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步次人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10，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

巡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巡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三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极，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三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

0: 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1: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明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寒，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

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据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朝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

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来，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已被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春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陈老海这辈子不信邪，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人。咱呀，把人做好了，把人这两条腿扎稳了，把人的一竖给他挺直了，咱啥都不怕。还有啊，我再说一遍，这是大连街，不是关东山。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入乡随俗，今后把关东山那一套全都给我收起来。遇什么事儿了呀，都把火气给压住，多动动脑子。咱呀，好好把这酒馆开好了啊，少惹是非，明白啊？
1: 明白，
2: 明白了。
0: 嗯，行了，都歇着去吧。
2: 回去睡，回去睡。啊，你也早点歇着。

0: 这贺一堂他的确也是欺人太甚。
1: 明儿我过去一趟。
0: 那您带几个兄弟？
1: 我一人就够。
2: 车掌柜，车掌柜，
3: 你吵吵什么呀？孩子都睡了。哎，什么事儿？
2: 陈掌柜来了。
3: 你赶紧到警察局去报警啊！就说要出人命了，这走后面。
2: 哎，
4: 来了，等等，那来了几个人？
2: 就他一个人。
3: 在哪儿呢？
2: 店里啊。
3: 哎，你看那门外头有个埋伏什么的。
2: 门外那么敞亮，也没点埋伏。
3: 还是小心点好。这样啊，你跟苏六，穿上家伙，就是棍子、棒子什么的。到时候我摔杯为好，我一摔杯子你就冲进来保护我。
2: 这
3: 我给你多加赏钱。
2: 哎，好，您放心。
5: 哟，陈掌柜来了。
4: 干啥？
1: 不用客气，不客。
5: 那就倒杯水。
3: 陈掌柜今天来所谓何事啊？
1: 给你赔不是来了。
3: 哪里的不是啊？
1: 我的人到你这儿吵闹啊，都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哈，
3: 哟，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赔不是了。赔不是得心诚，我怎么没看到你的诚心呢？
1: 那怎么做才叫心诚呢？
3: 哎，你的人跑到我这儿来是大吵大闹，这惊了客人不说，还一刀把我那大铜镜子劈了个洞，那还叫镜子吗？不成废铜烂铁了吗？
1: 那你看这镜子够大够亮吗？用不用我帮你挂上？
3: 啊，那倒不急。
1: 咱们的街坊邻居又是门对门的，得多走动。你的酒不还存我那儿呢吗？没事啊，到我那儿多坐坐。
3: 那些酒给我留好了，我有用。
1: 你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3: 哎，
1: 丢人！
2: 邵掌柜，您说一摔杯子我们就出来，
3: 这问题是我没摔杯子，它是碰在地上的。
4: 我们也不知道您是摔的还是碰的呀。
3: 行行，就赶紧收了吧。
4: 邵掌柜，这大铜镜这么亮堂，咱给挂上呗。
3: 这挂什么呀？挂，把那给摘了，不挂。

0: 能看好了啊！鲁智深倒拔出来了，没，我正着呢。
1: 睁着眼的说瞎话，怎么没动？你看，你看，
0: 动，动，动不动？动，动了。
2: 这是你自己动的。
1: 睁着眼的说瞎话，树不动，我怎么能动？
3: 我说这位爷，天子，树都让你拔动了，咱赶紧回屋吧。
1: 树根还在土里呢，哪儿拔出来
3: 的？晚上风硬啊，要不咱们穿上衣服再拔。
1: 说张脸的说瞎话，衣服都没脱，我穿什么？
3: 祖先来了，
1: 起来！起来！站！
4: 干什么？
5: 站一边！
1: 我把树拔下来做一大笤帚，给你们扫院子，好不好？
6: 拔了个小树，算了算了。

0: 我告诉你啊，我一伸舌头，我能把火车头我给顶翻了，是不是？
1: 你先把衣裳穿上，然后再出去。
0: 舌头就这么厉害，哎，你不信？
1: 谁说我不信了？
0: 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了，你不信？哎呦，
1: 您逗我玩了，嗯，眼睛会说话吗？
0: 你就是不信。走，不这样了，跟我去火车道啊，咱俩去顶火车头。走，
1: 行了行了行了。您要是非顶不可，啊，您顶我的。
0: 你说呢？你站好了啊。嗯。你站稳。给你顶翻。
2: 糟蹋了，这些好酒都喝进了驴肚子里，可惜了这些粮食精啊。
3: 哟，老白头，你这是说哪位爷呢？
2: 我说我自个儿呢。
3: 哦，好。
4: 哎，多谢多谢。
5: 好，二人慢走啊。哎，
4: 好。哎。
6: 哎呦，爷，您里边请。
1: 爷，您吉祥。宫里人，
7: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您请坐。小家的酒菜啊都写在上面了，您有什么尽管吩咐。
8: 你这馆子吃的是满菜吧？
6: 正是。
8: 那还点什么呀？八大碗上齐了不就得了。
6: 您几个人呢？
8: 就我一个人。
6: 几个人点八个菜，您吃得了吗？
8: 我吃不了，摆着看着不成吗？
6: 掌柜的，这位爷一个人要吃八大碗，
1: 这就吃呗。人家敢点就是敢吃啊！这客还没怕呢，你伙计先怕了，传这不让人笑话呀！赶紧通知后厨，啊！
6: 哎，这就去。
8: 等等等等，开个玩笑，两个菜：卤虾豆腐蛋、扒猪手、二两烧刀子。
6: 哎，好了，您的。
7: 小爷，您先喝口茶。
8: 掌柜的，哎，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呐。
7: 您也是，一打眼啊，看着就不凡，气派着呢。
8: 哟，这您都看出来了。
7: 您慢用，有事吩咐。
1: 咋又龇牙又皱眉的呀？啊，
9: 没事没事。
1: 老哥老弟这么久了，还隔着心啊？
9: 不是隔着心，是这酒吧，这越喝这感觉这味儿却不对了。
1: 味儿不对？嗯，
9: 这酒缸不会是有裂缝了吧？把这烧刀子的杀气放了不少。
1: 您这是跟我说笑话呢吧？
9: 什么事儿啊，都可以说笑话，就唯独这酒事儿，绝对不可以开玩笑。哎，

0: 哎，掌柜的，
1: 哎，
0: 菜味挺正啊。
2: 您吃好就行。
0: 哎，记账。
2: 哎，啊，五虾、豆腐蛋、扒猪手、烧刀子二两。
0: 哎，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记账。
2: 记账。
0: 记账。
2: 这小店儿概不赊欠。
0: 我这人啊，身上从来不揣钱。等在你这儿凑个整数，一并结吧。
2: 哎，这呀，我不是小气的人啊，但你说咱这头回见面，不识不熟的，不是您这写的什么呀？是满文吗？
0: 掌柜的，我刚才说了，你这馆子菜味挺正，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非常赏识你。今儿个咱们是头回见面，可一回生两回熟，日子久了，我是谁，是什么人，你慢慢就会清楚。我会常来的，非把你这馆子呀吃上个一层楼不可。哼，
2: 吃上一层楼？
0: 挺聪明的人怎么又犯糊涂了啊？你这个馆子太小了，我多来给你捧捧场，你这生意不就越来越红火，不就上了一层楼了吗？啊，
3: 杨生儿爱人爱的大爷，您
4: 行，眼睛都直了。
2: 大爷您来了。
4: 那位谁呀？
2: 不认识啊，头回见。
4: 瞧那打扮挺气派。
2: 你看看看看看看这个，这写的什么呀？
4: 卤虾豆腐蛋，
2: 嗯，
4: 扒猪手，烧刀子二两。这落款看不清楚，这满文谁写？
2: 就刚才那人。
4: 这笔迹怎么这么熟呢？谁这是？
5: 酒缸上果然有糖分，特别的细，要不仔细瞅都瞅不出来。老哥，你这张嘴可真成神了。
6: 什么鬼呀，神呐，天天喝也就练了这么点本事。
5: 就这本事啊，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有的人喝一辈子，喝的全是糊涂酒。
6: 喝酒不就是图个糊涂？这糊涂了，少心事，少火气，晚上啊睡得好，多美呀！
5: 哥，
6: 嗯，
5: 本地人吧，家里还几口。
6: 这喝酒人呐，只管品酒，不扯家事。你提这个呀，说明你这酒还没喝到妙处。妙处即无语，咱不能拿酒说事儿，哎，得跟酒说说话。我就不喜欢那些把酒当工具，借酒说事儿，把这酒都给糟蹋了。
5: 慢慢喝着，我忙去了。
7: 这老排头也够酸的啊，
6: 长腿老酸的弹头。
5: 人家说的没错，咱们自己觉得啊还挺厉害，眼睛瞎了都不知道。高人就在眼前，咱没看见呀。也好，酒缸前卧虎藏龙，这才是老酒馆。
8: 干干了啊！
9: 干一个好，
10: 来来来，
9: 好好，
8: 不许剩，
9: 不能。
8: 这杯子太小了，
9: 小点，小点。
8: 昨天啊，我用大碗，我一个人喝了5斤闷倒驴，
9: 哇！
8: 喝完之后你们猜怎么

0: 怎么着啊？
1: 脚下有根，脑子清醒，就是一个字儿，舒坦。
2: 哎，舒坦。
3: 哎，对，快点，
2: 真棒。
1: 吹。
4: 谁呀、啊？谁说我吹呢？
5: 啊？我眼睛进去沙子了，给吹一吹。
2: 我给你吹吹。
0: 喝多了，
4: 喝多了吧？
0: 喝多了
4: ，喝不理了。我说到哪儿了？
0: 五斤没倒驴。
4: 喝完之后，我说回家吧。巧了，路过一片大海，海水清啊。我说你洗个海水澡吧。我一猛子，我就扎进去了。那叫那是。浪里白条，
5: 白猪好啊！
4: 啊，弄什么白猪啊？
5: 刮了毛的白猪，肥肥嫩嫩的，煮起来可香了。孩子，你吹错眼睛了，是这只。啊，接着吹。
2: 哎，
3: 喝多了。
2: 开场
4: 说什么来着？
2: 不会啊。
4: 洗着洗着，我累了，我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坏了，
2: 什么？
4: 围在我身边啊，密密麻麻都是鱼啊，死了，翻板了，
2: 怎么着？
4: 管他怎么回事呢？我琢磨着，我把它带回家去，我给它炖了呀，两麻袋，整整两麻袋，我背回去了，我给它炖了，揭开盖儿，明白了，
2: 啊，明白啥了？
4: 满屋子都是闷倒驴的味儿，感情啊，这鱼让我熏死了，
2: 慢着，
5: 吹。
4: 不是你，说谁吹呢？
5: 我是腰酸，得吹吹。
4: 他得腰酸。老头儿，我给你吹吹呗。我给他吹吹。别，我吹吹，我给他吹。
0: 算了，
4: 我是吹没啊？
6: 绝对没吹。
4: 来，
7: 慢点，
8: 嗯，好，那咱不见不散，我们先告辞了。哎，
7: 好，掌柜的，您吃好了？
9: 谢，我这小温奶奶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上背着好几张嘴呢，
7: 无需多言，几个钱的事儿啊，结账，
9: 那我给您算一下啊。哎呀，
7: 出门在外没养成带钱的习惯，这可早办了。这要不这样，我这金溜子压你这儿。压你这是压你这儿啊，你得给我看好了。我这金六子可有讲究，万一给我弄丢了，你这馆子可赔不起。
9: 那您这东西这么金贵，我还真不敢留。你还是啊，
7: 还是记账吧啊。
9: 先生，
7: 兄弟。
10: 这字儿啊，越看越眼熟。
9: 您上回就说眼熟，这到底是谁的字儿？
0: 好像是。

0: 那位王爷？
1: 王爷
0: 啊，
1: 哪个王爷？
0: 不是这样，下次他再来，你叫我，我给你好好瞅瞅。

0: 哎呀，看清楚了吗？
1: 我现在是老眼昏花。
0: 那你凑过去看看去啊。
1: 哎呦，他要真是王爷，我凑过去了，那不是失礼吗？他要认出我来，我再没认出他来，那不更失礼？
0: 算了，管他什么王爷不王爷的，反正天底下吃饭就得给钱，那皇帝老子来了，他也得给钱。
1: 哎呦，这话叫你给说的，要真是皇上到你这儿来吃饭，吃高兴了，随便赏你个小物件，都够你活大半辈子的。
0: 可他不是皇上啊。
1: 那王爷也够巧的了，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呀？抬抬手就是真金白银。
0: 那他到底是不是王爷？
1: 别急呀，他要走了。
0: 那我现在要不要他几张？
1: 哎，这
0: 他欠我不少钱呢。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哟，爷，您吃好了？多少钱？
3: 要不咱们还是结的账上，
2: 凑个整数，一并结。
3: 哎，您高兴就行。
4: 那我今儿还真高兴，给你画幅小画。
3: 哎呀，您这画的是什么羊？
2: 这是牛。
3: 牛？不，我怎么觉得好像是
2: 像什么呀？
3: 像小牛。
2: 小画小画，当然画的是小牛了啊！你要是画大牛，你看它也施展不开，不是啊？
3: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
2: 得，找把好手，裱好了，挂在墙上，吉利。
3: 哎，好嘞。你慢走啊。那看好了，送您了。
5: 没错啊。我曾经听说，宫里边有位王爷特爱画牛，可是画出来呢像羊，有人美其名曰羊牛。
3: 羊牛？
5: 没错，就是他。我说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个人我曾见过，可是叫什么我记不住。不管怎么说，他是王爷大主顾，您千万别小气，伺候好了，说不定哪天一高兴，唰，一袋银子就搁到您这儿了。

0: 两位里边请。
1: 奴才给您请安了。
2: 起来吧，掌柜的，再上四个好菜，一斤酒，酒要最好的。
1: 不敢不敢，奴才楼上还有朋友，就不叨扰您了。奴才先行告退。
0: 这，来这边请。

0: 您吉祥。
1: 你也吉祥。
0: 您的那幅画可谓神形兼备，跃然纸上，叹为观止。
1: 你也懂画？
0: 在宫里见过，略知一二。
1: 你在宫里何差事啊？
0: 教小王爷们管教的。
1: 我想起来了，你姓那？
2: 您认得我？
3: 我二弟跟你学过管教，他常提起。
2: 那敢问二弟他？
1: 哎，英年早逝，不提也罢。来，坐。
2: 奴才不敢。
1: 让你坐就坐，无妨。
2: 这。
1: 你何时出的宫啊？
0: 皇上走了，奴才就走。
1: 那这日子也不短了。
0: 可奴才心里一直记挂着皇上。
1: 谁都说呀，心里记挂着皇上。可人心隔肚皮呀，真正装着皇上的人，又有几个呢？

0: 片忠心，天地可见。
1: 很好，太好了，来，这杯酒我敬。
0: 奴才不敢。
1: 接着，
0: 这，哎，皇上万岁，王爷千千岁。

0: 这真是王爷留下来的。你说就他一个人，肯定是他的。好东西，您瞧这成色，肯定是宫廷御用。哎呀，也别一说是王爷的，你就说好啊，
1: 信不过我。您信不过我，老人，验验这串珠子。

0: 上等沉香打磨成十八里珠，俗称十八子啊。此手串通体雕刻精美，珊瑚佛头和佛陀塔，佛头内中空透雕圆纹，刀法圆润，线条浑厚，乃世间佳品呐、啊！此物年代久远，实属难得呀、啊。
1: 周掌柜，看出来了？
0: 此物的来历不必多问，我只能说，此宝金贵的很呐、啊，要小心。

0: 金珍藏啊！不瞒您说，自从我捡到瓷宝之后，那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整宿整宿睡不着，就怕被那个贼人给偷走了。这如今物归原主，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
1: 郭掌柜，我走过千山万水。
0: 少见你这样的石头人，那
2: 您过奖了，这次我应该做的。好人确实是个好人，哎，咱把账结了吧。怎么，怕我结不起啊？
0: 不，这点小钱对您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怎么这么说话呢？
2: 这点小钱怎么会是九牛一毛呢？
0: 是九牛一毛上面的毛尖尖。哦，对对对对对对，毛尖尖。<笑>你们这两张嘴呀，一听就是从宫里学出来的，甜得很。<笑>对，赶紧结账吧。这不都说了吗？这点小钱您别放在心上啊，等攒多了。<笑>
2: 攒多了也不怕，啊，是谁让咱是自家人？<笑>这话说得好，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算账的呀？<笑>哎，短短一句话，讲的真是热乎人。我要是再固执己见，就寒了自家人的心了。哎，要不这样，这手串你拿去玩去。嗯。<笑>
3: 这宝贝我接不住，爷，我呀，就盼着你能常来。我这不是来了吗？啊，心想事成，好福气呀、啊！你，
4: 那也是托了您的福。
3: <笑>爷，您今儿个想吃点什么呀？
5: 爷，您来了，里边请。
2: 哟，爷，您来了，这坐。爷，您今儿几位想吃点什么？你坐。哟，这不敢。让你坐就坐。贺掌柜，咱们可认识很久了。
0: 你觉得咱们俩处的怎么样啊？挺好的呀。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记得你说，咱们俩处的像自家人一样。难道是我记错了？
2: 是，确实是这么说的。
0: 说过就好。
2: 自家人好，自家人说话不用外道。
0: 是，反正您有什么您就尽管吩咐啊，我照办就是。 那我就跟你直说，我最近啊遇到了点棘手的事，又赶上手头不宽裕，想从家里啊拿点钱。
2: 爷，您别把钱都放家里啊，小心贼惦记。我说的是从咱们家里拿点钱，
0: 咱们家。哦，
2: 这儿拿点是借。 但是跟家里人说话，这个借字啊太外道，多夹生啊！哎，我说的不对吗？
0: 对着呢。
2: 半个月后啊，连本带利一并还清。
0: 那得借不是得拿多少？
2: 压你点东西，啊！这东西太金贵了，这我接不住啊。压你点东西啊，我拿钱拿的也踏实。这样啊，找个明白人，看看这宝贝值多少钱，然后啊，你就给我拿多少钱出。万一你手头没那么多钱，就找朋友啊筹借点吧。爷，您。
0: 把这直接点给当铺，这不就有钱了吗？
2: 哎，有自家人在，我用得着去当铺点钱花吗？这让外人多笑话呀！

0: 个事儿。你说的也对，哈，
1: 那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啊，越快越好。来盘牛肉，一壶烧高了。哎，再来杯白水。
2: 二位爷，里边
3: 拔树那位刚才往老二娘的酒壶里兑了白水了。以前喝酒都劲儿劲儿，我还以为他那酒到底多深呢，熬了半天也就这两下子。
0: 抽不到眼皮看人轻薄了不是？
3: 您是说他品出来了？

0: 什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呢，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啊，钱更多呀。
1: 嗯，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拿稳了。

0: 夏维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6: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8: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9: 我是家里老大。
1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8: 这个呢，
11: 我叫周炳坤，
12: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8: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5: 咱们离婚吧。
1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8: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6: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0: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7: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8: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

0: 就多一份动力。
1: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3: 对高额彩礼说不。
4: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3: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4: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什么好的东西舍得吗？
1: 搁在您这儿我放心呢，搁在家里怕贼惦记。
0: 卖了多好啊，钱更多呀。
1: 嗯，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搁到您这儿保不齐我什么时候还能把它给赎回来。
0: 好，

0: 达文了。慢走。
1: 您留步。
2: 还怕遭贼惦记？汉昌就是穷得没招了。
3: 看破，别说破。
2: 他在咱这儿可点了不少东西，一件没见他收回去。
3: 这就叫念想啊。
4: 八爷，
5: 您这去哪儿啊？
1: 不是吃饭去吗？
5: 巧了，我们哥俩也吃饭去，正愁着不知道吃啥呢，碰到您了，这回有饭吃喽。
1: 一块吃，我请客。
5: 得嘞。
4: 哎，大爷。
6: 我可找到您了，这两天您去哪儿去了？
1: 不是不给人摆事儿去了吗？正想去你那店里吃饭呢，这是我俩朋友，一块去走。啊，你们先去，老凤仙啊，一会儿就到。
5: 得嘞。
1: 找我什么事儿？
6: 那人不是从我这儿拿了不少钱吗？这转眼就没影了，眼瞅着半个月快过去了，还差一天，这期限到期了，他要不还我钱可怎么办呀？
1: 手串
6: 在我手里呢。
1: 宝贝在手，何惧之有啊？
0: 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他是拿了不少钱，可这点钱在人家那手上，就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儿。放心吧，
6: 两位，我贺一堂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现在是人家借了我的钱啊，我又借你们钱，这人家不还我，我也没法还你们呀。
0: 少跟我们来这套糊涂账！你把钱借给别人了，那是你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说了，这字据都过期了，赶紧连本带利把钱还上。
6: 这我要能还，不就早还了吗？还要等到现在吗？我求你们了啊！你们再容我一段时间，行不行？容我想想办法，好吧？
0: 不行，现在就得还。
6: 不是，你就是逼死我，他现在我也拿不出钱来啊。
7: 那你说的这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8: 一个月，一个月行不行？
7: 不行，我急等着用钱，一个月太久。
6: 那就28天。
7: 这28天和一个月有什么不一样？逗你玩呢。
6: 我哪有心思逗你们玩？我这不也是急的吗？
7: 什么废话，来个痛快。
6: 20天行吧？
7: 多了。
6: 那你们说多长时间？
7: 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我看行。
6: 不是一个礼拜太紧了点吧？
7: 这钱不是你的，你当然不急了。贺掌柜，咱们可说好了，一个礼拜之后你要是再不还钱的话，这买卖你可就别走了。
6: 行了，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吧。
1: 我也不知道王爷他住哪儿啊。
6: 大爷，您家那么好，这跟一个人似的，怎么可能连他住哪儿都不知道呢？
1: 人家是王爷，他自己不说，我问，那不是以下犯上吗？
6: 这都什么年头了，哪儿还有以下犯上那说啊？
1: 哦，也就是赶上这年头了，要不然呢，人家瞅都不瞅你一眼，还到你的店里去吃饭呢，跟你犯得上话吗？
6: 我还不想跟他犯话呢，你让他赶紧把钱还我呀。
1: 他欠你钱，你催我干嘛呀？
6: 这不也是被债主给催的吗？哎，我看您跟他关系不错，要不您替他把钱先还了？
1: 我跟他关系是不错，可我没那么多钱呐。
6: 泰山压手，真是愁人呐。
1: 愁也没用，等等吧，说不定就这几天给你来个峰回路转。

0: 哟，鲍掌柜，你这去哪儿了？
1: 二爷，我可碰上您了。您这是去哪儿了？
0: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哎，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啊！
1: 爷，您那手串还在我这儿呢。那东西金贵，你赶紧拿回去吧。
0: 我找你就是为这事儿。不好意思啊，遇到点急事，没按时回来。
1: 爷、哎。这这么点小事儿，你没必要放在心上。
0: 手串呢？
1: 在家里呢。
0: 拿来吧。你忘了，我是不揣钱的人。再说了，那么多钱，谁敢带在身上？就像那手串，你也不敢带着吧？
1: 来，您说的是，这边请。
0: 走着。
1: 不瞒您说，我把这东西拿回家以后啊，动都没敢动，直接就藏起来了。
2: 你办事我踏实着呢。
0: 哎，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
1: 哎，你稍后。吕三啊，
3: 哎，
1: 给爷倒杯水。
3: 好嘞。
1: 你请喝茶。
0: 何掌柜，我欠你多少韭菜钱？别客气啊，把账本拿来，今儿我一并给你结了。
1: 二位爷，我绝没有说催您还钱的意思啊，绝没有。
0: 你呀，实在，憨厚，好人。这要换做当年啊，我一定把你这样的留在我的身边。
1: 那我多谢谢您器重了。哼，
0: 我这个人啊，虽然身上不揣钱，但也不欠人钱。不但不欠，哎，我还连本带利都给赏钱。去，把账本拿来。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
4: 不料，
5: 哎，
4: 把账本拿过来。
5: 哎，来了。
1: 您摸摸。
2: 嗯，一笔一笔啊，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1: 哎，行，我来。
0: 得，在这儿等我啊，我给你取钱去。
1: 哎，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你要不方便就算了，
0: 在这儿等我，我速去速回。
1: 啊、哎，哎，
4: 您慢走啊。哎。我等您回来。

0: 邵掌柜，您这身睡着了。
1: 哟，哎呀，请坐。
0: 哎呦，您这今儿客人不多呀。
1: 老大爷，我今天啊从您这一出来，在街上我就碰着他了。
2: 王爷，他怎么说？
1: 他说是要还我钱，还要把欠的酒账一并都结了。
0: 你瞧，我就说人家不会欠你这点钱的。
1: 可他说是回去取钱，那到现在这又没影。
0: 你怎么不跟着去啊？
1: 人家是王爷，我哪好意思跟着人家。再说了，你说死乞白咧的非要跟着人家，那不是不信任人家吗？
0: 邵掌柜的，这件事儿您干得聪明，干得讲究，我给你竖大拇哥。
1: 沈大爷，那钱他要是能还上，您给我竖小拇弟都行。
0: 那手串还在您。

0: 你手上吗？
1: 嗯，啊，在我身上。
0: 腚上挂秤砣，稳着呢。
2: 雪晶，那你先找吧，我先烤会儿。来壶酒，再来盘炸花生米，然后来个海带丝儿。好了。
3: 哎，
4: 干啥呀？
3: 没干啥呀。
4: 没干啥，这干啥呀？
3: 我这干啥你管着吗？你这干啥呀？
4: 看谁了？
3: 你松开，
5: 松开！陈长官，开门！伙计打人！
4: 大鬼子！妈呀！说，这里面开水！
3: 说啊！丁火，松开你，松开你！
1: 去忙去吧
5: 啊！皇上不急，太监急了你。
4: 啥呀？
5: 哎，
4: 怎么招来我？
1: 哎，
4: 招
1: 来！啊！去忙去。
4: 是坏人啊！这要打。
1: 走，那边咱们说几句话。
3: 哪边说呀？哎，这多大事儿，这说吧。
1: 今儿你的酒我请了，往后啊请你不要再来老酒馆。
3: 啥意思啊？撵我啊？
5: 看着没有，哎，老酒馆撵客啊。
1: 老酒馆不欢迎你。
3: 陈掌柜，你这怎么的当真了？哎，我跟那个穷光蛋开个玩笑，你看，
5: 不是吹牛啊，我在咱们老酒馆一个礼拜花的酒钱够那穷鬼啊一年的酒钱。你说你还不护着我，你还护着他，这你干嘛？
1: 进了老酒馆的门，来了都是客，一钱酒是情义，一斤酒也是情义，不分薄厚，老酒馆不撵客，可也绝不留无酒得之客。
6: 组长，好，好，好，好，快点，快点，
3: 对，闭嘴，闭嘴，走就走，也有钱，还没地儿喝酒啊？
7: 赶紧走吧，快走吧。哎，这，
8: 这酒喝的顺气儿。
9: 董掌柜，您跟我爹是老交情了，我才信得过您。
10: 你放心，邵掌柜，我一定会给你个好价钱的。
9: 怎么了？您看着我干嘛呀？在这给句话啊？
10: 拿回去吧。
9: 为什么拿回去啊？
10: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呢。
9: 我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啊？
10: 你非得让我跟你说透吗？赵掌柜，我跟你爹有交情，你不能这么玩。
9: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到底怎么了？
10: 假的，
9: 假的。
10: 邵掌柜，做人要讲究。
9: 董掌柜，这东西上回你不看过吗？怎么会是假的了呢？
10: 你还没完没了了，不要再骗人了。
9: 董掌柜，我贺玉堂从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会骗人。您是不是看走眼了？
10: 我能开当铺，而且一开就是几十年。

0: 我全凭着这双眼睛，好使着呢。上一次是真的，这次假的，千真万确，走不了眼。哎，我问你，上一次你来我这儿，问我这串值多少钱？从我这儿走了之后。
1: 谁又碰过他？上次我就这么装着从你店里出去的，然后回家以后我就直接藏起来了，没人碰过呀。家里人没碰过吗？应该没有。
0: 那就怪了，怎么从真的又变成了假的了呢？
2: 明白了。哎，
1: 口干舌燥，给我倒杯水来。哎，你稍后。
3: 吕三，哎，给爷倒杯水。
2: 好嘞。对，把账本拿来。
4: 那我就工钱不如聪明。
2: 快去。
3: 不亮，
2: 哎，
3: 把账本拿过来。
2: 哎，
4: 来了。
2: 一笔一笔啊。 不多不少，清清楚楚。
1: 哎，我来。

0: 哎，来，要不咱们到前面说话去吧，好吧？
1: 还有什么可说的？要不还钱，要不把这房子给我，二选一，你定。
0: 你们要把这房子收了，我们一大家子住哪儿去啊？
2: 那你倒是把钱还了呀！
0: 不是能还，我不早就还了吗？不急不急啊，你们再容我几天，让我再想想办法，好吧？
2: 这都容了你多少个几天了？我们等不了，
1: 帅，这不能再等了。
0: 哎，这是这样啊，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说那房契在我爹那儿，说我爹出门了，还没回来。要不这样，你等我爹回来，咱们再解决这事儿，好不好？
1: 你爹去哪儿了？
0: 啊，去南方了。
1: 啥时候能回来？
0: 他走得急，没跟我说清楚。
1: 那你这意思是，你还想拖着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那意思。
1: 我跟你说啊，贺一腾，如果你敢骗我，这事儿可就大了。
0: 我病他绝不敢，绝不敢。啊，这样，二位
3: 小心吧你。啊，
0: 行行，明白明白。这样。咱们前头喝茶，我给二位赔罪，好不好？哎，走，来，
4: 一堂，谁呀？
3: 这人谁呀？
0: 啊，这我爷爷远房亲戚。
4: 哎，一堂，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那什么，我这是招待朋友呢啊。来，
1: 走。老爷子，您有事儿啊？
4: 这二位谁呀？
0: 啊，这是我两个好朋友，贵客啊。
5: 哦，朋友啊。哎，哎，一堂，
4: 过几天呢，你娘的忌日到了，记着给你娘烧点纸去啊。
0: 哎，啊，您放心吧，天冷，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吧。
4: 哎呦，我看把你忙的，跟你亲爹说话的空都没了。
6: 儿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我那养老钱都搭进去了，眼下这房子也保不住了。儿啊，你爹我就这么一套房子了，你再给我倒腾出去，不是我这辈子就白玩了。
7: 爹，我也不想把那房子赔进去啊，但是那么多钱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爹，您放心，只要您儿子活着，这绝对不会让您说冻着饿着。
6: 哎呦，我谁信呢？你这不是放狗臭屁呢吗？我就一句话，说出大天来，这房子我不能给。我跟您说，我这拿着它，我天天揣着它，我睡觉我也揣着它，我看谁敢拿。
7: 爹，您那房契是假的。
6: 假的。

0: 正事儿已经赶到这儿了，我也就不瞒您了。开老奉天饭馆的时候需要钱，我没钱，就拿这房契出去抵押了。然后饭馆赚了钱，我第一时间就把房契赎回来了。所以，那真的，其实在我手里。您的这个是我找人做的假的。
1: 假的？
0: 爹，您不跟我说过吗？这人这一辈子哪有都顺风顺水的？这摔倒了，只要能爬起来，那就还是英雄好汉。我是真觉得您说的有道理。你笑什么呀？
2: 爹，爹，爸，爹。
3: 爹，你睡了吗？该吃药了。
0: 反正这自古英雄多磨难，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从我手上丢掉的东西再给他赚回来。您倒是说句话呀。
4: 我想跟孩儿说句话。

0: 酒吧。再不救，就救不着了。哎呀，孩儿啊，一晃你当老贺家还长这么大，说句叫老实话，
1: 兄弟，
0: 打心眼里头啊不待见你，穿了重啊。这话要说回来，就是养个小狗小猫还舍孩儿啊，我要走了，走之前我得嘱咐你两句，你倒霉的爹成不了气候，等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千万别听他的，听他的就完了，败家败过呀、啊！

0: 看我笑话了吗？
1: 这是要回乡下啊？
0: 这事儿好像不归你管吧？
1: 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还有空地儿，没人住，你可以过来住。
0: 陈掌柜，我鹤翼堂就是再破落，也不至于没地儿住吧？凭我这本事，到哪儿没口好饭吃啊？我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我得喝个痛快。走了。
2: 大爷那边有菜饺子，
3: 给大爷晚上。
1: 你跟他说啊，是最后一个，最
4: 我等我自己说。
5: 酒量，来，
6: 我敬一个啊！哎
7: 呀，这酒这劲
8: 儿，是吧？
2: 大爷，大爷，大爷，我们要关门了。
9: 好，我走，走。
10: 三爷，
11: 哎，
10: 陈掌柜呢？
11: 出去办事儿去了。大哥，您慢走。
10: 今天又没白过
11: 啊！哈
2: 哈哈！大爷啊，
9: 甭算了。

0: 赊着，大爷，您可都是说到小半年的账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1: 韭菜钱，
0: 您这可就为难我了。哪有我，是那欠账不还的主吗？
1: 这要传出去，不是老脸往哪搁？大爷，我全明白了。一码归一码，老酒馆还是老酒馆。三爷，您。
2: 还是好三爷
3: 啊，所以
1: 咱们还是好交情。这老酒馆我还得。

0: 这酒喝的，把衣裳都喝没了。我看你早晚得把房子也喝进去。你懂什么呀？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喝了你的酒，吃了你的饭，心里就会记着你的好。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记住你的好？成啊。
1: 我身体养的棒棒的，你就等着瞧吧。
0: 宝纸是找你的，快去开门去吧。
1: 不是，外边太冷，我出不去。
0: 衣裳也喝没了，人也出不去了，真臭。

0: 陈掌柜的来了。
1: 哟，
2: 陈掌柜，您吉祥。
3: 哟，
2: 坐，看茶。
3: 老爷，您别麻烦了，我要说句话就走。
2: 甭客气，有事儿尽管说。
3: 昨天晚上啊，出去了，回来以后得知啊，您把这衣裳落我那儿，这不给您还回来了。
2: 哎，你想，你送回来干嘛呀？赶快拿走。
3: 您听我说啊，
2: 甭说了，
4: 您要是把它还回来，那就是再也不让我去你们老酒馆了。
3: 哎呦，您误会了，
4: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就是收回来，也是掺了石头沙子的。这样，要不带回去，要不你找个地儿把它给烧了。
3: 哎呀，您就别为难我了。
5: 你叫什么名
6: 啊？我叫李大力。
5: 按你的意思，这信是写好了啊。行，你抓紧游走吧。
6: 我谢谢你啊。
5: 小事一桩。
7: 俺到地方了，叫跟俺家里说一声。
5: 嗯，报个平安是吧？
8: 大年。
9: 何爷，
8: 找我有事儿啊？
9: 小弟受欺负了。
8: 咋了？
7: 先生你好。
10: 那你们三位都是代写信的？
9: 是。
10: 这条街上就我一个代笔的吗？
9: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同行冤家，占了咱的地儿不说，要价还低。给钱就写，把小弟我的活都抢走了。
8: 他娘，人在哪呢？你带我去瞅瞅。
5: 你要写什么？
11: 哎，先生你好，我呀是外地人，近些年在大连街上讨生活，做买卖，赚点小钱，不多，但是绝对能拿得出手。
12: 下个月我想回趟老家，看看家里的老人们。
5: 明白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1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先生，还是您嘴灵巧
9: 啊。这是好事儿，我给你好好写写。
11: 对、啊、那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了啊。
5: 哎、
11: 先生您先帮我写着，我那边有点小事没忙完，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回来找您
5: 啊。哦对了，你叫什么名
11: 啊？都是自家人，不必留名，不必留名。
5: 那你忙吧。
11: 谢谢先生。
13: 先生，我也有点事儿，想先走一会儿，要不我也想跟您说说。
5: 你说吧。
13: 哎，先生您这样写，我弟弟啊得了场大病，治了半年，最后啊人还是没活成，想让老家人呢赶紧过来奔丧。
5: 啊，
13: 那你叫什么名？这事儿晦气，就不留名了。老家人看到信呢，全都明白。
5: 啊，你先忙吧。
13: 哎，好，谢谢先生，谢谢。
11: 哎，躲开！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11: 干什么？我倒要问问你，我那弟弟在家活得好好的，你怎么给写死了？得亏我找人帮我看了一眼，你这封信要是寄回到家里去，那我家里老人看见了，不得急出个好歹来？要是火上头了，都能出人命，你知道吗？
5: 不是，你等等。你是那个赚了钱了要衣锦还乡那位对吧？
11: 对，是我。
5: 我就是按你的意思写的呀，不是拿错了？不可能啊，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可能拿错
11: 了。没拿错，他怎么错了？我看你啊就是不想承认是吧？
5: 不是
11: 你想赖是吧？好，我让你赖。
5: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11: 我打死你！
5: 不是
11: 我打死你！
5: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1: 我打死你！
5: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
11: 我
5: 不
11: 是。
0: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了，放不下了。没事就出去逛逛。
3: 老二俩中风了，我倒是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
0: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3: 那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0: 老二两
1: 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的还不错。
0: 说没影就没影了，他又不打个招呼。
1: 说实话，德哥，他老来的时候吧，也没他在乎。他这一不来了吧，还真想他。
3: 所以来的每位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儿喝顿酒，那就是缘分不浅。
0: 是，
3: 得珍惜呀、啊。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7: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对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尼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0: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

0: 是这么多。
1: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0: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1: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2: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1: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2: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2: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真的好久没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丁港。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了，放不下了。没事就出去逛逛。
1: 老二俩中风了，走道困难，吃喝都是个难事了。你不知道还活没活着？
2: 您不是说有人看见他了吗？
1: 那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哎呀，这世道啊，活着真难呐。
2: 老二两来咱们酒馆这么些年，话不多，处的还不错，
3: 说没影就没影了，他也不打个招呼。说实话，大哥，
2: 他老来的时候吧，

没他在乎，他这一不来了吧，还真想他。所以啊，来的美味客呀，咱们都得好生着招待。这辈子能碰上就是缘分，要是能一块喝顿酒，那就是缘分不浅，得珍惜呀。

0: 哎，等等，你跟狗抢饼了，你活不起了你。
1: 这是我的饼子，不是狗的。
0: 那你的饼子？
1: 我的。
0: 那你说说，这饼子啥馅的？
1: 说呀。
0: 猪肉大葱的。
1: 猪肉大葱的，你想肉都想疯了吧你？
0: 这是油盐饼。
1: 啊？我饿晕了，记不住啥馅了。
0: 你这跟狗抢吃的，你瞧瞧你这点出息吧！
1: 你说谁没出，我怎么就没出？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醒了。
1: 不是，你看我干啥呀？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走吧。
2: 谢谢你啊。这个君子啊，不食嗟来之食。按说呢，我就是饿死，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施舍。所以我……
1: 哎，行，吃都吃完了，啊，说这有啥用啊？你还能吐出来吗？
2: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就是我是在晕倒之后吃的您的粮，啊，但是我不白吃，我是借吃，就将来我有钱以后我还你。
1: 算了，几个馒头的事儿，就当我是积德了。
2: 那不行。那您是积德了，那我不是缺德了？你这等于陷我于不义呀、啊！
1: 嘿，我这给你饭吃，救了你条命，还遭埋怨了是吧？
2: 这个不是埋怨啊，就是我有我的规矩，就我吃你的饭，我就得还你。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啊，我不是讨饭的，我是借饭的。
1: 啊，行，借就借，你说啥是啥。
2: 您拿笔纸，把我晕倒之后吃什么喝的什么，你就写清楚，都记下来，好吧？
1: 不是你拉倒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
2: 您这不写清楚了，我没法走。
1: 我可没时间跟你瞎扯，赶紧走。
2: 我不走，你拿纸笔。
1: 你不走是吧？
2: 不走。
1: 你不走，我今天我是报
2: 复。君子动口不动手。
1: 这，
3: 棍儿我的。
1: 拿走，走，快走！
2: 哎，还是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将来一定还你。
1: 滚，快滚！
2: 谢谢啊。
4: 雨下的不小，
5: 叽里哇哇下了一天了，把客都赶走了。
4: 真求你一个还，走吧。
5: 里外都没客，还有半个时辰。大哥，要不咱们提前关了？
6: 咱们兄弟几个也好长时间没喝点，剩俩菜，烫点酒，
5: 唠唠嗑。
4: 关了吧，
6: 锤子亮子，上门板。
7: 二。

0: 外边不是下着雨了吗？没客，
1: 就关门啊？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0: 关门啥？没客咱关门，客来了咱就开门，啊？没客就提前关门啊？陈掌柜，你这规矩呢？
1: 老伙计，我错了，对不起。我这个人呐，就怕招人家烦。我要是有哪句烦到你了，你就提出来，我立马就走，绝不埋怨。
0: 您要走了，我这肠子都得悔青了，我还得追着给您赔不是。
1: 至于吗？
0: 我想你了。
2: 老规矩，2:09，我11点走人。我是长酒。
0: 老伙计，怎么赶着雨天来了呀？
1: 让酒勾的呗。
0: 家住哪儿啊？
2: 老秋沟啊，秋沟啊，这隔着十里地呢，就顶着雨走着呢。
1: 有奔头，不怕。
2: 老伙计，今天晚来了，啊，就不急着走了，愿意喝到几点喝到几点，我陪着你，喝好了就睡在我这儿，明儿我找车送你回去。
1: 说好11点就11点，不能坏了规矩。
0: 那我给你加个菜，
1: 坏规矩的事不干。

0: 我见人家草屋住着，一个人顶着屋脊，没事儿。哎，
1: 老伙计，这点不好了，往后啊就不要来回跑。想喝酒啊，我隔三差五的呀，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
0: 谢谢。可那样还有酒味吗？ 我就是迎着你这屋里的热乎气儿来的。好了，我走了，不耽误你们关门歇息，我走了。

0: 行了，你就别送了。
1: 马车来了，啊，你看就在这儿呢，咱坐车回去。
0: 我能走，不麻烦你了。
1: 车都来了，就坐着回去吧，啊。
0: 我说不用就不用。
1: 小伙计，你要是这么走回去啊，你天亮你就到不了家。万一有个闪失，我对不住你的家人。
0: 没这么多心思。

0: 人家只喝半个时辰就走，我抽的呀脸发烫啊。
1: 德哥，天天关门是我的主意，这事怪我，不怪您。
0: 老孙，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人家离咱们这十里远，就这么一瘸一拐的来了，又这么一瘸一拐的走了，这天底下哪有这么膨胀的呀？他说是酒虫子给他勾来的，就咱们这酒，
2: 也不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哪儿喝不着啊？
0: 人家不是让酒勾来的，是想咱们这老酒馆了，他讨饭吃，却不差咱们一分酒钱，这是酒德。有人往他酒壶里兑了白水，他常住了，却不动声色，这是隐忍大气。倒是旁人不干了，把捉弄他的人啊，弄得是无地自容，这是做人的境界。咱们差得远啊。
3: 哎，你哭什么呀？
4: 哪能呢？哪呢？哪能呢？
5: 二哥，对了，就是 boss 的，醒了脚，是兔子的，这就说是小心点，白吃，白喝，看白眼，喝酒应试的。多远点，
3: 说这个你哭什么呀？
4: 张震呢？你张震呢？哪
5: 他向我去了，
0: 二两啊，老二两啊，每回就是二两酒，一半是血，一半是泪。就在这二两酒里啊，腾着云，驾着雾。二哥回到了家，老泪打湿了半个枕头，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真正的酒人啊。

0: 跟我来。
1: 慢点啊，
2: 搁这儿。
0: 齐活吗？
1: 王子，
0: 来搭把手。

0: 个热菜，再来的八个凉菜，四平八稳。哎，光稳不行，来六个凉菜。
1: 老爷，
0: 六个热菜，六六，好，大顺呐。
1: 老爷，
0: 哎，
1: 咱们可是有日子没碰着面了。
0: 嗯，
1: 您这是打哪儿来呢？
0: 我打哪儿来，您就先甭问了。我跟您说件要紧的事儿
1: 啊。
0: 明天晚上，您这个店6点关门。
1: 老爷，您是知道的，我这儿的老规矩是晚上11点。
0: 要等到11点，我还能借您这酒馆吗？嗯，明天晚上您这个酒馆我全包了，连个板凳腿我都给您包了。
1: 老爷，不瞒您说啊，
0: 陈长官，明天晚上6点，把店门关了，任何人不许进了。当然了，是关门不关店，面上看呢，店还是开着的，可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1: 我说南爷，您这是要请什么客呀？
0: 什么客你就甭管了，反正是客呀，而且是贵客中的贵客。这么说吧，有人呢要吃点有特色的饭菜，我呢就磨破了嘴皮子推荐了您家。那客人要是来了您这小酒馆，可就是梁上挂玉，墙上贴金。不，你也别高兴太早了，我那客人嘴特刁，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就没有他没吃过的东西。你瞧我这嘴一说话就多，不是一句话，客人明天来了，您这酒馆要把您所有的拿手的菜都端上来给我长长脸，客人要是吃高兴了，那
1: 看来还真是贵客。
0: 当然是贵客了，而且不许问，不许说，不许看，
1: 看也不行。
0: 话是那么说呀，到时候我还能给您戴上眼罩吧，要是看见了就装没看见。
1: 南爷，这买卖我恐怕是接不住，要不您再换一家吧。
0: 话都说出去了，这家伙事儿都摆在这儿了，换不了了，就定在这儿了。赶快拿笔墨来，我这还得垫着菜谱呢。啊，
2: 大哥，料都备齐了，
1: 点啥备啥，纸都不少。
2: 哎，请的这是什么客啊？神神叨叨的，
1: 甭管谁来吧，都是客。只要是客呀，那就都得一个样，都得伺候妥实了。
2: 是，是。
3: 哎，这是真了。
1: 哎呀，
3: 陈大官，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酒馆让人包了。
3: 包了？嘿，您怎么不在外边贴出来呀？
1: 哎呦，实在对不住您了。改日吧，啊，改日我请您喝酒。
3: 哎呦，说啥呢？老酒馆生意好，我高兴。得，回见了您的啊。
1: 不好意思啊。
3: 哎，您别坐，别坐。
1: 干什么？

0: 客。
1: 你好，实在不好意思，老铁们，今天晚上让人给包，让人包出去了。
2: 不是，
3: 您这边，
2: 喂，您这个，
4: 这什么场面？这是

0: 哎，对呀，
1: 是不是？
0: 后厨进去俩小子，转那就不走了。
1: 后厨能随便进人吗？没撵他们出来。
0: 撵了，不说话也不走。我跟文拉的，不知道他们什么来头，没来硬的。
1: 大哥，你帮我盯会儿，我好好看一眼。
2: 别管他们啊！雷子，
3: 哎，
2: 你不是去那爷那儿送过菜吗？
3: 啊，
2: 去叫那爷过来，他的人到了。
3: 哎，进去！
4: 别！各位爷，这个孩子他耳朵不好使，他听不见动静。
5: 亮子。
2: 你们俩那边吗？
6: 这是挺大，亮光。

0: 外脚。
1: 紧赶慢赶，我终于赶到了。
2: 那爷啊，
0: 这呼呼啦啦一群，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大的排场啊！哎，
3: 他们人呢？
0: 都走了。
3: 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0: 改日
3: 啊？
0: 这能说改就改吗？
3: 一口饭的事儿定不成。
0: 我进了那么多好料，花了好多钱呢。
3: 哎呦，我说三爷，您真是没见过大世面，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我不是说了吗？所有的我全包了。
0: 咱有这话我就有底了。
3: 哟，陈掌柜，哎，我正跟三爷说呢，贵客临时有事儿，改日了。
4: 哎，三爷
3: 啊，
4: 您的贵客改日了，我的主意也改了。这钱呀，我不想赚了。
3: 这怎么说话呢？我也没少给您钱。那贵客要是吃高兴了，我还得多给您呐。
4: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3: 老句见点的话，这是您八辈子都赶不上的买卖，这是您祖坟上冒青烟的好事儿。
4: 可是我呀，不想要这好事儿，行吗？
3: 陈掌柜，您就给我个面子。这辈子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吗？这是钱，这是进货单。打明儿起，就按单子进货，价钱高低不管，最重要是新鲜。
0: 天天进货？
3: 对，就按照这单子上的进货，一样不能少，一天不能落。钱要花完了，我再给您拿来。
4: 大爷，您这是要天天请客呀？
3: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天天要把料备足了。
0: 备货不就是要请客吗？
3: 备足就好，说不定哪天请。
0: 那食材进了不吃，转天就不新鲜了。
3: 不新鲜就扔啊！我不是说了吗？天天进货。最重要的是新鲜，新鲜一定要新鲜。

0: 我说南爷，您这钱花的不冤枉啊。
1: 我就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吗？这点钱算什么呀？九牛一毛，百牛一毛，千牛一毛，那一毛上边的毛尖尖儿。
0: 南爷，您请的这位客人到底是谁呀？先给我们交个底呗。
1: 不问，不说，不看。
0: 那来了不就看见了吗？
1: 那看见了是您的事儿，我不能说呀。想打我嘴里套话，先砍我头。
2: 红花梨花玫瑰花呀，还有一个迎春花，也美也美也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软乎着，没死多久啊。对不住您了，您这也算是积德行善，回头我给你买张纸烧了，也算送你最后一程。哎，不是，诈尸啊，这没死透啊，
1: 兄弟，能在这儿见面也算是缘分。你能帮我找个大夫吗？
0: 行，那个找大夫得花钱啊，那你有钱吗？
1: 你先把我垫上。
0: 哎呀妈呀，那虽然我是江湖中人，但是您睁开眼睛看看我，我都穿成这样了，我能像有钱人的样吗？
1: 天绝我也。
0: 不是你这是到底咋了？
1: 我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拉有吐的。
2: 最后一碗了
0: 啊！哎呦，你慢点喝，真就最后一碗，喝完就没了。
2: 这早喝完晚喝完还不都一样吗？
0: 那可不一样，你要慢点喝的话，那至少能多香香嘴儿。
2: 有道理，你是怎么给我治好的？
0: 土法子。
2: 谁教你的？哎呀，
0: 像我们这群吃百家饭的江湖人士，那拉肚子是经常的，请不起大夫，只能自己治。
2: 不瞒你说，我就是学医的，但我这肚子我自己都没治好。
0: 你是不知道啊，就我们这些土法子，是拿自己肚子试出来的，那遭多少罪都甭说了。
2: 这高手在民间呐，

0: 不乐了，今天这客不错呀，人倒是不少，没丁点动静，一个脸熟都没有。每人二两酒，一盘菜，从开门坐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把那雷子亮了给闲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今晚这街上也空了，说有人骂，一个人看不见；说没人骂。
1: 好像还有人影，
2: 怎么没人啊？人都在咱们这儿呢吗？来了就是个，进去吧。
1: 我来了，
3: 哪哪也。
2: 陈长官，赶紧起菜吧。

您看，这是新台布，新杯子、新碗、新盘、新筷子，用开水给您烫了3次，干净着呢。陈掌柜，上茶。哎。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陈掌柜，上菜。

0: 这道菜叫脆炸凤尾鱼卷煎饼，是这家馆子的拿手菜，看家菜。鱼湿得干净以后沥干水分，撒盐少许，马味待用。油锅加热以后，鱼下锅，小火慢炸，炸出微黄捞出，油锅继续加热。
1: 还没完呢。
0: 说完了。
1: 不就是炸个鱼吗？用得着那么絮絮叨叨的？
0: 您说的是。
1: 算了，不用麻烦。
2: 这些规矩必须遵守，否则您就不能在这儿吃饭了。你在等什么？快点。这几道菜全部换掉。
1: 尝吧。
0: 这

0: 刚才看啥呢？
1: 没看啥。
0: 明明瞪着眼跟那看。
1: 瞪着眼睛不见得是看什么呢？
0: 看明白了吗？
1: 没看明白。
0: 没看怎么知道不明白？那不还是看了吗？
1: 我操！我啥不慌呢？那个，到底什么人呢？那也是宫里边出来的人，至于跟那点头哈腰的吗？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在宫里边去叫格格的那个？不是，咱大连街也不缺王爷格格，就算是，至于的吗？这？
0: 我现在不管他是谁，我就盼着呀，

0: 这顿饭早点完事儿。往后就是给多少钱，这种活儿都不能再接了。
1: 这菜不对您口味。
2: 我是多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这馆子选的不错，菜也做的不错。您受累了。
1: 不累，这都是奴才该做的。
2: 掌柜的呢？
1: 陈掌柜。
2: 掌柜的，你这馆子开了多久啊？
0: 3年多。
2: 生意不错吧？
0: 还行，多亏了大家捧场。
2: 你这菜做的不错，我很喜欢。
0: 喜欢就好。
2: 看样子不太高兴啊，不欢迎我吗？
1: 哎呦，吓死奴才了。他怎么会不欢迎您呢？他是盼您来都盼不来呀。
0: 来了都是客，不管是高矮胖瘦，都得好好的伺候着，一人一个口味，喜欢来当然是最好了，不喜欢来呢也不能强求，强求招人烦。
1: 哎呦，他不会说话，其实他打心里边盼着您来呢。
2: 我看他这话说得不错，这话呀，不管是好听还是难听，只要是实话，它就是好话，总比虚情假意的强。为了这大实话，我得给赏钱。
0: 哦，谢了谢了，那也把酒菜钱都放柜上了，只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
1: 哎呦，又不会说话了，这是往您脸上贴金呐。
0: 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1: 柱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知道了能把他吓死。
2: 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
1: 您说的是
3: 那也跟他叫主子，
1: 这主子
3: 他那个，哎，
0: 别乱说。
3: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
0: 像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长针眼。哎呦，
4: 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有你。
1: 这茶卖个好价，
2: 酱香黄坛的盒子。
3: 掌柜的，此祥是我，想必这祥这个职业也顺手了。
4: 罢了罢了，
3: 我买此祥即可。老板，老板，这茶叶多少钱？
5: 名贵坛，正宗苏绣，鎏金打造。
3: 你这是卖茶叶啊，还是卖包？变着法的过度包装。这要是买了啊，这就是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啊！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名字错了，
11: 不少网友反映啊，
1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6: 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5: 我是家里老大。
1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4: 这个呢，
17: 我叫周炳坤，
18: 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1: 咱们离婚吧。
2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2: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行了行了，那爷把酒菜钱都放柜上了，纸多不少。您要是再给我赏钱，那是打我的脸。哎呦，
1: 又不会说话了，
0: 这是往您脸上贴金呐！
1: 您吃好，我不打扰了。
2: 柱子，他不知道您是谁，要是知道了，能把他吓死。吓死了，我还能有这么好吃的菜吗？啊，
0: 您说的是，那也，跟他叫主子，这主子他那个，
1: 别乱说。
2: 这辈子我没白活呀，大哥，我算是开了眼了啊！
0: 像这眼啊，还是少开点好，开多了小心。

0: 真言。哎呦！
1: 时间到了，我们该回去了。走吧，我们必须走。请你不要为难我。
2: 放开我！你们干嘛呀？
3: 我这还没练开架势呢，他们就奴才敢打老子，这世道变了。哎呦，哎呀，
0: 老爷，
4: 真舒服呀。

一对苦命人呐，咱们都是苦命。老天爷呀，快睁睁眼！现在奴才都敢欺负主子了，这世道乱了，这世道乱喽！

0: 这要说啊，我为什么叫老刘到饭馆门口去讨饭？
1: 那是因为到饭馆吃饭的人啊，兜里都有钱。那这没钱谁下馆子？那吃完了你得结账，
0: 结账就会找零钱。这有了零钱，那就好办了。啊，一般这人啊，吃饱了喝足了，心情都好。啊，这心情好了，这时候你去讨钱，多少他会给点。
1: 哎，如果他身边再有个朋友，那还得多给点，这给少他面子上过不去。
2: 真的吧？
3: 我就是听何大哥的话，哎，上饭馆的门口去讨钱，这一讨不要紧，
4: 哎，真讨不少。哎，何大哥，那你讨了几年饭呢？
5: 不说，我从来就没讨过饭。
3: 人何大哥留过洋，开过馆子，当过掌柜的。
4: 那你没讨过饭，那你咋这么多路数？
1: 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0: 我开过馆子，所以知道这饭客肚子里能装几两酒。就这点小心思，
1: 对我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
6: 那个各位江湖兄弟，按咱们江湖规矩，贺大哥就是我大哥，也是你们的大哥，咱们以后就跟着贺大哥混。
3: 还愁吃喝吗？啊，
4: 好日子来了。
7: 就是以后我们就跟着贺大哥出去讨饭去，肯定能讨着鸡，讨着酒，讨着钱花。
8: 我都跟定你了，大哥。
7: 大哥，大哥，
3: 大哥。大哥您怎么着？这是
1: 啊，跟着我也行。哎，等我把话说全的啊，我绝不沾这个讨字。
3: 哎呀，贺大哥，您就是想沾我也不让你沾呀，您就负责在家给我们画道，我们养着你。
1: 真的。

0: 说假话就喝凉水都呛死，
1: 雷劈，
2: 火烧，
3: 上不了吃的。
2: 走了，
3: 马上。哎呦，
1: 那爷，您这匆匆忙忙的上哪儿去啊？
3: 还不理人了，哼！陈掌柜，上回欠的。这回要用的都给您搁这儿。
4: 我说您这前前后后的，可是搭进去不少钱了。
1: 这怎么叫搭呢？都是该花的，有人想花还花不上呢。
4: 您呢？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呀？
1: 不问，不说，不看，忘了。
4: 不问了，不问了。我说南爷，您这回就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伺候您那贵客。
1: 陈掌柜啊，打您这酒馆开张，我进这酒馆以来这么多年下来，我做过对不起您的事儿吗？
4: 您不但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啊，还对我好着呢。
1: 那咱还算是朋友吗？
4: 当然算是朋友了。
1: 那朋友有了难处，您能不搭把手吗？
4: 大爷，这是两码事儿。
1: 一码事儿。
4: 大爷，陈掌柜说啊，
1: 陈掌柜，咱俩朋友一场，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我求您这回最后一回行吗？
4: 还是那一套吗？
1: 不，这回啊，不耽误您酒馆的生意，咱们按单子买好食材，再带上咱们的家伙事儿，到贵人的府上去给他做。
4: 咱就这一回。
1: 都是厨子，没外人。
0: 哪里的醋？
1: 是这样，前些日子主子到他们那儿吃饭，吃得高兴，所以今儿是专程请他们来做的。要不您到里边去问问。
5: 小心水放。
1: 咱们是自己人就不搜了吧？
6: 也一样。

0: 你过来，坐下。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坐下。
1: 你是要给我们看病是吧？
0: 是身体的检查。
1: 我们的身体啊，不用你检查。
2: 哪那么多废话，听医生的。
1: 咱们走。
2: 你们不能走，
1: 我们出去。
3: 哎哎哎，怎么了这？怎么了？怎么回事这？
1: 误会，误会，大爷，我们回去。
3: 这，凭我大小，这些回不去，你了，行不行啊？

0: 你头一次给关在笼子里，够丧气的。反正我这把刀在手里呢，谁也困不住爷。
1: 行了，我知道你手上那功夫，但是别忘了书上说的，双拳难敌四手，跑虎还怕群狼。哪有狼啊？明明就是一群狗腿子。
2: 掌柜的，你瞧把他给能耐的。 来都来了啊，赶紧把活干利索了，把客伺候好了，别让人家挑出毛病来。哎呀，掌柜的，
3: 我这大料没带。
2: 他这没大料吗？
3: 我刚才真看了，这是日本的调料，咱们用不了。
2: 等等，我去问问。 我有事找那正红。

0: 大料王大人，得回去拿去。算了吧，
1: 你附近买点不就得了吗？我出不去，我安排什么？那行，阿志宏，今晚还有更重要的客人要来，所以才要做好，要足料。
0: 更重要的客人，比他还重要。
1: 做好你的事。
0: 我的天哪！比他还重要，那得多重要！哟，天下也只有可要开眼了。
1: 时间紧迫，我想你得回房间梳妆打扮了。
2: 这事儿准成吗？
1: 凡事都有个万一，我不能打保票。
2: 那就是不一定了。
1: 我想你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2: 准备了多少回了，累死人了。
1: 这是您应该做的，累也值得。

0: 您怎么能到这儿来呀？赶快回屋歇着去吧。
1: 今晚的饭菜是为他准备的，我不来看看怎么放心？料准备好了吗？
2: 啊，都备好了。
1: 土豆切的粗了点儿，白菜切的厚了点儿。这菜呀，要想入味儿，料要足，火候要准。可是啊，这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如果前面这刀工没有做好，根儿就没有打好，后面再怎么忙活，那都差着劲儿呢。
2: 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我说错了吗？
2: 我们是来伺候您的，您说啥是啥，
3: 我们照做就是。
0: 这话说得好。
1: 话虽说得好，心里不知道怎么犯嘀咕呢。
2: 像我们这种粗人啊，心里装不下嘀咕。有啥话就说，憋不住。
1: 那最好了，我就喜欢心直口快的人。
0: 哎呀，这儿烟熏火燎的，您还是回屋吧。
1: 这才是人间烟火味儿啊，我喜欢这个味儿。对了，你们老酒馆每天几点开张，几点关门啊？
2: 上午11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
1: 客好吗？
2: 坐不满，可也空不下。
1: 太满了招人嫉妒，太稀了又入不敷出，不多不少才是正正好啊。
2: 您说的是。
1: 你们这些生意人啊，满眼都是钱，恨不得都钻到钱眼里去了。可人这一辈子又能吃多少花多少，花不完的钱

到头来不知道被谁花了。花你钱的人啊，不但不感激你，甚至可能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啊，钱挣的差不多，够用就行。

0: 一身毛病，还嫌我这刀工，有本事让他剁两刀试试。
1: 哎，你现在怎么成英雄好汉了？他在的时候你怎么跟闷葫芦似的？
0: 我才不跟女人计较呢。哦，
1: 多少说两句吧。
0: 老爷子，你这刀工啊，是还得练。
1: 掌柜的，
0: 我啥也甭说了，咱们干的呢，就是伺候人的买卖。人家挑出毛病来了，啊，说的有道理，咱就得改。我商量。
2: 行，那我就练。

0: 他不能来了，对不起。不来就不来呗，我还懒得伺候。你不用担心，他很好。我问他的事了。
1: 您虽然不问，但心里一定记挂着他。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我想。
0: 这一点不会太远。如果我再见不到他，我要回天津。
1: 大连多好啊，冬暖夏凉，风景好，海鲜也好。对了，听说你去山东老酒馆把厨子请来了，那让我们一起品尝吧。
2: 真是劳你们费心了，这样监视我的饮食起居。
0: 你想错了，我们是在全方位的保证你的安全，最起码在见到他之前。

0: 这就是你喜欢的中国菜，有问题吗？这些菜呀，看起来太油腻了。可是我喜欢。里边菜不好吗？咱就尝试凉拌、烤、煮。
1: 臭的这些原汁原味，少油少盐。
0: 可是我不喜欢。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一些蔬菜，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
0: 可是我就爱吃肚条。

吧。进。您吉祥。

0: 起来吧。您受累了。
1: 奴才不累。
0: 本来是吃一顿饭的小事，折腾来折腾去，弄得像过年点了炮仗一样，噼里啪啦的热闹开了。
1: 都怨奴才无能，没照看好您。您要是没吃好，奴才让他们再给您做。
0: 心意到了就行。只是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你们做的菜了。
1: 能吃到，奴才让他们做好了给您送过来。
0: 这屋里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出不去，你们也进不来。那战红，
1: 奴才在。
0: 婉容，就此别过了，不必行老礼了，适当便了。

0: 日本鬼子，欺人太甚。早日年间，这都是灭九族的罪。陈长官，知道你今儿伺候那人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想知道吗？
1: 不想知道。
0: 为什么呀？
1: 我呀，就是个开馆子的，甭管是皇帝老子还是街头乞丐，你只要进了我这门呢，都是我的客，我都得敬着伺候着，伺候舒坦了，人家临走撂句好就行了。至于说客人干啥的是吧，啥来头，人家愿意说我就听着，也是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就冒了，不愿意说呀，从来不想打听，因为到头来都一样，记不住。
0: 你可以记不住，可我不能记不住。陈长官，我这心里边难受。
1: 我说老爷，容我多说一句行吗？就这混沌世道需要一声响雷，而不是抱着老棺材板子不放。您惦记的那个世道已经过去了，回不来了。
0: 谁说回不来了？谁说的回不来了？
1: 好好好，算我啥都没说，好吧。
0: 不说了，我回去了。陈长官，谢谢您了。
1: 大爷，您这些日子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哪来的这么多钱？
0: 我把房子给卖了，全卖了，我卖的心甘情愿，我卖的值当。

0: 这一转眼又过年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够快。
1: 妈喜欢吗？
2: 瞧我这嘴，不说了。明是喜事，有啥不能说的？
0: 知道，你们惦记那俩孩子吗？
2: 不管求别的，但求老天爷啊，能给他俩留条命。要是那样，我死了也放心了。
0: 不说丧气话，说不定哪天那俩孩子跟活猴子似的，连蹦带跳的窜您后背上。笑了好，笑了好，过年。
3: 张站长。那人大，
4: 亮子说外边放了一堆东西。
2: 一会儿打给我。
4: 不是云儿啊，曹操，
3: 站长，
4: 蘑菇。野鸡野兔，又是不留名的人送的。陈掌柜，哎，
5: 您吉祥。
6: 那也来了，
5: 给您拜年来了。
6: 大爷讲究，来来来，里边请。
5: 什么人给您送的这么多好东西啊？
6: 一留名，大概都是老客人吧。
7: 陈掌柜，您这人算是做明白。
4: 大爷，您里边请。
6: 您今天想喝点什么？
5: 陈掌柜的，你瞧我这棉袍怎么样？
6: 一打眼就是好东西，
7: 朋友送的，死乞白赖的非给不可，不收不他跟我急眼，实在抹不开面子了，就是。你摸，看这料怎么样，压不压手？
6: 我这手老茧啊，都快能磨刀了，别再给您磨坏了。
5: 让你摸你就摸吧，坏了算我的。来来来，你来摸。
6: 料子确实少，做工也精细，
5: 喜欢呢，给您。
6: 别，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好意心领了。
5: 哎呀，不就是一件袍子吗？我不在乎。
6: 阿爷，您今天想喝什么酒？我给你烫去。
5: 你是？那咱就来。
8: 那爷，我猜您就在这儿。怎么样？一抓一个准儿吧。哎
5: 呦，来的正好。喝两口，来，我请客。
8: 那爷，咱可是说好了的，你赏我把大罐还我。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9: 请坐，请坐。
8: 还喝什么酒？我这年还没拜完呢。你赶紧的，把大罐还我，我得给我老舅拜年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哎，你倒是拖呀！得嘞，您慢慢喝，不打扰。
5: 打进宫开始到今儿，我这一身短打扮，短打扮好，青头百姓的，立足了清快喽。
0: 大爷，咱都是平头百姓，没有下不来的面。
5: 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6: 你等等，
5: 我谢谢。

0: 哎，你看看吧，
1: 贺掌柜。哎，看看吧，
2: 贺掌柜。哟，王掌柜。哎，
3: 大宇啊，
2: 您这是一前又白又胖啊。
3: 大宇啊，
2: 嗨，少吃少喝呗。您怎么样？挺好的。
1: 哎，挺好，
2: 挺好。您这挺好的。
1: 啥叫好？啥叫不好啊？
2: 反正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隔三差五的再来顿年菽呗。
1: 您这是太好了，
4: 贺掌柜。
2: 走，张掌柜。
4: 不是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2: 啊，我是做点生意，正好路过咱们好汉街。
1: 您这做什么生意？
2: 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就是一买一卖呗。
5: 只要能赚钱啊，它就是好生意。哎。贺掌柜，
2: 嗯，
5: 来，进屋里坐一会儿
2: 啊。不了，我还有点事儿，改天，改天一定捧场啊。
5: 好，
2: 行，告辞了。
1: 这小子比以前还洋气了，
5: 毕竟人家是留过洋的人，见多识广，脑瓜灵活，饿不着。
6: 记住了，这是你的口粮，是你过日子的靠山。看好了，全家有饭吃；看不好，全家忧。
7: 爷，您里边请。哎，
2: 贺，
7: 贺，
2: 贺，哎，嘿嘿嘿，手稳点，别洒了
7: 啊！哎，哎呦，哎呦呦，
5: 贺掌柜，
1: 您怎么来了？
2: 那你这话说的，我还不能来了是吧？
7: 不，我看您来了，我高兴，我这嘴就瓢了。我是说您这跑哪来了？
2: 你甭管我打哪儿来，总之我是来了。
7: 啥啊？
2: 我那清酒呢？
7: 那儿给您存着呢。
2: 行，烫二两，烫上那个方肉塌白菜片，爆腰花。
7: 妥了，里边请。
2: 不对了，陈掌柜在吗？
7: 哟，他出去了？
2: 什么时候回来？
7: 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
2: 哎，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来，这样我先去办事儿啊，那个回头再说。嗯，
8: 掌柜啊，
5: 你看着点儿。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行，
2: 够够够够。
5: 贺掌柜，
8: 哟，
5: 陈掌柜，你这在屋里戴个大黑墨镜啊，看得清啊。小心脚底下！
2: 来，三爷，
7: 哎，
2: 把酒烫上，俩菜，
7: 啊啊！哎，您不是说您去办点什么事儿去吗？
2: 你其实这不一撞，你把我的心事都给撞没了吗？
9: 全怪我！
2: 三爷，
7: 哎，
9: 贺掌柜今天的酒菜，请我账上。
5: 得嘞，
2: 就俩钱的事儿啊！我请你，我请你行不行？
9: 在我的馆子里请我
2: 啊！
9: 头一回听说。
2: 真的，我请你，你吃什么我全包圆了，好吧？有钱。
9: 行了，有这句话就行了。
2: 啊，你真不吃啊？
9: 我什么哥？行，看你这吃相啊啊，真是给老酒馆面子呀。我说贺掌柜，
2: 嗯，
9: 你这个哪办事
2: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随便逛逛。我看呢，有好的铺子呢，就先盘下来。
9: 还是想开店？
2: 这不兜里有俩闲钱吗？先忙着呗。哦，你这生意还行啊？
9: 还行，过得去吧？
2: 光过得去哪行啊？你得往大了干啊！你得酒馆变酒楼。
9: 你还别说，我正有这想法呢。
2: 你要是真想干酒楼的话，你抓点紧啊！这就是万一哪天我也动了这心。
9: 你这人呐， 不敢拉倒，啊，一干就干大。
2: 那是，这戴大帽子登大学，敞亮。不是你看我脚干什么呀？我就是打个比方。
9: 哎呀，我这人脑子直。
2: 哎，陈掌柜，我不跟你开玩笑啊，你就开酒楼真得抓紧。你这要是让我给抢了先，你可别后悔。
9: 人这一辈子呀，自有定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埋怨。
2: 那就好。
0: 范掌柜，哎，谢谢捧场啊，欢迎再来。
2: 哎，这都是老相识了，客气什么呀？
3: 刘爷，你满面红光，神经气场，我祝您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事业有成，百年好。
8: 贺词就会这么两句吧，啊？啊，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来了，
3: 这么多，
8: 这还多呀？吃点好的去啊！
3: 谢谢。
2: 陈掌柜，
8: 那我就先告辞了，
9: 慢着走。哎。
10: 真的假的？他去吃馆子去了。
11: 那可不，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还穿了一身新衣服。
10: 这鸡是哪来的？
11: 是他给我的赏钱，我买的。哎，
10: 买的鸡还剩这么多？
11: 这么多呀？这叫啥？这就叫做堵住你的嘴。那货猴精的，
10: 摔起来干啥？这掏出来，
11: 我掏出来干啥？
10: 他那是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那是大家伙的钱。
11: 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咱们是出来讨饭的，是吧？那钱分到谁手里，人家就是谁的。
10: 他现在把钱给了我，那当然就是我的嘛，咋能是大家的？

0: 深收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

0: 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2: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3: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4: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解下金刚。
5: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6: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7: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1: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刘爷，你满面红光，神清气爽，我祝您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事业有成，百年好。
1: 贺词就会这么两句吧？啊？哎，不过听着倒挺顺耳的。来了，
0: 这么多，
1: 这还多呀？吃顿好的去啊！
0: 谢谢。
1: 陈掌柜，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慢着走。哎。

0: 真的假的？他去吃馆子去了。
1: 那可不，我跟他面对面这样走过去，还穿了一身新衣服。
2: 这鸡是哪来的？
1: 是他给我的赏钱，我买的。哎，
2: 买的鸡还剩这么多，
1: 这么多呢？
2: 这叫啥？
1: 这就叫做堵住你的嘴。那货猴精的，
0: 摔起来干啥？这掏出来！
2: 我掏出来干啥？
0: 他那是大家伙辛苦讨来的钱，那是大家伙的钱。
1: 你看你这样说就不对。咱们是出来讨饭的，是吧？那钱分到谁手里，人家就是谁的。
3: 他现在把钱给了我，那当然就是我的嘛，咋能是大家的？
0: 那大家伙的钱放他那儿保管，那不是他自己的钱啊。
1: 那说不定人家的里头有他自己的钱，那我咋知道呢？
0: 你少废话，你掏不掏？
1: 你掏，
0: 你不掏我揍你，信不信？
1: 那来嘛，来，掏着掏掏，
4: 他打我，
1: 管不了你们俩是不是？
4: 打你呢？
1: 我的反呀！嘚了吧嗖的，把我思绪都给我打乱套了。眼下最扎心的是，他竟然背着咱们爷们儿，拿着咱们爷们儿辛辛苦苦讨来的钱，下馆子的。
2: 我早就说了嘛，那货就不是个好东西嘛，那就是个喂不熟的黄鼠狼嘛，还不如黄鼠狼。
0: 我觉得吧，咱以后这规矩得改改。那以后钱就不应该放他那
2: 儿。改啥规矩呢？
1: 咱就是出来讨饭的嘛，哪有规矩呢？让他滚蛋不就完了吗？
0: 也对，他那两下子咱爷们早就学会了，你用不着他了。
5: 我们两个轻点
6: 啊，你们
5: 走。
6: 哎，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赶我走可以啊，你把衣服给我，要我把鞋给我。不是，怎么没人说话呀？怕了是吧？有狗你们出来啊，我跟你们大战八百合。你干什么呀？让人多是吧？还动家伙了啊？我要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山高水长，再见啊。

0: 大仙人，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我贺一堂什么都没了，就剩下这条命，你还想把我怎么样？你要是相中我这条命，你赶紧拿走；你要是没相中，就给我好好留着，早晚有一天。
1: 我要让你看看，让我爹看看，让好汉街的老少爷们都看看，我贺一堂是个人物。谁？

0: 拿俩肉包子。来。哎，好。
1: 包子，包子，包子，
2: 何掌柜。
1: 包子来。
2: 哟，陈掌柜。嘿，
3: 我正找你呢。
2: 啊，我还有点事儿，改天再说吧。
3: 挣钱的事儿啊。去我那儿，我请客。慢点儿，
4: 我吃我的，您说您的，留着耳朵呢。

0: 何掌柜，上回你说你要开酒楼，嗯，这话真假？
1: 当然真的了。
0: 步子都选好了？
2: 嗯，人正选着呢。
0: 我也想开个酒楼，要不咱俩一块儿干？
1: 为什么一块儿干？
0: 一个人劲儿小，两个人劲儿大呀。
1: 那你为什么找我呢？
0: 你不是想开酒楼吗？咱俩这脑袋呀，还真碰到一块儿了，当然找你了。
1: 啊，我这一块儿干吧，也不是不可以。那怎么个干法？
0: 一人出一半钱呗。要不我出钱，您帮忙。
1: 帮忙是啥意思？
0: 帮着出个主意，啊，伸把手。
1: 你就是说想找我给你当军师呗？
0: 又不打仗呢，谁的什么军师？我这么想也行，差不多也是这意思。我说贺掌柜，这该说的我都说明白了啊。你呢，要是实在不想干啊，我也将就不来。
1: 这是盛情难却啊。行，这样那我就先把我那边的生意先放一放，先紧着您的来。
0: 爽快
3: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沉，床上心眼亮，看得见忠臣良将。哟呵，我这是抬头见血呀、啊！
4: 哎呦，您这是要买灯了？
3: 啊，你把它摘下来，让我摸摸。
4: 摸摸，
3: 大红灯笼，摸摸沾点喜气儿。
4: 不买，不买，你摸啥呀？那要是摸坏了，你还得赔。
3: 你不摘下来，我就摸不着。
4: 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啊！来来来来，咱们大伙儿都听着啊！他说能摸着我这大红灯笼，这么着，你要是能够着，我白送你一灯笼。
3: 这话是你说的？
4: 没错，大伙儿做个见证，这是我说的。
3: 齐了，那今儿个我就让诸位见识见识那爷的真本事。
4: 得，说话算数。
3: 嗯，
4: 我给你摘灯笼。
3: 别急了，来吧。这是认赌服输啊！啊，
4: 得嘞，您拿走。
5: 都给，
3: 谢谢您了。
5: 哎，你这鞭子，要是能破了这把料，我就把它送给你。
6: 算了吧，还没这个本事。
5: 谁不行，就没有这个本事。
3: 刘伯，
5: 要洗洗吗？
6: 喂，就站在这里。
7: Astana.

0: 还要继续吗？再来。
1: 惊喜面有点劳动性，我就秀嘛，他没这个本事。
2: 好。
0: 大大肉，你的辫子不好用，把它借给我玩玩。
3: 我的辫子，
1: 我的辫子，我的辫子。辫子你要了吗？
4: 辫子，
1: 我的辫子呢？
0: 不能起来呢。
1: 我的辫子，
0: 站住！
1: 我的辫子，我的辫子，快给！
0: 今天我心情好，有你就够命。

0: 伤得不轻，我赶紧看大夫去。
1: 命都没了，看大夫还有用？
0: 别说气话，
1: 这不是气话。你瞧，链子没了，皇上不认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死了，
0: 能听我说句话吗？这世道早就变了，您惦记那些东西，那全是梦，是假的。
1: 怎么会是假的呢？那皇上明明已经回来了，他怎么会是假的呢？
0: 就算是有皇上，啊，那也是日本人的皇上。
1: 我不管他是谁的皇上，皇上就是皇上。只要有了皇上，我就有了主心骨，我就有了家，我就有了命。
0: 我说大爷，咱醒醒行吗？啊！
1: 一介草民，什么都不懂，妄言夺事，大罪呀！祝可怜于呀！

0: 掌柜，您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这杯酒我敬。
1: 大爷，您破了我的规矩了，酒馆门开着，我不动酒。
0: 那为我开一次面可以吗？
1: 来的都是客，一碗水端平，不能厚着谁薄着谁。
0: 陈掌柜，您今儿又心情不好吗？
1: 好着呢。
0: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对我这么客气？
1: 对客人就得客气。
0: 你把我当成客人了？
1: 您在我这老酒馆啊，从今往后比客人还客气。
0: 这怎么说的话，听着不对味儿。
1: 大爷，您有数。
0: 陈掌柜，别开玩笑。
1: 我从不敢跟您开玩笑。
0: 有话直说。
1: 我上回都跟您说清楚了，那是日本人的皇上，跟中国人没关系。
0: 我也说清楚，不管是谁的皇上，皇上就是皇上。
1: 日本人成立了满洲国，这是国耻。您还惦记着加官进爵，这是认贼作父。日本小鬼子都蹬鼻子上脸了，您还拍着巴掌叫好，这是背叛国家。
0: 我就认准皇上是真龙天子，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尔等草民不懂。
1: 大爷，
0: 陈掌柜，
1: 您病得太重了，
0: 您推虎夺狼。

0: 您不是开着门不喝酒吗？
1: 为您开回面，且仅此一回。为了这杯酒啊，你我从此不要往来。

0: 我下来，我不下去，我下来，我不下去。哎呀，别别，先别可来，然后给他戳个窟窿，我给你让他透透气儿。下来，
1: 不是你们这光天化日、持械行凶，还有没有完了？
2: 啥呢？这是。
1: 哎呦，陈掌柜，你可来了，他们这是要杀人呢！
0: 这小子胡说八道，怎么切兽是？下来，
1: 我给他松露皮子，我看他养的厉害。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他还不许给我说话了呀？愣说我菜做的不好。
1: 下来，不是你这做菜的就是，这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哎，你那菜啊闻着香，那吃到嘴里味道也还行，可色不行啊，你没样啊！
0: 我告诉你啊，我8岁开始订做锅台、手把勺，吃过的都说好，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的？你这指手画脚，掌柜的。
1: 我跟那切菜动静大了点，他说我炒着他了，这么一会儿说我把那菜盘给切坏了，一会儿又说我太费刀了，在我耳朵边上唠唠叨叨，跟只绿头苍蝇似的，把我都问我懵了，害得我差点把自己手剁了。哎，他倒好，逮着理了啊！他说我什么干活不上心，还说我净惦记着找媳妇儿。您说这号人我能惯着他吗？
2: 不是我说的不对吗？你就说你啊，切菜的时候这呲牙咧嘴，横眉冷对的。
1: 感觉那菜跟你有深仇大恨一样，不是你那么切，你不光是费力，也费刀费菜板，你知道吗？费材料。还有啊，你要是真是专心的话，啊，泰山崩于悬而色不变，迷路忙于左而目不顺，那你能切到手吗？
0: 你说的那是什么呀你？
3: 不是你得专心，得用心。
0: 你看我砍死你了，必须砍你！
3: 你不能三心二意。
0: 你下来，下来，下来，
3: 当着我的面啊，还有见血啊！
0: 都把脚趾给我收起来。
3: 不是掌柜的，他太欺负人了！我跟你说，我忍无可忍了！我，
4: 掌柜的，这是我请来的，进了咱们老酒馆就是一家人。你说这一家人啊，平常拌个嘴、翻个脸，那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能拔刀见血，往后谁要是再来这一出，老酒馆不容他。
3: 掌柜的，您这话是不是？ 向着外人说了，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没外人。那怎么办，拉总？
0: 下来吧。
5: 哎，陈掌柜。嗯。
3: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我杀一回马枪啊？那你就再上去。
5: 掌柜，
3: 哎，你就说啊，这事儿我该不该管？管得对。
5: 那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呀？
3: 你刚来，大家呢还都不是很熟悉啊。以后有事儿啊，就跟我说。
5: 我正有件事要跟你说啊，我要上茅房。你上你的，我说我的，不耽误啊。就我觉得咱这菜谱得换换了，你说这有些菜你得撤掉，它费工费料的吧？还要不上价了。
6: 掌柜的。
7: 得金酒了吧？别的都不用啊，万家烧锅的搬刀井烧刀子，
6: 卖的太好了，最多还能顶两天。客们都是明眼人，万家烧锅的酒啊，确实是好，都喝不够。
7: 可这老万头吧，他不是那见钱眼开的人，
6: 您想跟他那儿多进点酒，比登天都难。
7: 知道人家为啥能酿出这么好的酒，凭的就是这份心气儿。这样，我去万家烧锅走一趟，跟老万头啊唠唠嗑去。
6: 哎，别，大哥，您去老万家，您说把那位也带上。
7: 对，
6: 傅掌柜啊，
7: 他刘家里吧，给你打把手。
6: 他什么把手啊？就那尊佛那定太沉了，我根本就搬不动他。
7: 你搬他干什么？顺毛捋他，捋舒坦了，他自己就能动起来。
8: 大哥，当年他在对过跟咱们开饭馆的时候啊，他耷拉着眼皮瞧咱不说，他还弄一大铜镜，他罩他。您把他给您现在我。
0: 我不明白。
1: 当年啊，他拿铜镜照咱们呀，那是听了风水先生的话，不是有意使坏。他要真是心眼坏了，那他为啥后来不挂了呢？他这人呢，心气儿挺高，毛病不少，口直心快，是个好人，是个善人。再说了，咱们曾经门对门的，这眼下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这眼中不下了。
2: 他们俩混挺好啊，还说要开酒楼，
1: 就当个笑话听了。
3: 哎呀，哎，你们俩这聊什么呢？
1: 喝酒呢。何掌柜啊，我去趟万家烧锅，家里的事儿多费点心。
4: 在家买卖，客气什么呀？
2: 大哥您。
4: 你看着我叹什么气呀、啊？我说何掌柜，
0: 三爷，
4: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4: 嗯，那您说什么地方？
0: 这是柜台呀。
4: 对，柜台怎么了？
0: 这柜台是一个店铺的门面，是招财聚财的地方，机密要地，重中之重。
4: 嗯，你这么一说，确实。那挺重的啊，
0: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地的重要性，真的。不是你那长相我就不说了啊，就看你这打扮，是不是
5: 啊？这太简单点了吧。
0: 你
5: 这么重要的地方啊，你这太不严肃了，是不是？
0: 这严重有损这老酒馆的威名，对不对？当务之急啊，你赶紧去做身新衣裳去啊，款式新点儿。你头发也理一理，你这老滋滋毛是怎么回事啊？你光彩照人了，这老酒馆就蓬荜生辉。
4: 没钱，您要有钱，您替我治身心的去。
0: 几个钱的事儿，你这……行，不跟你聊了。哎呀，
6: 我们要。

0: 老爷子自打吃了您这儿的菜，别家的丑都不带丑的喽。
1: 听出来了，这是老爷子抬举我们老酒馆。
0: 不是抬举，事实如此啊。

0: 我呢，最近就要出趟远门，家里做饭的婶子老家有事儿，回去了。二姨太是又得忙着照顾老爷子的幼碟做饭，她忙不过来呀，所以我就寻思着，在您这儿给我们家老爷子订一个月的菜，一天一顿，每天晌午送过去就行。
1: 让那少爷安心出门，您把这事交给我，您放心吧。
2: 菜单我都给您带来了，都是我们家老爷子爱吃的。
1: 您就给我穿插开换着样儿做，螃蟹、海螺、大虾，这都是硬菜啊！哎，我们家老爷子就好这个，吃呗。让我送饭去，梅子亮子要去啊，这俩人一块儿去，一人去我不放心呢。您是见过世面，您去我最放心了。
3: 你这个送饭的事儿跟见没见过世面有什么关系啊？
1: 您可别小瞧送饭这活儿，里边讲多了，送好了，人家还来咱们这订餐；送不好，下回人不来了。郝掌柜，你抓紧把饭给送回去。
4: 到那儿了，先喝壶茶，
1: 唠会嗑，不用着急回来。
4: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啊！哈。
5: 哦，对了，大爷，那这以后这一个月的跑腿活我就全包了，啊，
4: 妥了。

给您送饭来了。你把菜拿出来吧，饭盒还我。

0: 菜炒的怎么样？
1: 还没吃呢。
0: 哦，我们开馆子的，对客人的口味都很看重。老爷子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1: 你是掌柜的？掌柜的亲自来送菜不容易啊。
0: 啊，这个自家奶奶，这个容易不容易的都给自己干活了。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吗？
0: 我还等他们吃完了再回来啊。
2: 没喝壶茶。
0: 这人家本来是想请我进屋啊，还给我沏了壶好茶，但我怎么能进屋喝茶呢？
2: 那为什么不能喝呢？
0: 他们这店里的兄弟们都忙得脚打后脑勺，我一个人在外头偷闲，那还有人味吗？
3: 行，
0: 够意思。大爷
3: 啊，
0: 明天这饭我不送了。
2: 为什么不送？
0: 凭什么总是我送啊？
2: 您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一个月送饭的活您包了。
3: 不，刚才您说话的时候可动静挺大了，屋里人都听见了。这老爷们说话得算数啊。
0: 我是在乎那几步道吗？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3: 您逗我玩。
4: 别动手啊你。哎，你不是有话，
0: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你把我关起来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关你是轻的，我应该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0: 我都说过了，我不是掌柜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1: 跑腿的，你糊弄谁呢？你都和我说你是掌柜的了，别以为我忘了。
0: 我确实不是掌柜的。要不这样啊，你们到那个山东老酒馆找陈恒海陈掌柜，你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1: 你不是掌柜的，你跑啥呀？
0: 不是，那我说我不是掌柜的，你们不信，那我不就得回去找掌柜的去吗？你这样，你们先放我出去，我保。

0: 法政不法还不行吗？不是，你们放我出去！
1: 老贺被关进来了，为啥呀？来的人没说，就是说等您回来让您去领人。那我去一趟，
2: 大哥，我跟您一块儿去吧。这不是关东山，这是大连界。
3: 啥事儿都能讲出个理子来，你在家看家。陈掌柜，我家老爷昨天晌午吃了你们老酒馆送来的菜，这下午就拉稀了，一拉就止不住了。
4: 大夫说我家老爷中毒了，这毒哪儿来的？查来查去是你们海鲜的毒，你们送的海鲜不新鲜。你看我家老爷现在都拉稀脱了，站都站不起来了。
1: 是，杨老爷确实病得不轻，这我都见着。
2: 我家老爷身子骨本来就弱，再这么一闹腾，这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1: 大夫开的药不见效啊。
3: 这不刚吃上吗？还没止住呢。
2: 这海鲜。
4: 就老爷一个人吃了，就他自己吃了。
2: 您没事，
4: 我不喜欢吃海鲜。我不是推卸责任啊，夫人。这么说吧，您要说是我酒馆里的菜出了毛病呢，这事儿还拿不定，还得再查。怎么不是你们菜里的毛病啊？我后来闻了闻那个螃蟹，确实有腥臭味儿，还有那个海螺也不新鲜。
3: 不信你自己闻去，现在还在厨房呢。
2: 这大热天的，又都放了一宿了，不用闻了。
3: 你啥意思呀？意思我冤枉你了呗？
2: 我没说您冤枉我，我是说呀，这件事呢，各是各的理，要想弄清楚，还得再仔细的琢磨琢磨。
3: 还琢磨啥呀？早上喝的粥，吃的咸菜，晌午吃的你们家的菜，这下午就拉稀没完了。
2: 这毛病不是出在你们身上，还能出在我们这儿吗？
1: 不是，
2: 我可告诉你啊，你别想赖账，实在不行，咱们就官司上见。
1: 您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杨老先生不管是因为什么得的病，眼下确实是病了，况且病态这么重，咱们呢，得先把他的病治好。您说呢？这样吧，你们找好大夫，诊费药费我全包了，您看行吗？
3: 陈掌柜，我们家也不差这点钱，就是这事儿得说清楚。
1: 对，这事儿一定要说清楚。
3: 送客。
1: 还有啊，您看，是不是先把人放了？贺一堂他不是掌柜的，老酒馆我是本家。您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山东老酒馆绝跑不了。
5: 何掌柜啊，你说他们咋就把你给关起来了呢？
6: 把我当掌柜的了呗。也是哈，这当过掌柜的人吧，他就是不一样，带着劲儿。我走到哪儿都是掌柜。
5: 你也看出来了，
6: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5: 半拉子，你也看出来了，
6: 我咋没看出来呢？
1: 啊，倒是有点像掌柜的。可我就纳闷了，你去了让人关起来了，那我们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哎，
5: 是不是庄掌柜的给装露馅儿？笑
1: 什么呢？没笑什么，人都上本了，都说说吧，看看毛病出在哪儿，
5: 从头把起呗。
6: 海鲜我上的，崔老海船上拿的，拿了货我一溜烟就跑回来了，中间都没敢停歇。
5: 海鲜搬回来我收拾的，干干净净的。这下了锅就是我的事儿了。我这个出锅的时候啊，还特意尝了一下，特别的鲜。我可是每道菜都尝。不过这个菜出了锅之后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你这都看我干什么呀？我送菜还能送出毛病来啊？啊！
1: 我是何掌柜啊，我呢想多问两句啊，没别的意思，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我这一百多斤搁这儿了，您随便来。
1: 你出了咱们店门，就直接奔到老杨家，
0: 一条道跑到底。
1: 那就是说，这食盒一直提在手里，没撒过手。
0: 撒过手？
1: 为啥撒手啊？
0: 左手和右手。我陈掌柜，
2: 我就知道你打心眼里就信不过我，
1: 我都提前打好招呼了，就随便问问。
0: 那你怎么不问三爷呀？啊，怎么不问半拉子？怎么不问老蘑菇吗？那三爷买的海鲜，你的海鲜撒手了没有？那半拉子撒手了没有？老蘑菇撒手了没有？
3: 这话说的，我把海鲜攥手里头。
4: 海鲜到我这里下锅，我敢不撒手吗？
0: 你们是亲兄弟啊，你们亲。啊，是我在海鲜里撒的药，行了吧？
4: 掌柜的，这姓贺的，他开饭馆的时候就看咱们这老酒馆不顺眼，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我琢磨着弄不好还就是他下的药。
5: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呢？
6: 为了坏咱们老酒馆的名声啊。
5: 那他刚才为啥承认呢？
4: 他以为啊，这一承认。哎，没人怀疑他了。从书上的话说，这叫将计就计。
7: 有道理。
1: 老穆，凡事要讲证据，别胡说。
4: 掌柜的，那你说这毛病出在哪儿？
1: 不早了，都早点睡吧。
8: 都一治西一治的，我脑袋都转晕了，赶紧给我讲讲他们都说什么了。
9: 润哥，
8: 睡觉。亮子，亮子，
0: 我知道你们对我都有看法，都怀疑我。
1: 哎呀，我说何掌柜，咱先睡觉行不行？等睡完了觉咱得掰扯清楚了，好吧？
0: 喂，张小海，我贺一堂不是怕事的人。那既然这事儿已经出了，又说不清楚，那我担着不就完了吗？你给那个杨老头治病钱我出，好吧？多大点事儿啊！
1: 这钱不用你出，由贵上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出，我得让那些长着眼人都看看啊，我贺一堂是什么人。
1: 哼，你哪儿还有钱呀？
0: 我钱都借出去了。这样吧，那先从柜上支点。
1: 那不还是从柜上支吗？
0: 那不一样啊。哎，你从柜上支是你拿钱，我从柜上支那就是我借你钱，但这钱借到手它就是我的了，所以就是我拿钱。
1: 你说你把我给绕迷糊了。
0: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哎呀。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了。这个
5: 白天路标是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注意看，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3: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4: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5: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6: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7: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2: 以匠心为火，助山河之重。

0: 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 对对对，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神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4: 哦，
3: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4: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北京市，中国的首都，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毗邻天津，相邻河北。北京三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我们的旅程从天安门出发，一横一纵两条轴线在此交汇出北京的中心，首都的中心，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都北京，第一地标是哪里？所有人的答案都很一致，天安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郑重宣告就从这里震撼发出。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代表着新中国首都的形象，并被设计入中国的国徽。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位置，造型庄重，让北京这个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宏大气势接受世人瞩目。每一次国家的重要庆典、纪念活动，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当人们聚集在这个可容纳近100万人的广场上，一起看向天安门时，每一声宣告总会在人们心中反复回响。事关国家的每一份坚守、欢呼与期冀，随着这颗红色心脏的跳动，传达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天安门前的广场，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伫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他的守望，让每一份繁荣与希望，都不会忘记来时的牺牲与峥嵘。在纪念碑的南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布局，在1958年就有了成型的规划，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设计。广场东侧是象征祖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是事关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左祖右舍的国都规划原则，源自我们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天安门为中心，分别延伸出纵横这座城市的两条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南北中轴线，用大约7.8公里的长度串联起这座古都的前世。横贯东西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是北京的另一条轴线，它记录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重要步伐。以天安门为中心，以横纵两轴为架构，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举办重大国事和外交活动的场所。长安街有着长治久安的美好寓意，最早它只有不到3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它一直在不断地加宽和延长。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长超过60公里，建国门和复兴门是它最重要的两个标记点。从建国到复兴，人们赋予这条路最好的寓意。长安街还是北京最宽的街道，最宽处约120米，双向16车道。在这样的大道上一路直行，穿行而过的人们感受了这座城市的坦荡，也因此变得气宇轩昂。它贯穿北京7个行政区，不仅连接着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更是将关

国家呼吸与命运的重要职能部门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经济规划，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宣传，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随着心脏跳动，从这条动脉输送到全国。北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全中国都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远不止几十年的时光，而是有很长的历史。明清两朝都将北京作为国都，先后24位皇帝在这里施行统治。历史上的中轴线是为了强调皇帝权力的核心地位，所以这条中轴线也穿过紫禁城里的龙椅。这种设计是一个大国秩序保持稳定的传统智慧。今天北京的南二环内，中轴线更加直观。永定门是中轴线的最南端，也是古时都城的最南端。这些由汉白玉沿线铺就的道路始于永定门。中轴线的北端是掌管时间的钟鼓楼，晨钟暮鼓，文武百官上朝，百姓劳动和生活都以他的授时报时作为参照。一个政治中心的前世今生，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骼。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横纵两条轴线，决定了城市的轮廓和大部分道路的走向。首都北京首先是政治的城，从历史中走来的它带着新生，古老而现代。因为政治，这座城市的文化也被置入了中华文明的纵深。

开启一趟文化之旅，透过正阳门看古城的格局，到故宫博物院探寻它的前世今生，国家大剧院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去三山五园一睹古都的园林文化。北京建成3000多年来，有近乎1/3的时间都作为都城存在。如今封建王朝的历史成了过去，而都的文化留了下来，融进北京的城市空间。文化的北京仍然离不开北京中轴线，它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意义都积淀成了厚重的文化价值。沿着中轴线，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是正阳门，这是明清时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像这样的内城城门一共有9座，内城拱卫的皇城有4个门，所以人们曾经也把北京城叫做49城。北京雨燕每年春天都会来此安家，正阳门的维护修缮工作都会躲开4至7月，那是北京雨燕的繁殖期。

正阳门的南边还有一栋箭楼，明清时城楼连着城墙，并在两楼之间围出瓮城，成为一套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如今正阳门不再需要肩负防卫的职责，在这里安放着中国公路零公里点，为中国公路网络提供了标志性的起点。由此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南，就到了古都的外城。1992年，人们沿着北京最外面的城门建起了完整的二环路，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环路，更是把老北京大约60平方公里的内外城范围清晰勾勒出来。

整座古都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紫禁城，它处在整条中轴线的中心位置。

如今，人们更习惯称呼它为故宫博物院，或者简称为故宫。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也是皇城文化的活古董。这些看似高度相差不大的建筑，其实严格按照中国传统礼制，有序排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象征威严的皇权建在高于地面的台基上。三大殿名字中都包含和字，在曾经王朝的绝对中心的位置，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自上而下对儒家文化中和的推崇。

今的故宫更有亲和力，一只猫，一场雪都能引来很多人的关注。传统文化也可以在创意中焕发生机。古都的建筑大都不高，所以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人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和重点区域的建筑规模和高度，保持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本世纪初，国家大剧院开工建设，它选址在古都的核心地带，离故宫的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建成后的它造型前卫，外壳用超轻质的钛金属板和透明玻璃共同组成。这个现代建筑的加入，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同时，大剧院匍匐在此，温润的姿态继续维持着这片空间的平缓开阔。

北京不止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更有气度能把现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安放在古都的中轴线旁。中轴线是最重要的文化线，还因为在它身旁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天坛。从空中看，天圆地方的理念，一北一南，具象地呈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建筑上。祈年殿为祈谷之所，元丘为祭天之地。农耕王朝对天地的敬畏，被庄重地安放在这些建筑里。在中国人眼中，没有屋顶才能离天更近。今天，人们只要来到这祭天场所，站到元丘的中心点，是他们不可错过的文化体验。

清朝皇帝受游牧文化影响，在久居皇宫的生活之余，总想在宫外寻找自然风景优美之地。北京的大山离古城并不近，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经过一番设计，三山五园成了皇城的后花园，这让北京既有北方的豪放，又具备了江南山水的灵秀，气质上和紫禁城的森严形成互补。其中颐和园更是借鉴了杭州西湖的设计，同时广泛仿建中国的山水名胜，营造出江南气韵。离颐和园不远，另一座同样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曾经横遭劫难。这些断壁残垣原本参与构筑了一个东方奇迹。1860年，他惨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汇聚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融合西洋建筑手法，曾被称为万园之园。今天圆明园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然不只是一座园林，这份文化遗存曾经的遭遇值得全人类反思与铭记。三山五园如今大多已经开放为公园，让北京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共生。后来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现在他们周边，更是彰显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继古开今的气象。我们向北飞过北六环，在空中遇见长城，它绵延于燕山山脉之间。在北京辖区内的长城总长超过了520公里。今天人们更常见的是明代长城，它们由砖石垒筑而成。历史上长城的修筑多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所以长城所在之地大致

称为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分界。这样的划分从来没有真正把不同的文化割裂开，长城内外的家园和天地终究是融为了一片，不同文化也都汇聚于同一个中国文化。于是不管当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还是政治需要，后来都成了文化的遗产。如今中国人的国歌里有长城，中国人的血脉里也有长城。万里长城与古都北京一起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腾和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文化名片。开启一趟国际交往之旅，众多体育场馆见证了北京成为双奥之城，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在北京，我们广交天下朋友，也欢迎远方的朋友留下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2008年，一句“北京欢迎你”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也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北京。这样的亮相不止一次。2022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奥运会已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一场国际交流的盛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也不仅仅陪伴一届冬奥会的始末，更会成为北京对全世界热情人们的呼唤，让人们看到一个愈发强大自信的中国与世界同行向前。

根据大唐的制度，官员们五更左右就要去上朝。五更点卯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长安城依然在熟睡。官员是帝国的支柱，尤其是都城的官员，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但是在大唐，官员们无论职位高低，大多骑马上朝。高级官员一般有一个或两个仆人随行，在夜色中为主人掌灯。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俸禄有限，只能一个人独行。大明宫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与官员居住的地方有不短的路程。风里雨里上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大唐帝国，官员必须准时上朝，如果上朝迟到，惩罚会非常严厉，轻则罚取一个月的俸禄，重则丢掉官职。地位显赫如宰相者都不敢无故迟到。天已经放亮，官员们到达了大明宫。每进一座宫门，皇家的卫兵都要仔细核对每一位官员的身份。所有在大明宫上朝的官员都要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不仅有姓名、官职和年龄，甚至还包括身高和形体特征。经过一连串严格的

0: 确认之后，官员们最后才能到达大明宫中的宣政殿。
1: 黄门侍郎苏仲赫。
0: 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大唐的外朝、中朝和内朝。宣政殿在含元殿以北，是大唐处理国事的地方。盛大的庆典一般在含元殿举行，宣政殿和紫宸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1: 吏部侍郎裴行俭，在。
0: 根据大唐的律法，官员们上朝时必须遵守纪律，护板歪斜者罚取一个月的俸禄。护板又称朝板，是官员上朝时的工具。如果有事启奏皇帝，可以在背面写字，以防止遗忘。在大唐，五品以上的官员使用象牙笏，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吏使用竹子制作的笏板。另外，不按照等级次序站立，未经允许随便讲话，无故离开队列等等，都要罚取一个月的俸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陇东和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已经不一样了。
1: 你之所以把他说得这么好，那是因为你喜欢他，你想维护他。小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敢说他不好，你上去就会打人家。你自己说说，从小跟咱一起长大的孩子，哪个没被你打过？
0: 你不相信陇东，还不相信我吗？他救了我的命，而且已经把货运到红军手里了。
2: 肖队长，肖队长，救援车跑了
0: 啊！去看看。
1: 走。
3: 周围都找遍了，没有找到纪文轩。
0: 你们在这儿等我，好，我们进去看看。小满，你先别着急，找到人再说。
1: 我家都没了，能不着急吗？
4: 东西都在，人没在，别着急啊。那个，先找到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1: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急着去铁马镇，我一时着急忘了留人看守。我估计纪文轩就是趁这个机会逃跑的，他之前也跑过一回。
5: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们到底对我爹做了什么，弄得我爹老想跑？我爹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
1: 我们敢对你爹做什么呀？你也说了，你爹天不怕地不怕，他那样的地主恶霸自己跑了还怨我们？再说了，人家红军说过了，他现在处在改造阶段，我们不能打他，不能骂他。
5: 你们怎么对待他我都没看见，我就见着你们把他放在这么一个小偏屋里了。你们这么对他就是虐待他。
1: 虐待他？你爹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他当初欺压百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虐待百姓呢？现在给他一个屋子，给他饭吃，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0: 姐，少说两句。
1: 我怎么一说话就让我少说两句？我还没说完呢。要我说，纪文轩那样的地主恶霸就应该拖出去枪毙。
0: 哎，
5: 你说谁该枪毙呢？
1: 你爹纪文轩就该枪毙，你有什么权利枪毙他？
0: 行了行了，
1: 因为他十恶不赦，他作恶太多，就应该枪毙他。
0: 都别说了。
5: 好，就算我爹走了，那我二娘张彩凤呢？
4: 就在前不久，张彩凤在出去买药的路上被人害死了，这个案子还没破呢。
5: 我们家一共就这么两个人，一个莫名其妙被人杀了，还有一个被你们说成逃跑了，让我怎么相信你们？
6: 纪晓曼，你别喊了，我们红军有一说一，不会欺骗你的。
1: 你不相信我们，我们还不相信你呢。
0: 姐，姐，你怎么说纪文轩我没意见，不能这么说小曼。
1: 我说错了吗？
0: 纪文轩是纪文轩，纪晓曼是纪晓曼，他和那些特务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如果你再这么说他，就是对他的侮辱。
1: 你跟我解释有什么用？他刚才那样的态度，难道你没看到吗？
0: 好，那我就再说一遍，从现在开始，不相信纪晓曼就是不相信我乔冠。
7: 都别说了，出去，先出去，走，走。
4: 都先别着急，你们听着，通知其他的队员继续派人出去找，扩大一下搜索范围，能想到的地方都看看，另外跟当地的乡亲们打听一下有什么线索没有。去吧。
7: 是。
0: 小曼，我姐她就这么个脾气，请你不要怪她。
5: 小关，从小到大我都特别相信你，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跟你回来我听你的，你说红军已经宽大处理了我爹，会善待他的，我也信你了。可现在呢？这个就是你让我相信的红军吗？
0: 我想请你先冷静一下，但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校官一定会给你个交代，解释清楚的。你这么多年没有回到这儿了，这儿的情况你并不了解。
5: 我爹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我家成了这样，你敢说跟红军没有关系吗？
0: 我萧冠敢说跟红军没有关系，我亲眼看到红军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会害你爹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找到你爹，事情就会清楚了。

0: 我现在就是担心我爹，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山城堡，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1: 陈婉，你再好好想一想，你爹会去哪儿？有没有可能去南京找你二叔？
0: 那么远，他不可能去南京。

0: 么线索。
1: 我也觉得他很奇怪，但也不知道他想干啥。要问的话去问他。我去。
0: 哎，我去吧。季小曼，
2: 刘团长，您能不能跟我说个实话，我爹到底为什么要跑？
0: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你也看到了，你爹走得很匆忙，应该不是要跑，他可能是急于想去干什么事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在家里知道不知道你爹有什么事情是特别想去干的？
2: 我不知道。
0: 那我告诉你个事儿吧，前不久你爹被土匪劫了，然后被我们救下来。当时土匪提到过一个地方叫藏粮大窖，你知道吗？
2: 我也没听说过。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没怎么在家，家里发生什么变故我都不太清楚。哎，那您刚才说什么大窖？不然我们去那找找我爹吧。
0: 这个藏粮大窖我们也是听说，具体位置在哪儿也不知道。这样吧，咱们还是先集中精力把人找到，找到了季文轩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你别着急了啊。
3: 我说，站住，哪来的？
4: 我是山城堡的季文轩，我要见你们卢团长有事儿。
3: 就你个糟老头子找我们卢团长？我们卢团长忙着呢，不见。
4: 通报一下啊，
5: 季文轩，这个名字听着这么耳熟呢，好像是山城府里的大户。
3: 你说他是地主？
4: 通报一下呀。
5: 我去跟卢团长汇报去。
3: 等着。
6: 来，你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啊？
5: 二当家的，有个叫季文轩的，说要见卢团长。
6: 季文轩，山城堡的季文轩？
5: 对对，他就这么说的。
6: 行行，你去吧，一会儿我带他去见卢团长。
5: 哎，好。
6: 季文轩，
7: 我这个光杆庆阳民团司令当的，这叫什么司令？一不给粮饷，二不给枪。我这个司令当的呀，都不如你们两个舒服。
8: 卢团长，别这么说，您现在应该干点大事出来，让西安那边的人知道您是有用的，才能给咱们枪，给咱们粮啊。
9: 你们两个在我这儿也待了这么久了，
7: 我的情况你们俩不是不了解，我手底下也有一百多号人呢，我得养啊。哎呀，
8: 党国不会忘了您的，您再坚持一下。
7: 坚持？我怎么坚持？现在山底下到处都是共军，我想下山都难。坚持，我可怎么办？
6: 卢团长，出雷大。
7: 二位，稍等。
5: 您请便。
8: 田顺，田顺，这个卢作玉他搞什么名堂？
10: 哥，他现在很不老实啊，要不要跟上峰汇报一下？
8: 先不要，等他回来，我再探探他的口风。
7: 什么情况？
6: 卢团长，季文轩来了。
7: 季文轩来了？哎呦，这什么情况？前一阵子抓他没抓到，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你问没问他来干什么来了吗？
6: 不清楚。
7: 哎呦，莫不是咱们杀了他的婆娘，他找咱们算账来了？
6: 可他就一个人来的呀。

0: 一个人？
1: 对啊。
0: 没有别人？
1: 没有。
0: 这就奇了怪了啊，你说是不是共军派他来的？
1: 不像。哎，不像不像。
0: 嗯，不管了，先把他接进来，找间房给他安置好。
1: 好。
0: 屋里这两个人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1: 明白。
0: 另外对纪文轩要好一点，他会对咱们有用，说不定以后那就是咱们的摇钱树。
1: 摇钱？你明白，您放心，我这就去。
0: 去吧。

0: 刘团长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干嘛还非得要出去呢？
1: 我一个远房亲戚要投奔我，我连自己都吃不饱，还留人家？我打发走了。
0: 你别唉声叹气的了，我尽快给邓科长发报，为卢团长多争取些经费。
1: 哎呦，哎呦，金光兄弟，拜托。
0: 客气，客气了。
2: 金老爷，
1: 啊，
2: 您请，您请。
1: 啊，
2: 您看，您看，就这屋，先委屈委屈您啊，您就住这屋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您是找我们卢团长有事儿是吧？
1: 啊。
2: 嗨，我们卢团长啊太忙了，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要
3: 我跟你说，我用得着跟你说吗？啊，我是来找你们卢团长的，去告诉你们卢团长说我来了，让他来见我。
2: 哦，那好那好，那您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啊。
3: 好，
2: 我先出去了。

0: 少冠哥，你在想啥呢？
1: 没想啥。
0: 你爹的事儿，你就别再难过了。萧大爷是个英雄，是一个永远让我们敬重、让我们记住的人。有这样一个爹多好啊！他从小就护着你长大，还教你骑马，教你用马鞭。你已经很幸福了，不像我。
1: 你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真的不记得我呀？你小时候就救过我，我们俩从小就认识。我就是福妮，就是被纪文轩赶出来的那个闺女。
1: 你是福妮？真是没想到啊，福妮。那你为什么改名叫红妮呢？
0: 后来我被红军救了，就加入了红军。顾书记说，我当了红军以后就不会受苦了。红军有个红字，就让我叫红妮。他说，李家是大姓，李家出来的孩子都有出息，就让我叫李红妮。
1: 多好啊，红妮。其实今天能够认出你，也是我萧冠最大的安慰。我爹小时候说过，这世界上的事情有因才有果。你小时候吃了很多苦，想想我小时候救过你几次，而你呢，顽强地活了下来，现在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这也算是一种福报啊。我爹也是为了帮你们红军运物资牺牲的，他的牺牲激励着我、我姐、所有山城堡的百姓，都坚定不移地和红军走到一起。

0: 为他报仇，为所有那些像他一样牺牲的人报仇。我想这就是我爹牺牲的意义吧。但是红衣，我觉得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先要抓紧找到纪文轩。
1: 这姓卢的一定有问题。你听他刚才说的都是些丧气话。别他娘的是这小子挺不住了，暗通共军。这件事咱必须想办法调查清楚。
2: 好，哥，你说怎么办吧？
1: 要透着盯住他。
3: 卢团长。卢团长，纪文轩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就在后院的屋子里。
4: 他说什么没有？
3: 什么也不说呀，只说要见您。
4: 好，你在这儿待着，我去会会他。
3: 好。
5: 我去会会他。

0: 我去会会他，你在这儿待着。
1: 季老爷，今天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要说有事儿，那就有事儿；要说没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1: 我听说，季老爷把万贯家财都送给了红军，
2: 是吗？
1: 你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典型啊，季老爷。
2: 啊，
1: 红军对你不错吧？是红军派你来的？
2: 红军要找你，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1: 那季老爷来我这儿，
2: 我听说呀，你卢团长躲进这土匪窝里啊，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你仗着你这地形复杂，又赶上共军跟国军正规军正在打仗，没工夫搭理你。你说这叫什么？这就叫苟延残喘。你自己过的日子好不好？你心里知道，你心里知道。
1: 我和季老爷差不多。季老爷现在不是虎落平阳吗？
2: 我虎落平阳，你跟我差不多，这是太开玩笑了。我有后路，你有吗？你没有。红军呢，盯着你呢，不会坐视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红军眼里的反动土匪，等着红军找你算账吧。
0: 季文轩，
1: 我有什么事得罪你了吗？你来翻我的旧账。
2: 卢团长，你太有意思了。我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翻你的旧账，太没意思了。
1: 那你来干什么？
2: 我是来帮你忙的，帮你忙。

0: 乔妈，
1: 咱们走了这么远了，还没看见我爹。
0: 乔妈，你别着急，慢慢找，肯定能找到的。
1: 当初离开这儿的时候，是要去南京上学。我一直以为南京政府会是我的依靠，后来背叛了党国，又回到这儿，家也没了，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突然觉得世界之大，哪里都没有我容身的地方。
0: 行吧，你太悲观了，萧关在哪儿，那儿就是你容身的地方。

0: 留下来吧。暂且不说我信不信任他们，红军真的会信任我吗？真的能，红军能信任我，就能信任你。
1: 王永福，藏粮大窖，你知道吧？我也是环县人，环县人谁不知道这个传说？这怎么能是传说呢？季老爷，你不是要跟我讲什么故事吗？王永福的藏粮大窖可不是传说。我跟你说吧，我们季家是怎么到山城堡来的呢？我爷爷就是藏粮大窖的 总库管。当年呢，王永福率军驻守边疆，客死他乡。这个藏粮大窖后来就变成了无主的窖藏。我爷爷一看是这样，就遣散了库兵，所以我们季家才得到这一大片的财产。<笑>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季老爷，这是您家的发家史，您家的财产都被红军给没收了，你现在跟我谈这个还有什么用啊？你这话说的不对，红军没有没收我们季家的所有财产，那只是九牛一毛啊。这个窖藏，我们季家一直在用，尤其是到了我们这辈。 当然了，也有我南京二弟的帮忙。这些年来，我做了许多的粮食大盘呐。前几年年景好，粮食大丰收，我就暗中下力，几乎买通了陕甘大小的粮商。
2: 哦，
1: 这粮食一旦起出来，够10万大军吃上一年的。可是现在呢，这些粮食还在这地窖里放着，我呀。 一直在想，等到灾年的时候，我再把它起出来，准能卖个好价钱。<笑>可是谁能想到，这些共党闹到环县来了，计划落空了，计老爷，那你着什么急呀？等国军打回来，这个粮食不还是您的吗？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啊，哎呀，我最近呢就感觉这身体不行了，怕等不到那一天了。你知道，这藏粮大窖里的粮食是我一辈子的血汗呐。当然了，也有我南京二弟的份儿，我不能让这些粮食埋在地底下，我要把它起出来，否则季家人会恨我的。我要想办法。 把这粮食啊运出环县之后，再转手卖给国民政府。
2: 季老爷说的对，这粮应该起出来，
1: 你可以找你的二弟，让他帮你啊。我就是这么个打算，我都想到了。可是现在红军看得紧，我跟南京方面又联系不上，所以我就想。
2: 赶紧把这粮食起出来，卖出去。卢团长怎么了？季老爷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把粮食起出来？<笑>
1: 是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2: 我想了好久啊，怎么能把这个粮食拿出来？只有你才能帮上我这个忙。
1: 季老爷，谢谢你这么相信我，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的弟兄们，全部听从你的差遣。当然了，我也不会让你白忙活。事成之后，啊。 除了大洋酬谢之外，我会亲自给我南京的二弟致电，让他给你找个好差事，好差事。
2: 哎呀，季老爷，如果我卢某发迹了，那也是托您的福啊。

0: 只要这件事情成了，我不会亏待你的。
1: 这藏粮的地址
0: 就您一个人知道吗？当然了，这是季家的绝密呀，父传子不传女，传长子不传次子，就我南京的二弟，他都不知道具体藏粮的位置。
1: 哎呀，季老爷这么相信我，小弟是诚惶诚恐啊。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开口，
0: 只要事成我不会亏待你。
1: 您现在有计划了吗？
0: 计划我还没想好呢。
1: 等季老爷想好了计划，您告诉我，咱们立刻实施。
0: 好。
2: 卢团长，您这么高兴，是不是那谁跟您说什么了？
3: 起来。
2: 您来。哎，走，跟您说什么了？
1: 你知道传说中那个藏粮大将吗？
2: 知道啊，那不传说吗？
1: 不，这绝对不是传说，是真的。
2: 真的？
1: 确有此事。季文轩这个老东西当初就是靠这个大轿发起来的，他现在想背着共产党把里面的粮食给气出来，而且要求我帮忙。
2: 嘿，那咱不发了。
1: 季文轩这个老东西，他不知道咱们杀了他的婆姨，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2: 那您说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做呀？
1: 他不一个人吗？等他把大轿起出来，咱们就把他给宰了。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高，实在是高。
1: 看好季文轩，好生伺候着，给他请个郎中看看病。这件事儿一定要对金光和陈平顺保密，更不能让政训处的人知道，否则就没有咱们什么事儿了。

0: 二爷，
1: 你现在啊，赶紧下山去给我找个郎中回来。
0: 谁病了？
1: 让你去你就去，哪儿听到那么多废话？
0: 来，
1: 去，跟他去。
2: 周围都问过了，没有见过他。
3: 我也都问过了，村民们都说没见过。
4: 这么大个地方，你们比谁都熟悉，怎么找个人就找不着啊？你们红军，
5: 别走！你们红军的，这不是大伙都在帮你找呢吗？不落好的话就算了。
6: 姐，小曼的心情可以理解。如果是咱爹丢了的话，咱不也着急吗？
5: 咱爹不是丢了，咱爹是没了，再也回不来了。纪小曼，也许这几年你一直在外面，你根本不了解你爹的所作所为。那我现在来告诉你，你爹在山城堡勾结官府，欺行霸市倒卖粮食，低价买高价卖。你知不知道这里面他害死了多少人？他吃人都不吐骨头，你知道吗？死在你爹手里的人命多了，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去打听打听，乡亲们都可以告诉你。
7: 其实你真误会我们大家了，我们都在找纪文轩，我们也怕他出事儿。我们红军会保护每个老百姓的安全，他既然接受了我们红军的改造，就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
6: 小曼，

0: 小关，虽然我曾经为国民党效力，可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的心跟你的、跟刘公寿的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是因为你们才开始相信红军，可现在我没有办法信任他们了。你不相信我，不相信红军，是因为你爹不见了吗？你说反了吧？
1: 不是我不相信红军，是红军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让我怎么信任他们？
0: 那我问你，你真的了解你爹吗？小满，其实很多话我不想现在说，但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了解你爹，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你知道你爹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吗？你知道你爹逼死了多少条人命吗？你知道你爹？ 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有多恨他们，我跟你说实话，他如果不是你纪晓曼的爹纪文轩，我小管早就把他。但你看看红军是怎么做的，红军对他宽大处理，既往不咎，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样的仁义之士，我们去哪里找？我知道你和你爹不一样，我相信早晚一天你会明白，或许现在你已经明白了。
1: 你爹是你爹，你是你，只是你心里不愿承认，对吗？
2: 小关，
0: 你真的相信红军吗？我相信红军，我萧关相信我自己眼睛看到的，他们红军个个的够兄弟，都是一条好汉。如果我不相信红军，我也不会帮红军做事。红军现在做的事，就是我萧关一直想做的事。
2: 我现在心里真的好乱，我原来所相信、所坚持所有的事情，现在都变了。对我父亲这件事情，我跟你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从小是我爹带大的，我爹对我的好，让我觉得他是整个山城不最好的爹。我有的时候心里也会想，他会不会真像您所说的那样，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呢？
0: 如果他真的干过那些坏事，我愿意替我爹赎罪。小满，我们都有爹，我理解。你爹是个好爹，但这不能代表他是个好人。你是你，他是他，和你没有关系。
2: 怎么会和我没有关系呢？
3: 他是我爹，就算他做尽了所有的坏事，也改变不了他是我爹的事实。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找到他。好，
4: 找到他，你亲口问他。
5: 二爷，郎中，我给您请来了。
6: 哎，二爷，
7: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8: 这干嘛？就这位，哎，就这位。
9: 季老爷，这俩是我们卢团长特意给您请的郎中，
8: 帮您看看啊。郎中啊，你好好给看看啊。哎，
9: 不是我这，
8: 狗子，哎，伺候好啊。
9: 哎，得嘞，二爷。

0: 刘探长，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不放心你，过来看看。
0: 嗨，我能有啥事儿？你有啥不放心的？
1: 小云，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心里也很沉重。曾经我答应过你爹，要把你照顾好。现在他老人家。

0: 所以从今以后我会常过来看看你。
1: 你会像我爹一样照顾我吗？
0: 那怎么能呢？没有任何人能在你心里取代你爹的位置，但我会像一个男人那样把你照顾好的。我答应过他老人家，我一定办到。

0: 了啊？
1: 没事，
0: 发亮，别哭了。不是，哎，你说这两天风这么大，你也不带个纱巾什么的出来？
1: 我一天到晚带着兄弟们去打仗，这围个纱巾也不方便呢。再说了，这一条纱巾也挡不住啥风啊。
0: 可是我觉得你戴上纱巾应该挺好看。
1: 那是我好看还是纱巾好看啊？
0: 你好看。

0: 季老爷身体没什么大碍吧？
1: 情况非常的严重啊，脉象十分不稳，是郁结太久，久病复发。如果不耐心的吃药调理的话，会危及生命啊！
0: 这么严重？嗯。哎呀，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有，但是药太贵了。
0: 钱不是问题，给拿最好的药。嗯。
2: 陆道长，我是来找你商量大事的。看病这种事，不用你管，你帮了我的忙，今后咱们可是要共同发大财的，啊！
0: 季老爷，你别管了，安心治好病，咱们还得干事儿呢。
1: 先按这个方子吃五副，如果不见好转的话，我再换方子。
0: 嗯，搞的。
3: 哎，
0: 你把郎中送下山，顺便把药抓回来。
3: 是，先生，请。
0: 哎，
3: 啊，团长，
0: 别跟别人说季老爷在咱们这儿
3: 啊，
0: 如果有人问，就说我生病了。
3: 明白。
0: 去吧。
3: 哎。
2: 哎，陆团长，我现在啊，这个体力啊不支，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0: 那您好好养病，回头我再来看您。
3: 我走。
4: 哎，站住！
3: 哎，季，
4: 狗子看见我也不打个招呼了。这是谁呀？
3: 哦，这位是我请来的郎中。
4: 郎中
3: 啊，
4: 谁病了？
3: 哦，我们团长有点不舒服，让请个郎中帮着瞧瞧。
4: 卢团长
3: 啊，
4: 什么病啊？厉害吗？
3: 不厉害，不厉害。刚才郎中瞧过了，说是受了点风寒。等
4: 等
3: 着吧。哦，金爷，我还得给我们团长抓药呢，要不我就先走了。
5: 哎，马齐了啊！
4: 哎呦，哎呦，哎呦，我疼死我了！
3: 金爷，
4: 疼疼疼！
3: 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呀，我肚子疼！哎呦，哎呦，快快！哎呦，快！肚子疼！郎中，
3: 哎，金爷，金爷，您先回屋，我让郎中好好帮您瞧瞧，好吧？
4: 好好好好好！
3: 您先回屋等着啊！您先回屋等着。
4: 哎呦，
3: 小心点，千万别多说话。
4: 哎呦，快点，郎中！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呦，哎呦！

0: 先生，我们今夜到底害的是什么病啊？
1: 这位爷没病啊。

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

0: 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凸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1: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凸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钱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打算再取了。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这位爷没病啊？
1: 哎呦，哎呦，
2: 您可得看仔细了，这没病能疼得这么厉害吗？
0: 确实没病，这身板好着呢。
1: 哎呦，
3: 哥，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肚子疼啊？
1: 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2: 金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4: 咋了？没病不好吗？哼，刚才就是岔气了。
5: 哎，郎中，我们卢团长到底得的啥病啊？
0: 是受点风寒。
2: 对，受了点风寒。哎，金爷，您看，您要是没什么大事儿，那我们就先走了，这团长还等着我们抓药呢。
3: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来，我帮您拿着。走。
6: 哥，您这又演的哪出啊？
5: 哼，你看看他跟我说话吞吞吐吐的，狗子又不敢正面回答问题，这里面一定有事儿。我看他这后院肯定有秘密。
6: 哟，那我去看看啊。
5: 明明知道卢作玉肯定有事瞒着咱们，你这么去不就是打草惊蛇了吗？
6: 那咋办啊？
5: 我刚收到电报，邓科长这几天就到赵子长来，他来之前咱们先把情况调查清楚。
6: 行，都听您的。
3: 来，
2: 辛苦了，兄弟们。
3: 啊，狗子哥慢走啊。
2: 哎，谢谢啊。
3: 来，走。
7: 先生，你认识下山的路吗？
0: 认识。
7: 那我就不送你了，你路上小心呐。
2: 怎么样，累不累？走了，兄弟们。
3: 撤，狗子哥，慢点啊！
7: 撤，撤，撤，撤！
8: 来，小关，喝水。
9: 我是刘团长
8: 啊，
9: 你是不是出门捡到宝了？啥事儿这么高兴啊？
8: 我这比出门捡到宝都高兴。
9: 啥事儿？
8: 我这儿啊，有两个好消息，都是关于你的。
9: 关于我的好消息？
8: 对呀、啊，
9: 你快说说。
8: 这第一个好消息啊，你加入红军的申请上级已经批准了。
9: 真的？
8: 真的。还有第二个好消息，上级命令你暂时编入地方工作团，协助我处理一些事务。
9: 哦，这第二个也算是好消息吧？
8: 什么叫也算是个好消息啊？别不高兴啊。
9: 没不高兴，跟着你干我愿意。
8: 好好好，但是我跟你讲啊，上级是这样命令的，暂时编入地方工作团，也就是说上级希望你能够在更大的战场上发挥你的能力。
9: 这正是我想干的事儿，刘团长。
8: 嗯，
9: 追风马，猎狼刀，24响盒子炮，马帮萧关。
8: 如果你没有最后这一下啊，你就真的像一名红军战士。
9: 这下呢？
8: 嗯，差不多，差不多。
9: 只要像你一样，我萧关干啥都行。
3: 哥，我把军装给你领来了，穿上这身军装就正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8: 来，萧关，穿上吧。

0: 来啊！从今天起啊，你就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小管统帅。
1: 小关同志，
2: 小关，我没看错你，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正式的称呼你一声小关同志。

刘耕寿啊，刘耕寿，你要是在这儿该多好啊！你不是最想看到我穿上这身衣服吗？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萧冠这辈子也不会知道那么多红军的事儿，共产党的事儿。我萧冠这辈子也不会成为一名有着革命理想、舍生取义的红军战士。

0: 秀官同志，我们有很多的同志，他们就像耕兽一样，在为着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都是我们伟大的红军战士。如今你穿上了这身军装，我们就一样了，肩膀上扛着的就是红军的责任和使命。当然你穿上军服以后，距离你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啊。
1: 团长，
0: 哎，
1: 校官知道了，我有一件事想跟您谈谈。
0: 你说，纪晓曼。
2: 胡妮，虽然你和纪晓曼是亲姐妹，可是你们俩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你想好以后怎么跟她相处了吗？
3: 有啥可相处的？我没想跟她相处，我从没当自己是纪文轩的女儿，也不可能认纪晓曼她这个姐妹。我是红军，她是谁啊？而且还是萧官。
2: 不管咋说，你俩都是姐妹，是姐妹早晚都得认。不管你爹，
3: 我都说了，纪文轩他不是我爹。
2: 好，我说就是那纪文轩啊，啊，不管他做了多少坏事，都没有办法改变你和纪晓曼的血缘关系啊。你想想啊，在这个世上，除了纪文轩和纪晓曼，你可就没有别的亲人了。
3: 我怎么没亲人？我自从进了红军，我就有亲人了。红军就是我的亲人，我在这儿心里挺踏实的，有自己要做的事儿，有理想，不需要别的亲人。
0: 你的这些意思呢，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纪晓曼毕竟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务，大家对她不信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4: 我知道，我不是强人所难，我不是让你们马上就接受她，我知道这需要时间。但我可以保证，我跟刘公寿一致认为，纪晓曼人在国民党，她的理想不在那儿，我萧官可以用性命保证。
0: 是，你说的对，以前耕寿同志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那这样好不好？你看，回头开个会跟大家谈谈这个问题。但是要让大家在短时间内转变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是有难度的。在这以后呢，啊，还需要他自己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已经和他过去的生活划清了界限。我想那个时候啊，大家慢慢也就会接受他了，是不是？你有时间的时候啊，也要多去鼓励鼓励他，开导开导他，你看行吗？
5: 好。报告。
0: 哎，进来。
5: 报告团长。
0: 哎，
5: 刚刚接到通知，请您去工委开会。
0: 哦，好。哎，对了，那什么，萧官，你先别着急走啊。一会儿我开完会回来，咱们有些想法还要再沟通一下。
5: 好。团长，我能带萧官同志四处转转吗？
0: 当然可以了，带他熟悉一下，注意安全啊。
5: 是。
4: 傻乐傻呀，过来过来过来，离我近点。你小子比跟在我旁边的时候勤快多了啊，啥意思啊？
5: 不，
4: 什么报告啊，规矩啊，一套一套的，咋学得那么快啊？
5: 我现在可是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了。
4: 说你胖你就喘，上去。你刚才说咱去哪儿转转去？
5: 我带你熟悉熟悉环境，边走边聊。
4: 行，二斗同志，
5: 请吧，萧官同志。
4: 你还来劲吧你？
5: 走吧，哥。
4: 萧二斗同志，你比我先参加红军，有什么经验就跟我分享一下。你可算是我的前辈啊。
5: 萧官同志，红军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时间长短先后，只看你是不是坚定地跟着红军一起战斗。
4: 臭小子，怎么烧起来着？教教我。
5: 左脚。
4: 左脚。李红一同志，你好。哎，咋了？不认识我了？
6: 萧官同志，
4: 我穿上这身衣服，精神吧？
6: 你正式加入红军了？
4: 对啊。
6: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现在不就知道了？我们以后就是兄弟战友了。
6: 欢迎，欢迎萧关同志。
2: 哎，你别说，你俩这站一起还挺般配的呀。
1: 对呀，般配吧，我也这么觉得。
5: 就是。
2: 萧关，你真是这么以为的吗？
1: 当然。你想，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兄弟姐妹，在一起多般配啊。
2: 红妮，红妮，干嘛不好意思啊？你不是跟萧关从小一起长大的吗？
6: 我们有事先走了。
1: 好，
2: 再见啊。
1: 再见。
7: 哥，你是不是傻呀？
1: 傻啥呀？
7: 我都看出来了，红妮她对你有意思。
1: 给我记住了，不许再提这个话题。你哥心里只有纪晓曼。
6: 红妮，小云姐，你来找团长啊？
8: 我不找他，我找你。
6: 找我？我还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8: 哦，这么高兴，是不是有啥好消息？
6: 萧关哥已经正式加入红军了。
8: 这是好事儿啊，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6: 啥事儿啊？
8: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6: 啥事儿啊姐，这么神秘。
8: 哎，我问你啊，你跟我们家萧关的事儿咋一直没动静了？
6: 要啥动静啊？
8: 哟，还不承认？我早就看出来了，每次萧关一出事儿，你比我这当亲姐的还着急呢，对不对？不说是吧？那行，我把萧关叫来，我一起问你俩。
6: 姐，我心里是喜欢萧关哥，可是我不能答应你嫁给他。
8: 你傻呀？你喜欢他为啥不能嫁？刚才你不是说他已经当上红军了吗？还有啥问题？
6: 没有。
8: 那你为啥不告诉他？你喜欢他还不让他知道，那咋行？你到底跟没跟他说清楚啊？
6: 哎呀，我咋说呀？我知道萧关哥他心里有别人，他也不喜欢我呀。所以我心里有他就够了呗。
8: 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啊，我和我爹都喜欢你。

0: 早就想让你成为我们家人了。我知道你不敢说是吧？行，我替你说去。
1: 姐，你可千万别跟小冠哥胡说。你看，咱俩这关系，

0: 愤怒让纪晓曼失去了理智，他放弃了一切，但绝不是要做红军的阶下囚。纪文轩或许是所有百姓心里的恶霸，但他却是纪晓曼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红军让他感到了失望，他觉得一切只能靠他自己了。
1: 哎，姐。
2: 哎，小冠。
1: 你看，这身衣服咋样？
2: 你真是红军了。
1: 是啊，你弟弟萧冠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2: 让我看看，我看看。哎，好看，像样，像个红军战士。
1: 不是像样，我萧冠从今天开始是一名真正的、合格的红军战士，向萧云同志敬礼。
2: 好，好。以前你跑马帮的时候，我天天担心你。现在好了，你加入红军了，有组织了。
1: 嗯。
2: 我问你，红妮是不是你的同志啊？
1: 红妮当然是同志了，而且是老同志了。咋了，姐？
2: 哎，来，过来，来，过来，来呀！
1: 这啥事这么神秘啊？
2: 大事儿呗。你看你啊，这已经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讨个媳妇儿？我觉得红妮就不错呀，她呀一直喜欢你，现在你加入了红军，你们能一起做事儿。哎，你们在一起多合适啊！
1: 姐，你喝多了吗？啥就合适啊？
2: 你别跟我装傻啊！那人家红妮喜欢你这么多年，你不会不知道啊？
1: 姐，别人谁喜欢我那是他们的自由，你弟弟萧光眼里只有纪晓曼。
2: 你不会不知道我跟爹都不喜欢纪晓曼吧？哎，红妮那多好啊，她是红军，又根红苗正的。那纪晓曼是啥？是国民党特务，是地主恶霸的女儿。原来叫陇东多好啊，非改名叫什么纪晓曼，那是啥呀？那不就是国民党那一套吗？
1: 好了好了，姐，这些话我不想听，我也听得耳朵出茧子了。我的事儿，你以后别管了。
2: 你的事儿我不管，那爹也不喜欢，爹的话你也不听了。
1: 对不起，姐，我是萧家的男人，萧家让谁进门我说了算。
3: 这
4: 哎，狗子，你咋来了？
3: 兄弟，我是从赵子展来的，我有急事要见萧云姐。
4: 啊，你在这等着，我去通报。
3: 不行，来不及了，你带我去吧。
4: 走吧。
3: 哎，好，来。
4: 行，就这样。
2: 怎么样，
4: 队长？
2: 有什么可疑情况吗？
4: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
2: 好，大家提高警惕，当心特务搞破坏啊！
4: 请队长放心，我们会眼睛都不眨的盯着他。
2: 好，
4: 肖队长，狗子说有急事找你，我就把他带进来了。
2: 狗子，出啥事儿了？
3: 姐，纪文轩在我们那儿。
2: 纪文轩在赵四长的土匪窝、啊，你没看错吧？
3: 姐，这山城堡的人谁不认识纪老爷？错不了。
2: 他去找卢作玉干啥？哎，他们说啥了？
4: 说什么倒是没听见。纪文轩一来，卢作玉就把我们支出去了。不过俩人在屋里边聊了好半天呢。哎，这卢作玉啊，好像对纪文轩还挺好，让我专门伺候纪文轩。
2: 这就奇怪了，这俩人啊，肯定憋什么坏。
4: 哎，
2: 你真的见到我爹了？
4: 姐，这……
2: 狗子，你先回去，千万别让卢作玉发现。有任何事情，马上来汇报。
4: 哎
5: 哎，萧云，我爹到底出啥事儿了？
2: 这事儿不该你问，回去。
5: 不该我问，该谁问？这是我爹。
2: 你们两个把他关起来。
4: 是是。
5: 哎，别碰我！
4: 进去，进去，
5: 别碰我！哎，跟我出去！你们凭什么在我家还要把我关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2: 大壮，
4: 哎，
2: 我去和连湾汇报一下情况。多派点人手把他看紧了，别让他跑了。
4: 放心吧。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相信大家都得到了消息，中央军联合东北军大军压境，直逼我陕甘地区。上级领导明确指示，和国民党的这场大战势必要爆发，作战部队已经做好战前准备。
7: 嗯，
6: 咱们地方的同志任务艰巨啊，我们要做好

0: 配合主力部队战斗的准备，尤其是刘达志的地方工作团，山城堡地区属于你的工作范围，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提早准备。
1: 好，我回去马上制定计划，尽快开展工作。
0: 同志们，虽然不知道战斗什么时候打响，但我们要未雨绸缪，一定要在战前做好所有的支援准备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役中成为主力战斗部队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咱们地方各部门除了为主力部队提供作战的后勤保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在备战期间严防敌特分子对根据地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总之，时间紧，任务重，你们一定要充分发动和调动群众，只有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我们才有可能打赢这场决战。
2: 刘团长。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季文先找着了。
1: 在哪儿找着的？
2: 他跑赵次长找卢宗玉去了。
1: 这事儿有点麻烦。
3: 吃了几副药了，感觉身体怎么样？
4: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是顽疾的病，哪能吃几副药就能好得了啊？
3: 要是觉得不见好，咱们再换个郎中再瞧瞧。
4: 不用不用不用，你能收留我，我万分感谢，哪能让你再破费呢？
3: 您千万别客气，这是小钱儿。
4: 这郎中我还真就过去看过，听说啊，这种病啊，光靠吃药不行，得静养，得好好休息几天，我估计这身体啊才能缓过来。
3: 那也好，季老爷。那个事儿咱们什么时候办？
4: 这个宜早不宜晚，你等我身体呀好了点儿，马上办。
1: 好。
5: 团长。季老爷的药煎好了。
3: 季老爷，您在这儿好好养病，有什么事儿啊就吩咐狗子。
4: 好，谢谢卢团长，谢谢。
3: 狗子，搜好季老爷啊。
5: 您放心吧。
3: 慢慢养病。
4: 好好好。
5: 季老爷，这药您趁热喝了吧。给。
4: 我喝。
6: 不是季文轩怎么跟那个姓卢的在一起啊？没听说他们俩有什么交情。难道他真的是没路可走了？
1: 没那么简单。季文轩老奸巨猾，如果他早就跟卢作玉两个人勾结上了，那么这次出逃一定是早有预谋的。
2: 我们都以为这姓卢的被红军打出环线之后，到了赵次长应该消停一会儿，没想到他隔三差五就带人来闹腾。哎，你们说这姓卢的怎么那么大的折腾劲儿呢？还有那姓季的，他俩一个样。我觉得刘团长说的对，说不好他俩呀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6: 姐，那叫勾结，不叫勾搭。
2: 不都一样吗？
1: 红宁啊。你半天都没发言了，你有什么想法？
7: 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好吧，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还都只是推测，但是目前这个大战是一触即发，我们不能有任何的隐患。我们都再想想，想想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
2: 我的脑子不好使，你们想吧啊。
6: 对了，小曼知道这件事吗？
2: 你别跟我提那季小曼，狗子向我汇报的时候他都听见了。我呢骂了季文轩两句，他就要跟我拼命，结果被我给关起来了。
6: 啊，你怎么把他给关起来了？小曼本来情绪就不好，这下麻烦了。
2: 我怎么不能关他呀？他情绪不好就能跟我拼命啊？我是你的亲姐，你怎么帮他说话？
1: 肖云同志，我必须要批评你一下，你现在是环线侍卫队的大队长了，说话做事怎么还这么欠考虑呢？如果你不能拿出证据证明纪小曼还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那么你就不可以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0: 你们为了一个纪晓曼都来埋怨我，行，等会儿我就回去，我就跟他道歉还不成吗？
1: 姐不是那个意思，是你不要老针对他，不要性命担保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哎呦，我的亲爹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2: 队长，纪晓曼跑了。
0: 啊？跑了？不是让你们看着吗？怎么跑了？
2: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并且打伤了看门的两个兄弟。等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就跑没影了。
0: 回去吧。
2: 跑了吧，
0: 他纪晓曼，我敢保证，肯定找他爹去了。我觉得事情还没有搞清楚，肯定是有别的原因。
2: 还不清楚啊？哎呦，我的亲爹爹，你还想怎么清楚？他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
0: 都骗成这样了，还想怎么骗？
2: 我要吵了。
0: 纪晓曼出逃的原因，不管他是什么，不能让他跑到赵次长去。如果敌人有什么阴谋的话，后果难以预料。
2: 好，我现在就去抓他去。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从赫烈湾到赵次长必须山城补给，一共有三条路。如果纪晓曼现在是步行的话，应该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咱们都骑马分头去追，等追到了纪晓曼之后啊，注意态度，先把纪晓曼弄回来再说。
3: 好，
2: 走。
0: 好。
4: 哎呦，
3: 二当家的，
4: 二当家，
3: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4: 弄这么多酒菜，还真别说，真让二当家的说中了。今儿个是我的诞日，这些东西是我特意派兄弟下山买来的，乡情不如偶遇啊！既然碰上二当家的了，就一块去喝几盅啊！
3: 对对对，
2: 走走走，一块一块走。
4: 那今天既然是今爷诞日，要不把卢团长也叫来，大家热闹热闹，
3: 不必了，不就是过个诞日吗？再说了。
4: 卢团长那也挺忙的，还是别打扰他了。我知道，他在这里啊，你也喝不痛快。二当家，咱们仨难得聚一块，人少也自在。走，今天不醉不归。
3: 对，不醉不归啊！走走走，
4: 走吧。
3: 走吧。
4: 哥，如果小曼姐真的不想改好打扮，
0: 纪晓曼姐不是那样的人。
5: 上。
0: 这纪晓曼要真跑赵次长去了，那就完了。
5: 上，上，上！刘大志，
0: 好，
5: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不能因为纪晓曼就冤枉我们家萧关。
0: 怎么可能呢？萧关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对自己的同志，我们是信任的。
5: 就是嘛，不管是公还是私，你都应该信任他。
0: 这里边哪来的私啊？
5: 当然有了，萧关可是你未来的小舅子。 你不想承认啊？
0: 这跟同志关系没关系啊！
5: 你到底啥意思啊？我跟你说啊，人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咱俩遇到本来就晚，你这天天磨磨唧唧不给句痛快话，时间全让你耽误了。
0: 这样吧，等打完这场大仗，我打报告。
5: 真的？
0: 真的。
5: 叫
0: 叫
5: 叫！
4: 我说金光兄弟啊，这个老话说，儿淡日，娘苦日，啊，怎么就没听你提过你娘呢？
0: 二当家的，咱们仨在一块喝酒，那就是缘分。
5: 对，
4: 提什么娘不娘的？
5: 慢上，慢上，这酒啊。
4: 是好东西啊！嗯，
5: 我得谢谢金光兄弟啊，请我喝这顿酒。
4: 这是什么话呀？都是自家兄弟，
5: 说错话了是不是？罚一个，
4: 来罚一个，喝，来，干了，发牌，是兄弟就干了。嗯，来，
5: 干了，
4: 哎，好酒量，二当家的海量，
5: 来来来，
4: 马上马上，
5: 哎，
4: 二当家的，好兄弟。
6: 再来一个，兄弟海量，海量，海量，二当家的也是海量，走。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纪晓曼，你给我站住！哎，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在找你，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我一定要找到我爹，再跟着我，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来，纪晓曼，你给我拿去！红泥，你去的是土匪货。
7: 走，
6: 纪晓曼，你给我站住！
0: 让你不要跟着我，你就是不听。
1: 纪小曼，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小关他也在找你，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赶紧放开我。
0: 谢谢你们为我好，那我不是想伤害你，只是不想你跟着我。

0: 看。
1: 共军，
0: 共军，
1: 快，
2: 赶紧的。
1: 这
0: 有共军，
1: 赶紧的，
0: 快点，
1: 走，
0: 快点。

0: 我说二当家的，我有一句心里话啊，一早啊就想跟你说了，可是不知道啊当讲不当讲。
1: 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你说。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赵子长可是你二当家的地盘，那个卢团长就是逃难，结果他一来他倒成了老大了。我知道是二当家的仁义，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这个理儿啊。
2: 对，他就不是这个理儿。这儿全是二当家的地盘，这个卢团长把这霸占了，二当家的仁义，
0: 你听听你听听。而且啊我也看出来了，卢团长对二当家的可是有所防范啊。你说你把容身的地方都让给了他，他对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这可真是太不应该了。
2: 不应该，
1: 当初要不是我，他像个丧家犬似的东躲西藏的。
0: 我可不是背地里说他坏话啊，我就是想让二当家的明白，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我们一直把你当成自家兄弟啊。
1: 咱们是自家兄弟。
0: 我们呢实际上是代表西安剿总，等到将来国军光复了共党占领的地区，谁的表现好谁的表现不好还得是我们兄弟说了算。你可得长个心眼啊，咱别让那个卢团长给玩了。
1: 这话咋说呀？
0: 我是觉得他最近有点怪，肯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你也不知道，他也不会跟你说。
1: 怎么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这还真就有天大的事儿。
0: 你慢慢说。兄弟我洗耳恭听。
3: 说你呢，干什么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就随便闯。
4: 西安剿总政训处特派员纪小曼来见你们卢团长。
3: 西安来的，有证件吗？
4: 你们也不用脑子想想，这是共党控制的地区，我怎么可能随身带证件？如果我没有特殊身份的话，又怎么敢只身来到这儿？你们卢团长认识我，快去通报吧。
3: 好，那你等着，看好的。

0: 真有藏粮大窖啊？我光是听说过，还以为就是个传说，没想到真有啊。
1: 季家居然是因为这个发家的，来头不小啊。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就知道一件事，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什么藏粮大窖，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2: 对了，说的没错，如果这个事情办成了，那咱们哥们以后要什么有什么，吃香的喝辣的。
0: 多谢多谢合作。
2: 不用了，你们呢是我带出来最亲近的人，也是咱们老民团我最信任的，所以啊，有什么事儿我都想着你们。
1: 可是团座，咱毕竟在赵子长，这事儿要告诉二当家和他那帮手下吗？
2: 得告诉他们，瞒也瞒不住。不过这利益嘛，他休想沾。
0: 那团座的意思呢？
2: 先利用他，然后再说。
3: 团座英明。
4: 报告。报告，团座，外面来了个女的，叫纪小曼，她说有事要见你。
2: 纪小曼，她不是纪文轩的女儿吗？
4: 她说她是西安剿总政训处的特派员。
2: 特派员？哦，听金光说过。突然间来找我，这里边肯定有什么事儿，来者不善呐。
0: 既然不知道他的来意，不如不见。
4: 是啊
2: 是啊。不见，让他进来。
4: 是。
2: 你们几个到门口去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
4: 是。是，
2: 去吧。
4: 季特委员，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请。
5: 我说小兄弟啊，
4: 哎，
5: 我看卢团长总管你叫狗子狗子的，你没大名吗？
4: 我爹娘死得早，没给起个名字。
5: 呀哈。真没看出来你也是苦命的人啊，这狗子狗子这么叫确实是不雅呀。哎，等有时间我给你起个好名字。
4: 哎呦，我可不敢麻烦季老爷，再说了，这狗子狗子的都叫这么长时间了，都叫顺了。
5: 哎呀，你还挺知足的是吧？
2: 哎呀，特派员。哎呀，我说这两天喜鹊叫啊，原来是有贵客到啊，不知特派员所来何事啊？
6: 卢团长不知道我为什么来。
2: 不知道。
6: 我是来找我爹的。
2: 你爹？
6: 卢团长，别说我爹不在这儿，他走的时候可把什么都告诉我。
2: 啊，在。在，
6: 立刻带我去见他。
2: 这
6: 看来卢团长是不想让我见到我爹呀。
2: 不敢不敢。特派员您请。

0: 我就说吧，纪文轩不是吃素的，大哥想独吞，够呛。
1: 别说风凉话，这事不管成败都关系到咱们。
2: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走，看看去。
2: 走。
3: 爹，
4: 龙通，你怎么来了？
3: 我受罗处长派遣，专程来找你。卢团长，我有要事跟我父亲说，请你回避一下。
4: 好，季老爷，那你们父女聊吧。啊，
3: 爹，啊，快坐。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哦，
1: 我这是一言难尽呐、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2: 我是你闺女，你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我说呀。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想怎么，从哪儿说起呀、啊？
0: 纪文轩这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想利用咱们给他办事，他把咱们当成什么人了？现在又把他女儿给找来，这说明啊，政训处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政训处知道了，金光和陈平顺能不知道吗？他们俩还跟我装傻，看我他娘的怎么收拾他们！
3: 那咱们咋办呀？
0: 到嘴的肉，想让我把它吐出来，休想！
1: 以上我说的这个就是来龙去脉。
2: 想不到我们纪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1: 其实这个秘密啊，就是传给儿子的。可是我又没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2: 可是不管怎么样，您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卢作玉啊，他这个人不可信。
1: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你能回来。我要知道你能回来，我就不告诉他了，直接找你南京二叔联系多好啊。
2: 爹，你真打算把这批粮卖给国民政府吗？
1: 那只能这么着了，总比红军给没收了强吧。
2: 爹，咱们这个事儿啊，再从长计议，首要问题是先离开这儿。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

0: 地。
1: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处。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知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2: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周莹，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1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

0: 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爹，咱们这个事儿啊，再从长计议。首要问题是先离开这儿。
1: 这卢团长能让咱们走吗？
0: 你放心吧，他不敢难为我。走。
1: 好。
2: 特派员，季老爷身体不好，你带他去哪儿啊？
0: 不瞒卢团长，在下奉罗处长之命，要带家父去西安。
2: 去西安？
0: 啊，我在南京的二叔有心指示，不让起货这批粮食。告辞。
2: 等等，季老爷
1: 啊，
2: 你这个人太不地道了。
1: 是吗？
2: 咱们说好的事情，你说变就变了。
1: 哎呀，这事儿也不能怪我，隆冬都说了，他是代表南京我二弟的意思，往大了说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听明白了吗？
3: 季老爷，你女儿代表不了国民政府。
1: 嗯。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要是不在这儿，就没人知道你季大小姐已经是我们政巡处缉拿的要犯了。
1: 这怎么回事？
0: 胡说八道。
2: 这是真的？
3: 卢作玉，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2: 那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3: 笑话，我们政训处做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卢作玉，你倒是玩了一把障眼法呀，居然敢瞒着我们藏粮大轿的事儿。
2: 这件事儿你们也知道了？
3: 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费力气了。我们刚刚给上峰发了电报，上峰回电，邓科长今天一早出发，算着时间马上就要赶到这里了。
4: 卢作玉，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们知道就等于邓科长和罗处长知道了，你要是敢耍花样，有人会马上灭了你。
2: 误会，天大的误会，我早就想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可是一直没有核实下来呀，我怕上峰怪罪咱们谎报军情，所以就把这件事给按下来了。现在好了，大家都明白了，我现在听你们的。

0: 你们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卢团长，这就对了，先把金小曼关起来吧。
0: 哎哎，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走。
2: 是是，
3: 别碰我爹，你们，你们别碰我爹。
2: 团座，抓了个女共军。走。
3: 李红妮，
1: 卢团长，把他们全都关起来。
0: 是，
2: 全部关起来。
1: 走，
3: 爹，
2: 走走，
3: 爹，
2: 快点。
4: 我说平顺，
5: 哥，
4: 你瞅瞅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找你我兄弟升官发财呀、啊！飞黄腾达的日子不远了。
6: 你们也没找到吧？
7: 没有，看来现在只有等红妮那个组了。
3: 哎，秀云，团长，
6: 你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
8: 我们发现了季小曼，红妮跑到前面去追她，我看到他们进了树林，可是等我追过去，两个人都不见了，就只剩下红妮的皮带。

0: 对不起啊，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土匪。
1: 拦都拦不住你，这下好了吧，全都被抓了。
0: 我本来想的是利用我的身份把我爹救出去，谁知道会遇到征讯处的人。
1: 那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啊？
0: 我早说有用吗？有人信任我吗？
2: 龙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怎么说你是征讯处要通缉的罪犯呢？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告诉你，纪晓曼她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特务了。

0: 郑科长，有失远迎，劳烦您跑一趟，我这心里实在是……
1: 请。这边请。

0: 兄弟，前面关门呐！
1: 哎，哟，你这是干嘛去啊？哎，
0: 你没看见吗？啊，咱们团长晚上要宴请政训处的长官，哦，这不让我去置办点酒菜吗？哎，
1: 有好的酒菜啊，可别忘了兄弟们啊！
0: 瞧你小子那点出息，哎，
1: 放人，
0: 少不了你的啊！
1: 去去
2: 去去去去！
3: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纪晓曼把李红宁绑到树上，然后小曼自己跑了。这像小曼的为人，这些脚印呢，是男人的脚印，估计是土匪追上来，把李红宁带走了。
4: 也说不准，是这个纪晓曼早就伙同好土匪，一起把李红宁给绑了呢。
3: 姐，我们现在重点是救人，不是来讨论纪晓曼是不是敌人。
5: 都先别争了，现在李红宁、纪晓曼都在赵自长，我们得想想办法怎么救人。
6: 心里想什么？说说吧。卢团长，你对我有二心，我不在乎。但是你对党国有外心，就有点不合适了吧？
7: 不不不，邓科长，我对党国绝对没有外心。
6: 苍凉大叫这么大的事情，政训处的人怎么什么都没从你那儿得到消息？大窖里面藏的粮食满满的，够你卢某人享用一阵子了吧？现在我是无法向上级汇报啊，很难办。假如有一天我有麻烦了，你卢作玉的日子，我不可能让你比我过得好。
7: 邓科长，您放心，这件事我肯定处理得干干净净。

0: 我绝对不会对您有二心，还请您对我卢某人高抬贵手啊。
1: 事情办成了，才能有你的好日子过，记住了。
0: 多谢邓科长。
2: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糊涂啊你，你真的糊涂。
3: 我糊涂？我在西安可是看着罗孝汉和邓卓都干了什么事儿。爹，我的理想是抗日，可我到了政训处，我才发现什么效忠党国全都是幌子，没有能力打鬼子就抓共产党杀自己国家的人，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2: 理想理想，你有什么理想？你二叔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差事啊，一个女娃呀，谋口饭吃就不错了，你理什么想啊你？
3: 可我不想这么活。
2: 所以你就跑回来了是不是？
3: 不管怎么样，我不能杀中国人。
2: 你不干就不干呗，你就是为了这个回来是不是？那也行，你也不能站到红，你也不能站到红军一边啊。你二叔不白给你谋这个差事了吗？
4: 啊，季云轩，你要端正态度。红军怎么了？要不是红军，你早就被枪毙了。
2: 你闭嘴呢你！
3: 李红妮，凭什么枪毙我爹？我爹犯什么事儿了？
4: 你爹犯了什么事儿？他自己心里清楚。现在红军没有枪毙他，是想改造他。季云轩，红军留住你一条命，是想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3: 爹，他说的是真的吗？
2: 你别听他胡说。红军把咱们家的房子都占了，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下的粮食也叫红军给抢去了，还分给那个穷人吃，还要杀我，这就是红军干的好事？红军一点人性都没有。
4: 红军没有人性？
2: 嗯，
4: 你当年把我们娘俩抛弃的时候，你有人性吗？
2: 闭嘴！
4: 要不是红军，我早就饿死了，是红军救了我的命。你才是个执迷不悟的人，你这辈子做了多少畜生不如的事，你自己不知道吗？
2: 闭嘴！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知道我是谁？你是……他是红军，你是红军。
3: 爹，李红妮跟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他跟我能有什么关系？他是捐疯了，你是捐疯了你。
4: 我就是疯了，季小曼，我今天就告诉你，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2: 你疯了你！
3: 爹，他说的都是真的吗？她也是你的女儿，我们是一家人。
2: 我刚才说了，她是真疯了。你才是我的女儿，你是季家的命根子，你别听到。
4: 我怎么可能是季家的女儿？我过的日子跟季家女儿过的日子一样吗？你是在南京上过大学的人，我是从小靠着要饭长大的。
1: 好热闹呀。季老爷不愧是有名望的人，原来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共党分子，一个是国民党的叛徒。季小曼，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3: 邓科长，你穷追不舍，到底要怎样？
1: 想要怎么样？一会儿就知道。
3: 你们要干嘛？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放开我爹！放开我爹！
2: 干什么？
3: 你们干嘛？放了我爹！爹！
5: 命运常会让意外发生，悲欢离合对此时的季小曼和李红妮都是不知所措。李红妮最痛恨的国民党里有一个自己的亲姐妹，红军最努力改造的地主恶霸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方寸间的牢房里，对近在咫尺的季小曼只能沉默，而季小曼心里却似万马千军奔踏而过。父亲不是他以为最可亲的人，而倒是这个红军战士却和自己血脉相连。
6: 赵司长好手不好攻，就咱们这些人未必能救出他们。
3: 完了，

0: 这个马，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我们大伙还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啊？就
1: 得想个巧招才行。
2: 小云姐，
0: 狗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您的马了，我想你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哦，对了，找我什么事儿？
2: 姐，赵司长出大事了，这各路神仙都来了，我想一定要唱出大戏。

0: 季老爷，不用紧张。我今天找你来，是代表党国和你商量一件大事。我想这件事对你季老爷也是一件好事。
1: 我能有什么好事？党国的大事能和我搭上什么关系？那都是你要干的大事。
0: 上峰的指示下来了，你季家藏粮大窖的全部粮食充为党国的军粮，这也是为了前线的那些将士们，也是你们季家对党国的效忠。
1: 真是笑话呀，我们季家一直都在为党国效忠，可是党国也不能跟赤匪一起不给我们季家活路啊。
2: 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先是季文轩跑到卢作玉那儿去，接着季小曼去了，再接着李红妮被绑了，现在可好，连季文轩和季小曼都被绑了，这马上邓卓又去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兔胃窝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啊？
3: 姐，我听卢作玉的几个亲信议论过，说是季文轩这次上山就是为了要卢作玉帮他开启季家的藏粮大窖的。
4: 藏粮大窖
2: 啊？
4: 怎么回事？
3: 我听老辈人说啊，在我们山城堡以前有一个王永福的藏粮大窖。
0: 我是奉命行事，你不会连党国的面子都不给吧？
1: 奉命，真是笑话。那我得问问我南京的二弟，他在南京参议院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党国也不能把我的命都拿过去效忠吧。
0: 巧了，季参议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发报给燕参谋长，电报上八个字，不可徇私，酌情处置。
1: 你说的话我还得考虑考虑。
0: 这也不能怪季参议啊，燕参谋长通过例行社把藏粮大窖的事情上报给南京总社特务处，在这种情况下，季参议不得先考虑考虑自己吗？留着性命才能谋前程啊。没关系，您慢慢的考虑，您慢慢的权衡，等想明白了形势，我们继续聊。

0: 咱们山城堡早就有王永福藏粮大窖的传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跟纪家有关系。
1: 当初审问这个纪文轩的时候，他的供词就躲躲闪闪，尤其是提到粮食的事情，跟我们了解的粮食数量完全不一样。看来还是我们呀，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2: 对，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如果当年真有这个藏粮大窖，后来又被纪家偷着用来藏粮了，那说明这个窖很大呀。纪家要运这么多粮食，怎么从来没有人见过呢？
3: 对呀。
0: 哎，我记得我听我爹说过一回，每到收粮食的时候，纪文轩都从外地找一堆人过来帮他干活，而且呀，都是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干活。等粮食收完了，他就让这些人回去了，所以呀，我们才没有任何人见过这些人。
1: 没见过运粮食的人，又都是从外地找来的，怎么回事呢？
4: 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去纪小曼家玩，看到一对老人找纪文轩要自己的儿子，说自己儿子给他们打工就再也没回家。我看到纪文轩偷偷给他很多钱，就再也没下文了。
1: 看来这个纪文轩的真实面目我们还是没有了解的透彻，要想解开这个谜还是得问他本人。但是现在我们最该做的事情是要把这三个人都救出来。
5: 藏粮大窖是真的？
6: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5: 我算是明白了，以前我猜对了，纪文轩他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接受改造，他一直都在装，他就是个顽抗到底的土地主。
6: 他那些粮食也是他这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再说了，不是都被你们收走了吗？他就是想留点活命的粮，你们不能这样一下子就想把他逼死吧。
5: 你别胡说八道，红军不可能抢老百姓的粮不给活路，红军是要给老百姓好日子过的，是他纪文轩欺压百姓，这些事情你都想过吗？你要是想明白这件事，就不应该还替你爹说情，就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干对老百姓好的事。
6: 我跟你说不清楚，
0: 我现在就回去把赤卫队全拉过来。
1: 小云，他卢作玉手下有100多条人枪，单靠赤卫队的力量打不了土匪窝。
0: 这好办呐，你赶紧去跟首长汇报去，把主力部队调过来不就好
1: 了？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呢，现在河连湾只有少量的警卫部队，他们要保证省委机关的安全，不能动。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在这等着，等他卢作玉放人。
1: 你，
4: 团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一试。
1: 那你说说。
4: 狗子，
7: 哎，
4: 你能不能把卢作玉的土匪窝地形图给我画一下？
7: 能啊，肖大哥，我现在就给你画。来，你看啊，
0: 秀官，你这要干啥呀？
1: 萧云同志，你能不能等萧官同志把情况说清楚，你再说？
0: 能。
7: 你看啊，这个就是土匪窝的聚义厅，这面是前院，这是后院，这个是粮仓，

0: 季老爷累了吧？考虑的怎么样了？考虑好了。同意把粮食上交给党国了。
1: 同意。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启粮窖，要尽快的把这批粮食运走。哎，慢着，邓科长，你得跟上头联系好啊。
2: 国民政府把价格定下来，把货款打进来，我再给你们开粮窖都不迟啊！
0: 季老爷，咱俩聊的好像是无偿的把粮食捐献给党国。我说你们国民政府怎么能跟共产党一样啊？那是我们季家个人的财产呐！我只负责把粮食运到西安，您想谈？
2: 自己找上峰去，您南京不是有自己人吗？
1: 我是卖粮的，我不是送粮的，这点破事儿我到南京政府去协商去。哼，真是笑话。<笑>那您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2: 不想合作的人是你，不是我呀。是吗？来人，
0: 到。
2: 哎哎哎，干什么？
0: 把季老爷请到一个单独的屋子里。 让他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没什么可以考虑的。得考虑，考虑考虑两个闺女。嗯，季老爷，像您这个岁数，粮和钱财都不重要，儿女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1: 你们呐，国民党干的事儿，真不是个东西。
0: 是不是东西更不重要。
3: 粮，我要按时按量的带走。粮和闺女，给哪样，您自己考虑。走。这就是牢房。
4: 有多少人把守？以前这大门的门楼上有两个人。
3: 负责院子里边的警戒，中间的栈桥上有一个人，负责院子里边。牢房门口有两个人，另外，这院子的外面还有一对巡逻队，定时巡逻。好，知道了。
5: 小关，你到底想啥呢？
3: 对啊，说说你的计划吧。团长啊，我的计划就是，我带着二斗摸进去救人。
4: 就你们两个人吗？
3: 嗯，不是刚才狗子说的情况你听到了，你们两个人应付得了？这寨子里守卫多。 人多藏不了，我跟二斗呢，天黑后半夜摸进去救人，到那个时候，更多的守卫都睡着了，就算没睡着，精神也不集中。

0: 正是我们救人的好机会。
1: 不行，小官，我说你这几年马帮白跑了是不是？现在反倒不知道怎么跟土匪斗了。你刚才没听刘团长说吗？里面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0: 盖子，你这性子太烈，搂不住啊！你，
1: 刘探长，你啥态度？
0: 金老爷，您在这儿慢慢考虑，要吃啥，要喝啥，跟兄弟们说一声。
1: 呸！
0: 你们两个在外面守着。
2: 是。
3: 你有几成把握？
0: 你就放心吧，没问题。
3: 我觉得你的想法吧，可以试试。
4: 刘大志，跟我弟弟有仇是不是？
3: 我认为萧官的说法很有道理。这个赵子长易守难攻，卢作玉手下100多人，现在加上一个邓卓就更难打了。就算是调来部队攻打这个土匪窝，那需要时间吧。一旦把邓卓和卢作玉逼得狗急跳墙，他们三个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现在最该做的还是要先救人。
0: 对，
4: 救人我同意，但是让他们两个人去我不同意。
0: 姐，我刚才说了半天了，而且纪晓曼的功夫不差，我们只要把纪晓曼和李红衣救出来，四个人扛着纪文轩出来就能完成任务。
4: 哎，小关，我刚刚才反应过来，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纪晓曼才这么不要命的吧？你
3: 不说了，这个事情就按照萧官说的办。萧官，你带上二斗摸进去，我跟萧云在外面接应你们。
0: 嗯。
3: 萧云同志，你骑上马，赶回贺连湾，组织地方工作团的同志们马上前来支援。
5: 是。
3: 狗子，哎，你现在马上赶回土匪窝，等萧官二斗摸进去以后，你接应他们一下。
6: 明白。
3: 去吧。大家就按这个意思分头准备。走吧，姐。
4: 好，各自准备。二刀，
6: 哎，
4: 走。
6: 好。
0: 团长，我姐这人啊，就这个脾气。
3: 哎，小关，你跟二斗摸进去以后，一定要把里面的情况侦查清楚，保证你们两个人的安全。
0: 团长，我觉得你啊，越来越像一个人。
3: 谁啊？
0: 刘耕寿。说起话来文文绉绉的，做起事来坚定果断。
3: 萧官同志啊，作为一个地方干部，我们要能文能武，放下枪，能够和老百姓拉家常，宣传我党的政策和方针，拿起枪要能指挥作战，和敌人做最坚决的武装斗争，这是作为一个红军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你要慢慢锻炼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0: 是。

0: 情况不对呀、啊。
1: 啥不对啊？
0: 邓卓和罗小汉背地里搞什么名堂？
1: 人家是上级，有什么事儿还能跟咱说呀？
0: 你倒是实在啊！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咱俩得学着机灵点，别让人家把咱俩给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1: 你可拉倒吧，哥！你让我机灵点，我都听你的不就完了？
0: 这还差不多。
2: 我已接洽完毕，如能顺利起获粮食，则速运至铜川，销粮所得，你我按之前约定4/6分成。如有意外，则毁掉一切，我自会上报燕参佐，你我可得炸毁共军军粮之大功。总之，弟此行非名即利，旱涝保收，望好自为之。

0: 站住！站住！
1: 老总好。
0: 干什么呢？
1: 我是来问季老爷吃什么的啊？好吧，二位老总千万别误会啊，是我们卢团长让我专门来伺候季老爷的。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他在屋里边吗？
2: 狗子！
3: 哎，季老爷，难得你对我一片孝心呐，饭菜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啊！
1: 啊，好嘞，那您自个儿多保重啊，
3: 你就不用操心了啊。
0: 还有事吗？
1: 没事，赶紧走。哎，好好好，您忙着。

0: 小管，你的耳朵摸进去以后，救了人马上撤出来，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开火，尽量避免惊动他们。
1: 放心吧，团长，时间差不多了，我不过去。
2: 哎，等一下，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跟你姐我似的遇到事就着急啊。
1: 好的，姐，放心吧。
2: 笑什么呢？
0: 你也知道自己的脾气比较鲁莽是吧？哎，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稍微的改一改呢？
2: 我都这么多年了，这脾气还能改啊？改不了，就这样了。
0: 你是赤卫队的队长，有胆量，有脑子，可是你说你自己每次一遇事儿都不冷静。哎，你如果能把这个脾气改一改，你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2: 刘团长，
0: 哎，
2: 你真的觉得我有那么好啊？
0: 当然了，你跟我们红军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我们了解你吧。
2: 我是说你，不是说红军。
0: 那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不就是红军吗？
2: 怎么跟你说话就这么累啊？要我说，你们红军打仗行，别的太笨了。
0: 啊？
2: 笨？
0: 哎，不跟你说这事儿了，赶紧观察着点吧。小管那边有什么情况，咱们好过去接应。

0: 李红妮，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1: 没什么可恨你的。
0: 我怎么都没想到，我绑的居然是我妹妹。要不是我绑了你，你就不会被抓到这儿来。所以都是我的错。你心里肯定特别恨我吧？
2: 我是恨我没拦住你，你太任性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其他人带来多少麻烦？
0: 其他人？谁呀？
2: 我们是兵分三路来拦你的，现在我们两个人被抓了，肖云姐和团长肯定都急死了。
0: 你放心，肯定有人会来救你的。
2: 肖官肯定会想尽办法来救你的。

0: 这个纪晓曼真是坑死人了，要不是他，红妮也不会被抓，萧关和二朵现在也不用去冒这个险了。
1: 你说现在纪晓曼单独行动，造成直接原因的人是不是你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萧关已经把纪晓曼的情况跟咱们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信任他？我们红军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我们并肩作战，可是你呢？你是怎么做的？你看人家红妮。
1: 他就不一样，他是红军，还是共产党员，人又那么好。
2: 萧炎啊，你在思想认识上有问题啊？怎么了？不服气是吧？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你肯定不这么想，而且你会。

0: 很震惊。
1: 切，什么大事儿啊？还上升到思想问题上了。说呀。
0: 这个李红妮同志，她可也是纪文轩的女儿啊。
1: 刘大志同志，你可是干部，有些话不能乱讲的。哎，这事很严重啊。
2: 哥，他都睡着了，走，咱回去睡吧。
3: 咱们关在这儿呢，谁敢回去睡？再说天都快亮了，就在这儿将就将就吧。
0: 就是这样，红妮就随着南粮游击队加入了红军。这是红妮同志心中的一块伤疤，也是他最不愿意提及的一段伤心往事。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讲这些啊，就是想跟你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他的理想志向，也不能决定他将来和什么人生活在一起。这一个人呢，只要他拥有革命的志向，就跟我们一样，在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努力，我们就应该去相信他，应该去团结他。这红妮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也许将来纪小曼也是这样的人。
4: 来人啊，
1: 纪小曼，你要干嘛？
4: 来人啊，快来人啊。
1: 什么？你别喊了。
5: 喊什么？
4: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邓卓。
5: 见邓科长？你见邓科长干什么？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邓卓汇报，你们耽误不起。
6: 纪小曼是不是疯了？
1: 我可不想死在这儿，我还得保命呢。我也要回去见我爹。
6: 真无耻，我看错你了。
5: 闭嘴。纪小姐，这么做就对了。
1: 少废话，快带我去见邓卓，再晚我改了主意你们可是要担责任的。
5: 好，开门。到底是同僚一场，这么快就想通了？
1: 你们想多了，我只是不想跟这个女红军待在一块儿。解手铐。
5: 对不起，纪小姐，规矩你懂，还是等见了邓科长以后再解开吧。
1: 好吧。
5: 请。关门。
6: 纪小曼，你这样做对得起校官吗？
5: 老实点。纪小姐，怎么不走啊？
1: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1: 我这鞋里啊还有几百块钱的法币呢。
5: 纪小姐，什么意思？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辛苦你们在邓科长那儿给我美言几句，让我这次能够立个功，别浪费了那么重要的情报。
6: 纪小曼，你真无耻。
1: 来来，快点拿吧。
5: 那都不合适啊。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5: 好好，那就冒昧了。

0: 对不起啊，刚才错怪你了。先把衣服换了再说。
1: 秀云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啊，那怎么办？
1: 河联湾离这里很远，而且秀云对这儿的地形也不熟悉。这样。

0: 听见咳嗽声了吗？从这边传来的，而且只有那个房间有守卫，所以我爹肯定被关在那儿了。
1: 你要救他？
0: 我当然要救他。我救你嘛，是因为欠你个人情，所以救我爹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等下我把门打开，你走就是了。
1: 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出纪文轩？你别忘了后面还有100多个土匪，还有邓卓的手下。
0: 那又怎么样？我能一个人救你，就能一个人救我爹。
1: 我陪你吧。我是红军，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送死。
0: 我不用。我救我爹出来，不是拿给你审讯的。
1: 他没有交代清楚自己的罪行之前，必须审讯，这是我们的原则。
0: 你先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吧。
1: 咱俩现在的争论真没有什么意义，赶紧救人吧。哎。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现在的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3: 不少网友反映
5: 了，
3: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0: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

0: 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快点，纪小曼，我知道你在这个院子里，屁大点的地方你能藏在哪儿？赶快给我出来！要是不出来，

金老爷，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赶快出来，别连累了你的女儿。

都不许开枪！没想到狗子是内奸。

0: 金老爷，用不着藏了，再这么玩命抵抗，你们谁也活不了。
1: 邓卓，我反正不怕，咱们拿命换命呗。
0: 季大小姐，我说的话可不是吓唬你，以命换命，好啊，我有的是人，有的是时间，咱们就在这儿死磕。
2: 科长，让我们上吧。
3: 对。
4: 哎，现在不行，上了纪文轩就麻烦了。
2: 那怎么办？
4: 哎，你们俩从后面绕过去，千万不能伤了纪文轩，那两个随便吧。
2: 明白。走
3: 走。
0: 纪老爷，我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的人就全部冲过去，把你们打成筛子。你们就那么想死吗？
2: 别管我！
1: 爹，
2: 邓卓，
1: 爹，
2: 千万别开枪！
1: 爹，
2: 回去，回去！别开枪，回去！不要开枪！
0: 季老爷，你终于出来了。
2: 邓卓，我知道你不敢开枪打死我，因为你需要我。我要是死了，你就不知道藏粮大轿的位置。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先放了我女儿，还有我这个女红军走，我才能跟你合作。
1: 纪文轩，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闭嘴，快走，快走啊，快走。
1: 爹，
2: 我知道你是想要我的粮食，我可以给你们粮食，但必须放我女儿，否则我就一死了之，你们什么也别想得到。快走啊。
1: 爹，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0: 季老爷，我身负党国重任，只要你跟我合作，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2: 龙宗，你听见没有？他不敢开枪，他得保住我这条老命，有爹的老骨头挡在前面，你不要怕。
5: 你瞄准那个女红军，我打几枪门。
2: 好，
1: 要走一起走。
2: 快走。
5: 好，
2: 走。
5: 平顺，
2: 快走！妮儿，快跑！
1: 快走！
6: 我干得漂亮吗？

0: 文轩，你要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走。

0: 什么？走啊，快走啊，
1: 走
2: 走
0: 走，快！
3: 去你妈！我回来收拾你，你个老东西，看我的！

0: 红妮，快起来！
1: 红妮，你怎么了？
0: 他中枪了。
1: 红妮，坚持一下。
2: 海东，
1: 你背着红妮，马上撤退。记住哥的话，福妮的命比我小棍的命还重要。
3: 放心吧。
0: 快走，
4: 快走，
1: 快
4: 走！
0: 疼了，
1: 扶他上来。走
2: 是
1: 你赶快走，跟他们一起撤退。
0: 那你怎么办？
1: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
0: 我陪你。
1: 不用，我小官命大，你快走，等我去找你。
0: 你要小心啊。
1: 走啊，快。

0: 走。二斗，
1: 怎么回事？
0: 侯宁受枪伤了，
1: 赶快救救他！快，拿腰带来止血。小关呢？
0: 我哥为了掩护我们，正在阻击敌人。
1: 不行，我得去帮他。
2: 哎，姐，小关，
1: 怎么样了？
2: 团长，
3: 敌人来了，给我留下一队人，你们先撤。
1: 好，我也留下帮你。
3: 姐，现在最重要的是福妮的安全，我对付得了他们，你们快撤。
0: 速战速决，注意安全。
3: 好，
1: 注意安全。
3: 留下来的人，跟我上。
4: 是，
3: 往这冲。只要敌人露头，就给我打。但是我们只守不攻，因为我们人数有限。

0: 我是红一军独立大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我们腰带服鲁啊！
1: 科长，怎么办？
2: 管他呢，打！
1: 发现一支共军队伍正在向赵子长迂回靠拢，
3: 快用这小子全套，兄弟们，撤！这帮小子跑了，子弹我们没那么多，但我们有脑子。嗯，
4: 撤！
1: 走！
3: 走！走！
1: 红泥同志，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医院了。
4: 我听不到医院了，我想在这儿等萧冠哥。红泥，你是因为我受伤的，我一定要让你活下去。我们红军是不会丢下别人自己走的，我们会救每一个人。
3: 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
4: 纪晓曼，又是因为你！干什么你？萧云杰，小曼，他和纪文轩不一样，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希望他以后。
1: 是我们的同志，别说话了，保持体力啊！别说话了，小关，快快点，福妮，
3: 我回来了。小关哥，我以为我又见不到你了。别说傻话了，我答应过你，就一定会回来。你听住。
4: 小光哥，我在这儿。姐姐，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像小光哥一样加入到我们红军。我答应。
3: 我什么都答应你啊，这家欠你的，你得给姐姐时间还你呀。等你伤好了，姐带你回家吧。
1: 我们会一起回家的。

0: 姐姐回家。
1: 哎

0: 过。哎，大师，来来来，坐坐坐。
1: 怎么了？哎，
0: 坐坐坐。刚刚得到的消息，陕甘宁独立师根据咱们提供的情报，派遣了一个加强连，捣毁了赵子长的土匪窝子。哦，但是邓卓、卢作玉及其骨干党羽都潜逃了，没伤着筋动着骨啊。现在咱们周边的情景形势十分危急，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大战一触即发，这会儿反动武装势必会对咱们后方造成重大的威胁，必须抓紧铲除。
2: 是。
0: 另外，咱们的粮食短缺还是重大的问题，你看能不能通过这次行动起获纪文轩的藏粮大窖，如果做到了，这就是一次大的胜利。嗯，大志同志，一定要排除万难拿下这个艰巨的任务。
1: 好，我马上赶到山上部和那的同志们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保证完成任务。
0: 纪晓曼的情绪怎么样？
1: 还是很低落。第一呢，是因为李红妮同志的牺牲，他很自责。再有就是纪文轩毕竟下落不明嘛，他压力挺大的。要我看啊，这个纪晓曼的工作还是得慢慢的做。
0: 你到山城堡后好好做一下纪晓曼的思想工作。
1: 嗯，
0: 争取让纪晓曼这样的人真正加入到咱们的阵营当中来，这也是咱们统战工作的重点工作。
1: 好。
3: 报告。
0: 进来。
3: 顾书记，这是关中特委派人送过来的。
0: 哦。
3: 嗯，
0: 你去。
3: 是。
1: 怎么了？特委那边有什么指示吗？
0: 看来这个纪文轩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你看看。
1: 哦，
4: 还在想红妮呢。
5: 我欠红军一份情。我们纪家欠我妹妹红妮一份情，她那么小就离开家了，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我想都不敢想。那么难，她都活过来，可是她因为救我。
4: 红妮救你，绝不是想让你愧疚和自责，就像她牺牲前说的那样，她是在履行一个红军战士应有的责任。他认你这个姐姐，是对你的信任。
5: 红军应该履行的任务和职责。
4: 对，红军就是这样。其实信任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光是自己心怀坦荡就可以。我萧关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见过很多人，每个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你知道吗？当我遇到红军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了信任。
5: 所以你正式加入了红军，也穿上了这身衣服。
4: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另外一个原因，红军的人个个都是光明磊落，大仁大义。刘达志团长是这样，刘更寿是这样，李红妮也是这样。再反观邓卓和罗霄汉他们是这样做人做事的吗？
5: 我原来并不相信，我现在全都相信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刘更寿他们都是心怀理想的人。
4: 小曼，如果你真是为红妮的牺牲而自责的话，就别辜负他对你的信任，跟我一样，跟红军一样，做一个光明磊落、大仁大义的人。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只是你中间走了点弯路，要不然我萧关可没那么喜欢你。
6: 哥，小曼姐，刘团长来了。团长。
4: 团长。
7: 纪小曼，看看你亲爹干的好事儿。
8: 这个是关中特委专门派人送过来的。
7: 怎么回事？
1: 你家的管家叫陈生财吧？正宁县人，他在正宁县偷偷变卖首饰的时候，被我们的同志当场擒获。这个是他的审讯记录，他在供词里说了，说纪文轩利用他的二弟在南京的关系，在当地巧取豪夺欺行霸市赚黑心钱。他还说了，纪文轩每年都从外地雇佣短工替他运送粮食，事成之后，他就是利用在食物中下毒和雇佣土匪的手段杀人灭口。这就证明了纪文轩不仅仅是个地主啊，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5: 这怎么可能呢？我承认我父亲确实欺压百姓，但是杀人他不会的。
1: 看最后，这是组织上根据陈生财的交代派我们的同志调查取证最终得出的定论。
5: 我父亲现在在哪儿？有他的消息了吗？
1: 目前还没有找到。
4: 团长，这个管家知道藏粮大窖的位置吗？
1: 这个管家他应该就是替纪文轩去从外地招募短工，联络土匪。如果他真知道这个藏粮大窖的位置，他应该活不到今天。纪小曼，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非常痛苦，对于你来讲他是你的父亲，可是对于山城堡附近的百姓来说，他就是一个不顾百姓死活的杀人犯。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能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去认识。
5: 刘探长，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他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我父亲真的做了这些事吗？
1: 纪文轩的所作所为是经过上级证实了的。同志们，纪文轩事件已经引起了陕甘宁省委的震惊，他们把这个事件定性为一个政治事件，交给我们全权处理。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纪文轩，还被他迫害的百姓一个公道。
7: 可是团长，咱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上哪去找纪文轩？
2: 是啊，萧云姐说的对，如果他真的逃跑了又离开了环县，我们上哪去抓他呀？
1: 不会的，这个纪文轩应该没有离开。你们这么想，西安政训处的邓卓这些人来到山城堡找纪文轩，就是为了通过纪文轩开启那个藏粮大窖。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还留在这儿，没有打算离开，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纪文轩肯定还在这儿。陈生财的供词上说藏粮大窖就在山城堡的附近，
4: 那我们就应该在山城堡附近下功夫。
1: 对，守株待兔可能是个笨方法，但是不一定没有效果。小云
7: 到，
1: 你让你的赤卫队加紧在山城堡附近的巡逻，记住要设暗哨。
7: 是。
1: 秀云同志
2: 到，
1: 让工作团的所有同志分头行动，联络曲环一带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工作团，让他们广泛发动群众，一旦发现了邓卓和卢作玉他们的消息，马上来报告我们。
2: 是。
5: 刘团长，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0: 想参加行动。
1: 那好，大家的想法呢？
2: 让小曼跟我们一起参加吧，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跟我们一起行动。
3: 我也同意。
2: 姐，
0: 你们都看着我干啥？
1: 小远啊，你说纪晓曼适合参加抓捕纪文轩的行动吗？
0: 团长，红妮说过，我们应该把纪晓曼当成普通老百姓对待，既然不是我们的敌人，就可以和我们站在一起。我笑云是个直脾气，说话不会绕弯子，尤其是在你身上，我也从来没绕过弯子。实话实说，我从来都不相信你。为此，团长已经批评过我好几回，萧官也跟我絮叨过好几次。我现在想通了，你跟你爹纪文轩不是一类人，就像李红妮跟纪文轩也不是一种人是一样的道理。红妮为了保护你，牺牲了她自己。她说过，你不是特务。我相信红妮，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3: 萧云姐，谢谢你。
1: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出发。
4: 是
0: 是是。
1: 我们走。
5: 张科长，
6: 下山的那两个兄弟怎么还不回来啊？
5: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要是被共军给打死了还好，要是被共军给抓住了，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7: 耐得住性子才能成大事。
8: 季老爷，咱聊聊苍凉大教的事儿。滚！
9: 纪文轩，老子好心好意陪你聊天，你他娘的真不知道好歹！
8: 他娘的，你以为我瞎呀？昨天晚上你差点开枪打死我女儿，滚滚滚滚滚滚！
9: 再让我看见你闺女，老子非亲手宰了她！
8: 你敢？
9: 哼！邓科长，您可别说我没尽力啊！这个老东西油盐不进的，我看没什么希望。
7: 你昨天晚上差点把人闺女给打死，怎么着？还希望人家跟你说好话呀？
9: 哎，我说邓科长，咱不都是为了那个苍凉大教吗？要不然谁浪费这么大力气低声下气的，就是为了他那一句话？
7: 心是好心，脑子有问题。
9: 脑子有啥问题？还不是人人都一样。
5: 邓科长，咱不能总在这儿耗着呀，要不咱们带着老东西去庆阳，当然去西安更好，这老东西好面儿，到了西安让上峰亲自跟他交涉。
7: 想什么呢？到了西安就能够让他开口了。
5: 好好好，我听邓科长的，我看你有什么办法让这老东西跟咱们合作。
10: 我觉得卢作玉说的有道理，把那个老东西带回西安，请叶参谋长亲自出面跟他交涉交涉，总比在这儿僵着强。这个邓科长不是泛舟的人呢，可他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7: 谁知道呢？
5: 邓科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0: 玉。
1: 哎，站住！
2: 小云姐，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啥也没有。
1: 好，继续警戒。
2: 是。

0: 灯上，我们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2: 你们怎么才回来？
0: 到处是巡逻的，现在跟以前情况不一样了。我们两个买完东西就藏在一个山沟里，都不敢动。看天暗了，咱赶紧往回跑。
2: 哎呀，别废话了，快把车子拿。
0: 哎，不，这个不是给你的，这是你灯上长的，这个你在后面呢。
2: 哎，都别动了。
0: 灯长，这是我们兄弟给你弄的一只烧鸡，还有一瓶酒，您尝尝。
1: 给我拿两碗。
3: 赶紧吃，
4: 大嫂知道你嘴。
1: 辛苦了，
0: 不客气，应该的。
3: 哎，这还有啊，来，
4: 我再来点。
1: 季老爷，来，咱俩喝点，吃点。
5: 不喝？
1: 得喝。以后咱俩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啊？你这种态度，对咱俩谁都不好。嗯，
5: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不喝，喝多了喝醉了，和你一样，胡说八道，胡诌八咧。
1: 喝多了好啊，喝多了你就多说点，我爱听。行，那我就自己喝了。你二弟在南京，你闺女在政训处，你这种人跟党国应该是一条心。你只要把藏粮大窖的事情和我说清楚，党国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5: 是吗？
1: 哎呀，就你这种抵死不说的态度啊，你让我很难做的。我是不是得怀疑你跟共党一伙的？你已经把粮食交给共党处理了。
5: 嚯，想象力挺丰富啊。共党不是好东西，你们就更不是好东西了。别喝点小酒套话了，我实话跟你说，我要没这粮食，你会这么待着我吗？
1: 看来季老爷的意思是让这粮食烂在地里了。
5: 那就烂在地里呗。
1: 这粮食烂在地里，那您这把老骨头也得烂在地里。到时候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5: 这个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粮食，粮食重要。你别看你有枪，哼，我就不信了你还能给我弄出个响动来。
0: 干什么？
6: 有人出什么事了？哎，
0: 你疯了你啊！
1: 哼，
0: 哎呀，吓死我了！
2: 你们两个把那老东西给我看好了。
6: 是。

0: 哎，将军，你还想跑？
1: 皇上，
2: 我们搞定了。
3: 这是想干什么？这是啊，
2: 季老爷，待会儿再说。弟兄们，打！
4: 好，
2: 快走。

0: 村长都干掉了，一个没剩。
1: 好，邓卓呢？
0: 那王八蛋炸成碎片了都。
2: 他也死了？
0: 死了。
2: 哎呀，好啊好啊，
1: 你去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活口。
0: 好嘞。
1: 靖老爷别害怕，我们这是要救你。
2: 救我？
1: 对。
2: 哦，谢谢谢谢。
1: 邓卓这个王八蛋实在太不像话了，他为了这个藏粮大轿，他竟敢打着为党国效劳的旗号，他要独吞。
2: 是啊，这小子打我见他面起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呸！
1: 靖老爷，我们为了救你，把邓卓和他的手下全都给杀了。
2: 是啊是啊，
1: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哎，我们这么做呀，就是为了沾沾您老人家的光，为弟兄们寻条活路。
2: 意思我都明白了，开门见山。
1: 您太爽快了，咱们把粮食取出来，然后散起开，怎么样？

0: 马帮萧关，追风马，猎狼刀，24响盒子炮，让人闻风丧胆。别人都认为我萧关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有一样东西我很怕。
1: 什么？
0: 做梦。
1: 什么梦？
0: 我都做一样的梦。可能你会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摔倒了，我给你擦伤口，我在梦里拼命地擦，擦呀，擦呀，擦呀，直到把自己擦疼了才醒过来。小曼，这一切对你来说很难，但我想说，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萧光要娶你，好吗？

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夜晚安静的不再需要语言，那些伤痛和担忧，如同天上的星星，在此刻都遥远的无需顾忌。纪晓曼什么也不想说，爱情让她享受着这样的安静，像风吹过心里所有的伤口。 两个不同理想的人，从不同的方向靠近着，爱情在两个人心里蔓延。萧关终于变成了纪晓曼希望的那个能干大事的人，而纪晓曼也终于留在萧关的身边，和萧关奔着同样的革命理想，再多磨难也觉得幸福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7: 了。
9: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4: 买的。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2: 我是家里老大，

0: 要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2: 我叫周炳坤。
3: 都因为你妈哑了，就我没出息。
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6: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9: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10: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1: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2: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3: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4: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5: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6: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2: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7: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8: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2: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你救我一命，我决定了，和你们合作。不过你们就这么几个人儿，你想想，我那大轿那么多粮食，他们能运出来吗？这个你放心，只要我见到粮食，我马上派人到庆阳，去联系那里的马帮和客栈，然后咱们连夜赶往银川。
1: 我那有一个兄弟，专门做粮食把盘。谁呀？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把粮食换成大洋。对呀，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呀，我叫他们给我吓坏了。我决定了，连夜带你们去藏粮大轿，怎么样？
0: 好，爽快，爽快！哎，我。

0: 刚才好像看见了一匹马。哎呀，我累坏了，我骑马走，我骑着马走。哎，
1: 季老爷，这么大岁数了，骑什么马？
0: 哦，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哎，不是，走走，
1: 弟兄们，快来跟季老爷走。
2: 好，快，
3: 走，走，走。

0: 大人，您神了！您怎么知道卢作玉要暗算咱们呀？
1: 卢作玉有那么大胆子吗？我要不这么做，怎么能找到藏粮大窖？
0: 我明白了，这是您和卢作玉定下的计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还算有点脑子。兄弟们，找粮是我们的大事。
2: 等这批粮起了以后，你们领工受奖的日子指日可待。您说这话都多余，弟兄们没二话，肯定跟着您干。
0: 走。
3: 哎呀，金老爷，这还有多远？
4: 还挺远的，
3: 这都走这么长时间了。
4: 哎，卢团长，你看这马闲着也是闲着。 能不能让我骑一会儿？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
2: 哎呦，季老爷，这地方目标太大了，这马不能骑，您得辛苦辛苦，坚持一下啊！过来，我扶着您。
4: 用不着，我自己能走。

0: 金老爷，这都走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到地方？哎呀，坏了坏了，走错方向了这是。
1: 金老爷，
0: 啊，
1: 不会吧？这可是你家的祖产，啊，你怎么会走错方向呢？你这不是在蒙我们吧？我蒙你干啥呀？你说。 我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的，是不是？再说了，我也不能天天到这个地方来呀。刚才我那么和你商量，我说我走累了，实在走不动了。我说我要骑你那匹马上，你说我要坐在马上，那站得高，看得远的，你说这荒郊野岭，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反正这大野垫子，你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你要不相信我，那干脆咱这样。 一排两排，各走各的。哎，
0: 金老爷，我刚才说的不对，您别介意好不好？我现在听您的，啊。
1: 哎呀，累死我了。
0: 现在咱们怎么走啊？
1: 我想想看看啊。王勇，王勇。

0: 这个老东西卖什么关子？不行，咱们撤吧。
1: 太阳都高了，这样追下去，容易被他们发现。那怎么办？
0: 走，迂回跟进。好。
2: 应该快到了，
3: 季老爷，您可别再骗我了。
2: 什么骗呢？跟我走，没错。
3: 有情况。

0: 科长，跑了一个，肯定去报信了，咱们撤吧。
1: 撤什么撤？咱们得跟着纪文轩，才能知道藏粮大窖的位置。只要知道了位置，我们就杀了纪文轩和卢作玉，就算共党来了也没用。
0: 明白，
1: 走。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3: 吁！
2: 吁！
3: 吁！
4: 啥情况？
5: 处子，你咋跑回来了？
2: 纪文轩。
3: 纪文轩？
2: 对，他跟卢作玉带着一大帮土匪往那边去了。
3: 邓卓在吗？
2: 没看见。
3: 哪个方向？
2: 瓦沟梁那边。
4: 哥，咱们赶紧回去报告刘船长吧。
3: 你带着柱子回去报告刘团长，我先过去为你们留下记号。
4: 行。
2: 柱子，快上来。哎，
4: 好嘞。

0: 有情况。
1: 干什么呀？吓死我了！能有什么情况？有情况我能不告诉你吗？
0: 哦，
1: 吓死我了！哎，我说你睡觉咋跟猫似的？哎
0: 呀，心里装着这么大的事儿，睡也睡不踏实。

0: 要嫌我闹腾就直说，说话总绕弯子。
1: 不是我，没有，我，你就是太敏感了。
2: 团长，
1: 怎么了？
2: 团长，发现纪文轩了。
1: 人在哪儿？
2: 瓦沟梁方向。
0: 那教官呢？
2: 我哥让我回来报信，他先去追去了。
1: 同志们，出发！
2: 出发！
0: 小曼。

0: 着走。
1: 走。
2: 季老爷，到底还有多远？
3: 啊？啊？到了，看见没？就那小山头。哎呀，终于到了！
2: 快，快，
3: 渴死我了！哎呀，哎呀！小青姐，我渴死了，给我点水喝吧。
0: 行行行，你等着。
3: 谢谢。

Demon Shred! Retreat!

0: 在陇东的面子上，你不能这样对我。怎么回事？怎么了？小关，把纪文轩给劫走了！你们这么多人，还不住一个人，废物吧？
1: 我现在放你出去，卢作玉马上就会把你抓走。
0: 我是来救你的，
2: 我宁可让卢作玉抓住，也不愿意跟你在。
0: 哎呦！
1: 现在我不是马王的小棍，我现在是红军小棍，代表红军来救你。
0: 只要红军我要落他手里，我跟你说更完。
1: 不许跑！
0: 好，我听你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能保你的命。

长枪给我，尽管走。

你不会有事的，爹。爹知道，我多不过心田了。爹做了很多。

1: 错事，我为了季家杀了很多人呢。爹，你别说了，爹，我不想听你说这些。爹，爹，只有把伤治好了，咱们才能去赎罪啊！爹，爹，我带你去红军医院，我们肯定能救你。
0: 爹和罪孽，一辈子也还不尽的。爹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还有父，你，爹，爹，你放心吧。
1: 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的，老公。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0: 爹，您说。
1: 咱家大，咱家大，苍凉大，苍凉，苍凉大，大娘，你就在这儿。
2: 你跑不了了，把枪放下！我知道你没子弹了，放下枪！红军命令你放下枪！
3: 我投降，我投降！邓卓，你他娘的把枪放下，没有活路了！
2: 董卓，你输了。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

0: 哎，啥事儿啊？
1: 快叫你们刘团长过来，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讲。
0: 啊，我现在就去。
1: 原来藏梁大教的秘密藏在这儿。爹，你一辈子做了太多的错事，害了太多的人，可惜至死都没有悔过。只希望这个藏梁大教可以救更多的人，来替你赎罪吧。我本来是想缝补一下羊皮袄的，可是没想到把内衬撕掉之后发现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你们说的那个藏梁大教的地图。
2: 就是地图，太好了。
1: 我也没想到地图会在这儿，之前只是觉得奇怪，怎么我爹去哪儿都穿着这件羊皮袄啊。
2: 哎，小关，你对这带地形熟，你来看看。
3: 好，
2: 是不是这个？
3: 团长，我觉得这个不像是山城堡的地图。
2: 啊，不像。
3: 对，
2: 那如果这不是山城堡的地形图，这是什么呀？什么意思啊？
3: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看这个区域明显画了一条河，可是山城堡地区没有这条河，两座山一座桥，我们那儿也没有两座山和一座桥，所以我觉得这个羊皮袄上的图肯定不是山城堡的地图。
2: 那这个地图显示的到底会是哪儿呢？难道它跟山城堡没有关系？这不是藏梁大教的图。
1: 哎，咱们白高兴一场了。哎，小曼，会不会是你爹一开始就打算把咱大家伙都给耍了呀？哎，本来以为这就是藏梁大教的地图呢，谁想到……
3: 团长，你别着急。
2: 怎么了？
1: 你拿地图干嘛呀？

0: 你看见没有？啊，这里。如果单看这部分，和羊皮袄上的地形是完全一样的。啊，只是这里多出了一条河。我们换个角度想，这条河的流向会不会就是通往藏羚大教的路线图呢？
1: 我看看啊，明白了明白了。哎，这两张图一对比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这个河是藏羚大教的路线，那顺着这个河的走向，这儿就应该是藏羚大教的位置。
0: 嗯，很有可能。
1: 哎，这个地方你熟悉吗？
0: 团长，我能找到它。
1: 不是，按照地图上显示的啊，那个藏羚大教就该在这个小山包附近啊。
2: 要我说，不可能。你想，咱们是一路走过来的，这儿除了这个山包，再就是底下洼地，这啥都没有啊。会不会在那片洼地下面？不会的，藏羚大教肯定是在干燥的地方，不会在洼地上。
0: 我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1: 不会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你看，
0: 你们别着急，我去看看。来，
1: 注意安全。
0: 行，
1: 走到前面再去看看。

0: 行。
1: 我发现藏粮大窖了，
2: 小花，

0: 你们是不是在这里找到了藏獒大叫？就在我们站的这个小土坡里面是吧？
1: ！
2: ！
3: 我去看看。
1: 师傅，
3: 你们等着我。
1: 上官，怎么样？发现粮食了吗？
3: 看到了，粮食，全部都是粮食。
0: 小班，这次能找到藏獒大将，多亏了你，我代表红军对你表示感谢。老友啊，这里。
1: 我代表侍卫队也感谢你。
4: 小班，你替你爹替你们季家干了一件有利于百姓还有红军的大事，他们都会感谢你的，今后就选择加入我们的队伍。
1: 刘团长
0: 啊，
1: 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加入红军。
0: 这是你认真考虑之后的决定吗？
1: 嗯，是的，我已经认真考虑很久了。从我在南京上大学开始，我的理想是救国，希望老百姓们都能过上好日子。现在看来，我的这个理想只有和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0: 好，我会把你的决定和你做的这些事情如实地向上级汇报，我们工作团的人啊都支持你。大家在这看好了啊，我现在回和连湾向上级汇报这个喜讯。
1: 哎，刘团长，我也想好了，我也要加入红军。哎，刘团长，
3: 姐也不跟小妹一起吧？
4: 愿望都达成了。
1: 看着我傻笑什么呀？
4: 咱们俩认识这么久，吵了这么久，你老是说我不务正业，不走正路，没想到我们最后走上了一条路。
1: 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条路上你还走到我前面。
4: 最后人活着是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找到了志同道合。
5: 哎，大志，老郭，
0: 坐坐坐，快坐。
5: 哎呀，哎，藏獒大将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工作团正在组织赤卫队和老百姓们把这个大将前面的空地清理出来。大将里的粮食呢，我们打算制定一个合理的配额分发下去。
5: 好啊，我同意你的想法，希望你们工作团加紧工作，争取在3天内完成任务。
6: 另外我必须要跟你强调一下。
0: 你说。
6: 现在组织上决定，藏獒大将作为重要的后方物资中转站，所有的后方物资都要通过大将运到前线，所以你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这个大将，它事关我们前线的补给。
0: 是，请组织上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藏獒大将。
6: 好，说说你对这批粮食的想法。
0: 我是这样想的，这批粮食要给山城堡老百姓留出一部分，剩下的再运到前方部队。我们呀，正动员老百姓去大将拉粮食呢。
6: 不错，这个计划可行，你们抓紧去落实吧。
0: 好。什么呀？
6: 中央军革委和陕甘宁省委对你们曲环地方团的工作非常肯定。
0: 感谢啊，感谢上级对我们的肯定。
6: 后面还有很多硬仗要打，继续努力。
0: 是。
6: 还有个批示啊，我要给你传达一下。
0: 什么呀？
6: 曲环工委常委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特批纪晓满加入红军，工作关系呢就落到你的地方工作团。
0: 我代表纪晓满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
6: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代给你。
0: 什么任务？
6: 我刚刚得到上级的指示，党中央现根据胡宗南部

0: 孤军深入的复杂的敌情变化，于11月8日秘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并于10日会议通过了此计划。
1: 计划内容是什么呢？
0: 抓住战机，在环线境内组织新的战役。
1: 要在环线境内打仗了？
0: 海打战役计划失败以后，整个宁夏战役计划已经不可能完全执行了。新的战役计划目的很明确，按上级首长的话说，这可能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一场战役。
1: 那具体分配给我们工作团的任务是什么呢？
0: 两项任务
1: 啊。
0: 第一，要求你们地方工作团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为这次战役筹备粮食、水和各项军需物资，以及组建大规模的支遣队伍。至于数量上的要求，等省委下达任务以后，我会第一时间传达给你。第二项任务，根据中央向陕甘宁省委下达的指示，红军总司令部将于2天后迁至河连湾。
1: 总司令部要迁到河连湾来？
0: 对，省委将把总司令部迁至河连湾的接待任务交代给曲环地方工作团。
1: 好，
0: 司令部新职确定以后啊，你们要负责对司令部所在的房屋进行修缮整理，还有安排好总司令部首长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要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确保首长们后勤保障工作安心指挥作战。你到底听没听啊？
1: 我听着呢。
0: 那发什么呆啊？
1: 不是，我在想啊，中央首长亲自来指挥作战，肯定是场大的战役啊。
0: 这一战不好打，但这一战对咱们红军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保障前线的物资运送，以确保我们的胜利。藏粮大窖至关重要。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占卜的父老乡亲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纪文轩的女儿纪小曼，小名叫陇东，想必大家也听说过，这个地方就是我爹私藏粮食的地方。在我心里，我爹一直都不是一个坏人，因为他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可是这次回来，我才真的知道，我爹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他欠下的血债，我没有办法替他一一偿还。我只希望能为老百姓们做点好事，来弥补我爹的罪过。
1: 你是地主的女儿，
2: 我怎么不相信你？
3: 不相信你，
4: 不相信你，
5: 不相信你，
6: 地主的女儿，
7: 不相信你，
8: 你是坏人，
9: 你是坏人，
10: 乡亲们，
11: 不相信，
12: 坏人，
10: 乡亲们，我萧官说两句。纪小曼她生下来就是纪文轩的女儿，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但是她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他刚才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理解你们，我们可以永远不原谅纪文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纪小曼。我说这些话不是因为我跟纪小曼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作为一个山城捕人，我萧官表明自己的态度。
13: 我们相信萧官。
10: 小曼，你说吧。
0: 下面请我念到名字的父老乡亲们进来跟我领粮。李顺子、李宝平。
13: 陇东，你就别念了，你通知我们大家来这儿的时候，大伙就已经猜出你的用意了。孩子，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真没有想到纪文轩这个老家伙一辈子为非作歹，可他到底还是积了点阴德，生了你这么个好闺女。陇东啊，我们大家都想好了，这粮食我们不领了。

0: 二伯，您的意思是不给我赎罪的机会了？
1: 啊，不不不，我们不是不要这些粮食，季文轩欺负了我们一辈子，这些粮食就是全补偿我们，我们还嫌不够呢。我们不领粮食是想给这些粮食找个去处。刘团长，
2: 哎，
1: 我们跟乡亲们商量好了，这些粮食就送给红军当军粮了。
2: 这怎么使得呢？
1: 您就别客气了，您总是说红军是我们穷人的子弟兵，红军跟咱们是一家人，你们跟国民党反动派去打仗，那也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去打仗，乡亲们是不是啊？
3: 是。
2: 乡亲们，那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代表红军感谢你们，敬礼。

0: 真好看。
1: 真的吗？
0: 你现在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1: 其实吧，你穿这件衣服也显得特别精神。
0: 我知道。
1: 好看吗？
0: 我萧关的女人最好看。
1: 这是我亲手做的嫁衣，这辈子啊，我只想穿给你一个人看。正想有一天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你面前。你不是说等春天以后你要来我们家提亲吗？
0: 小曼，还记得那个时候咱们在西安城，你受了枪伤昏迷不醒，我着急去了趟药铺。
2: 客官想买点什么？
3: 大爷，饶命啊，您饶命。
0: 我不想要你的命，只想要点药。
3: 那您也不用这样啊，我们这药铺开门营业的，您不用抢。
0: 止血和退烧的药。
3: 好，我给您拿去。
0: 小兄弟，我可记着你了，你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
3: 哎呦，您就放心吧，我们只想卖药，可不想为了这药把命都搭进去了。
0: 没想到拿错了药，把安胎的药给你拿了回来。你还记得吃错了药说的话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让我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去你家提亲。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听到那些话不知道有多开心。
4: 这是安胎的药，这药跟这个退烧还相冲呢。
0: 能有啥后果？
4: 会产生幻觉，会胡言乱语。
1: 你不是说送一趟粮就回来吗？怎么走了那么久啊？
0: 我回来了。
1: 我感觉好久都没有见过你了，你都变样了。哎，外面枪响了，你可别出门了，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虽然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但是你不知道你吃错药的样子有多可爱。
1: 我给你弹首曲子吧。
0: 好啊。

0: 听出来了吗？音乐里有海鸥，有森林，还有耀眼的阳光。
1: 是，耀眼的阳光，温暖，还有希望。
2: 萧关听着这熟悉的琴声，凝视着身边的纪晓曼，这一切都太美好了。那个陇东

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两个人都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所有的痛苦都好像过去了。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肩并肩朝着一个共同

0: 都是我的责任。
1: 当然是你的责任，等着接受处分吧。我刚从燕参谋长那儿回来，现在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请指示。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了。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0: 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0: 下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掌镜，
2: 奥库，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4: 我们马上就到，阿仔，
5: 放心的，保证能赶上。咦呦，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你快来拿杯老师医生、啊、
6: 等等我。
5: 这棵是大茶树吗？嗯，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嘿，
4: 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八戒，嗯，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5: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6: 嗯，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谁啊？伙伴们！啊，谁在叫？我的小乖乖啊！
4: 花姬，救命！是皮医生。
5: 怎么了，皮医生？
6: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5: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4: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呦喂，
5: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4: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6: 他不见了，
4: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5: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4: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5: 哎，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4: 在哪儿？
6: 我的背篓呢？
4: 就是大茶树，
5: 肯定没错。
6: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

0: 不是可怕的怪物。
1: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0: 只是一只小鸟。
1: 小心我啄你哦。
0: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啊、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2: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3: 我叫他回来，挂机呼叫皮医生。
0: 小心。
2: 皮医生怎么了？
3: 这什么东西？
2: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3: 启动张明警报。
4: 发生什么事了？挂机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3: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5: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3: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2: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4: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2: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6: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4: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3: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0: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心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7: 小心，皮医生，石头滑，我家车转。
0: 那太好了。
7: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0: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7: 蛇
0: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3: 这是皮医生的脚印。
7: 那里有蛇。
0: 是树枝。
7: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0: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7: 吃的了
3: 、
2: 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3: 什么？这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4: 挂机，发生什么事了？
3: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4: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0: 你们不要过来。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8: 吃的，
0: 救命啊！伙伴们，
2: 挂机小心！
0: 是挂机和小五。
2: 怎么办啊，皮医生？王金蛇变得更可怕了。
0: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金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9: 我要！
0: 嘿，看那里！
9: 我要！
7: 我的！
0: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2: 谢谢你，皮医生。
4: 找到你们了，
0: 队长。
4: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0: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0: 你不害怕了吗？
1: 嗯，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2: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3: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景城的地盘。
1: 来了来了，我回来了。
0: 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2: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2: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3: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4: 嗯，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5: 飞云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云集海底报告。
5: 是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3: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4: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4: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5: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6: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哎，我的小乖乖啊！
2: 皮医生，皮医生，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7: 是，队长。
2: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7: 我试试，队长。

0: 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1: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2: 梅花一样的花纹。
3: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4: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2: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4: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5: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4: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6: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2: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3: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2: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4: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
3: 例如叫声，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4: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7: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4: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2: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4: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7: 什么鹅？没看到。梅花鹿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2: 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7: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2: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4: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2: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4: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7: 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2: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4: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8: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2: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4: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8: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4: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2: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8: 当然。
4: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1: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0: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4: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4: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8: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它。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0: 队长，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1: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没问题。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0: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等等，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2: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谢谢你。感觉怎么样，皮医生？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0: 我来背你上去。嗯，坐稳了。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2: 放心，交给我吧。
0: 哇哦！ 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呀，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2: 恐怕来不及了。
3: 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等等了，伙伴们，
2: 兔兔兔，
3: 快到你的来不及收拿，拔也拔也拔萝卜。皮医生，接着。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0: 我的天哪！
2: 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我也来帮忙。一、二、拉，安全着陆。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4: 你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
0: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
3: 可你的绒角呢？已经长长了。梅花斑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笑>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蜡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2: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我想。
3: 章鱼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明
5: 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6: 当然。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3: 完成。
2: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4: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3: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4: 求之不得。
5: 走。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怎么是一块石头？
2: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4: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口齿有尖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3: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6: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5: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7: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6: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8: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5: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4: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5: 太好了，出发出发。
4: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2: 没问题。
5: 你做得很棒，花仔。
3: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6: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4: 松点，很快就到了。
6: 驾驶舰艇真是有趣的体验。
2: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6: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这里就是侯大师的家了。
4: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6: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4: 去吧。
2: 看来侯大师已经出去好一阵子了，所以这里才会积这么多的灰。
6: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3: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2: 阿金，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花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4: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2: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3: 队长，这两处矿洞有生命信号。
2: 那么我们兵分两路。
5: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2: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兔兔兔、小萝卜去近。

0: 一点的矿洞。
1: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花仔，你驾驶的越来越熟练了。
2: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们这些家伙！
1: 花仔，小心！
2: 一点小失误，我能搞定。我还活着。
3: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2: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已经三天没睡好觉了，黑眼圈都要掉地上了。好吃好吃。
3: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2: 其他人？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1: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侯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吗？
2: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1: 这吧。
0: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4: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0: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4: 明白，队长。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5: 用来雕花。不行不行，不够热闹，这块雕一头老虎。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0: 这应该是侯大师。
4: 侯大师小心。
0: 不好。侯大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矿洞已经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6: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4: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6: 这可是千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蜿蜒，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身手不错，小伙子。
4: 谢谢夸奖。
0: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4: 我的腿好疼啊！
0: 哎呀，你需要马上治疗。
4: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0: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4: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3: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6: 哎呦，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4: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0: 不是幻听，你们看。
6: 终于缓过来了。
4: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2: 你们好，我是穿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4: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1: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3: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0: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4: 世界终于安静了。
3: 大功告成，
1: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3: 兔兔兔，你的手可太

0: 真神奇啊！
1: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啊，
2: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1: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啊，
0: 新伙伴？
1: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3: 你是在说我吗？
1: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4: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5: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设宴。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
1: 参谋处大概70公里左右。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的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

0: 在踩水一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1: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2: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您怎么称呼？
3: 我小侯。
2: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3: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2: 这有个洼地。
3: 对，
2: 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低洼处，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是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石碗，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看不同深度。
6: 对，好，生存。
1: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3: 先记录。
1: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7: 试沙成了，就是
5: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2: 就是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5: 在屏障作用。
2: 是吗？要转吗？
5: 对，
7: 好，看这个深度。
2: 现在需要多少？
7: 刻度60，
5: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2: 80
5: 啊，用劲转。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2: 转一圈。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7: 70。
2: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5: 有体力活。
2: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7: 可以，
5: 那可以的，
7: 可以的。
2: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7: 洪荒之力。
2: 我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5: 对，
2: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80。
4: 这个刚才我们在
1: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
4: 是吧？
1: 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
4: 这种过，但
1: 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
4: 垂直洼，
1: 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7: 你先休息一下。
1: 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7: 不要进行称重。
4: 这个尤其党的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方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雪，

0: 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这边是迎风坡，
1: 迎风面呢，
0: 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1: 是。
0: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
1: 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
0: 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1: 对。
0: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给搞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2: 耗材，
0: 哎，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1: 对策，
0: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这个土壤含水量，
1: 好，
0: 好不好？
1: 好，老师，
0: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1: 哎，是
3: 还没提供。
4: 可以放了。
5: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0: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2: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0: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又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5: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2: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0: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5: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0: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5: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0: 4米之间，好。
5: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3: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收缩那个要

0: 深
1: 深，
0: 对，
2: 深一点，
1: 嗯。
3: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
1: 这
3: 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槟梨，
1: 产量呢相对这个缩缩和
0: 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缩缩，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蹭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槟梨。现在我们在四翅槟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3: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槟梨，
0: 对，
3: 它是什么呢？
0: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3: 四翅槟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4: 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0: 叫什么名字啊？
5: 阿布拉，
0: 阿布拉，
5: 对，
0: 哦，包了多少亩啊？
5: 60亩左右，
0: 60亩，
5: 对，
0: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5: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1: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5: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0: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5: 10块到12块左右。
0: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4: 12万
0: 啊、
5: 对对。
0: 哦哟，祝贺。他的管护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3: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5: 没有。
3: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5: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0: 口袋有的钱。农民这边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煮东西啊，人家这煮东西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3: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0: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于田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3: 就是一种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4: 看看我们的成果。
0: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

0: 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透支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宁夏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宁夏的农特产品给推荐出去，
2: 没错，没错，
1: 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师傅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师傅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的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师傅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师傅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师傅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师傅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的洪师傅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向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0: 我在洪师傅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府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了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洪师傅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洪师傅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源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0: 觉得我们李宁协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李宁协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四浦区的这些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四浦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四浦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大家好，来看天气。很多朋友以为立秋节气过后就是入秋，实际上气象学上对于入秋的定义是每年下半年第一个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度，这五天中的第一天就作为入秋日。以这个标准来看，石嘴山、银川、吴中、中卫等地统一于8月26日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对比常年来看，银川入秋时间为8月18日，石嘴山、吴中入秋时间为8月23日，中卫入秋时间为8月13日。因为固原常年无气象学意义的夏天，所以也就没有入秋一说。来关注未来天气，预计5号开始全区天气转阴，贺兰山沿山、银川和石嘴山两市、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在5号、6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灵武市、延池县、同兴县和中卫、固原两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

0: 良方，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在开幕式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王浩、自治区有关单位同志、高校科研院所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或主题报告。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领导、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马文娟、杨淑丽、农工党中央秘书长及部分省级组织负责同志出席论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全国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农工党生态环境界别党员代表以及自治区相关方面的代表等参加论坛。
1: 9月2号至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聚力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李亦飞深入部分乡镇马铃薯、中药材、饲草、西葫芦种植基地和肉牛养殖小区，了解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产业发展、产销对接、带农增收等工作情况。他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研究谋划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品种结构调整、标准化种养、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发力，推动种养加一体化联动发展，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帮带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新模式，让群众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李亦飞前往乡镇学校、卫生院、养老服务中心、劳动服务站调研，并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指出要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强化政策衔接、资源整合、力量协同，动态监测、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因村因户因人制宜制定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抓实人岗对接、品牌培育，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李亦飞还到十字水库孟湾村4号滑坡点调研，强调要分流域摸清每条河流沟道、每个库坝桥涵的实际情况和潜在风险，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实施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座谈会上，李亦飞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履行政治责任，强化党建引领抓基层打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市县乡各级党的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勇于担当作为，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创造新业绩，紧盯既定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持续深化米宁各领域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度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全覆盖落实帮扶政策措施，建立完善更加紧密牢固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稳定可持续增收机制，努力交出合格民生答卷。要从严管党治党，带头树新风、强作风、做示范，锲而不

0: 者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1: 9月4号，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0: 上午10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府2楼礼堂举行。自治区政府领导张宇普、刘军、马宗宝、吴兰和政府办公厅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投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到选民176人，实际到场参与投票145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及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张宇普等自治区政府领导填写并郑重投下选票。随后，干部职工进行了投票，未能到现场选民依照法律程序委托工作人员进行了投票。

0: 上午十一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十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协机关举行。自治区政协领导陈庸、刘可为、郑震、陆军和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第十选区应到选民183人，实际参与投票183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了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对2名正式代表候选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陈庸等自治区政协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依次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9月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情况通报会。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方案说明，有关部门通报我区“十四五”生态治理成效、攻坚年行动工作进展，明确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部门协同与层级联动机制运行情况，重点领域治理攻坚难点与潜在风险等，也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客观分析问题成因，提出务实意见建议，以高质量协商式监督，助力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落地见效。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参加。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将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既理顺了矿山权属管理，也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这是这个宁夏首次把采矿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后发的不动产权的采矿权证书。
3: 改革后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线上的，线上办理的话，对企业来说，第一把时间、人员都节约下来了。我们提交资料，到我们拿证也就是10天左右。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就是意味着就是效益。
1: 根据最新印发的关于落实开展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一级的矿业权业务到区政务大厅自然资源窗口提材料，市县区的矿业权业务直接在当地政务中心不动产窗口办理，不用跑多个部门，实现一窗受理。
4: 在审核阶段，登记机构要明确材料清单和审查要点，确保申请材料齐全规范。

0: 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分类做好受理、补正告知等处置工作，切实维护矿业权人合法财产权益。
1: 通知明确，登记遵循不变不换原则，强化部门协同，做好新旧证照衔接。同时，在登部发证闭环管理、审核通过后，完成登部并核发相关证书证明，并同步推送矿业权出让部门，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效力等同。
2: 宁夏来的 3D 打印技术能在福建站稳脚跟吗？石清明带领团队用一座万吨级智能工厂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技术反向输出的山海故事。
3: 2021年，一次常规的走访调研让福建考察团收获不小。宁夏共享集团的智能铸造技术让他们眼前一亮。这正是福建制造业发展所缺少的关键技术。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在这里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
4: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
3: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交铸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作为宁夏共享集团的一员，石清明成了首批被派往南安的技术拓荒者。
4: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
5: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3: 然而传统铸造开模周期较长，废品率高，面对紧急订单往往有心无力。石清明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紧急的海外订单，客户要求7天交付复杂部件，他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立下了军令状。
6: 我们现在工期上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什么想法。
7: 你还可以考虑那个地方能不能多上2遍涂料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厚嘛，然后可能温度比较高。
4: 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去设计，然后第二天进行打印，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3: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
4: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啊，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中卫数据中心 B 区至 D 区空心光纤项目近日建设完成，并正式商用交付。项目线路总长130公里，是国内首个100公里级数据中心互联空心光纤商用电路。
8: 项目解决了气体吸收损耗、温度敏感这些技术难点，可以适应中卫沙漠昼夜温差大的恶劣环境，能够全天候稳定工作。经过现场测试，和传统实心光纤对比，传输时延下降30%以上，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100比特币每秒。
3: 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空心光纤技术实现了从实验室走向线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不仅破解了跨地域算力协同中的长距离传输性能劣化难题，还为东数西算工程的算力传输大动脉提供了坚实支撑。 由宁夏慈善总会、中共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大爱正心善行宁夏第十一届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公益活动9月3号在银川市西夏区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启幕。最懂

0: 爹娘心里的焦灼。
1: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2: 20余位影视艺术家登台，用歌曲、朗诵等传递公益温度。目前已有14名宁夏籍困境先心病患�儿获得手术救治，首批9名患儿顺利康复出院。现场多家爱心企业捐赠现金及物资价值4215.4万元，协议捐赠达1.03亿元。
3: 工作我们已经做了15年了，大家都有一份爱心，就能够走到一起。
4: 善意它是不分大小的啊，慈善也是不分大小的，我们尽量去帮助这种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2: 近5年来，宁夏已累计募集慈善款物38.8亿元，为70万人次困难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
5: 记者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即将于9月13号上午7时30分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总规模12000人，其中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人员覆盖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共10212人，占总人数的85.1%，占比再创新高。本届赛事紧紧锚定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名片，构建赛事牵引多业态联动的全新格局。在宁马起终点三馆一中心着力打造宁马大本营，为参赛者提供赛事保障、信息咨询等服务，投放吴中早茶美食消费券，推出景区游览、特色住宿等文旅福利，举办美食品鉴活动，
6: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我们配套推出马拉松专属消费券56万元，面向参赛选手发放满100减30元的消费券。
5: 由宁夏博物馆与福建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武夷峰贺兰运闽宁传统工艺精品展近日在宁夏博物馆开展。
7: 德化白瓷胎质细腻，温润如玉，素有猪油白和象牙白之称。侧边我们看到的是闽代瓷塑大师何朝宗的作品德化窑白釉文昌坐像，整件器型釉色温润，衣纹舒展，神态儒雅安宁，体现了闽代德化瓷塑的超高水平。
5: 走进展览，寿山石雕、德化瓷塑、福州漆器、铜贺兰砚雕刻、宁夏剪纸、砖雕泥塑等工艺精品次第陈列。当东南精工的灵秀雅致遇上塞上匠作的浑厚质朴，一件件精美的器物见证了闽宁30载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8: 一个是就是临海，然后还有一个是陆地的，一个风格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比较粗放的那种线条，然后很有生命。
9: 共展出200余件套工艺藏品，其中珍贵文物占比极高，包含一级文物28件套、二级文物12件套、三级文物120件套。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种地也要学新技术。银川市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班近日落下帷幕，60名种植大户、农业经营主体骨干充电学艺。本次培训由银川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举办，依托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培训中心开展，邀请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农技部门专家，内容覆盖绿色种植、农产品品牌营销等。贺兰山东路金山片区各酒庄近日陆续开启新一年度葡萄采收榨季，一场从枝头鲜果到醇香佳酿的接力生产有序铺开。目前该产区已建成2.2万亩有机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培育29个葡萄品种、33个品系，预计9月5号将迎来大面积集中采收。西吉县住建部门近期新增补修车位3000余个，盘活城市闲置空间，办好民生实事。此次停车泊位优化，大幅减少交通拥堵和占道乱象，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更加顺畅。
10: 青铜峡市近日开展2026年度暴雨内涝引发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工业园区遭遇暴雨内涝引发危化品泄漏、人员中毒等险情，多部门系统联动处置，检验应急实战能力，补齐处置短板，提升极端天气环境风险防范能力。隆德县近日开展护苗2026专项行动，针对中小学周边的文具店、书店等经营场所为重点，

0: 重点排查收缴含有不良内容的非法出版物，以及侵权盗版教辅资料、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危险玩具，从源头清除校园周边文化隐患与安全风险。
1: 稻香麦浪涌，岁忍庆丰年。金秋九月，宁夏大地陆续迎来丰收季，沃野之上硕果累累，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喜悦。
2: 从广袤良田到特色产业园，沉甸甸的果实映照着耕耘的汗水。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野，感受热气腾腾的丰收景象。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肩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

0: 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

0: 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1: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2: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1: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3: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4: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5: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6: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

0: 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3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联合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

0: 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 6.5 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6: 不
5: 少
6: 网友反映
4: 呀。这个
6: 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

0: 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8岁就到了宁夏，今年48，整整20年了，是有一定的感情和情怀在里面的，也舍不得宁夏，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

0: 前几段时间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些都是牡丹，已经都籽都采完了，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前面的顶头，我们是。
1: 今年已经是林景云参与命名协作的第20个年头。2006年，林景云响应命名协作的号召，从老家福州长乐跨越山海来到固原。那时的固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山坡尽是黄土。
0: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刚来创业的时候是办了一个化肥厂，
2: 我们跟人家谈生意，他讲话我听不懂，我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我们用鼻来交流这个事情。
1: 开办化肥厂，筹建砖厂，承接建筑装修，初到宁夏的林景云一路碰壁，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度开展命名协作的契机。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让他看到全新机遇，开始尝试在西海固种植油用牡丹。
0: 平时剪枝剪骨啊，要把它剪清楚，
3: 师傅还是不够，肥料还得再加强一下，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还是不够。
4: 当时我在固原。

0: 移民都搬出去了，地的是非常的宽阔的。那么第一年是要先试种啊，有种了五亩地做一个试验，哎，大树带土球它活了，那证明这个牡丹是在这里能适应的嘛。后来我就到安徽亳州去买苗，买回来种下去，第二年牡丹产业就死亡率就达到70%，当时确实是没有信心的，都想不坚持下去了。后来呢，感觉到我们这个闽商精神还爱拼才会赢，还是要坚决再做下去，一定要找到结果。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就去琢磨。
1: 历经多次试验摸索，林景云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技术，使牡丹成活率提升至97%以上。他还将固原市合川乡的1.8万亩荒山打造成集中连片游用及观赏牡丹基地，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100多万元。
0: 我们这个绿丹的公司啊，是在2014年12月成立的，主要打造是个食牡丹游用基地。公司运作模式呢，是以龙头企业加进来。这个牡丹呢是长起来了，产品也出来了，这个销售就成问题。然后呢，我在这做自己的这个销售的渠道上，发现宁夏有很多原生态的好东西，我是在那边是吃过啊，我在那长期在待过，我吃过，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好，但是就没有宣传，没有渠道帮助它卖出去。怎么样让他想卖到福建去？袁州区是跟马尾区对口吧，他们就搭起了这条线。这个馆最早才10家企业，可能就20-30种产品，现在有300多种产品，包括我们这些都是固原袁州区的非遗，都是他们当地老百姓一针一线勾出来的。这种呢，这种叫抽纸的袋子很好卖啊。
1: 经过几年的发展，林景云已经在福建设立了16家特产馆，与宁夏47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销售额突破4.36亿元，搭建起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重要桥梁。
0: 大回的福建来啊，都经常跟我们福建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嘛，都经常讲，哎，有空去我们固原走一走，哎，固原很好。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所以我说，我当时有一句话叫“青春献给宁夏”，28岁就过去了。我说把健康带回福建，现在的很多的宁夏产品都是健康产品，我再带回来，哎，我会把它做大做强。
1: 从闽山闽水到塞上黄土，28岁的奔赴，终成40不惑的坚守。林景云把最滚烫的青春扎根6盘大地，以一寸耕耘一份赤诚，让千里山海双向奔赴，让闽宁协作的幸福故事在黄土高原生生不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我们家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全家五口人，三家凑到一块儿。

0: 你这手怎么了？
1: 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2: 好，
1: 好，
2: 行，放心吧。
1: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2: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3: 为啥？原因很简单呀，手里有钱了。

0: 的呢？这是怎么还给整哭了呢？
1: 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永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咱这聚会可能也没人张罗，那就我来。
0: 太烦了，不是说了吗？大过年的，别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怎么那么丧啊你？谁丧谁喝酒啊？你干一个，
1: 来酒。一会儿看老太太去啊。
2: 哎，好，
1: 走吧，
3: 走吧。
4: 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呢，你们去啊。
5: 该你走了，到你了。
6: 我该我了。
5: 哎呀，耳朵还背了。
6: 喂，谁呀？
7: 哦，孟丽丁，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
6: 啊，
5: 谁呀？
7: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哎。
5: 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我去洗点水果。
6: 哎，别，我去。
5: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0: 哎，把那邀请起来，要不真成老太太了。哎呀，你说娘的，大过年的过来，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一人呢一盒烟，哎，女孩子就算了，哎，但是别在这儿抽啊。
1: 哎呦，妈叔，我也不抽烟。
0: 老曲啊，戒烟了。这方面呢，咱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说戒，咱就戒。
2: 你怎么不向我学习？你怎么说不戒就不戒？

0: 起事多了，借啥呀？我一天就痛快一天。再说我这内中缺火，哎，抽点喝点无妨。哎，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可不行啊，那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能不抽就不抽。
1: 对，
0: 哎，好，
2: 尹坤也抽烟了。郑娟跟我说的，听说还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嗯，主要是我们也不常见到炳坤，哎，见到也没什么用，郑娟说的都不听呢，是吧？
3: 老马，咱俩抽空去一趟，作为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为他们做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啊。
0: 假公济私，
3: 真公真私，

0: 你为啥不见郑权？没脸见面，我不好。见了面儿，都难受。
1: 那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0: 一回事儿吧，逃避吧。
1: 那我还得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0: 里面大家都愁，一天也没事干，把烟掐了，以后也不许再抽。戒了，不想戒还是戒不了，戒不了不可能。我30多年的老烟民，说戒就戒，不想戒，为啥？ 来，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差了。老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气管炎犯了，抽烟。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 真到了事儿上，绝对不如我们女的。您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我站着说话。好，我今天就站着跟你说。我有个儿子，知道吧？你们春节来我家一次都没见过，为啥？他不回来呀，各种理由，各种借口。
1: 老马骂他不孝子、窝囊废、气管炎，我不反驳。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事儿压根儿怪不着儿子。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 那时候形势太紧张，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在后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马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 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把老马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 大点就好了，懂事儿就好了。后来呢？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 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
2: 混到底！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
1: 也就白死了。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炳坤。可我挺高看你的。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 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们，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秉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

0: 你们俩十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我反正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的。
1: 要了你下来了吗？没呢。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
0: 对，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笑>
1: 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0: 我可使唤不动你。<笑>
1: 领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0: 没跟他说。行。
1: 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怎么了？
0: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1: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0: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秉坤了。行吧。
1: 你赶紧过去吧，
0: 我走了。
1: 哎，
0: 省委二招。

0: 抱歉啊，我就是奉命。不知道，你能理解就好。
1: 理解，理解，理解。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啊，
0: 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1: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哦，要住下来，得住几天？
0: 好，走走。
2: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3: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都会。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你还卖烤地瓜呢？啊？
1: 非得卖吗？
0: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啊？
2: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0: 是啊。
3: 你别生我气了。
1: 我生你啥气呢？
0: 你不生我气吧？
3: 嗯，
0: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2: 我瘦了点儿。
3: 不对，
2: 这话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就好看了，啥意思？

0: 娟儿，娟儿，你来了，我就给你倒点茶。
1: 大哥，你别忙。那个，今天刚发工资，
0: 不，姐，我够用。不是给你的，给我弟的，拿着。
1: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了。
0: 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1: 哥现在去不了，
0: 他咋了？
1: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0: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
1: 小宋，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
1: 他们谁呀？
0: 就是。
2: 哎，周市长，哎，是不是想出去转转？要被人陪啊？
1: 哦，我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
2: 我这儿有书啊。
1: 啊，什么书啊？
2: 《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1: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
2: 请勿说。
1: 好。坐。
2: 对。周市长，让您受惊吓了。
1: 为什么认为？

0: 没有会受惊吓，
1: 没受惊吓更好。要是有问题的同志，肯定是坐立不安。
0: 自打被你们请进来之后啊，我还真就一直坐立不安。为啥呀？心中没有鬼也怕鬼敲门。
1: 是是是。
0: 怎么办？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就是可惜了我这个假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休假。不过你们也辛苦啊，有家不能回，还得在这儿看着我。
1: 哎，怎么是看着呢？我们是陪着您。周师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董事长，匿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商贸城。不过现在啊，真相大白了，您两袖清风，一心为公。本来这个话不应该我跟您说，今天晚上组织部的同志会陪您吃饭，由他们告诉你。
0: 那就不要告诉我，不要违反纪律。
1: 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0: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1: 几封？十几封？
2: 多少封？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嗨，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0: 怕谁打击报复？谁怕打击报复？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按了手印。
1: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0: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啊。

0: 小苏怎么回事？
1: 哎，自找的，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儿。
2: 他一听沈纪委找您谈话呀，
1: 吓晕菜了，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
0: 问题不大吧？
1: 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帮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
2: 事儿都不算大。
1: 每次帮了人家，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杰姆联系，给廖通风报信。
0: 不、
1: 哦，您知道？那您怎么没跟他谈谈？
0: 我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那就得换秘书，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1: 是是是，
0: 他拿廖杰武钱了？
1: 廖杰武给他钱了，他没用。廖杰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0: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1: 廖儿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没拿下了，那您他廖杰武全完蛋。

0: 我就不可能让他完蛋。那是。宋医生，上楼了。撤了，出来吧。走开呀！夏医生。丙一同志，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了。那些信呢，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 捕风捉影，但有一封信写的是非常详细具体，就连你跟廖简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政商利益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正义路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挂了号，所以才会这么重视。嗯，4年了。
1: 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笑>
0: 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

0: 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
1: 本来大家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建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儿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建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周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2: 那哈阳早就好了。
3: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
1: 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关副主任，
4: 哎，
1: 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4: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3: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啊。
1: 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
3: 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怎么想的呀你当时啊？
5: 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儿，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
3: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4: 糊涂啊你！
5: 对不起，对不起，周师。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打死。
5: 周师长，我谢谢你，周师长。
6: 只学习不思考，就如同沙上建塔；只思考不学习，就如同无源之水。思考与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上就是我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全部看法。
7: 我跟你说啊，
8: 张早波同学，请进。
9: 老家贵州。
10: 是。
8: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0: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8: 我还是想学心理学。
9: 哇，
3: 那走吧。
9: 哥，
3: 面试完了。
9: 啊，你怎么来了？
3: 怕你担心，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办公室打说你在这面试呢，就过来了。
9: 你没事了？
3: 没事
9: 了，
8: 一起吧。
3: 马上就得去北京报道，今天就得走。
9: 就是来不及去看炳坤了。
3: 这次是来不及了。
9: 没事儿，知道彼此都好就好。
3: 等我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就去看月月。
9: 这会儿不在北京啊，研一寒假，中安汽车实习呢。
3: 世界五百强啊，争取位列留在那儿。
9: 那不得听他的吗？
11: 我小舅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生活苦吧，嚼嚼咽了，是不是很凝练？有力量吧，金琢磨，有嚼头。我要这种词儿，知道吗？
12: 明白了，大爷。
11: 我接个电话啊。
13: 喂，侯总。
11: 你说话客气什么呀？啊。
9: 你回来啦！
14: 刚刚听你说你回来了，我怎么听出了等待的意味呢？
9: 自作多情。
14: 飞哥呢？
9: 嗯。有事儿？
14: 的确是有点事儿。
9: 说吧。

0: 这叫侯倩倩的女孩是考你研究生的吧？
1: 嗯，
0: 成绩怎么样啊？
1: 啊，面试过了，分数线也都过了。
0: 太好了。他父亲呢，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就说想托我请你吃个饭。这别人的事儿，我肯定就不掺和了。我不可能让你屈尊去吃这种饭。
1: 他爸是谁啊？
0: 我下部戏的主要投资方。
1: 去吧，什么时候？
0: 真去啊？
1: 嗯。
0: 不是，天哪！我的海参女王之要下凡了？
1: 讽刺我啊？那我不去了啊。
0: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1: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0: 你定。你定。
1: 哎呦，
0: 这是。
1: 嗯。
0: 海参女王下凡了。
1: 倩倩在这次面试中还是给我留下挺深印象的，尤其是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诠释，一听就是充分理解后的。
2: 是吗？怎么回家没听你说啊？
3: 谢谢周老师，同学们都爱听您的课，说您讲课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呢。
2: 大道至简好。
3: 所以周老师，我特别想读您的研究生，只是今年报考您的学生特别多。
1: 哎，倩倩，我想问你啊，咱们学校那么多教授，怎么就非想读我的研呢？
3: 崇拜您呀，想成为像您这样有魅力的女性。
2: 周老师，我们两口子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只要孩子乐意，怎么都行。
0: 侯总，你这就多虑了。倩倩这孩子呢，一看就底子很好，不会让你操心的。我跟你说啊，倩倩，我暂且跳出跟你周老师是夫妻的这层关系，客观的说，你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非常好的选择。你只要跟着他学习，以后也是魅力女性。
2: 听到了吗？以后就得跟着周老师好好学习，得为周老师争光啊。
1: 侯总，目前来看硕士毕业留校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长远角度讲，还是得继续好好学习，努力深造。我希望读研究生的孩子一定要在专业上多下下功夫。
2: 那是必须的呀，周老师，以后倩倩的孩子就交给您了。

0: 周老师，
1: 哎，
2: 周老师，
1: 考研都结束了，还这么用功啊？
2: 我多学点，回贵州当老师的话，可能得教好几门课呢。
1: 你打算回家乡当老师？
2: 不是，不管能不能考上您的研究生，早晚肯定是要回去的。我从那儿考出来，知道有多缺老师，我想回去。
1: 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2: 好啊，
1: 走。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换你投资吧。

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

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劝你，张道铺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失望吗？扯淡。

0: 他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1: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算了，不说了，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是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0: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1: 没事，咱俩去剪片子。
0: 哎，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1: 没事儿，没了侯总，还有张总、李总、王总，那谁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周荣，我真的没事。

0: 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哈、啊，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啊，
2: 行，
0: 是吧？
1: 发了，哎，
3: 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这肯定你甭想这个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4: 是，大宝，你好啊，我们是真开心。
5: 哎呀，超，你干
6: 什么还学我？
5: 我
6: 们
5: 打
6: 我，
1: 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
3: 来一起，一起，
0: 来吧，
3: 来
0: 来，
3: 感谢啊，就感谢啊，来来，
5: 感谢啊，
3: 到
5: 了，行吧你啊？
7: 啊，行了。
5: 喜欢这吹二十个，
0: 我再整两句。
7: 还整啊？不就几个课吗？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啊？
0: 那说嘛，
5: 说呗。
3: 来说说。哎呀，
0: 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近处，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8: 是。
0: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
7: 哎。
0: 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的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7: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吧？
0: 没错，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3: 好，
0: 要干了啊！
1: 来来
7: 来
0: 来来，
7: 干了！来吧，来
1: 来，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真好真好。哎
0: 呀，这情绪让我也整低沉了，是吧？
1: 是吧？
0: 那什么样啊？现在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跳一个来。
7: 啥玩意儿呢？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0: 你看人多什么，管不了你了。整一个，
1: 哎哎哎！
0: 站！
7: 哎呀妈，老吓人了！
0: 站一个。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
1: 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你就去见马克思了。<笑>
0: 你吓坏了吧？
1: 人啊，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在我头来。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0: 你放心吧，不把你送走了，我坚决不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没得治，
3: 能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吸，肾功能有可能恢复。
2: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你爸的主我能做吗？他自己非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4: 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
2: 我现在才体会到当初那种重难，甭管多难，咬咬牙都能挺过去。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9: 好酒源自好风土。

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们家的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云坤可倔了，不见我。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
1: 嗯，
0: 那太好了。真是不知道曲老太太跟他说了啥。云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 让我跟大家伙说，
2: 咱们去呗，走吧，
3: 走呗，
4: 走走，
5: 都吃好喝好没？
6: 咋的？没吃好，你还在整一桌啊？
4: 没吃好，我找机会我整把大的就完了呗。
7: 走，你
4: 一二三，我单买了。
8: 走走走，
4: 走，穿衣服，
9: 走，走吧，
0: 走。

0: 没人接电话，你是哪儿去了？串门去了？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麻烦你给郝省长家打个电话，行不？ 你知道他是谁不？郝省长家女婿，周秉义主任家的亲戚媳妇儿。他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
1: 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
0: 郑娟儿。
2: 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哦，好，让你接电话。快去，快去。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出院了。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0: 投影灯
1: 在那边呢。
2: 管教，
0: 坐。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了。你去不去？

王渠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他一定会笑着走的。林坤啊，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我们跟儿子一起过。到时候咱们爷俩再见面，那可就难了。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呢，我就放心了。炳坤，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别忘了看看我这个

0: 你为什么要报传播系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报历史系啊？
0: 没为什么，这是我自己选择。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
2: 急性肾衰竭，尿毒症。
3: 你说咋得了这病？
2: 咋治啊？
3: 医生说了，一周两次，透析一次几十块，这么个早晚，咱家能行吗？
2: 那你想咋办呀？等死啊？啊？
3: 哎呀，死啥死？我这不好好的吗？我才不死呢！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刚有点盼头，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在国家单位上班，结婚，生儿子，生姑娘也行啊，是得想。
2: 什么受了？你还说这？
3: 这医生的话是不能不信，那也不能全信。远的不说，你说春燕他爸那年气喘，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医生咋说？说吃药去不了根儿，只能缓解疼痛，让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差没说回家等死。
2: 行了行了，死死死的挂在嘴边。
3: 好啊，老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还喘，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没事儿啊。哎，我这事儿别跟国庆他们几个说啊。

0: 看赶超了
1: 啊？
0: 你今天没上班啊？
1: 这不轮休吗？
0: 过来看看他。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1: 还那样。
0: 哎呀，他这个病可真是。到了哈。啊，对，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
1: 聪聪的也到了吧？
0: 对，他俩不一个学校嘛，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
1: 挺好。你快去吧，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
0: 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
1: 去吧，快快快。
2: 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3: 哦。我不去了。
2: 为啥呀？
3: 是我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
2: 了。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4: 孙胜，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
3: 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
2: 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3: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儿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爸，
4: 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孙胜，别让你爸生气。哎呀，没事没事啊，慢慢说，慢慢说。

0: 小伙子，
1: 二哥，
2: 谢谢老板。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孙胜。
0: 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
2: 好，谢谢老板。
0: 加油。
2: 谢老板。
3: 爸，
4: 妈，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5: 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
6: 好好的啊啊，妈相信你。去歇着去，妈给你收拾。
4: 啊，你倒杯水。
3: 爸，妈，等我回来，我肯定。

0: 聪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0: 好，
2: 儿子，好院长啊，儿子，给爸看看，
3: 快给爸看看。
2: 祥子，谢谢侄儿。
3: 是。

0: 的。
1: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0: 嗯，
1: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2: 唐叔叔，
1: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0: 嗯，收获很大，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1: 嗯，你说，尽管说。
0: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啊？
1: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0: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合同你看过了吗？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不懂外语，
1: 但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这病怎么得的？
2: 哎呀，具体也说不清楚，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宋书记啊，你可一定要少喝酒。怎么治呢？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方会诊，先治病。
3: 金珠在这儿照顾你，是，我闺女啊，快出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加外一坛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它不上班吗？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它给开了。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沫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服百瑞。

0: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1: 哦，好的，彭总。
0: 红叶，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
2: 早点休息。
1: 好。
3: 梅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陪好，好吧？
4: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
3: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4: 赶不上物价涨啊！
3: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5: 哎，是我，周秉义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6: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呢？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了。
3: 龚局，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6: 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7: 几点了？
1: 对不起，秦总。
7: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1: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7: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1: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
7: 我保证你了。哎，你干什么？你把手松开。
1: 我不迟到了。
7: 松手，松手，松手。
1: 我肯定不迟到了。
7: 哎呀
1: ，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儿就说事儿呗。
7: 那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是我说的。
1: 秦总，秦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

0: 能坚持不忍做，要
1: 你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话。
0: 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
2: 别再迟到了。
0: 我知道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
2: 让赶超按时吃药，多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你成天守着他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
0: 我知道了，走了啊。嗯，谢谢啊。
2: 于红，笑笑呗，别成天丧眉打眼的。

0: 你爸怎么样啊？家里还有多少钱？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1: 让钱交3000块钱押金。
0: 存折上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
1: 没得治，能治。我问医生了，
0: 你爸是怕花钱，人重要钱重要，
1: 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那你为什么？你爸说，这病就算是住了院，不过是多活几年，到最后反正都是死，人财两空。那谁到头来不是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期，肾功能有可能恢复。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你爸的嘱托能做吗？他自己非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2: 妈，对不起。

0: 妈，怎么没上班啊？还爸，回来了。你好了。啥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哦，哎，
1: 那你坐着干嘛？上炕躺着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0: 哎，是。来，
1: 爸，
0: 爸跟你说两句话。
1: 啥事儿啊，爸？ 化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了。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把火车票买。

0: 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啊。服务啥？大男子汉，没事，拿，拿着，别丢了。谁也没告诉
1: 我，想想不这么能干啊。
0: 那当然了，他在广东搞销售买房子，业绩老好了。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啊，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呢就更重要。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
1: 好了，
0: 爸给你洗个澡，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道。
1: 不用啊，爸。
0: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嗯。

0: 你好，齐春市殡仪馆。谁啊？
1: 曹远芳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太手套了吧？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喂，牛牛，咋的了？你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1: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赶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
2: 赶超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1: 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说不定真能治好。

0: 天后，
1: 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
0: 后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啊！
2: 玉皇，
3: 嗯，干啥？
2: 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也不在呢，别等我。
3: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2: 不喝酒。

亲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胜专心念书，咱孙于两家全指他分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你的肝脏。

我再多睡会儿啊，饭做好了，我叫你。得上班，傍晚了，你歇几天呗，歇一天扣一天的钱。再怎么着，你得把儿子给供出来，让他爹白死，也不差这几天嘛。

现在才体会到。

0: 과더나여러의악도는들고주我们都在呢，别怕。
1: 多好的。
2: 老陈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
3: 哎呀，曾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
0: 你爸跟你说话。
3: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哎，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3: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5: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你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3: 过年的时候呢，
5: 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
3: 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4: 记住了。
5: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3: 啥德宝什么啥的，啊，
5: 嗯，
3: 啊，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5: 嗯，
2: 啊，
4: 你说呗。
5: 嗯，
2: 啥呀？
5: 过年咋过？
2: 这在家呗，咋过？
5: 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0: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3: 行，那高兴点
0: 啊，
3: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2: 去，说啥呢你？

先生，妈把你的学费和生活费捧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

0: 时候。
1: 来了，
0: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2: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妈知道。
2: 妈。
0: 上车吧。
2: 回去了吗？
0: 进去吧。
2: 妈，寒假回去看你。
3: 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由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洪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人。

0: 妈，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乔总，
2: 你好。
1: 乔总
2: 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2: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2: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嗯，好。

0: 这个店马上要黄了，姓秦的卷款跑了，
1: 啊？那咋整啊？
2: 改天找人找车，快点发东西。
0: 找巧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快去。
1: 好，知道了。
0: 行，2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小春燕呢？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常有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2: 小春燕吗？群众举报，鼓楼往西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3: 警察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
1: 你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不是。
3: 警察同志，
4: 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1: 我们现在带他就是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
4: 我不让的。
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赶紧找人呢？
3: 是说调查是吧？我没听清啊。
5: 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6: 娟儿，哎呀，你跟我去吧。
3: 去哪儿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马上要黄了，姓秦的卷款跑了
2: 啊！那咋整啊？
3: 赶紧找人找车，快给我发东西。
1: 要这样的啊，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拨打电话，快去！
2: 我知道了。
4: 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5: 我们现在带他就是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我可不让他。
2: 等等，你赶紧找人呢！
6: 不能找炳坤他哥啊，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
4: 那让乔春燕死老脸！
7: 哎，德宝。
8: 如果周炳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3: 守护日晒日睡，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2: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4: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5: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6: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2: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7: 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4日至8日燃情迎春，生命绽放光彩，拼搏点亮梦想。让我们共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8: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周一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9: 周安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
1: 李亦飞在西岐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
0: 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张宇普、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投票选举。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宁夏共享集团技术骨干石兴明带领团队在福建打造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4号，由农工党中央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推进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2: 杨震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治水工作，明确治水思路，强调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要求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根本在于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要把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谋划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把刚性约束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人口、城市、农业产业布局同水资源条件相适应，以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把握好坚持以水而定、优化发展布局，坚持节水优先、推进重点领域深度节水控水，坚持系统治理、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治理效能，坚持两手发力、增强节水治水内生动力，坚持先行先试、发挥典型地区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工作。农工党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汇聚智慧力量，共同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献计献策，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节水优先、空间

0: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四水四定原则，为我们推进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宁夏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四水四定先行先试，全域统筹管好水家底，集约高效配置水资源，呵护生态净化水环境，织密网络保障水安全，有力支撑美丽新宁夏建设。十五五时期，宁夏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巩固深化四水四定成果，更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真诚期待大家围绕论坛主题发表真知灼见，共谋节水良方，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在开幕式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康少忠、王浩，自治区有关单位同志，高校科研院所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或主题报告。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领导、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马文娟、杨淑丽，农工党中央秘书长及部分省级组织负责同志出席论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全国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农工党生态环境界别党员代表以及自治区相关方面的代表等参加论坛。
1: 9月2号至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聚力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李亦飞深入部分乡镇马铃薯、中药材、饲草、西葫芦种植基地和肉牛养殖小区，了解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产业发展、产销对接、带农增收等工作情况。他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研究谋划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品种结构调整、标准化种养、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发力，推动种养加一体化联动发展，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帮带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新模式，让群众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李亦飞前往乡镇学校、卫生院、养老服务中心、劳动服务站调研，并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指出要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强化政策衔接、资源整合、力量协同，动态监测、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因村因户因人制宜制定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抓实人岗对接、品牌培育，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李亦飞还到十四水库孟湾村四号滑坡点调研，强调要分流域摸清每条河流沟道、每个库坝桥涵的实际情况和潜在风险，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实施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座谈会上，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要履行政治责任，强化党建引领抓基层打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市县乡各级党的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勇于担当作为，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创造新业绩，紧盯既定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持续深化米宁各领域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度关注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全覆盖落实帮扶政策措施，建立完善更加紧密牢固的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稳定可持续增收机制，努力交出合格民生答卷。要从严管党治党，带头树新风、强作风、做示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2: 9月4号，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0: 上午10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府2楼礼堂举行。自治区政府领导张宇普、刘军、马宗宝、吴兰和政府办公厅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投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到选民176人，实际到场参与投票145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及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张宇普等自治区政府领导填写并郑重投下选票。随后，干部职工进行了投票，未能到现场选民依照法律程序委托工作人员进行了投票。

0: 上午十一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十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协机关举行。自治区政协领导陈庸、刘可为、郑震、陆军和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第十选区应到选民183人，实际参与投票183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了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对两名正式代表候选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陈庸等自治区政协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依次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9月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情况通报会。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方案说明，有关部门通报我区“十四五”生态治理成效、攻坚年行动工作进展，明确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部门协同与层级联动机制运行情况，重点领域治理攻坚难点与潜在风险等，也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客观分析问题成因，提出务实意见建议，以高质量协商式监督，助力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落地见效。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参加。
1: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将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既理顺了矿山权属管理，也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这是这个宁夏首次把采矿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后发的不动产权的采矿权证书。
3: 改革后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线上的，线上办理的话，对企业来说，第一把时间、人员都节约下来了。我们提交资料，到我们拿证，也就是10天左右。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就是意味着就是效益。
1: 根据最新印发的关于落实开展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一级的矿业权业务到区政务大厅自然资源窗口提材料，市县区的矿业权业务直接在当地政务中心不动产窗口办理，不用跑多个部门，实现一窗受理。
4: 在审核阶段，登记机构要明确材料清单和审查要点，确保申请材料齐全规范，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分类做好受理、补证告知等处置工作，切实维护矿业权人合法财产权益。
1: 通知明确，登记遵循不变不换原则，强化部门协同，做好新旧证照衔接，同时在登部发证闭环管理，审核通过后完成登部并核发相关证书证明，并同步推送矿业权出让部门，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效力等同。
5: 宁夏来的 3D 打印技术能在福建站稳脚跟吗？17名带领团队用一座万吨级智能工厂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技术反向输出的山海故事。
6: 2021年，一次常规的走访调研让福建考察团收获不小。宁夏共享集团的智能铸造技术让他们眼前一亮。这正是福建制造业发展所缺少的关键技术。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在这里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
7: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
6: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筑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作为宁夏共享集团的一员，石清明成了首批被派往南安的技术拓荒者。
7: 当时是最新的第5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
8: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6: 然而传统铸造开模周期较长，废品率高，面对紧急订单往往有心无力。石清明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紧急的海外订单，客户要求7天交付复杂部件，他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立下了军令状。
9: 我们现在工期上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什么想法。
10: 你还可以考虑那个地方能不能多上2遍涂料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厚嘛，然后可能温度比较高。
7: 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去设计，然后第二天进行打印，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6: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
7: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啊，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中卫数据中心 B 区至 D 区空心光纤项目近日建设完成并正式商用交付，项目线路总长130公里，是国内首个100公里级数据中心互联空心光纤商用电路。
11: 项目解决了

0: 气体吸收损耗、温度敏感这些技术难点，可以适应中卫沙漠昼夜温差大的恶劣环境，能够全天候稳定工作。经过现场测试，和传统实心光纤对比，传输时延下降30%以上，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100比特币每秒。
1: 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空心光纤技术实现了从实验室走向线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不仅破解了跨地域算力协同中的长距离传输性能劣化难题，还为东数西算工程的算力传输大动脉提供了坚实支撑。
2: 由宁夏慈善总会、中共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大爱正心善行宁夏第11届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公益活动9月3号在银川市西夏区曼璞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启幕。
3: 最懂爹娘心里的焦灼，
4: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2: 20余位影视艺术家登台，用歌曲、朗诵等传递公益温度。目前已有14名宁夏籍困境先心病患�儿获得手术救治，首批9名患儿顺利康复出院。现场多家爱心企业捐赠现金及物资价值4215.4万元，协议捐赠达1.03亿元。
5: 工作我们已经做了15年了，大家都有一份爱心，就能够走到一起。
6: 善意它是不分大小的啊，慈善也是不分大小的，我们尽量去帮助这种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2: 近5年来，宁夏已累计募集慈善款物38.8亿元，为70万人次困难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
7: 记者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即将于9月13号上午7时30分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总规模12000人，其中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人员覆盖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共10212人，占总人数的85.1%，占比再创新高。本届赛事紧紧锚定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名片，构建赛事牵引多业态联动的全新格局。在宁马起终点三馆一中心着力打造宁马大本营，为参赛者提供赛事保障、信息咨询等服务，投放吴中早茶美食消费券，推出景区游览、特色住宿等文旅福利，举办美食品鉴活动，
8: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我们配套推出马拉松专属消费券56万元，面向参赛选手发放满100减30元的消费券。
7: 由宁夏博物馆与福建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武夷峰贺兰运闽宁传统工艺精品展近日在宁夏博物馆开展。
9: 德化白瓷胎质细腻，温润如玉，素有猪油白和象牙白之称。侧边我们看到是闽代瓷塑大师何朝宗的作品德化窑白釉文昌坐像，整件器型釉色温润，衣纹舒展，神态儒雅安宁，体现了闽代德化瓷塑的超高水平。
7: 走进展览，寿山石雕、德化瓷塑、福州漆器、铜贺兰砚雕刻、宁夏剪纸、砖雕泥塑等工艺精品次第陈列。当东南精工的灵秀雅致遇上塞上匠作的浑厚质朴，一件件精美的器物见证了闽宁30载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0: 一个是就是是临海，然后还有一个是陆地的，一个风格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比较粗放的那种线条，然后很有生命。
11: 共展出200余件套工艺藏品，其中珍贵文物占比极高，包含1级文物28件套，2级文物12件套，3级文物120件套。
1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3: 种地也要学新技术。银川市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班近日落下帷幕，60名种植大户、农业经营主体骨干充电学艺。本次培训由银川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举办，依托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培训中心开展，邀请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农技部门专家，内容覆盖绿色种植、农产品品牌营销等。
7: 贺兰山东路、金山片区各酒庄近日陆续开启新一年度葡萄采收榨季，一场从枝头鲜果到醇香佳酿的接力生产有序铺开。目前该产区已建成2.2万亩有机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培育29个葡萄品种、33个品系，预计9月5号将迎来大面积集中采收。西吉县住建部门近期新增补修车位3000余个，盘活城市闲置空间，办好民生实事。此次停车泊位优化大幅减少交通拥堵和占道乱象，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更加顺畅。
13: 青铜峡市近日开展2026年度暴雨内涝引发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工业园区遭遇暴雨内涝引发危化品泄漏、人员中毒等险情，多部门系统联动处置，检验应急实战能力，补齐处置短板，提升极端天气环境风险防范能力。隆德县近日开展护苗2026专项行动，针对中小学周边的文具店、书店等经营场所为重点，重点排查收缴含有不良内容的非法出版物以及侵权盗版教辅资料、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危险玩具，从源头清除校园周边文化隐患与安全风险。
1: 稻香麦浪涌，岁忍庆丰年。金秋九月，宁夏大地陆续迎来丰收季，沃野之上硕果累累，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喜悦。
14: 从广袤良田到特色产业园，沉甸甸的果实映照着耕耘的汗水。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野，感受热气腾腾的丰收景象。

0: 大家好，来看天气。很多朋友以为立秋节气过后就是入秋，实际上气象学上对于入秋的定义是每年下半年第一个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度，这五天中的第一天就作为入秋日。以这个标准来看，石嘴山、银川、吴中、中卫等地统一于8月26日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对比常年来看，银川入秋时间为8月18日，石嘴山、吴中入秋时间为8月23日，中卫入秋时间为8月13日。因为固原常年无气象学意义的夏天，所以也就没有入秋一说。来关注未来天气，预计5号开始全区天气转阴，贺兰山、盐山、银川和石嘴山两市、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在5号、6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兴县和中卫、固原两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到中雨。贺兰山、盐山北段、平罗县东南部、兴庆区东部、海原县南部、西吉县北部和元州区北部有中到大雨，同时全区气温也将明显下降。7号全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15到21度。银川晴，16到30摄氏度；石嘴山晴，13到30度；吴中晴，15到30度；固原晴，13到25度；中卫晴，15到31度；明东晴，1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他练就了听声辨焊的绝活，啃下了多项高难度焊接攻关，一道道焊缝连接起了万吨钢结构，一簇簇焊花淬炼出新时代工匠。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徐永虎，来听听焊枪背后的故事。你好，徐工。
1: 你好，菲菲老师。欢迎您来到田园锰业。这加工车间呢，就是平常我工作的地方。它这个车间的主要就是为集团各分厂的那个设备加工，以及各在建项目的一些金板呀、打孔呀，就机械加工类的一些小配件进行加工。
0: 徐工，这是你的工位吗？
1: 其实我没有固定的工位，是哪里需要我需要到哪里去。
0: 特别刺眼啊。我听说您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练就了一个听声辨焊的绝活。
1: 其实这个也算不上什么绝活，主要就是多年的那个施工经验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同事，他正在焊接一道高横缝，从那个电弧声音听来，他这是电流比较大。
0: 刚接触到焊接这个工种的时候，徐永虎以为焊接就是拿着焊枪把两块金属焊在一起，可真正干过之后，他才知道焊缝里面也藏着大学问。
2: 焊工这个是手上的活，不是说你脑子里面说你能想明白就能干好。
0: 为了练就过硬的焊接本领，他反复打磨平焊、横焊、立焊、仰焊每一个操作动作，潜心钻研传统焊、氩弧焊、气宝焊等各类焊接工艺。
2: 我就想，别人能焊，我就焊不好呢？别人都已经收工，就吃饭去了，然后呢，我们就在说那个练习间，然后重复的说练习，反复的练习。
0: 日复一日的打磨，徐永虎练出了一门绝活，听电弧燃烧的声响就能判断电流电压匹配度，预判焊缝内部有没有缺陷，工友们都叫他焊接大拿。
3: 有进取心，哎呀，我就觉得小伙子水平高，能得很。
4: 有一次我们就说焊这个罐呢，那个氧缝我们都焊不上，就是人家就能焊上。
0: 徐工，您带我在厂房里走了一圈哈，我就感觉听这个电焊的声音，在我们这个外行人听起来感觉就是刺啦刺啦的这种噪音，但是您却能听出门道来。您跟我们讲讲不同的声音它代表着哪些不同的问题呢？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多年的施工经验，因为我以前本来就是一线焊工嘛，电弧声音陪伴我走了13年，每天都随着这个电弧的声音，所以说时间久了，从这电弧的声响就能听出它这个电流调的合适不合适。那么如果电弧声音就是感觉就是呜呜呜，就是听得很柔和很舒服的感觉，那就说明它这个电流是刚刚合适的，焊出来这个成型呀、质量呀，它都有保障的。
0: 那刚刚你说，其实在来到田园锰业之前

0: 前你已经在焊接的这个领域深耕了十几年，那之前的工作是什么呢？
1: 进入天元煤业之前，我是2007年毕业的，毕业之后是进入咱们宁夏电建的焊接的学徒。
0: 那等于说工作之后就是从零开始，小白。
1: 对，
0: 你刚刚说是电建，其实电建我们都知道是很多人向往的工作啊，它的这个福利待遇呀、收入都其实是很不错的。那后来你干了十几年，为什么又到天元猛业来呢？
1: 第一个是家庭的原因吧，然后是孩子也上小学了，第二个就是当时咱们天元煤业这边，然后我就想着尝试一下，然后来这边报名转型这个工程技术管理岗位这一类的。
0: 那进来之后呢，电建到天元猛业平台不一样了，带给你一些全新的挑战吗？
1: 在电建那边的时候，其实只是身体苦，但是脑子不苦，只需要把自己的那朵焊缝焊好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想。但是进入天元煤业之后呢，因为涉及到的领域特别多，不像是我们以前公司的只单单的是焊接方向的，还要涉及很多很多专业的知识。所以说进来之前呢，在焊接专业上比较有经验吧，
0: 擅长
1: 有经验吧。
0: 那等于说前十几年既是铺垫，但是你又要把它抛开了，从零开始，有没有刚入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比较煎熬的时候？
1: 有，特别煎熬。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看书学理论。其实呢就是硬逼着自己去学，因为我知道只会动手不动理论永远走不长远，只有那个咬牙坚持，然后才能获得进步。
2: 从普通焊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手里的焊枪越握越稳，但徐永虎没有停下脚步。大型项目图纸会审、钢结构吊装，越来越多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大型工业项目里，焊接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全和施工进度。2022年，在天元锰业镍铁厂环烧炉大型钢结构吊装项目建设期间，一个棘手的焊接难题就落在了徐永虎团队头上。这套焊接工艺，现场没人能上手干。
3: 这么大的钢结构，
4: 传统吊装房车，后室有风险也高。
5: 就说是盲目的说吊装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就说是变形。变形完之后说进行返工，由于返工之后导致的双人工期延误。
2: 按照原来的施工方案，吊装步骤多，工序繁杂，工期还卡得很紧。徐永虎没有直接沿用老经验，而是埋头做起焊接节点受力分析，大胆优化吊点位置和吊装顺序，创新采用液压同步提升技术。
1: 你看这个节点呢，它就是钢料厂这个焊缝的原节点，它这边呢对应的就是这边这个钢料厂的节点。咱们下一步就要进行这个钢料印的吊装，因为这个钢料印它比较长，跨度比较长，它原有的设计吊点呢它在那个地方，咱们要对这个吊点进行一个位置，吊点位置进行一个优化。
2: 方案落地，大型钢结构一次性吊装到位。徐永虎和他的团队直接把整体工期缩短了15%。
0: 镍铁厂环烧炉升级改造项目，你做的这个方案，听说当时面对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你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1: 咱们这个焊缝钢材呀，它一旦涉及到焊缝，它这个就是硬度，包括一系列说是那个性能都会发生说是变化的，所以说你把吊点设在的地方承重会使这个部位变形，那么变形之后呢，我们就要花工去对这个变形的部位进行返修。
0: 那后来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1: 就是重新优化焊接吊点，设计的是吊点要离焊缝1米，大约等于1米，不能小于1米，然后两边就是对称，在什么地方都在什么地方，这样吊装起来的话它就会平稳。
0: 所以现在您不光是在现场去解决问题，我听说您在项目图纸的会审过程当中就发现了焊接

0: 工艺的漏洞。
1: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你当接到一个新项目的时候，就要对设计院给予的这个图纸进行一个会审，然后每个节点对照咱们平常施工的规范或者是现场的实际需求看一下说合理不合理，然后如果不合理的话，就是每一项的全部然后列出来，然后反馈给设计院那边再进行说是二次优化。
0: 也就是说您在之前的这个工作当中已经摸索出来
1: 对
0: 什么样它是合适的，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在上一公司的时候经常就说是他那个吊拔，因为不管是他那个设备啊，还是压力管道呀，还是钢结构呀，他都要有专门的吊拔，因为就说是焊的多了，你这个吊拔在什么地方焊，要避开什么地方，都也是有经验的。
0: 从您身上我看到了你一直在学习，不仅仅是钻研焊工本来的这个工艺，您还跨领域的学了，比如说像工程力学呀，还有吊装。为什么要这么为难自己呢？
1: 因为以前只是一名焊工，你只要把自己的那道焊缝焊合格焊漂亮就行了。现在呢，你作为技术工程人员，然后涉及到的专业领域特别多，你不学呢干不好啊，你学不精吗也没法知道别人说去工作。所以说既然已经决定啊转型到这个工程技术人员了，就要把说涉及到的专业的是一些说那个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学精学踏实，这样你也才能把工作干好，也能在现场说能正确的有效的去指导工人进行施工。
0: 那在学习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知识的时候，其实也对你自己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1: 其实是还是就自己逼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只要沉下心脚下就有路。
2: 2020年，天元锰业集团锰二厂高位液池技改项目施工遇上了十分棘手的难题。现场有一处漏斗，材质特殊，结构又复杂，要是按照老办法焊接，工件焊完就会出现严重变形，整个项目无法推进。
3: 那个焊缝一焊就变形，我们一帮人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把那个焊缝焊好，当时也挺着急的。
4: 它这个对这个焊接完之后这个平整度要求特别高，如果你要平整度达不到的话，变形它会说形成一个漏液，达不到说那个密封效果。
2: 工期不等人，徐永虎一次次调整参数，一遍遍做焊接试验，反复对比焊接应力变化，创新出了多层多道加同步对称的全新焊接工艺。
4: 多道它就是减少说热输入量，对称焊它就减少说那个应力，两者相结合它就把这个变形就消除了。
2: 难题最终被攻克，项目提前7天竣工，漏斗探伤合格率达到100%，满足了项目高精度装配需求。
0: 那当时这个漏斗啊反复的出现变形，它主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 因为当时咱们承接这个锰二厂高位液池这个漏斗这个制作技改嘛，它这个材质是不锈钢的，咱们这个不锈钢材质它这个受热传热比较快，那么你用说传统的焊接方法，就比如说这个施焊人员他电流参数比较大，然后就是顺着一个方向焊，那这样就会说引起说变形。
0: 那当时最难的问题出在哪了，让大家这么头疼？
1: 最难的问题就是焊接完之后这个变形量比较大，它不平整，然后你装到漏斗上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漏液。
0: 那后来怎么解决它呢？
1: 后来呢，我就借鉴以前的这个施工经验跟这个书上学这个焊接专业的说理论，因为它的这个变形原理就是热输量比较大，我就制定了一个同步对称焊跟多层多道的一个双结合的一个焊接工艺。制定完工艺以后呢，然后就在这个现场就对这个焊缝，然后就是焊接速度焊接电流就重复的去说是摸索匹配感觉就大了就小，小了就大了，就这样说金属反复的试验。
0: 你当时做这个的时候你的把握大吗？

0: 不大，
1: 不大，
0: 也是
1: 心里也是没底儿的。
0: 对，也是没底，也是就，抱着就说是尝试。
1: 那你还记得大概是做了多少次试验之后，哎，你看到了眉目了，你觉得好像我这方向是对的？
0: 哎呀，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有20多次吧，每次焊完之后，然后都反正是有进步，
1: 但是
0: 但
1: 总差
0: 是
1: 那么
0: 总差那么一点，啊，就这样反复的。就是去调整电流啊，调整焊接的速度，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最终，然后实验成功了啊，它那个变形达到这个咱们封叶的效果。
2: 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它就有个就是质量缺陷，它的原因在哪呢？它的原因就是你在上下摆动的时候幅度有点过大，它中间会形成一个夹沟，也就说是两侧你停留的时间。不一样，没有双刃是平稳过渡，最终形成一个焊缝，啊，然后我再给你试一遍，试验一遍啊。
3: 攻克技术难关只是第一步，怎么把一身手艺传下去是徐永虎心里一直在琢磨的事儿。企业焊工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工人只会点焊，面对大面积焊接就无从下手。他主动当起了培训班老师，把自己多年实操经验整理成课件。
4: 焊接它是一简单的事情，它焊是安全，焊是焊的质量，焊是品质，不是一道焊缝，始终是我，包括说我自己认为和我培训师傅都贯穿一手员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5: 像是爬坡焊什么的，我们都掌握不好，让人家一教怎么用调，怎么用电流调好，咱们就焊出来。学一段时间，咱们水平慢慢也就提高了。
6: 那按照说是焊接工艺说，
3: 在徐永虎的传帮带之下，一批批年轻工人快速成长。至今，他已经带出了30多名技术骨干，纷纷在各个岗位独当一面。一簇簇焊花不仅锻造产品，也照亮年轻人的成长之路。
1: 您后来还研发了一枪三焊，并且参与了很多技术的革新。
0: 针对于这个一枪三焊，其实这不能说是我研发的，我只是借鉴前辈他们的成果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一枪三焊的工作原理，因为当时承建这钢结构安装比较高，我呢就借这个一枪三焊的工作原理啊，在不依赖这个调整那个机控设备的前提下啊，达到基本上能达到说这个。效果啊，通俗简单来讲就是优化焊接手法，来调整这个电弧高度啊，那个用枪节奏以及这个停留时间，来控制熔池温度。这套方法与传统焊接方法相比的好处就是，当我们在高空中焊接这个平立、横仰、内置的焊缝时啊，不用来回上下调电流，而且还能保证说焊缝的成型及质量。
1: 那结合您的工作，您觉得对于一线的焊接工人来讲，你们创新的动力或者是源泉来自于哪儿呢？
0: 个人以前觉得工匠精神就是把活干好，现在更觉得勇于坚持、敢于创新，其实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内涵。身在其屋，吾其岗嘛。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啊，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工人做不到的，为他们去创新，不管是焊接方法呀还是办法呀啊，去减少他们那个工作那个强度，保证这个工程的质量。
1: 现在我们的制造业它的技术更新迭代相当快，这也就要求你们一线工人在不断地让自己的业务精进。那你对未来自己的业务呀，或者是工艺有哪些规划吗？
0: 23年的时候也报这个咱们这个兰州理工大学的焊接技术与工程这个本科专业，啊，也系统的说参加这个学习，但这个学习课程学习接触的深度还不是很深，啊，我想下一步有机会了，再对这个焊接技术方面这一块再进行一个加强的学习吧。然后只有自己学到了或者是接触了，到时候我们厂里面涉及到这种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啊，我才能快的去上手，然后尽量是能把理论和现场实际中的相结合的一些优点呀、有效的办法呀，然后是

0: 统计下来啊，传授给这个身边的同事呀，或者是指导给咱们说施工同志啊，能让他有效的这个工作啊，保证咱们的工程的工期与质量。
1: 焊接这门手艺，贵在不断学习，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一路走来，我深深地体会到

0: 我只有你。只有你。
1: 苏阿姨。
2: 糖糖来了。
1: 苏阿姨。
0: 您的小跟班呢？
1: 他太烦人了，我不想理他。
0: 那今天晚上就是纯纯的女人局。
1: 哎呀，
0: 开心，一定要开心，开心最重要，最重要。
2: 好，开心，走。
1: 再喝点啊。
2: 慢点，慢点，你扶着。
3: 我还行，我还可以跳一个。
1: 我要去，
3: 我要去，
1: 我也想，我去，
0: 不行。可以喝，小姨今天批准了，我不会告诉你妈妈的。
1: 好的，好的。

0: 回以后，要是也能有这么美好的婚姻就好了。
1: 我们糖糖肯定会有的。
0: 撒野。你当年和聂叔叔也是这样的吗？
1: 我们当时一无所有。他是985刚毕业的穷小子，我呢还在医院做实习医生呢，每个月都要租房吃饭，哪有钱办婚礼啊？

0: 不是说你们的婚礼是在马尔代夫办的吗？那是我们结婚快10年的时候了，他非要补给我的。你嫁给他的时候，他除了理想和自信，他什么都没有。他跟我说，现在没有给我的，以后都要一一弥补。
1: 那他做到了吗？那要看怎么说了。所以，像你们这么完美的婚姻，也会有争执，也会有矛盾，也会不开心吗？
2: 完美。

0: 孙阿姨。结婚不快乐吗？
1: 结婚本身当然是快乐的，那些承诺，那种真诚，比烟花还美呢。但是婚姻就不一定了，婚姻就像腌菜缸一样，时间越久，尝到的就越酸。不过糖糖，也有人能尝到回甘的。
0: 婚姻，婚姻就像拆盲盒一样，包装上面写着一生一世一双人，拆开一看，还没有酸奶的时间长呢。头婚教会我一件事儿，婚姻里面最值钱的不是钻戒，是免责条款。他给我衣食无忧，我给他风光体面，这叫各取所需。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不复读啊。
1: 这感情考试的不是你们，我就算再复读一年，兴许考的还没今年好呢。
2: 不，肯定没今年好。爸对你有信心。
1: 我没信心。我要是我们班的陈星杰也就算了，关键我不行。
3: 你要去广深，是不是受陈星杰的影响啊？
1: 影响吧，倒说不上，可以算是启发。相比呢，上海和北京，那它的资源配比呢是相对已经饱和了。可是广深不一样啊，广深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香港也回归了，这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2: 咱闺女挺有想法的啊。
1: 你闺女呢是挺有想法的，但是这话吧，陈星杰说的。
3: 你是不是跟陈星杰谈恋爱了？
1: 爸妈，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跟陈星杰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再这么逼我的话，未来怎么样我可不能保证。

0: 今天没事儿，我就转悠转悠，一下转悠到你们这儿
1: 啊？是吗？
0: 对。

0: 长安师傅呢？
1: 他上山种树去了。啊，张喜，啊，张喜，去去去，上山喊你爸，喊你爸回来，说林局长来了。
2: 啊，好嘞。
0: 小赵喜，
1: 对，您进屋坐。
0: 我操！哎，那些星爷呢？
1: 您找他？
0: 我不找，不找，不找。啊，
1: 这屋学习呢。哦。叫他妹妹呢。哦。这孩子考完了就一直学。哦。
0: 那孩子爱学习。
1: 是。嗯。
0: 这还能用吗？
1: 能。
0: 还能用啊。嗯。我小时候经常是这样，跑到这个井外咔压一下，然后喝那水，可凉快了。
1: 您快进屋坐。
0: 行。

0: 怀这女儿等你半天了。
1: 妈，你把小花给宰了。妈，小花跟我最好了。
0: 小点声，
1: 她会法语，你知道吗？小花，
2: 哎呀，林局长，你下来咋不通知一声呢？
3: 你种树去了？
2: 啊、哦，今年的指标啊，哎呀，我们又超额完成了。现在的季节，扶苗正好。
3: 啊、哦，我这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我也就没通知你，
2: 是吧？
3: 来吧，上炕呗，
2: 来
3: 唠会嗑。
4: 你儿子陈兴杰考上大学了，这个是大喜，200块钱，你拿着。
2: 哎，林局长，这不敢，
3: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局里工会让我给你捎来的。这局工会今年一视同仁，哪家考上了，那就给孩子就200块钱。
2: 那谢谢领导关心的啊。
3: 我闺女你见过吧？
2: 我见过，见过。哎呀，人长得标致，哎呀，又懂礼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3: 见过啥大世面呀、啊？就是他妈，特别惯他。
2: 这正常，那别说你家了，哎，俺家五个，还个个都得惯着宠着的。那别说你有一个孩子了。
3: 本来呢，我是想让他去北京读书的。
2: 哦，
3: 他非得跟，说跟新杰一样，要去广深。
2: 那广深不错。那不比北京差呀、啊，行。
4: 常叔，你不太了解我吧？我是咱地道的林业子弟。
2: 哦，
3: 我爸呢，七道梁的。
2: 哦，七道梁
3: 伐了一辈子树，50岁的时候生了一场病，人就走了。
2: 真是，
3: 因为当年齐道良就我一个人考大学，我考上了，我出去了，为了家里边也是争口气。所以我今天看你儿子陈兴杰，像看到我小时候一样。
2: 哎呀，你可别说这话，陈兴杰将来要像您这样有出息啊，那我做梦得笑醒了。哎呀，
3: 兴杰这孩子一看啊，咱这小弟们那可关不住。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大城市的人儿，真的，他肯定。
5: 等着谁？
3: 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在大城市发展，能看出来这孩子。但是这孩子他有个弱点。嗯。
2: 啥呀？啥弱点呢？
3: 这孩子太善良了，太孝道，太顾家了。我是怕他这个，他耽误自己的这个前程。啊，
2: 是。
3: 你看我，大学毕业，带着大城市的老婆，就回到咱们边河了。我现在是咱局的领导啊，不行，我一回家呀你。一见着我，你这脏了，你这不行了，啊，
6: 是
3: 你这，也就是再挣点吧，给歪了，就叨叨叨叨叨叨，就没完。人希望的生活每天是

0: 喝点咖啡啊，读读小说啊，哇，就浪漫那意思。
1: 浪漫。
0: 那我就没给人那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哎呀，挺过意不去的，我挺有责任的。
1: 没有，上回我去过您家，我见过您爱人，挺好一个人，挺好的。
0: 哎呦，你看这不行，这几点了，我得走，
1: 搁家吃饭吧。
2: 不了不了，
1: 我
2: 就在家吃饭吧。
1: 走了不了，走了
2: 走了。
1: 局长，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哎呀，这鸡都宰了，你就搁这吃吧。
2: 哎，不了不了，这鸡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吃啊。
1: 你这鸡
2: 过来哪天再来啊？
1: 哎，你别
2: 不没事啊，不吃了不吃了，哪天。
3: 你
1: 要
3: 走啊？
1: 哎呀，
3: 别杀了呀！
1: 啊，吃饭去。
3: 别走啊！还有蘑菇也泡上了。
2: 给孩子们吃吧，好，
1: 不搁家吃了，
2: 不吃了，不吃了，走了。哎呀，
4: 局长咋的呀？局长来了就杀我小花呗，我呸！
5: 哎，你说这林局长老给我提他两口子，这是啥玩意儿？
6: 你也听着呗，
5: 啥呀？
6: 啥啥呀？
5: 你听明白了？
6: 人家一闺女，你一儿子，人家闺女还是追着你儿子考的榜身，你说啥意思吧？
5: 哎呀，这俩孩子搞对象了？
6: 搞没搞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人家家长不同意。
5: 谁呀？林局长不同意啊？人俩孩子自由恋爱，他同意不同意他说了算了。
6: 那啥人不想自己闺女嫁得好点啊？闺女不愿嫁，俺还不愿娶呢。
5: 就是，哎，再说了，将来人家俩好了啊，人远走高飞，过人自己的，跟咱也没关系，对不对？
6: 咋没关系啊？那将来那我咋办啊？
5: 你咋办啊？啊？哎呀，那得问问星杰了。
7: 一万，
8: 赶紧的啊，干啥啊？我睡觉了啊。要打还磨叽呢，打吧。
7: 没事儿，
8: 葫芦算我的。
9: 整不好得输瓶酒。
8: 啥呀？
9: 哦，咋的？
7: 来，白脸啊，胡了，滚！庄家假胡，
8: 这么难？你不打了四条，怎么又打白脸了呢？你啥牌呀？我看
9: 那白脸多老实啊！
8: 你这一饼啊，这多老实呀、啊！
9: 这你不听，
8: 胡打！
9: 姚宽，你咋输不起啊？你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还差这仨瓜俩枣的。哎，
8: 谁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说啥呢你？
9: 我也没说让你急啥呀你。你心虚啊！
8: 不玩，不玩！
7: 哎，那我牌先给呢？
8: 他点炮，我给啥呀？
7: 你不说你包吗？
9: 你说你包啊？
8: 我说你就信呐？
7: 哎，你走啊！
2: 哎，老杨，
7: 不玩！
9: 什么玩意儿？来，玩东西来！
10: 你嫂子，这钱你必须得使劲拿回去！哎，你别撕吧，你这孩子的，
11: 你说咱三道沟就去美容了？大学生，你是这咋们都脸上都妆了？哎呀，鞋都掉了！
12: 翠儿，你别去，
11: 姐，
12: 把门开开。弟妹啊，弟妹，谢谢啊！
13: 还挺快呢。
14: 哇，在家呢。
15: 国琴，来进来坐啊！
14: 你说这天大的好事啊，竟落到你们家了。星姐这孩子真有出息，你呀真有眼光。你说这家也不宽敞，多少啊，是你点意思。
15: 哎呀，你看，你也来。
14: 哎呀，快拿着，
15: 你拿着，我这
14: 拿着
15: 都不富裕呀。
14: 哎，你坐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今天副官的车库打麻将，我家长风一提凤霞。他一下就跑了，这凤霞那伤啊，不是拽的。
16: 还好吗？
15: 啊，阿姨，
14: 那啥，就这点意思，你就拿着吧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吧。走了，
16: 走了，国琴
15: 啊，谢谢啊。
16: 热闹的，再说了，
14: 你们聊吧呢。

0: 你看这新杰上个学了，大伙都跟着忙活。
1: 正好我也为这事儿来的。
0: 不要，钱收回去。
1: 别人都收了，你还差我这个了？拿，咱也不多。
0: 你这样，你拿回去一百，拿回去一百，我就收一百，行了。
1: 干啥？你看咱俩这关系，
0: 就咱俩这关系，我才只能要一个呢。
1: 我穿鞋。
2: 阿姨，
0: 凤霞的那脚是咋拽的呀？
1: 凤霞，这摔了吗？就是，
0: 那咋拽的？
1: 啥玩意儿咋拽的？那跟你说了吗？那就拽了吗？没加小心拽了，卡了。那还能那就还能拽出花来呀？那就是拽了呗。你这都告诉你了，还问我走了，家有事儿。慢点跑，赵鞋。大淘小。
3: 哎，听我的，你走这儿。哎，大人。
4: 姐。
3: 不是这干啥？
4: 我估计球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呗。
0: 你这地方咋找啊？这肯定找不着了。回家。
4: 姐，求求你了，姐。好嘞，
5: 买完早点回家啊，别瞎跑。
4: 啊，
5: 别跑人家串门去。
6: 走着那姿势肯定不是了，
7: 能吗？
6: 大姑娘和小媳妇都不一样啊。
7: 哎呀妈呀，那也瞒不住啊！你知道结婚那天那不得露馅儿啊？
6: 那可能，
7: 这赵成可都血没了。
6: 哎呀，那赵成能不知道？
7: 妈，他要知道那还能要啊？
6: 妈呀，现在年轻人跟咱们可不一样啊，
7: 多磕碜呢，
6: 太磕碜死了。
4: 你们说啥呢？
7: 妈，他听着了嘞，没说啥，没说啥。
1: 这小孩家家的，瞎听啥呀？赶快回家吧，要不咱一会儿啊回家晚了，该挨揍了啊！
4: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起呢？我看是你们要挨揍了。
7: 哎呀，还挺厉害。
1: 你那小丫头片子，
7: 回家
1: 大爷那事儿你不懂啊？
7: 哎呀，这死丫崽子，你还跟打呀？
8: 哎，钱给人送去了？
1: 送去了，收一百。
8: 嗯。

0: 给我倒点，给我倒点儿。
1: 咋的了？还有人敢惹你啊？
0: 咋的了？那事儿现在越传越邪乎了。你说咱们林场的人怎么那么损呢？
1: 要不吧，咱在城里给凤霞租个房子得了。
0: 打麻将赢钱了？
1: 赢啥呀？
0: 我租房干啥呀？
1: 我不寻思着让凤霞就少回来几趟吗？
2: 打咱凤霞那人都让警察给抓了，凤霞现在在咱林场一走道的都丢人。
0: 说啥呢你啊？那咋的？腿肚子疼埋怨灶王爷呀？这没地方赖了你是？站那！
1: 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黄大院的玩意儿，你拿刀干啥呀？
3: 你想干啥呀？一帮老娘们在那埋汰我姐，我要砍了他们！
0: 你把你能耐的啊？那哥还没有菜刀高，你还要砍人家？去上上你姐那屋写作业去，过去。
3: 好嘞。
4: 哎，欣姐。
5: 哎，你回来了。
4: 你干啥去？
5: 我上趟山。
4: 恭喜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终于考出去了，这个给你，你指定用得上。
5: 走之前叫着大哥咱一块吃顿饭，再回来我就得叫你嫂

0: 爸，你干啥去？
1: 啊，我溜达溜达。

上就完了，孩子考上了，啊，放心吧，考挺好。考南方那儿，那旮沓还没去过，不过听说那旮挺好。嗯，那孩子有出息啊，你靠人自己本事考上的。 不过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0: 大爷，你看这个，这是我们的大学了，祝贺你啊！谢谢大爷。哎，我来，哎，走了，大爷。好嘞，好嘞。
1: 一千，心姐，这三十零钱，路上用啊。剩下的这6000块钱，你缝在这裤衩上，你走的时候穿上这条。
2: 这老些钱缝在裤衩里吧，能兜得住吗？就我这手艺，板砖都兜得住。
3: 沃福百瑞。 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妈。
1: 学费2700，用不了这么老多。我带3000就够了。穷家富路都带上。那么老多，那么老厚，
4: 装都不好装。谁让你把它带在身上了？一到那边你就把它存在银行里，我们小偷都惦记着。行了，都睡吧，
5: 明儿你还得赶小火车呢。嗯呐。
4: 坐火车到省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再从北京倒车才能到呢。这一路可够折腾的。大哥，你帮我个忙，把这柜子挪回趟炕梢。这晚上还得睡一宿呢，你挪它干啥？今天晚上跟大伙一块睡。来来，出来。
6: 又给我宝地占领了。
1: 赵琪。
7: 我占地盘的时候呢？
8: 你呢？你没了。
7: 哎，大哥，1、2、3，再往里推推。

0: 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变种，但这些变种难以通过播种繁殖保持优良特性，一般可采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来保持性状。松树扦插，
1: 姐咋还没睡呢？
0: 因此往往利用同科植物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0: 星杰啊，你这一走，啥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喽。
1: 你保重好身体，我会回来看你的。嘿，你还年轻啊，可劲儿的飞吧，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0: 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自己的理想啊。爷爷最想当兵了。哎呀，可是我舍不得家中的老娘啊，离不开呀。在部队里的好好干，那爷爷那咋的也得混出个大人物。
1: 爷爷现在就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0: 现在算啥大人物？那不就是？ 前半辈子砍了些树，后半辈子又种了些树嘛。你知道吗？我爹呀，就是当年呐来兴安岭八个伐木工人之一呀。我和我娘啊，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为了他呀，也来到了这。那年。 我才14岁，可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苦啊，那天寒地冻啊，冷啊！我埋怨我的母亲，几次啊，我想回去，走了一圈回来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1: 连个媳妇儿也没说上，哎，星杰啊，什么叫家呀？家就是你扎根的地方啊。爹，你到底是想让我走啊，还是想让我留在这儿啊？
0: 傻孩子。 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累了的时候啊，就回来。

0: 行了，你别傻站在这儿，上车了，快快快，
1: 行，
0: 进去吧，去了别想家啊，
1: 给我。

0: 意思呀？顾兆成说不娶我了，
1: 人家可没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戳我脊梁骨，我梁凤霞凭着证不怕一。
2: 喊啥？
1: 你喊啥呀？我问你啊，你说你骨头里穿的是啥玩意儿啊？那是啥玩意儿啊？啊，就穿这么短，搁那块晃悠晃悠的，那城里那老爷们儿瞅你能有啥好心思啊？
0: 看没看过电视啊？啊，马小云，看没看过呢？所有卖啤酒的都穿这样式儿的，全国统一，国际统一，我咋的了？
1: 捅啥你呀？你还舔脸说呢你呀？你要是。你要是好好在那个音响店上班，你不上那个什么总会去，你能挨揍吗？
0: 你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你咋不问我穿的是啥，钱哪来的呢？
1: 你给我拔将眼呢，你是不？啊！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吗？你给我干啥？你非得让咱们全林场的人啊，戳你脊梁骨，说你不是好人是不？啊！
0: 对。

0: 陈儿，你村东头那傻四家开的那烧烤店，你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2: 你咋不去？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1: 我不吃那个。
2: 你啥不吃？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的，你幸福了，妈就高兴啊。行，去吃去。
1: 我有钱，妈我不要。
2: 啥钱拿着，拿着。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高高兴兴的啊。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扯犊子事儿啊！你就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主。

0: 我洗脚水呢？松牙，这孩子咋了？这外面传的邪乎乎的，赵成知道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一家庭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啊，我得一直忍着啊！我忍完了，我儿子忍，忍完老的忍小的，在外边忍完家里忍，我把牙咬碎了忍，是吧？
0: 这说啥呢？
1: 我说啥呢？你党员，你干部，你带头人是吧？我得听你的呀！你说啥我是啥呀？我得撑着呀！我还能咋的呀？
0: 这说孩子事儿，你这变成我的事了。
2: 我家赵成咋就那么倒霉呢？我真的上辈子我不知道造的啥孽，他也不缺胳膊缺腿的，他咋遇到这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倒退500年，那赵成那都是那带刀侍卫，那都能领兵打仗的。
3: 对对，你说的对，我也没说啥呀。
1: 有酒吗？
0: 啥？
1: 我说爷爷那酒在这儿呢吗？
0: 干啥呀？
3: 这老婆子疯了。
4: 大姐，你别哭了，嗓子哭哑了，你还咋唱歌啊？大姐。
5: 嫂子，你这是咋着他了？这是哭成这样啊？
6: 我啥也没说呀，啊，我就说这怎么办？不行，就嗷一下子，昨天哭那嚎的。
5: 欣欣，你出来一下，你出来。等孩子情绪好点了以后。你问问他，如果他还愿意跟俺家赵成继续，我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拾收拾。
6: 嫂子，你要是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一家人全救了。你说我给你磕一个。
5: 哎，你我干啥？你这干啥呢？这谁活着都不易，你干啥呢？
6: 这孩子，我要知道他这样似的，我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
5: 你们全家好好合计合计，给我个准话啊！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娶媳妇儿，得好好准备准备。
6: 那还合计啥呀？都听你的，彩礼俺们一分也不要。
5: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过两天就换钟了。啊，行了，走了。
7: 不管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咱们做父母的。给撑着，
6: 嫂子，凤霞真啥事儿没有。
8: 柱子，哎，这个眼睛别跑丢啊！
9: 行吧，
8: 挂瓦的时候挂结实点儿。你要是挂不严实，我今天晚上可不管饭啊！
9: 我不管饭，上俺家吃去。
8: 哎，小刀西呀，你小心拿瓦，别摔坏了。
9: 哎。

0: 嫂子，啊，还忙着呢啊，这豆腐啥做的吧？
1: 一件呢子大衣，一件棉袄都已经做好了，我再做两件小褂。
0: 是吗？我瞅瞅。呀，你看这样做的还挺好看的呢，心灵手巧还善良，还得数我葱花嫂子。那我家凤霞能嫁到你们家，那可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2: 没事给我戴啥高帽啊，这是。
1: 你俩
0: 有大事啊？
1: 咋了？凤霞要咋了？

0: 没有，那凤霞跟赵成那亲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1: 这回
2: 啊，只要孩子愿意回那就回，
1: 主要是怕你舍不得。
2: 舍不得也得舍呀，我算个啥呀，我又那又不是我亲闺女。
3: 这不是嫁过来一个吗？你再领回去一个，要不然他心里头空劳的。
2: 行，别说了，等孩子晚上回来我再给他做工作。
4: 那啥，我看喜子怎的又戴上眼罩了，没啥事吧？
5: 哎，不碍事，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医生说孩子恢复的挺好的。
0: 那行，嫂子，我们就先回了啊，走吧，回家。走，干嘛回家？你老搁这儿待着算咋回事啊？走，快走。这孩子，
3: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呢？不都说好了吗？
0: 快走走走走，
3: 走回家去，
0: 走，快走走走
3: 走啊！
0: 快松手，松手！
6: 我不许你碰我妹妹。
0: 赵行，你回来，回来。
6: 妈，你让我留下吧，妈，求求你了，我不想走。
7: 子凤姐
8: ，
7: 你咋的了？
2: 要不然让孩子在这儿再待两天吧。
6: 凤姐，
9: 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自由意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桃子。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样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样。表示我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决定之前，
10: 你咋了？
9: 人都是自由的。
10: 别说话。
9: 这个结果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没有哪个同学能谈一谈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刚刚进来这位迟到的女同学，
11: 在波伊修斯看来，自由意志是做出判断的理性功能。不过西方对自由意志的探讨并没有一个定论。
10: 这女孩是谁呀？
11: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概括我的理解。相比自由，我觉得独立更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精神，那我觉得他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生活也必然缺乏方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
9: 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很有见地。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我就不算你迟到了啊。
12: 你们这学校老师讲的课确实不错啊，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我还来听。
13: 行。
14: 哎，星姐，你这保密工作做的，那你谁呀？你也不介绍介绍。
13: 他是我。
12: 你好，我叫林小晴，陈星杰的高中同学。
14: 小晴同学你好，我叫大米粒儿，我俩是舍友，我俩关系平时可好了。
12: 那在你地盘不请我在你食堂吃个饭？
13: 下次吧，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12: 行，那我先走了
13: 啊。
14: 我说心姐，你啊，你有啥事儿你不等吃完饭再说呀？

0: 常常，说两句。
1: 师傅，您说。您说。
0: 好，我说就我说。今天呢，咱换钟了，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啊。把杯端起来。既然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啊。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就咱们当老人的，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多做贡献。
2: 那是啊，
0: 这个我作为常山的师傅，祝你们两家啊，往后这个和和睦睦。
3: 好，
0: 来，副科长，常山，碰一个。
4: 哎，妈妈，我回来了。
5: 爸妈，爷爷。
6: 孩子，你俩不照相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没有，我俩合计去之前呢，先回来敬你们杯酒。第一杯酒啊，先敬爷爷。
0: 哦，
5: 爷爷，大孙媳妇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0: 哎呦，好！
5: 从今往后啊。您就好好享福吧。
0: 你又表哎，小孩。
5: 爸妈。
1: 哎，这改口没准备啥。
5: 爸
1: 啊，
5: 感谢你们把培养的这么好的赵晨给我了。我梁凤霞保证，从今往后。绝对不给你们丢人，谢谢。
6: 慢点喝。
5: 妈，爸，我凤霞有今天啊，多亏了你们。我跟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跟赵成一定好好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

少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咱俩好好过日子，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让老人们高兴，是不是？

0: 喂，你好，你找谁？
1: 麻烦帮我找一下244房间的林小晴。谢谢谢谢。
2: 上课你还听得懂？
3: 我一切听不懂。
4: 这太搞笑了。
5: 喂，哪位？
6: 我是陈英杰。
5: 怎么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咋没来上课呀？
5: 怎么想让我去啊？
1: 不是我，老师问的。
5: 每次去你们学校。

0: 按照咱这儿的老理儿，你今天得回我家吃饭，我一会儿就上山了，你自己回去吧。我妈要是问我，你就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1: 我想去边河打工。
2: 我没劝你吧。这样，我今天一天也不回来。你要是觉得咱俩能凑合过，你今天晚上就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能凑合过，你就走，我也不留着你，行吧？

0: 大成啊，这头一天跑山上干啥来了？和媳妇吵架了？
1: 没有，搁家待着没意思。
0: 这年轻轻的，啥有意思啊？爷爷这辈子啊，连个老婆都没说上，无儿无女的，在别人的眼里啊，活着有啥意思？早就该死了。
1: 哼，爷，我可没这意思啊。
0: 我知道，知道。嗯，就拿爷爷来说吧。嗯，老了老了，和咱们家一块儿过。嗯，这个过日子，有意思没意思，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明白了吧？
1: 啊。
0: 明白了还不赶紧走？快走走走，回回家，回家。
1: 啊。爷，我学山去了啊。
0: 去。

0: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山上一切都好，没有发现烟点。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曾经被道理绳套住的小鹿，
1: 他已经做了妈妈，
0: 有了两只可爱的小鹿仔，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他们。

0: 你不是一直想看这个电影的原著吗？送你了。
1: 我最佩服的就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你说他们30年前写出的《2001》，比现在的现实生活精彩1万多倍。
0: 还有一年呢，你哪知道一年后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跟书上写的一样？月球的探测者已经在月球上搜集到好多有价值的数据。
1: 陈星姐，你也适合做科幻小说的作者，你可以写黑洞。这一句我特别喜欢，快看。星星逐渐稀疏，银河耀目的光亮也暗淡下来，逐渐从它相逢过的灿烂光华化为一种淡淡的媚光。但是将来等它准备好之后，会再度与那灿烂光华相逢，它精确地回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人类称之为真实的。

廖强，我女朋友吧。是啥？反正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世界会变成啥样，更不知道30年后会变成啥样。

0: 块，
1: 五块钱。
0: 米饭多钱？
2: 两块，
0: 两块钱呢、啊？
2: 我这便宜，多长都都两块。
3: 给我买点啊，三道沟新鲜的。
4: 哎，
3: 大大姐，
5: 我买两块。
6: 你还管我叫大姐？我都多大岁数了？
3: 多年轻，看看着可年轻了。
7: 大哥，
8: 小伙啊，
7: 我们这50、50多大白的。
6: 就你自己呀、啊？
3: 嗯，对，就我自己，我是老板嘛。
7: 50。
0: 喂，大梁哥，木耳卖的咋样？
9: 哎呀妈，别提了，
0: 没人要啊。
9: 没人要，这木耳老抢手了。闲事你别着急啊，等回头见面的时候，哥当面给你。
0: 哥，咱也别四六分了，就对半分吧。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3: 大姐回来了。
10: 哦。
3: 妈不在家，我去做饭。
10: 啊，不用做，你写你作业吧。
3: 那行，我马上写完了。
10: 嗯。
0: 好，先这样，那就关了吧。
10: 子强啊，你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呀？
0: 电视上学的。
10: 啊？电视上学的。你呀、啊，跟你妹一样啊，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才多大呀？哎
0: 呀，人家大梁子不也没好好学习，现在都挣可多钱了。
10: 大梁子是大梁子，人大梁子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啊，你呢？你才多大呀？以后啊，你就给我好好学习，挣钱的事儿毕业以后再说。
3: 大爸，我现在才9岁，要等到初中毕业，起码还得5、6年呢。我不想在家吃闲饭，想给家挣点钱。
10: 想给家挣点钱，咱们家不缺你这口饭。
0: 你放心，我肯定不耽误学习。
10: 这事儿啊，没商量。你这么点孩子，你就应该把这心思啊放在正经事儿上，知道吗？
3: 大爸，您倒是正经，天天守着这片破林子，可您挣到钱了吗？
10: 你说啥呀？
3: 我说你守着这片破林子，一辈子也挣不到钱。
10: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3: 爸，您别生气，给您倒杯茶。

0: 老板，看咋样？你要是哪儿不满意的，我们再整。
1: 哎呀，行啊，大体也就这样了。您，这是尾款，你说说吧。
0: 谢谢老板啊。你看，你要是啥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顿饭呗。
1: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哎，以后有活你就叫我呗。随叫随到，
1: 行，以后有活就叫你们，你们还挺便宜的，就是干的有点糙。行了，我走了，那个把钥匙放在地垫底下就行。
0: 啊，好好，谢谢老板啊。来来，分钱了。哎，
2: 分钱了，都快来了。
3: 哥一说发钱，你跑比谁都
2: 快啊！
3: 这老板差的发钱真快，你跟他说说，咱以后就跟着他干呗。
0: 跟着他干，人有没有活，给没给咱还不一定呢。
3: 啊，那为啥呀？
0: 哎，把你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啊！那埋汰的，分那垃圾。
2: 有什么叫？我头发谁懂？
3: 对，
0: 把咱们东西收拾收拾啊！那边那垃圾不了堆在那儿啊！
3: 好嘞，
0: 多埋汰呀！

0: 谁呀、啊？
1: 睡着了。
0: 哎呀，赵喜，志强
2: 啊！
0: 哎呀，我来了，来来来来来，快上炕上坐了。
2: 炕我们就不上了，我俩来收木耳的。
0: 收木耳？
2: 嗯。
0: 好，我这去给你们拿。哎呀，这蓝箱子，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年采的。哎
1: 呦，
0: 哎呀，我这啊岁数大了，上山也采不动啊，今年就采了这么些，你看看。
2: 哎，你看看，
1: 嗯。
2: 大爷，您这都是木耳根儿吧？
0: 啥木耳根呐？你懂不懂？你这是今年这木耳就这样。
2: 是啊，这大爷，您这不能骗我们呐！那我们做生意又不是过家家，这质量的话，那我们真收不了了。走了，走了啊，大爷。
0: 哎。站住！回来，回来！
2: 咋的了，大爷？
0: 我一会儿呢，正好我要去那个六道梁，老耿家喝酒，他们家那木耳多，你们收木耳，把这个就搁一起一算，一结账就完了。
2: 六道梁啊？
0: 啊。
2: 那他们那有多少货呀？
0: 哎呀，人家那木耳那老鼻子了，那这。
2: 我们这来回油钱都不老少呢，
0: 我去穿衣服啊。
2: 好，
1: 咋样？
2: 还行。
0: 哎呀，你说做这么大买卖，你还计较那点油？你说，真小气。我告诉你啊，这个老耿啊，是我亲兄弟。自从你婶儿走了以后呢，我们老哥俩就相依为命啊。
1: 哎呦！不说这了，咱是现在咱就走，咱就到哪儿看有多少货，咱就收多少。主要就是为了去跟老头喝两口，对吧？
0: 转换转换，
3: 让老板来着，我来我来，
1: 走走走走
0: 啊！行，
3: 咱就进前面，
1: 放心了啊！哎，
0: 好好好，
1: 那
4: 就知道。
5: 一批模型。是按照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窥网络，能够解决简单感知器不能解决的异惑和一些其他问题，在数学上给出完整推导，是最适合价格预测的模型之一。
6: 我倒是对这个课题本身更感兴趣。你为什么要关注碳交易这个问题呢？
7: 说实话，是因为小陈老师，他引导我认识了这个课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碳排放、碳交易本身是一场金融活动，我就希望我能够学以致用，通过金融手段把它给研究明白。
8: 一行的论文啊，我看完了以后还真有收获。我听说他这个选题是你帮他选的。
9: 我俩讨论完了之后都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
8: 哦，
9: 碳交易机制在欧盟现在也属于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未来在全世界一定能形成规模。
8: 这是西方国家在掐我们的脖子呢，他们使用这种交易机制来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9: 老师您也说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嘛。
8: 哎，不得不说啊，有你的辅助啊，我可轻松多了。
9: 老师你说啥呢？这举手之劳也是我应该的嘛。
8: 哎，前天开会啊，人数的老李跟我说，下次开会可能要讨论你的留校问题。
9: 谢谢老师。
8: 谢我做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你自己通过努力走到了助教这个位置，真是不容易。咱们师生俩啊，这么长时间了，私心的讲呢，我希望你带到我身边来帮我。可是为你好的话，我还是鼓励你出去闯闯，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9: 那 强，
10: 你迟到了。哎
9: 呀，对不起。
10: 饭请我吃去了。
9: 行，没问题。吃日料之前，先带你去个地方。哎，等会儿去了你就知道。
1: 陈老师，陈老师，刚刚真是多亏你了，太感谢了。要不是你，我那论文答辩肯定得挂了。
9: 你平时的努力，老师们都看在眼里了，不会因为你紧张就不让你毕业的。但是你得克服啊。
1: 你放心，哦，师母好，
10: 叫我小晴就行。你们陈老师还没转正呢。哎
1: 呦，那陈老师你得抓紧紧啊！之前不是说小晴姐那可是在大外企工作的吧？那追她的人肯定都排到香港去了。你看小晴姐这么漂亮。
9: 是啊，我这是想争分夺秒去呢，这不是被你拦住了吗？
1: 那我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赶紧忙啊，赶紧忙，
9: 我们先走了啊。哎，
1: 陈老师再见。
2: 三哥呀，你瞅瞅啊，就这个大小的木耳，你花1000块钱。
11: 不是你说的吗？老头一人也不容易，能收就收了呗。
2: 我那是话术，你懂不？说话的技术，你明白不？你说就这么大小的木耳，最多最多就600块钱。
11: 咱说是木耳，话术那木耳长在段上，那也不是话术，能不能整明白了？差不多得了啊。老楼确实不容易
2: 啊，他不容易。哟哥，那咱俩容易了。他儿子是大梁子，人家有的是钱，他不容易。你说我这生意本来做得挺好的，遇见你这么个傻狍子，我们收货你从来不砍价，买家来拿货你也从来不加价，每回相见见你那亲热劲儿，那心里一准在嘀咕，哎呦，地主家傻儿子又

0: 过来了。
1: 对，说的对，我傻狍子，你精，你老狐狸，行了吗？还乡亲们说我呢，那乡亲们看上你都说，哎呦，这小地主又来了，又来骗我们钱了，又来讹我们了，
2: 要不是我给你圆来圆去的啊，你能挣上钱吗？能收容木耳吗？
3: 哥呀，哎，你仔细琢磨琢磨你刚才说那话，我是地主，那谁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来着？
4: 这是啥玩意儿？哎呀哎呀，你开车呢你？
3: 哎呦，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一会儿那老赵找咱，找咱来收货，你可别吱声了，小心人再给你骂一顿。
1: 卖袍子是办法的。
5: 于是我先带您看一下街边呢。街边呢是写小刚，右手边呢整个房间呢都是。
6: 盛杰，这房子也太大了。
4: 我这几个月把广深大大小小的新楼盘全都给看遍了，也就这个小区，从房价到位置到未来的升值空间，最适合我们。
6: 侯塞雷呀，闷声干大事儿。我要拍几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哎，你闪开，挡着我镜头。这种户型整套下来多少钱？宝宝
4: 的房价全算下来不到一百块。当然看
6: 你的身高。多少？这也太贵了，要不还是按咱俩之前定的啊，换个小点的，我去旁边看看。
4: 别着急，我都打听过了，还有优惠呢，优惠下来之后首付这个数我就给付了。
6: 你之前不是说咱俩结婚你妈给你钱买房吗？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买房了？
4: 我最近在寻思那个跳槽的事呢，学校的工作虽然稳定，但是跟外边比起来那差远了。
6: 哎，你等会儿，你要是为了一套房子就放弃自己的大学工作，不值。干嘛？
4: 咱们生了女儿就这钱，女孩得富养，来间大的，儿子就睡这后面这小的，你爸妈让他们睡这家，这有阳光，这朝南。
6: 那咱俩呢？
4: 咱俩睡这儿啊。就买一个宽一点的沙发，你要是嫌挤你就睡沙发，我睡地上。
6: 你为啥睡地上？
4: 就说女儿哭了我蹭一下我就过来了，儿子要是哭了我一个前滚翻就进去了，你要是哭了我一个后空翻我回来了。
6: 你猴啊你，翻翻翻，你在这儿给我翻一个我看看。
4: 哎呀，我现在不能翻，现在我得保养好我的身体，后面的事还多着呢。后
7: 来日子是
8: 你别跟我喝辣椒。
9: 不要肉不要肉啊，
10: 你干活就够卖力气了，还是咱这活干得不地道。
11: 老哥
10: 怨不得谁，过两天呢还是到老李那儿去干啊，公园还要原来算啊，你们该干活干活别等我啊。
12: 你去保证几天去？
10: 别表几天，孩子们说啊要办那个啥玩意儿草坪婚礼，哎妈呀，说要请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同事啥的。哎呀
12: 哎呀，算有没福，要是活着的话看见寻街这么有出息，考上大学不说还攀上了兄长家的闺女，能不
10: 能？那俺家寻街也没攀谁啊，但是那女孩倒追他。
12: 你养的哥好小伙啊。
10: 哥，600块钱我给星爷呀，你别心意啊。哥
12: 你别整了，你不要再
10: 整。哥你拿着，你拿着，养孩子也不容易，你把钱收拾。
12: 哥我不差这200，你拿着。
10: 哥
12: 啊，
10: 我拿着。别摸了， 给你说不要的，不要的，你别掏了。
12: 不是给你的，愿意给老陈的。行，我去上游收拾。
1: 我啥呀？肥粪的事我啥时候落个空啊？我们家老妖婆早就给完了。
8: 哥，我是看你脸上脏了，我想给你擦。
1: 赶紧赶紧去去去！
9: 阿姨，哎，
13: 你回来啊？
9: 干嘛啊？
13: 刚忙完。哎，破夹回来了。
9: 哦，婶儿。
13: 稀客呀，你这话说的，把我放啥这回家了？啥叫稀客呢？有啥呀？染头发，染头发呀？嗯，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嗯，看，这我放啥从市里新拿回来的染膏，棕色的，你染一个呗，老嘎咕了。
9: 啥嘎咕不嘎咕的？我这大岁数，染个棕色不成老妖精了？我还染上回那黑色的，
13: 黑色没有了。
9: 唐二姨，你咋那么抠呢？你能不能自己买两盒染膏啊？
13: 我咋没买呢？那上回买回来你们不都嫌我不好吗？说往枕巾里头黑色儿，
9: 啥破玩意儿？还得是人凤霞从市里拿回来质量好，要不然人凤霞咋一直不乐回来呢？
13: 那染不了你咋整啊？
9: 没有啊，嗯，那不染了。
13: 稍微点啥？
9: 凤霞，下回你带回那黑染膏，告诉婶一声啊。
14: 哎，好嘞，婶，走了，
9: 走了。
13: 嗯。你那嘴成碎了。你没听着你咋说的啊？老讲究你。
9: 讲究讲究呗，
13: 这有啥说什么？
9: 自己乐呵不得了，
13: 那要瞎乐啥呀？那结婚七八年了也不生孩子，那在市里也干七八年了，也换七八份工作，不还是个小工吗？回来得了呗。
9: 那你让我从市里给你往回捎东西那会儿，你咋不说呢？这会儿说啥？
13: 我不用你捎东西行了吧？不用你捎东西了，我一看我这店我不干了，黄的。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行不？
9: 生不了，
13: 咋就生不了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俩到底谁的毛病啊？
9: 你的毛病？
13: 这还说啥我的毛病啊？那赵成对你多好啊，你还挑你啥呀？啊？哎，一跟你说话就这样事儿，一跟你说话就当没听着似的。我跟你说话呢，那我为了谁呀？
9: 我走了，
13: 干啥呀？不行，不让走。
9: 哎呀，你干啥呀？
13: 我一跟你说点啥你就走。那人小晴跟星杰，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完婚你能不要孩子吗？
14: 你老拿我跟那星杰比啥呀？有啥好比的呀？你老提他干啥呀？
13: 你喊啥呀？
14: 不乐意听，
13: 不乐意听也得听。那人家人小晴他爸那是那个厅长，已经到省城当大官了。完了你说人家小晴在广深那还有个大公司，人家搁那上班呢，就这妯娌在哪儿不压你一头啊？你这生孩子再拉后了，你在人家老顾家咋站住脚啊？
14: 那你自己呢？你站住脚了吗？
13: 我咋我就站住脚了？
15: 这存折里面有3万块啊。新杰这几年反正往家里寄了有小2万吧。反正一笔笔账我都记着，就都在这儿。
10: 这里外里的，咱就拿10000块钱呢。
15: 我这还不够啊，那还要拿多少啊？
10: 不行，我回头再在外头借点去。这10000块钱哪能拿出手啊？
15: 你看谁家像是有闲钱的呀？差不多就行了。以后他们俩还生孩子呢，那咱花钱的地儿多了。来。你来试试看看扎不扎紧。
10: 行，我看挺好。

0: 别装这了，你这让人笑话。那小两口人挣了钱了，在那嘎那啥买不着啊？
1: 那咱家里都有，你还非得要到外边买啥呀？再说那外边那东西哪有咱们这边的好啊？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这不都吃得着这咸鸭蛋？我还给他腌了点咸菜，
0: 装不下了。
1: 装得下，你看，我跟你说，我来装，保准就装下了。
0: 你真不过去广城呢？
1: 我去干啥呀？人家欣姐她亲妈在呢，我去了让孩子多为难。
0: 哎呀，你想那么多干啥呀？这孩子终身大事儿，你要不去，你不遗憾呐？
1: 行，那我去，你留在家里。
0: 说你这人，一辈子能出去几回呀？
1: 那出去不花钱呐？来回车票挺老贵的。我跟你说，你在外边啊，该花就得花啊，你别给欣姐那丢人。那不该花的你也别那个什么，别瞎花，知道吗？南方的玩意儿咱也吃不惯用不惯的，你别往回来带东西啊，到时候都白瞎那钱了。
0: 哎呀，行了，你别叨叨了，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啊。
1: 这中山装我给你找出来了，我都挂一宿，喷点水。
0: 哎呀，你说还是这衣服好，这都多少年了，拿出来还板板正正的。哎，我记得我第一次穿那啥时候呢？
1: 劳模啊。
0: 对，劳模的时候。

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女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天一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2: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4: 几张？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

0: 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1: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30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1: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儿。哎呀，我说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现衣现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2: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 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四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1: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4: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2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2: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2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5: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 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

0: 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1: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他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4: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 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

0: 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两节课，必修满八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1: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1: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

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8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8年期间不足5万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决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这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原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大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

0: 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延续着当年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风貌和活动传统。
1: 每一年呢，举行田马体工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体育社团的精神，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体育教育传统接续传承。
2: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的，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2: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个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3: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2: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4: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0: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 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2: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3: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说法吗？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5: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6: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7: 还要顺跑到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 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

0: 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八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1: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2: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撤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3: 友谊，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4: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4: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5: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一个

0: 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七十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誉。
2: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3: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们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2: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平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4: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5: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4: 走出教室，
5: 走出宿舍，
4: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2: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6: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941年，阴霾笼罩的东北三省，抗联失败，一小部分幸存的同志退进满蒙交界的黑戈壁中，继续坚持斗争。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深处，隐藏着一座杀人魔窟。

0: 它是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基地，日军勾结当地土匪，抓捕无辜的中国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由抗联旧部燕彪
1: 等共产党
0: 人领导的游击三组，为保护当地百姓，与日寇和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

0: 是。
1: 少英啊，看你呢。
2: 哥，放心吧。
1: 看着啊，今儿个我给拦着一枪穿俩。哎，真要是一枪穿俩，你输我一个大金面。
2: 好，快去吧。
1: 哎。

1: 哎呀，他是可晕了，别再打他了，再打他就活不了了。
2: 关你什么事啊？
1: 让你做好人。
2: 好了，六子，给他们点水喝，日本人要活着，弄个死他去，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1: 哎，是，哎，拿水。
2: 是。
3: 帮助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这是罪该万死。

0: 赶紧把乡亲们放了，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我说是谁有这么大胆子竟敢挡刘爷的路，原来是燕彪啊！你们燕氏兄弟跟着抗联打日本，现在连抗联都完蛋了，你们还蹦跶什么？识相的赶快让开道路，刘爷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你们，否则我抽了你们的筋，扒了你们的皮，熬出油来点天灯。
0: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们人不过十几个，枪只有七八条，竟敢放这等狼烟大口，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弟兄们？
2: 是。
3: 住手！

0: 信，饶不了十号弟兄，对付不了他们，海上纵队，我看他还有什么办法，给我上！
1: 大哥有令，海上纵队进攻！
2: 是。

0: 扬我的命令。
1: 是。

这啥意思？

0: 谢谢你的救了，谢谢你的救了，谢谢。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是洪柳村的。大哥，你们就是这隔壁摊上大名鼎鼎的燕氏三兄弟。是我们。乡亲们，咱们算是遇上好人了。早听说燕氏兄弟杀鬼子，保乡亲，劫富济贫，周济穷人。燕大哥。 谢谢你们，哎，谢谢，这是干什么？打死了这个！这都是我们兄弟应该做的。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起来吧！刘大麻子为什么要抓你们？谁知道啊？他带着人冲进村子里，说日本人要抓壮丁，要村里的青壮年都跟他走。大家不干，姓刘的就动了枪，打死了我们李姓的族长，又砍了几个闹事儿的。 大伙儿害怕了，只能就跟他走了。
1: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啊？
2: 这个道上说，刘大麻子和他手下的说，要进黑隔壁，那里有个日本人什么防疫和集水站，叫301分站。
0: 301分站，
3: 啊，
2: 你们也听到了吧？
1: 是301分站，
3: 对对对，是。
2: 黑隔壁，日本人的301分站。

0: 啊，你来了。
1: 这些日子你好像很忙啊，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2: 我进了趟黑戈壁。
1: 黑戈壁？
2: 给咱们游击三组同志弄了批枪。
1: 哦。
2: 自从上级指示我们在满蒙交界开展游击斗争，武器自始至终就是个问题。这周围没有我们的队伍，除了日本鬼子就是土匪，而且组织上要求为了便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暂不公开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1: 是啊，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要瞒着，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2: 喜鹊怎么样？
1: 他很好。
2: 记住，我们三个仍然是单线联络，我们的名字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弟弟。
1: 放心吧，这是组织纪律，可不是儿戏。别说是我弟弟，就是我父母，我也不会说的。哦，对了，今天上午我打了刘大麻子一下。
2: 哦，
1: 这个王八蛋抓了红柳村好几十个乡亲，要送给日本人，让我给截下了。
2: 他为什么要把乡亲们送给日本人？
1: 这就不知道了。听红柳村的老乡们说，日本人要把他们送进黑戈壁。
2: 黑戈壁？
1: 是的，黑戈壁中有一座日本人的集水站，叫301分站。刘大麻子就是要把乡亲们送到那里去。
2: 301分站，
1: 正是。依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301分站一定有问题。

0: 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美国人有句谚语说得好，只有等待的人才会得到最好的东西。
1: 但愿吧。
2: 将军阁下，
0: 开始吧。
2: 是。

小燕君，我们已经在这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还要继续站下去吗？

0: 笑，也很可怕。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管他叫做细菌炸弹。

0: 让你失望吧。
1: 细菌炸弹。
0: 是的，所谓黑戈壁中的防御集水站，它是我军一支秘密部队的对外称号，它的真正番号是731部队。
1: 731部队。
0: 是的，731部队，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秘密细菌武器。这座建立在黑戈壁中的301分站就是它的一部分。
1: 哦，我说为什么要将集水站建在这块诅咒之地，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处长，我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一兵一卒，上到分站站长，下到每一个站岗的士兵，都是我的部下。
1: 我明白了，你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这里的技术人员，背着总部长官，在计划外制作了一批细菌炸弹用于买卖。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这种病毒是从霍乱病毒中萃取提炼出来的，我将它称为二号病毒，将它冷冻后制成粉状，放置在炸弹中，只要炸弹爆炸，藏在里面的病毒就会被雾化，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暴露在外的伤口，只要病毒一接触它，它会立刻溃烂，速度极其惊人，就像你刚看到的。
1: 了不起，我想买主们会非常高兴的。

0: 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酒井旭，是你给我写信，揭发小渊私自制造细菌炸弹。
1: 我，警察官，
0: 是我。我们正要赶到301分站与你见面，你怎么会在这里？
2: 特定的小渊，说话要杀掉所有参与私造细菌炸弹的专家，我怕他也会对我下手。我正在这夜里逃出来。
3: 来人，立刻扶他上马，返回黑家县。是。目前我的处境。 不那么乐观呢。哦，怎么讲？你知道我的副官酒井一直觊觎我的位置，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怎么，他得到了消息，说我在制造细菌炸弹，他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怕只怕……哼哼哼，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来办。 我发誓，从明天起，你绝不会再看到他。不，你知道，酒井与我们军部长官齐元大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军部长官们都知道我跟他有矛盾。一旦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联想到我。嗯，
4: 看起来要从长计议。
3: 不过现在我还能够处理，如果需要，我会请你来帮忙。但是我要他是一种意外，无声无息的除掉酒井。

大家好，我是李大图威，这次实验非常成功，你们立了大功，请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干杯！

0: 白布，送到焚尸间去，马上火化。
1: 是。
0: 沈先生，我们现在该去见见武功少佐了。
2: 好，长官。
0: 武功少佐，我刚刚视察了整个分站的保卫和安全工作，非常好，你辛苦了。
2: 多谢长官夸奖。
0: 武功少佐，你还想说什么？
2: 长官，最近一个阶段，黑隔壁附近出现了一些专门与皇军作对的反日分子。
0: 哦，
2: 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是燕氏三兄弟，以大哥燕彪为首，

0: 校区的附近很多马匪盗贼，打击分站给养车，枪杀巡逻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 你说的是验标？
0: 嗯。
1: 还有一个呢？
0: 另一个是黑戈壁中的传奇人物大道不应，此人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极难琢磨，经常暗杀皇军高级军官。不仅是301分站，附近的各县镇都饱受其苦。
1: 像这种十恶不赦、敢于与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反日分子，要彻底消灭干净，绝不能姑息养奸。
0: 是。
1: 还有件事，刚刚有几位专家在实验中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我已经命人把他们送到焚尸间了，要立刻焚毁，以免扩大传染范围。
0: 感染病毒，不知是哪几位专家？
1: 把名单给他。
0: 是研究二号病毒的河野小组。
1: 是的，他们是帝国的光荣，记住他们吧。
0: 可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呀，怎么会？
1: 武功少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太多了？
0: 对不起，长官。
1: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做好奇的人，否则你会后悔的。
0: 是。
1: 待会儿我要连夜赶回黑家县，这里交给你负责了。
0: 请长官放心。实验小组的尸体
2: 只剩下这一具了。站长，尸体送来时告诉我们，河野小组感染了病毒，绝不能打开裹尸布。
0: 去做自己的事情。

0: 和野俊雄是同乡，又是好朋友，就是和野俊雄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此人现在哪里？就在县城东街，76疾病诊疗医院。酒井派了20几个精锐特务看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
1: 不好，很不好！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酒井带他见到齐元大将，一切就都完了。
0: 他是不会见到齐元大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

0: 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中，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酒井带他见到奇缘大将，那一切就都完了。他是不会见到奇缘大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你能杀掉他？当然。你刚刚说过，
1: 七六医院戒备森严，另外还有酒井手下的精锐特务看守着他。不错，那是事实。但我说的是现实，事实往往与现实差距很大，不是吗？
0: 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什么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使用。

0: 你是谁？
1: 。
0: 你是谁？
1: 这不重要，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河野小组研究细菌炸弹的事情？摇头的意思是你不说还是没有了？
0: 我说了还能活命吗？你别，
1: 这就是不说实话的下场。我答应你，说实话，你可以活命，怎么样？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吧，还有谁知道细菌炸弹的秘密？
0: 这也只告诉我一个人。
1: 当然，你们是同乡，他只信任你。
0: 是的，
1: 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0: 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了实话，你会放过我吗？
1: 我反悔了。

0: 怎么了？
1: 长官，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刚刚接到761医院电话，有人袭击医院，杀死了坂田元史。小渊已率人赶到医院。
0: 什么？
1: 可以肯定，袭击医院的一定是小渊的手下。
0: 坂田藏身在761医院是绝密，小渊是怎么知道的？而且医院里还有30多名情报处精锐的特务在守卫，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1: 长官，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小渊就在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立刻备车去医院。
1: 是。

0: 他就是半田。是，我已经确认过了。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沈先生，你可真了不起呀！你真是个不好惹的人，杀掉了这么多情报处的精锐特务，自己却毫发无伤。这是我的职业，做我们这行的。
1: 如果杀不了别人，就得自己死。非常好，看起来我是用对人了。我早就说过，你不会后悔的。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只有酒井了。长官，现在坂田死了，酒井即使想要告发，也没有证据。他不需要证据。
2: 只需要知道此事就足够了。
1: 据可靠情报，他已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亲自交给齐远大将。哦，
2: 因此必须尽快解决他。长官，
3: 长官，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死在床上的是谁？是一位证人。什么证人？李慧，你对长官说吧。是。长官，这是一个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死去的坂田是一位医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是。也就是说。
0: 袭击医院的是抗联的反日分子，应该是的。是这样，立刻将这里收拾干净，尸体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绝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对长官们也不好交代。
2: 是，
0: 抗联的势力真是无孔不入。
2: 九井
0: 君，你可要小心呐！啊，是，谢谢长官的提醒。九井君，过几天我们要到黑戈壁中的防疫与集水站进行视察，你们要做好准备。
2: 这……
0: 怎么，九井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有，长官。
0: 黑戈壁中非常危险，不仅有恐怖的大风暴，还有成群结队的恶狼，还时常有抗联的游击队出现。因此，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1: 是。
0: 好了，沈先生，我们先走吧。

0: 从他的话里不难听出，血洗医院一定是他策划的。看起来我们大家已是心照不宣了。
1: 长官，小袁要你随他去黑戈壁，很可能是要对你下毒手啊。长官，那份报告我们要抓紧送出去，只要报告交到了齐元大将手中，你就安全了。
0: 和我想的一样。李辉，山门。
2: 在。
0: 出去以后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将报告送达关东司令部，交于齐元大将。
1: 是
3: 是。

0: 官，今夜的事情一出，酒井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您有什么想法？
1: 刚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酒井必须死，
0: 交给我吧，今夜我就潜入情报处干掉他。
1: 不，不能这样杀了他，那样做只会引火烧身。
0: 长官的意思是，
1: 我和他的矛盾尽人皆知，司令部的长官们当然也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想到我，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仅仅杀死酒井是不够的，还要拿到那份报告，确保报告不会落入奇缘大将的手里。
0: 可是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
1: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既能够不露声色地除掉酒井，又可以将报告拿到手里。
0: 刚刚在医院您对酒井说要前往黑戈壁视察，
1: 黑戈壁在蒙语中的意思是被神遗弃的地方，魔鬼之城，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人奇怪的。
0: 您要在那里策划一场意外，
1: 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策划大师。
0: 谁？
1: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1: 我开枪了，山本副官，你认为你能杀得了我吗？
2: 沈先生，是你？
1: 是的，是我。

0: 怎么没想到你就是小袁的帮凶？
1: 帮凶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说是同谋。我们一同策划了这件事情。
0: 你想怎么样？
1: 交出报告。
0: 什么报告？
1: 当然是酒井长官要你交给齐元大将的那一份。
0: 我不知道什么报告。
1: 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送命呢？交出报告，我答应保你的性命。
0: 你保我的性命？也不知道现在是谁用枪对着你的头。哼，你保我的性命？
1: 看起来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认为枪口对着我就稳操胜券了，
0: 不是吗？我们要把你带到关东军司令部，请齐元大将亲自审讯。
1: 怎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呢？你真的认为坐在你身后那匹马上的真的是你的同伴？
0: 能？什么意思？
1: 你不妨回头仔细看看，就不必问我了。
0: 你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自己逃走？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0: 告在哪儿？
1: 我看到山本放进他的马鞍袋里了。
0: 打开。
1: 就是这个。

0: 究竟的诡计。
1: 什么诡计？
0: 究竟一直怀疑身边有我们的卧底，所以你在七六医院发动的突袭行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坂田关押在七六医院的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除他自己之外就是我和山本，然而他却无法确定我们两个究竟到底谁是卧底，于是才想出这个办法救出内奸。
1: 看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酒井一定会率人尾随而来。

0: 就算了。只要酒井来到这里，看到这儿发生的情况，立刻就会明白的。
1: 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0: 还有什么办法？

0: 李慧，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李慧，长官，尸体里面有山本副官。
1: 是山本，我一直以为是李慧，看起来是我错怪他了。
0: 李慧，李慧，李慧，李慧。
2: 究竟长官，山本，山本引来神机器袭击我们，抢走了文件。
0: 我全都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2: 长官，我们周围到处有小渊布下的眼线，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要寻找机会。
0: 我明白。来人，立刻护送李慧副官返回黑家县。
3: 是。
4: 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既可以除掉酒井，又可以使事态得到控制而不露丝毫痕迹。
5: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只不过
4: 你有什么顾虑？
5: 由于计划过于周密，滴水不漏，因此真正实施起来会不会偏离轨道，尤其是借刀杀人那一部分。
4: 那是我的专长，借步鹰之刀杀死酒井。然而完成这一切，仅有一个步鹰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人，而这就需要从燕彪入手。你放心，我会令计划圆满完成的。
5: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长期以来，你周旋于皇军、抗联、国民党和买主之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我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你更好了。
4: 那就这样定了。
5: 好。进来。李慧怎么样？
6: 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条妙计。她让我先把山本的尸体带走，然后用枪打伤了自己，这样就把内奸的罪名栽到了死去的山本头上。果然这条苦肉计非常奏效，酒井对她深信不疑。
5: 好，非常好。我们虽然中了酒井的诡计，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告诉李慧，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哦，
5: 我请了一位策划大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的口令，同时斩火。

0: 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要集中力量，终身同胞。
1: 太君的意思是，
0: 命令你手下骑兵解开战斗队形，现在冲击，彻底摧毁他们的防守。
1: 好。

0: 死了，也不能偷上日本鬼子，不能打汉奸。
1: 皇亲不打过，
2: 跟鬼子拼了！

0: 把这些人送到三零幺分寨，那就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燕彪和步英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步英，这个更加可怕。
1: 据可靠消息。
0: 燕彪与步英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步英的下落。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
2: 老子，
0: 我们过去。
1: 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你燕氏兄弟是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0: 瞧你这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批了张人皮。你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
1: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0: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哦，我倒想听听，步英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哼，来无影。 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步英。听说你和他是朋友，不错。最近这些日子，步英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2: 哼，谈谈？
0: 是的，谈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 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1: 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

0: 做个交换，不应一条命换你一条命，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1: 哼，你想让我告诉你不应在哪里？
0: 嗯，
1: 好，这个容易。
2: 走吧。

0: 在哪儿？
1: 他就在那片戈壁里。
0: 我希望你能合作。
1: 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
0: 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1: 你们都不得好死。

0: 程序员回到家乡，想要种出好吃的番茄。
1: 这个领域没有人进来，那我就是最领先的那个。
0: 雄心勃勃大干一场，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击。
1: 那个时候我特别伤心，就特别信念也崩塌了。
0: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扎根土壤的年轻人，带着梦想前行。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码农回乡当菜农。

0: 立冬以后，山东潍坊的气温已经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屋外天寒地冻，唐家店子村的西红柿大棚里却是温暖如春。
1: 今年这个丰收年是吧？你看
2: 口感又好。
1: 哎呀，你看多好的柿子！
2: 就是啊，特别好吃这个柿子。
3: 今年这柿子可以啊，
1: 吃光子好。
4: 来大哥，
5: 哎，我在这儿了。嗯，
4: 在摘西红柿是吧？
5: 对对对对。
6: 这红的很多了，
5: 对，红的很多了嘛，啊，正好是丰收的时候啊，您来的正好，嗯，
0: 这个大棚是梁齐安2023年刚建成的，外形虽然普通，内里却不简单。棚顶的卷帘，地下的水肥一体化滴灌，都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自动化操作。无论果农身在何处，都能随时掌控大棚里的所有情况。回乡八年，今年41岁的梁齐安在家乡种出了他理想中的西红柿。
7: 就闻起来，它西红柿香特别浓郁。好像吃到了小时候印象当中西红柿的那种味道。
8: 对，有两个味道，一个叫小的时候的味道，一个叫初恋的味道。
7: 为什么这么说？
8: 酸酸甜甜的味道。它要有一个合适的糖酸比，当然呢，1:8到1:10之间，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糖酸比区间。每年我们大概要卖这个上百万斤的西红柿，通过我们大数据反馈来的消费者的这个认知度就是喜欢这个味道的。
7: 哦，
8: 啊，所以说我们在品种研发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往这方面去靠拢。
0: 梁齐安曾是一名程序员，聊起农业来也带着理工男的范儿，说话时爱引用数据进行分析，给人的感觉可信又稳重，早已不是那个刚回村时大家眼里办事不靠谱的年轻人。梁齐安出生在潍坊市昌乐县的唐家店子村，

0: 村庄地处丘陵地带，人均一亩多地，还容易跑水跑肥。在梁其安儿时的记忆中，父母埋头苦干一年，种出的麦子、玉米只够一家人吃饱饭。看到每回母亲红着脸到亲戚家给自己借学费，梁其安心里都很难受，下定决心要考出穷村。
1: 你小时候的乡村是什么？
2: 种麦子，然后呢掰棒子。那时候确实苦，那时候我很小，推个车，然后就是从田的那一头把掰的这个棒子，然后放到车上，然后要推出来。当时说实话也是家里人说，你如果上学不好，你就回家种地。最早的时候，我们父母让我们要走出，要穿皮鞋啊，要吃公家粮啊，然后要让自己活得更体面啊，不要种地。
0: 2006年，梁其安大学毕业后，成了网站的一名程序员，如愿在城里安了家，娶了媳妇，还把父母接到了城里生活。那时候，他以为会一直在城里穿着皮鞋，光鲜的上下班。直到哥哥打来的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事业轨迹。2015年。梁其安的哥哥在老家隔壁的营丘镇任村干部。那一年，中国做出用5年时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了实现目标，梁其安的哥哥带着村民盖起大棚种番茄。没想到番茄种出来，麦却成了难题。于是找到了梁其安。
1: 当时哥哥给你打电话，他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2: 记得。然后给打电话请急，说先啊，今天下午大概会摘6000斤左右的西红柿，通过你们的互联网的渠道能不能销售一点。虽然是6000斤，我觉得这个事不难啊，因为我就是干互联网的，我们在线上帮用户卖房子，大几十万的房子我们都能卖掉，这几块钱的蔬菜我觉得应该很简单。
0: 梁其安利用互联网平台做推广，当时番茄的收购价才8毛一斤，而梁其安很快以5元一斤的价格把6000斤西红柿全卖光了。3万块钱交到哥哥手上，任务完成。那天晚上，梁其安兴奋的一宿没睡。
2: 我一想睡不着，哎呦，越想越兴奋。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这几年沉淀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应用到农业当中。我们有机会用互联网改造中国已经几千年的农业，我觉得这事已经特别大，感觉一旦错失了一个就错失了几十亿那样的感觉哈。就是那么在抢。山东潍坊的农业是全国最领先的，然后我又懂互联网，这个领域没有人进来，那我就是最领先的那个。
1: 想的真够远的，当时
2: 但是
1: 激情澎湃了那个时候，
2: 而且我觉得它能成。
0: 2015年，中国电商全面兴起，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梁其安按捺不住心中呼之欲出的大计划。第二天一早便告诉妻子，准备回老家盖大棚种蔬菜。梁其安的妻子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硕士，听丈夫讲了一番宏伟计划，只觉得不靠谱。
3: 因为那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个对农业也比较了解。再说我读书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的农业，知道农业很难干，所以一开始他想干的时候吧，我是不太赞成的。
0: 那时的梁其安要回乡种菜的劲儿，九头牛都拉不住，当天就从潍坊市区回到了唐家店子村。可进村转了一圈，家乡的萧条景象还是让年轻人震惊了。
1: 你来到村里当时看到状况是什么样的？
2: 我以为这些设施都是自动的，按一个按钮啊，棉被自动都下来了，开关都开了，然后里面这个设施采摘的这些车啊，不是人推的，应该是自动一个滑轨就出来了，应该是这样的。
1: 结果你回来之后感觉到完全不是想象的样子。
2: 完全不是，还是我们很多的人工在里面，都是靠

0: 肩扛，手推，还是这种啊，就是那个，我们还是要用锄头刨地。我说这个不对呀、啊，这都多少年了，我们还用这样的原始的方式进行耕种，我说不应该呀、啊。
1: 2015年的时候，唐家店子村还是个一穷二白的村庄，村集体不但没收入，还因还不上13万元贷款，被昌乐县的银行列入黑名单，成了失信村。村民一年的收入不到5000元。而就在距离村庄仅30公里的寿光，因为率先发展设施农业，早已成了中国蔬菜之乡。看到现代化农业的广阔前景，梁奇安觉得自己只要把技术学到手，也能靠农业成就一番事业。他租下100亩地，一边盖大棚，一边突击学习种菜知识。在他眼里，互联网时代知识无处不在，照搬照学就足够用了。他从网上下载了几百篇农业论文，还读了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2个月后，大棚盖好了，梁奇安也胸有成竹。
0: 当时我又兴奋了，哎呦，我觉得我挺伟大啊。然后我又博士论文里面又有好多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你比如说菌用几克，大豆用多少斤啊，我都是很细节的、
2: 这么精确、
0: 这么精确。然后呢，我们栽苗的时候应该是几公分一颗，几公分一颗是最合适的。哎，我觉得这个原来村民肯定没做好，从数据到设施啊，到种苗，到所有东西我都已经整明白了。你们忘记你们所有的东西，我要教你们种地，你们跟着我干就行，
2: 完全按照你的来，
0: 完全按照我的来。
2: 你之前种过吗？
0: 我看过。
2: 种过花吗？
0: 没有
2: 啊，种花也没有过。
0: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把它研究明白了。
1: 虽然没有种过一棵植物，但梁奇安依然信心满满。他在村广场上召集乡亲们，想说服大家一起用他的方法种番茄。这一边，年轻人说的手舞足蹈；另一边，种了一辈子地的大伯大叔们听得眉头紧锁。说起当时的情景，孙大叔现在都忍不住笑话一番。
3: 他呢，又是识得量，又是标准花。我也种下以前的经验，我觉得他长不出西红柿来，我没跟他参与。
4: 当时您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3: 不是不成功，我觉得不用俺老办法，带上就行了。我得整多年西红柿了，还不如你们整的好。那当时我也有点幸灾乐祸心态似的。
1: 那天梁奇安的高谈阔论还没说完，老把式们就摆摆手散了场。没人跟着干，梁奇安就雇上几个村民，打算干出个样来给大家瞧瞧。测距、下种、架藤、水肥一律按比例，一刻不差。梁奇安风风火火干了3个月，等到第一茬西红柿成熟，大家都忙着采收时，梁奇安的大棚却没动静，结出的果子更是让所有人看了笑话。
2: 当时种的时候就种的是这样的棚
0: 啊，对，
2: 最后果子都已经红了，
0: 对，
2: 就这么一点，
0: 对，
2: 像乒乓球，没比乒乓球大多少，
0: 对，乒乓，对对对，跟乒乓球差不多大啊，比鸡蛋小。
5: 自己研究了那么长时间，结果还不如一个地里的老把式，啊，当时就是有种信念崩塌的那种感觉。
1: 刚下地的菜鸟闹出了笑话，大伙儿都偷着乐。年轻人第一次尝到了崩溃的滋味。当初100亩大棚，从建到种，梁奇安东借西凑，投进去600多万元，最后颗粒无收，不仅赔了个底儿朝天，还欠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更让梁奇安懊悔的是，自己的一时冲动让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艰难。
5: 我记得那一年

0: 取暖之前，我们家里也要取暖。当时取暖费又交不起。
1: 取暖费能有多少钱呢？
0: 当时我家的房子应该是3000左右吧，啊，就是拿不出来了。当时我觉得啊，楼下可能会供暖啊，我们家里可能会也差不多，不会太冷啊。那有次我去接我女儿放学，然后下大雪，那年不知道为啥雪特别大啊，然后那女儿就拽着我，就咱们爸爸咱们快回家，家里暖和，家里暖和。结果到了家里之后，我女儿说：“爸，咱们家这么冷。”当时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个时候特别伤心，就特别信念也崩塌了，所有的投入都没了，就特别痛苦。
2: 梁其安泄了气，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看见他满脸沮丧，毫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顿。
3: 我听说您那个时候说他了，
4: 那是我就觉得是让你种就得好生着种，你做什么你就得想什么，得需要功夫，需要受累。你说是，你说着笑着种地，你没那谱不行啊哈。他种你就种西红柿是一样啊，你不下功夫，不得勤去检查，勤去看。
2: 在老一辈人眼里，种地就是要弓下腰，把双脚踩进泥土，把双手磨出茧子，在齐鲁大地上耕耘的人们自古就懂得躬身笃行的道理，他们乐于言而利于行，看不惯嘴上功夫。
5: 这是因为来的，
6: 我们都想就是酒，我们就是要求人一致，就是要求就是白白分分的做人，啊，就是扎扎实实的做事。
0: 整个的面对这个情况，对啊。
2: 长辈的引导让梁其安陷入了思考。亲朋好友也筹措资金帮他还了债，鼓励他踏踏实实的干下去。梁其安回到了唐家店子村，不再忙着新一轮的耕种，而是整天到老把式的地里转悠，拉家常讨经验，或者跑科研院所找专家答疑解惑。曾经熟读过的齐民要术再读时也有了更多的获益。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北魏时期出生在青州益都，也就是今天的寿光市。他曾在山东为官，游历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地，贾思勰都认真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最终将毕生心血凝结在齐民要术中，对后世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传贾思勰为了学习养羊技术，买了200只羊放进羊圈，同时每天放入充足的草料，可不到一年，羊就饿死了一大半，损失惨重。贾思勰找到一位老羊倌请教，原来羊爱干净，草料扔在羊圈里踩脏了就不肯吃了，于是他学习老羊倌把草料围上栅栏，下方流出吃草的孔洞，草料干净了，羊也喂得膘肥体壮。
7: 这一个故事就证明贾思勰，他不仅是一个理论，更重要的他探索实践，他通过实践，充分验证前人的理论是不是科学的。
8: 咱建议
2: 在和老一辈人的交流中，梁其安终于明白，这本巨著讲的虽然都是农业知识，但是透过纸面，这背后蕴藏的却是“躬行渐履始欲成，勤而不辍终致远”的古老智慧。
9: 中间有句话特别打动我哈，就是说叫“寻之老成，验之行事”，就是我们要向有经验的人求。

0: 求教，啊，同时呢，我们又要为这些经验做验证。
1: 这就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啊，再从实践走回理论的一个
2: 对
1: 认知过程。
2: 认知过程，
0: 我觉得这本书它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教你怎么干，它更是给你讲一个道理，讲一个逻辑。那这个是对我触动很大。我失败就失败的，我只看只求术，没有求道。我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能够发挥我自己的个人价值。
3: 走过一段弯路，年轻的程序员终于找到了未来要走的道。如何用他熟悉的数据分析方式链接上这片土地，梁奇安开始了探索。通过大数据，他发现市场上酸甜味在1:8左右的西红柿复购率高，大多数人评价像小时候的味道。于是他开始四处找种子。一次展会上，梁奇安发现一家外国农业企业的西红柿接近他的要求，本想引进这个品种，可对方明确表示已经通过技术截断了种子的再生能力，买种子只能种一茬，继续种就得继续买。
0: 我就懵了，我这不是太坑了，这个东西我们完全被人家掐着，而且他说不给你了你也没有办法，那我就没货卖了。
4: 所以用别人的种子这条路走不通。
0: 走不通。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命脉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梁奇安不服气，家乡所在的黄河流域孕育了最灿烂的农耕文明，为何不能在这片养育了无数人的肥沃土地上培育出自己的西红柿良种？
5: 但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呀。
0: 但为什么
5: 这不是一般可以解决掉的？
0: 但我们潍坊是农业大市啊，总会有人会把这个西红柿的品种研发出来，总会有人把西红柿种的好吃，那一定会的。那为什么不是我呢？因为我老婆是农大毕业嘛，她有些她的导师，啊，是能够做这一块的。我们应该能够把资源融合起来搞定这个事情。
3: 梁奇安把想法告诉了妻子，这一次妻子觉得他靠谱了，很快就把山东农业大学的导师和同学引荐给了丈夫。就这样，一个程序员加上三个博士，开始了西红柿自主品种的培育和种植。他们向村民学习育苗，一起栽种、除草、施肥。采收后，年轻人又接着筛选种源，再进行心理查的试种，周而复始，扎扎实实地记录数据，积累经验。
0: 因为毕竟有3个月的种生长期嘛，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而且要非常缜密。要实现产业化，我必须要有足够多的样本支撑，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区拿到更多的不同时间的数据，我才能够把这个数据拿到更精准。
5: 那您这个难度和流程和所需要的投入就更大了。
2: 对对，
0: 感觉就是你睡觉都是在浪费时间。
3: 3年多时间，不断的经历失败、淘汰又重来。正如祖辈们的躬身笃行，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次次的重复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通往成功的柳暗花明。
6: 啊，你再怕是种的啥？
3: 2014年秋天，大棚里采下的西红柿让所有人欣喜不已，酸甜的口感远远超过了他们曾经羡慕的国外品种。更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们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当年种出的西红柿卖到了12元一斤，价格比之前有了大幅提高。种植资源筛选已经进行了8个年头，每当种出了一茬新品种，梁奇安都要挑选出最好的几颗给老把式们尝尝。 曾经遭到嘲笑的年轻

0: 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他就为的我们过去啊，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2: 特别不错。现在就为了这个反馈也挺好啊。
3: 不容易，不容易。下大雪就得捧着，在那边看着。
4: 确实是，
3: 确实是吃个柿子，好比我们老板伙整出柿子，口感也好得多，价格也高哈。现在就得相信，好学，相信人年轻人。
0: 2019年，梁奇安提供种源和技术，和村集体组建合作社，建起了200亩大棚种植基地，每年卖出1600多吨西红柿，收入3800多万元。村民们既可以在村集体承包大棚，也可以在基地种西红柿挣工资，一年下来，人均收入达到3万多元。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唐家电子村，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成了远近闻名的产业示范村。
5: 新装修的房子
1: 啊，这一看，
5: 哦，看嘞，
1: 我房子现在的。
0: 快到年底，不少村民也有了闲暇时间，装修新房，迎接新年。张玉坤在合作社承包了10亩大棚，每年的收入有20-30万元。这几年攒了钱，为方便孩子读书，在县城买了房。最近村里铺设天然气管道，他把自己的老宅重新装修一遍。
1: 眼看着进
5: 暖，眼看着
1: 进暖。
5: 我们这个村子得花多少钱？
1: 早上得30多个。
5: 哎，30多个。可以。
1: 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种植引进了自动化设备。销售接入了互联网平台，智能化改变着家乡的样貌，科研团队和大学课堂也安放在了广阔的田野上。西红柿大棚里的实践教学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大棚里新种下的一茬种子也结出了新果。
6: 我们年轻人他能够掌握到这些技术，聚起来是一团火，散出去满天星，让他们带动全国的这种农业高质量的转型，就是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我们也想得比较远，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沿着一带一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中国农业的这些生产的技术输出到全世界。
0: 一粒小小的种子萌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一颗小小的果实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老的土地因为年轻的新农人焕发出新的生机，如同迎风沐雨的新苗，滋长出齐鲁大地崭新的未来。

0: 开竞技的体育场，他回到家乡当起农民。
1: 接着来一个赛道，接着跑。
0: 耕耘在稻田里，他第一次尝到崩溃的滋味。
2: 再努力一点，可能就会更好。
0: 从体育老师到种米姑娘，她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奔跑在农业新赛道。

0: 进入金秋，广袤的东北大地披上了耀眼的金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种米姑娘李佳，我现在在我们泥岩市渤海镇上官地村，看了咱们的水稻，金灿灿的啊。
0: 老把是忙着收割，陈宇家忙着直播，把家乡最美的样子展示给天南海北的朋友。
2: 插秧，连插秧。
1: 今年呢，我们长势非常的好啊！你看看，哎呀，这场景太美了。对对对，是的，是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人工收割。
3: 你好，雨佳。
1: 你好，你好。
3: 打断一下你直播，我可以从这儿下来吗？
1: 啊，可以的。来，我把你一下。好，我就是正在跟那个我的家人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秋天第一年啊丰收的喜悦。
3: 但我知道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是大型的现代化收割设备了。为什么大家愿意维持这种手工割稻的方式？
1: 因为我们这个因地制宜吧，它这个大小地块这个高低起伏不一，能够很多大型机械呢也到这儿无法作业，所以我们采取了人工的这个收割的方式。
0: 在上官地村以西50公里处有7座火山口，大约10000年前火山喷发，岩浆顺势流淌，凝固成高低起伏的大小地块。人们在这里世代耕作，形成了8.5万亩火山熔岩上的田地。
3: 这下面有火山石是吗？
1: 是呀，就是这个20-30公分的这个土壤下面就是这个火山石。我们这收了，看看，咱们这个肥沃的黑土地，是不是有点流油的感觉？
3: 确实是油亮亮的哈。
1: 对呀，
3: 感觉这个土层很厚，很密实。
1: 大概也就在20到40公分左右。你看，现在我已经挖不下去了。
2: 哦，就你
1: 能听到声音了。
3: 哦，咯楞咯楞的声音。
1: 对，咯楞咯楞的声音。我刮一下，啊，看看咱们下面这些都是石头了。它白天吸热，晚上又热量散发出来，就像一个恒温水分库一样。它这个有助于我们大米的一个成熟度。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称为这个叫石板。我们依然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人工插秧、人工除草和人工收割，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石板田。
0: 陈宇家介绍起家乡水稻的独特之处，如数家珍。
1: 我给你展示一下，那你看这个手啊，虎口对准这个杆，然后我们呢用寸劲一搂就可以了，很轻松的。
3: 这活一看你就干得很熟了。
1: 对对，是这个技巧活的，熟能生巧。刚回到村里的时候，这些活我都不会干。从种的时候就是连苗和草也不是很分的，啊，但是现在呢，逐步的也算是成了半个小专家。
2: 用寸劲一搂就可以了，哎，对，对对对，不用特别贴根儿啊。对。
0: 陈宇家被当地村民亲切的叫做“种米姑娘”，每年能帮村里卖出100多吨大米。上官地村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清康熙7年，朝廷沿牡丹江南岸设2处官庄，因为处在牡丹江上游，故名上官地。官庄是土壤肥沃之地，也在历史上不断吸引着闯关东的人们来到这里。村里的人多了，可耕地有限。全村2000多亩耕地，890多位村民，人均2-3亩地。过去稻谷只卖1元一斤，村民们辛苦一年才挣2-3千元。直到2008年，村里开始尝试种植有机水稻，大家的日子才慢慢好起来。这几年，陈宇家又把家乡大米卖到了全国各地。村里的有机水稻面积从600亩扩大到1800亩，村民们种地的收入也从每亩5000元左右提高到近10000元。2023年，陈宇家荣获了全国乡村振兴青年。

0: 先锋称号。
1: 旁边就是包装车间，这是我们就生活的地方。妈，
2: 哎，
1: 家里来人了。
2: 哎，哎呀，你好，你好啊，你好啊，欢迎欢迎啊。
3: 你好。
2: 啊，小爷爸爸。
3: 啊。哦，这样的。
4: 别人也是这样的。
1: 最近是最忙的时候。
2: 忙也高兴啊，尤其今年丰收了更高兴。
0: 如今，陈宇家的生活都围着稻田打转。早已偏离了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从小到大，这位东北姑娘的成长都围绕着一件事：体育。陈宇家的家乡雪季长达七个月，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对冰雪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哪怕腊月里也要在风冻的江面上拉冰车、抽冰嘎、打出溜滑，享受快乐的冰雪时光。陈宇家尤其喜欢滑冰，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给他买了第一副冰刀。
1: 他是一个特别有体育天赋的孩子吗？
2: 特别特别的，拿着冰刀了，上冰，职业会滑了。然后那年冬天的时候，上五年那个去参加那个滑冰比赛，全市第一名。
1: 因为我是真喜欢啊，就在那个冰场上，你知道吗？滑冰的时候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哎特别自在。那种在赛场上奔跑，然后训练当中的那种疲惫感和那种拼搏的劲儿，特别享受。
0: 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人们有一种格外的韧劲儿，尽管训练很苦，但陈宇家乐在其中，也如愿考上了哈尔滨体育学院。2012年毕业后，他回到宁安市一中，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2: 在学校上班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美很漂亮，细皮嫩肉的。
1: 那个时候有照片吗？我能看到。
2: 哎，有照片，有照片啊！我给你找啊。
1: 过去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哎、
2: 很美的，你看看像不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1: 长发
2: 啊，你看看。
1: 啊、哦，这个时候感觉特别
2: 漂亮吗？
1: 妩媚。
5: 我也白过，我也白过。
1: 现在有点晒黑了，感觉
5: 你利落。这个肤色的改变嘛，那是这个阳光赐予我的。
6: 我觉得现在的精气神和那个时候不一样。
0: 对于外貌的变化，陈宇家不仅不介意，还透着一股自豪劲儿。但看着照片里的女儿，母亲的脸上却浮现了一丝歉疚。陈宇家的父母是最早一批成立合作社的村民，他们率先在村里种植有机水稻，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看到合作社干得不错，村民们纷纷加入。陈宇家在学校工作的那几年，合作社成员从几户增加到157户，村里的有机稻越种越多，却没有扩大销售的路子，合作社的米开始出现积压。
2: 我们当时在家坐着卖，实在是不好卖了，然后我和乡亲们背着电饭锅拿着米上一些个企业一些单位去推荐，有的时候呢就是连单位大门都进不去，都是这种模式。我们种得这么认真，但是卖米对于我们来说是太难了。
0: 那段时间看着父母带着电饭锅四处推销，愁得整夜睡不着，陈宇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应该分担些什么。
1: 因为这地儿，我是出生在这地儿的人，因为这地儿米，我是吃着米长大的，也是因为这人儿，生我的人儿，因为他们需要啊。我们村子里年轻人比较少，那会儿我也是这个第一个回来创业的嘛，然后我说应该用年轻人的思维，然后根据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应该有所调整。
0: 一边是自己钟爱的体育工作，一边是家乡面临的困境。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年轻人做出了选择。2016年，陈宇家向学校提交了辞呈。
1: 我记得我当天辞职完了，晚上我就绕那个学校走了一圈，还也回想一下这三年这种工作的点滴，挺不舍得的。
2: 说句心里话，就是他说，围着学校转一圈，就

0: 他都不舍得跟那个人吧，我的心是最难受的。如果没有我，没有我和乡里面这么做，姑娘可能不会做出这么大的选择。别人的父母给姑娘带来的都是太多的开心、幸福、欢乐，可我给姑娘带来的都是太多的压力。哎，再就是在泥土地里头的这种劳作工作，真的。
1: 你给了我自由，黑土地上奔跑的自由，啊，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个更广阔的天，做好黑土地上的接力，接着来一个赛道，接着跑。
2: 陈雨佳安慰着母亲，也说出她内心真实的想法。比起离开体育工作的伤感，更多的是对乡村广阔天地的向往和期待。他的人生即将要换一条新的赛道。
3: 这是我参加展会的陪伴我最长久的这个朋友们。
4: 就最开始跑展会是你想到销售的一个比较主要方式
3: 啊？对。
2: 2016年秋天，新米刚出来，陈雨佳和母亲带着电饭锅参加农产品展销会。没想到一连三天，无论怎么吆喝，都没什么人在他们的展台前停留，带去的米也无人问津。那次经历给了陈雨佳沉重一击。
4: 真正要面对市场的时候，发现无计可施，
3: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嘛。就是觉得我们背着大米去一定会卖出去，但知名度不够高嘛，大家不知道什么叫直板大米，没有打出很好的市场，心里还觉得挺受冲击的。
2: 陈雨佳奔波了大半年也没拿到什么订单。当时合作社一年能产70多吨有机稻米，可几乎有一半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转眼到了秋天，新的稻谷又不断送来，如果再卖不出去，不仅村民的稻谷钱结不了，辞职回乡卖米就真成了笑话。从选择更换赛道的那一刻起，年轻姑娘脚下的路注定不平坦。可正如万年岩浆流淌铸成田野下坚硬的基石，陈雨佳身上那股子不认输的劲儿，总能从这片土地中找到来处。上官地村所在的宁安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村里的文化空间经常举办研学活动。
5: 300多年前，咱们叫宁古塔，在中原犯了错误的人把你发配到这个地方，但是有些呢带来了中原的很先进的文化，你比如说吴兆谦。
2: 清朝时期，黑龙江被视为极寒之地，宁古塔成为当时朝廷发配罪犯及其家眷的流放地。顺治16年，28岁的江南诗人吴兆谦因在科举考试上交白卷以示不公，激怒了朝廷，被流放宁古塔。清代史料上对于文人流放宁古塔的处境有所记载，文人来到此地往往白天赤脚踏冰，夜晚单衣无眠。吴兆谦初到宁古塔，饮水只能凿冰，水煮败子果腹充饥。但即便在这样苦寒的自然环境里，不少像吴兆谦这样的流放之人依然不改其文人之志。
5: 他没有被困难下牢，他们走遍了整个宁古塔的山山水水，把宁古塔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脉络用他们的笔写出来，留给后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表现了他们的人生的价值。
2: 吴兆谦返回京城时已经50岁，在宁古塔23年的流放生涯中，他参军打仗，创办私塾，写下了300多篇诗词，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和接纳。而许多流放到此的文人也逐渐融入当地，使得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得以传播。

0: 他们靠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文化给他造成的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品质，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好留人的文化的这种精神，在现在我感觉还在传承。
1: 我觉得佳佳回来之后，他身上也有一种刚强。
2: 对呀、啊，就肯定是有困难，我们要坚持下去，不可能半途而废的。
3: 今天的宁安皆是繁荣，一座座村庄殷实祥和。正如历史上来到这里的人不畏艰难扎根大地，陈宇家也有着不放弃的拼劲。火山熔岩台地提供了独特的稻作环境，家乡的米品质好，更不缺卖点。那几年电商直播快速发展，改变着农产品的销售方式，年轻人捕捉到时代变化，也想试试。可那时的陈宇家没下过地，刚回村时连秧苗和杂草都分不清，面对网友的提问常常答不上来。为了补功课，他一头扎进田里，从育苗到收割，每个环节都想跟着老把式们学上一学，但由于笨手笨脚添了不少乱，就连看着他长大的武姨也时常没了耐心。
4: 怎么说呢，说哎呀，咱们大小姐回来了，又来跟着干活了，这个差乎啊，
5: 耽误别人干活了。
4: 对呀，他一回来，你说他干完的活别人再干一遍，嗯，这孩子教书不教，你说回来学这玩意儿，碰什么什么不会，什么都得问。我说你啥也不是，你说你还老问我，他说我这不得学吗，你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
3: 质疑的声音越多，陈宇家就越要做出点样子给大家看。
5: 你那个时候大家笑话你，你怎么想？
2: 咋说呢，闷着股气儿干呗，因为确实咱不会呀、啊。啊，也自己这个给自己鼓信心，虽然现在不会，但以后一定要成为这个专业人士，一定要成为能手。
3: 每次干完活他就开启直播，把自己的感受体会和网友们唠唠。
6: 看到我们今天现场买过这只大米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手中这一款呢，就是我们这个
3: 直播多了，种米姑娘的粉丝也多了起来，大家喜欢听他讲家乡的故事，也试着在直播间买上几斤米尝尝。还有人因为直播想到他的家乡来看看。陈宇家敏锐地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自己的家乡，线下销售也迎来商机。第二年春天，他在自家的稻田里策划了一场游客参与的插秧节直播活动，
7: 就像打篮球跑全场一样。去和大家互动的时候啊，他这个田口特别窄，他一下就摔倒了，哎呀，浑身是泥呀、啊！还拿着话筒，还在继续的那个给大家讲解和介绍。哎，我有张照片，那是最酷的一张照片。哎
2: 呀，你摔得不轻，整个脸和那个麦克风都是泥。
7: 哎，我当时我看着，我跟你说，我又觉得特别高兴，又特别心疼。
2: 你心疼吗？你当时蹲地也得乐了半分钟。
3: 那一次直播，村民们看着游客乐呵呵地插完秧，付了钱，走时还买了米，大家都觉得这个姑娘有办法。从插秧到收割，一次次的直播活动和田间体验，让村里的人气更旺了，稻米的招牌也越来越响亮，有机大米从每斤3-4元卖到10几元。上官地村的稻米产业也逐渐走出困境，迎来了春天。回乡的第三年，陈宇家自己种的有机水稻也增加到200亩。曾经不论寒暑奔跑在训练场和赛场上的体育人，如今穿梭在稻田里，奔波在卖米的路上。这个刚回村时白白净净的姑娘，也慢慢有了黝黑的肤色。一路的风吹和日晒，困苦和突破，都是她在农业这个新赛道上的历练和收获。

0: 不服输，不能放弃。其实种地也一样的，虽然你就看着小苗刚刚这个到田地里很脆弱，但是呢经过这个风吹日照啊，给它赋予能量，这个苗最后成为这个水稻，这种收获这个过程就跟我们真的通过努力付出汗水站到了领奖台上一样，感觉是一样的。
1: 每年村里的稻田收割过半，陈宇家和母亲都要仔细查看稻穗。曾经对农业一知半解的姑娘，如今对田里的每一株水稻都倍加珍惜。只要拿起稻穗数数谷粒，一年的收成心里便有了底。
2: 我这个152粒，要比去年这一穗啊多出了20多粒。
0: 猜我这个多少粒一共？
3: 你看看长得多饱满，有效粒长得特别多。
2: 你那多少粒？
0: 这个一共将近170粒。
2: 哎呦，太棒了！
0: 沉甸甸的，
2: 太好了，
3: 丰产了。
1: 夕阳西下，稻田里忙碌的身影渐渐归家，饱满的稻子寄托着来年生活的丰足。

0: 收入提高了，村里的工作岗位多了，曾经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也陆续回到了家乡。如今上官地村的村民在经营自家田地的同时，还能在村里的合作社稻米工人上班，挣一份工资。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成为新农人，牡丹江畔的这个东北小村充满了活力，陈宇家也多了许多同龄的朋友。这段时间村民们收完的稻谷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合作社的院子里。
1: 这些大米都是各家各户送过来的。
2: 对对对。
1: 怎么识别呢？
3: 你看我们都有标签的，这儿。
1: 哦，
3: 日期，对，日期，然后这个姓名啊都写上了。
0: 陈宇家回乡的第五年，石板大米逐渐站稳了市场，村民们也放开了手脚，全村都种上了有机水稻，一年能产100多吨有机稻米。可产量提高了，扩大销售的任务又摆在了陈宇家面前。那段时间，合作社里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碰撞出许多新的想法。既然大米自己走不出去，就让顾客通过网络走进来。他们给稻田搭建了全天候监控系统，通过线上小程序招募远程庄主，从插秧开始就可以认领稻田。
3: 你看，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庄主田，在这里包一亩地，然后来看着它这个成长，看着它种植，它可以来田间来体验，就是让它城市人到农村找到它的诗和远方。
1: 你这样的方式是怎么想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3: 其实一是我以前这个工作经历，也就是在城市里人他体会不到这种农村的生活。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换一种打法，解决我们一次性在秋天去卖大米的那种瓶颈。从这春天开始扔种开始，我们就开始预售了，
1: 就是订单农业的意思。
3: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揣这个钱帮他种这个田。
2: 慢点
3: 来，小朋友，哎，来，走，收田。
0: 2023年，许多庄主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田里，体验稻作的乐趣。
2: 哎，贴根一拽就可以了。
0: 销售期提前，订单式农业，让稻米积压的问题迎刃而解。陈宇家也终于在青赛道实现了当初定下的目标。
1: 我们都说现在年轻人回乡返乡创业叫新农人，你怎么理解这三个字的？
3: 我自己的觉得就是还是心在于这个老旧思想的一个差距上，去引领我们这个在这种地的农户能够让他们有一些思想上的改变，这样行动上才有一个改变。
1: 嗯，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3: 接下来就在这条新的赛道上努力的奔跑。
0: 如今上官地村的有机稻米卖到30元一斤，村民们靠着石板上的大米过上了富裕日子。年轻人与老板是相互配合，从田间管理到包装发货，陈宇家根据村民们的特长细分出了不同的岗位。武夷口才好，和年轻人搭档，经常参加展会。平移新系负责订单打包发货，年轻人有体力负责田间管理。从前只会种田的村民如今有了自己的专长，成为一个个新型的职业农民。当年轻的力量为家乡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和突破，乡村的未来便有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0: 游历世界的少年，回到山里种起了橘树。
1: 您看这满山遍野的橙子，其实我们对它就是非常有感情的。
0: 怀着满腔热情，却遭遇一次次挫败。
2: 放着好好的生活，不外地生啊，这样过这种生活，那种的心里都非常难受。
0: 从国际船员到新农人，他在家乡有着怎样的收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橘乡少年扬帆归来。

0: 初冬时节，巫山东脉连绵的山坡披上了一层金黄。陡峭的山坡上，村民们忙着采收。山脚下，严毅和小伙伴规划着无人机的飞行路线。
1: 严毅，
2: 哎，
1: 忙着呢。
2: 对对对，
1: 哇，这是个
2: 无人机。
1: 无人机哦，这么大。
2: 对，我们这吊橙子用的嘛，它可以吊100来斤吧。
3: 快起飞，快起飞。
4: 要注意了，飞机马上过来了，风很大了。
1: 太厉害了，其实这样来回两方200多斤，也就用了三四分钟的时间。
2: 对3到5分钟之间吧。
1: 那要是人工运的话会用多长时间？200多斤的橙子，
4: 你像200多斤的橙子要两个人来背。
1: 嗯，
4: 两个人背的话，
1: 上下
4: 上下一趟来回的话要20分钟吧。
0: 从山顶到山脚的落差有400米左右，因为山势陡峭，过去运橙子全靠果农肩挑背驮，20000斤橙子需要8个人背运一天。而今天，严毅和同伴们靠着无人机，7个小时就能完成。科技的助

0: 1000多块钱。
1: 湖北省秭归县的九碗溪镇，地处长江三峡西陵下畔，漫山遍野的橘树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1.7万亩的脐橙种植面积，每年能给当地农户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舒心而富足。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的采收，山里人家点亮一盏盏灯火，饭菜的香气弥散在空气中。
2: 你们打了，我们才起来后喘口了。喘口啊，哦，把你们还困难的。
3: 是是，你们也不容易啊。
1: 回想起过去的生活，一家人很感慨。1991年，严毅出生时，家乡还不富裕。重重大山阻碍了山乡的发展，却挡不住年轻人想要闯荡世界的决心。大学毕业后，严毅成为了一名国际船员。他常年跟随远洋货轮，航行在意大利、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即使现在，严毅还是喜欢坐在江岸边，眺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3: 到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靠不同的港口，然后在航行的时候遇到不同的天气，雷雨、雷暴、大风啊，我们都是会勇敢的去面对他们，
4: 勇敢乐观的去面对。
3: 对对，这是在每个国家我们领略的不同的新的事物，勇于接受新的东西嘛。
1: 见识过很多精彩，年轻人也有苦闷的时候。一趟漫长的航行常常持续半年，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严毅总是望向家的方向。想家的时候，异国他乡的橙子成为严毅最大的慰藉。
2: 啊，
5: 好，
2: 八个人，好。
3: 最想家的时候是在我在埃及嘛，买了一个橙子，买回来的时候放着的，还有点舍不得吃啊，一天吃一个，但后面都是两天吃一个，然后总有吃了之后最剩下一个了，好像留给自己留了一点念想嘛，就一直在吃吃，当时放了大概有将近20斤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橙子烂掉了，
4: 也不舍得吃。
3: 对，当时其实这些烂掉的时候，自己心里都特别的难受，然后就那时候就特别的想家，因为感觉自己想家的一个可能看到个东西能够想到，就现在连东西都没看得到，但是非常难受。
1: 2019年，严毅返乡休假，看到父亲每天采收2000斤橙子，来回要走10几趟，肩膀被压得满是红印淤青，年轻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4: 这边也不是条路啊，这是条沟吧？
3: 这是条路，然后走的多了就成了一条路了。
4: 真的是。人一步一步踩，
3: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跟着父亲这样一个脚印一样走出来的。您看这满山遍野的橙子，其实我们对它就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啊读书，然后在我们出来之后，然后看着想起来啊，这其实是橙子养育了我们，然后供我们学费，然后供我们这个生活费等等都是的。
1: 在严毅儿时的记忆里，每到脐橙丰收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一趟又一趟，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把橙子从山上背到山下，再运到市场。父亲不高，很瘦，装满130多斤橙子的背篓压弯了山里汉子的腰，也在泥路上留下了一串串脚印。 有时遇上雨天路滑，父子俩

0: 摔一跤，橙子撒一地。
1: 其实小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太懂事啊，就是跟在后面。然后只有我们逐渐长大了后，我父母在我们那个年纪啊，然后为我们生活做打拼啊，几十年如一日。然后他们能够坚持下去，遇到什么问题啊、困难呐、还有挫折啊，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也算点什么呢？你有多大我就没有，其实算点什么？这个说一直在鼓励着。
0: 山里长大的孩子不怕摔，群山的壮阔和险途的磨砺，造就了年轻人不轻易服输的性格。
2: 个子各面，他都啊，颜色也好，他的品相也好，是好卖些吧？这种卖的都是精品。
0: 严毅的哥哥在老家周边村镇收购脐橙，每次严毅回乡时，都会给哥哥帮忙。
1: 有点影响，他那个城市企业还是。
0: 那个时候，由于村庄所在的区域不在秭归脐橙核心产区，产业水平相对落后。果农们凭自家经验，种出的脐橙品质参差不齐，而客商通常只要大个的好果，很多小果味道酸，没法收购。农户辛苦一年挣不上几个钱，哥哥严勇也很无奈。
3: 像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的，可能说他们的付出啊，有个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内心呢就非常的很，就是比较痛苦啊，就说我们实际上这个产业啊发展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0: 对当地人来说，脐橙能换来锅里下的米、身上穿的衣、家中孩子的学费。闯荡过世界的年轻人见过国外的橙子，一个标价折合人民币一二十元很普遍。能不能把家乡的脐橙也卖出高价？就在2019年，严毅回乡休假那段时间，他动了留在家乡创业的念头。
1: 我在国外啊，看到当时买橙子嘛，弄个买的，然后我说，哎呀，我家的橙子也有啊，但就是卖不上它的价。但是其实一想啊，我们像我父亲嘛，他们一年到头全在地里忙活，然后可能有时候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但是你说到头来就卖一个啊一块钱左右，啊或者更低的钱，甚至是达到8毛，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我说回来得了吧，就这样也可以帮助吧他们呐。作为子女的话，这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
0: 2020年的4月，严毅辞职回到家乡。几年的国际船员工作，严毅攒下了20多万元。他开始到处选地方，雄心勃勃地想打造一片高质量果园。可事情并没有像他想的那么容易。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秭归县处在产业脱贫的最后关头，县里投入技术帮扶，建议严毅在桂鸭村试试。
1: 这里之前的品种比较落后嘛，当时卖的话，8毛钱一斤呢，
4: 相对来说这个价格都会比其他地方低，是吧？
1: 差距大的话，1.5块的样子。
0: 当时农业专家根据这里的气候条件，认为改种9月红能提高效益。于是严毅成立了合作社，向村民们提出以资金入股的方式统一嫁接9月红，由合作社进行生产管理和销售。嫁接品种需要2年的生长周期，意味着第3年才能结果卖钱。当时根本没人搭理这个刚回村的毛头小伙。
5: 收下来的橙子，
6: 我就觉得他这么小这么年轻，能信任他吗？看他好小啊，
4: 看着好小，
6: 看一看他就不是种地的，是不是？肯定不相信他，他在跟我讲，我当时我就拒绝他了，我说你这么小会种地吗？当然不会信任他嘛。
0: 为了说动薛大姐，严毅登门拜访过3次，当第4次再走进他家时，薛大姐毫不留情，拿着扫帚将严毅赶了出去。

0: 那肯定烦呐。像我们在我的种地的话，我们就靠种橙子说维持生活嘛。我说我该品了，三年不能投产。我说我水供我的米啊，水供我的油啊，我吃什么喝什么，我就跟他跟他拒绝了。不要在这啰嗦啰嗦，我说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我就弄扫把把他们打起走了。
2: 用扫把？
0: 对、
3: 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难受的。这个东西如果改变，本来在我们合作社是最开始就是最困难的事情。
4: 让薛大姐没想到的是，骂不走打不跑的小伙子又来了。严毅第五次登门拜访时，手里拎着米和油，不提改品，只说自己管吃喝。
3: 保持我的诚意啊，然后其实
0: 是的，
3: 这因为米油其实真正的改变他们的实际需求也是不可能的啊。
1: 就是一个心意，
3: 心意。那改品肯定是关乎到他们一家人的生计啊，对不对？这不可能随随便便我就做出承诺啊，说到我们可能就要做到嘛，这是一个言出必行嘛。
4: 严毅拍着胸脯保证一亩地能收入10000元，是过去的两倍。薛大姐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入了合作社，拿出了自家的一亩果园嫁接新品种。本以为是个好的开端，可没成想迈过一道坎儿又是一道坎儿。
5: 走
4: 那段时间，严毅今天帮这个大叔背橙子，明天帮那个大娘干家务，可忙活了大半年，加入合作社的果农寥寥几户，愿意拿出来进行品改的果园还不到10亩，严毅既挫败又焦虑。
6: 采摘果子的时候就背的景象，然后还有田间管理，然后包括我们的品种最开始的一个嫁接，
2: 都是记录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时刻。
6: 对对对、
2: 上面还挂着橘颂，
7: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就非常感谢。
4: 在合作社的墙上，从创办之初就一直挂着屈原的橘颂，这是严毅从小非常喜欢的一篇咏物诗。每当遇到挫折时，严毅就会读读这篇诗文，总会从中找到力量。
8: 他在做官罢官之后，他还受到了那么多的折磨啊，不公正的待遇，还苦难，他还是坚持自己内心最初的想法，和理念。我觉得这说实话，这种品质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
4: 严毅的家乡九晚溪镇，曾是爱国诗人屈原开坛讲学、植兰修行之地。离骚中，余记滋兰之九晚溪，有树蕙之百亩，提到的便是这个地方，九晚溪由此得名。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屈原词的制高点前殿。这个前殿里面呢，
4: 郑承志是秭归民间文学屈原传说的传承人，也是严毅的朋友。通过他，年轻人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战国时曾辅佐过楚怀王的屈原，因改革朝弊触及了贵族利益，遭到贬黜。秦国得知此事，专门派大夫郑安平找到屈原，请他到秦国做官。
10: 没想到屈原摇摇头说，我是不会去的。说为什么呢？我不会离开家乡。哎，郑安平就劝他，你不知道张仪吗？张仪在楚国求职，啥都没求到，被冤枉挨了打，什么地位都没有吧，到秦国呢贵为可卿。
2: 其实他们是抓住了屈原的这个痛点的哈，
10: 对他内心的这一种痛苦。
2: 对，
10: 所以他就讲到橘颂写到的深故难息，更宜窒息，深深扎根，一心一意，我心中只有这一方水土，只有这一方人民。
4: 在屈原被流放期间，秦国多次发兵伐楚，楚国形势愈加危急。悲愤交加的诗人在《离骚》中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公元前278年，楚败于秦。

0: 屈原所有的希望与追求都已破灭，在农历五月初五暴尸投江，忠魂远去，却为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二十多篇伟大的作品。两千多年过去，屈原故里的柑橘依旧郁郁葱葱，屈原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今天的新农人，在群山间橘树下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地走下去。
1: 屈原这么伟大的人，然后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精神，他这种百折不挠永不放弃自己心中的那种信念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真的是特别佩服他。如果是一个人遇到困难遇到打击你就退缩的话，那可能你做什么事情就做不成功。
0: 回乡第二年，虽然在村民那里碰了不少钉子，年轻人就是想试试自己的想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他咬咬牙租下了100亩土地。
2: 这是我们要去我自己的一块果园，然后回来以后种植的，然后也是朝着一个高标准果园方向去打造的。
3: 那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真的是自己种果园自己打理果园吧？
2: 对，我回来之后然后建立合作社嘛，然后很多社员都说你自己就种不好地，你还说叫我们带着我们一起来种种地。那我也想也是的。
0: 虽然小时候总跟着父亲在果园里玩耍，但从来没有真正打理过一棵橘树，更别说现在要种100亩。严毅请来技术好的农户帮忙，他在一旁什么都问，乡亲们每次用看外行的眼光看他，年轻人觉得脸上发烫。为了种好这100亩橘园，严毅不敢大意，干脆在果园旁搭了间临时板房住下。房间里除了简单的洗漱用品，只有一张简易床和一床被子。
2: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住的地方了。
3: 你住的房间是吧？
4: 住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
3: 什么？
4: 夏热冬冷，夏天它这边晒的时候，这里房子闷热，
3: 对，
4: 然后冬天然后风刮它又透风。
0: 果苗刚种下那年，一天半夜山里下起暴雨，严毅放心不下，跑进果园查看。两个小时过后，当他回到住处，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窗户被风吹坏，屋顶掀了个洞，雨漏进来。那一晚，严毅将就盖着淋湿一半的被子，冻得直打哆嗦。
1: 特别晚上睡上起来也想，心里啊特别委屈吧，放着好好的生活啊，不外地生啊，这样过这种生活啊，那种的心里都非常难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个兴趣来做，后来就是自己坚定了自己一个信念嘛，一个目标嘛，来去做的话，其实内心就没有那么的浮躁了。当时我在合作社啊给他们做的时候是，但我想我一定要给他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它做好，就是我种好了果子种出来品质如何给他们看。
0: 正如浩浩江水从这里劈开西陵山，凿出三峡中最险的峡谷，一场大雨没有浇灭年轻人的希望。熬过了最低谷时的黑暗，就会迎来破晓的曙光。第二天，云雨散去，阳光洒进山谷，果园里小树苗生机盎然。经过一夜风雨的洗礼，走过32个国家的归乡人，就像一棵新生的橘树，稳稳地扎进了这片山林。严毅憋着一股劲儿，到县里的农技中心学知识，回到果园里又跟着技术好的果农从早干到晚。一年过去，白净的小伙晒黑了皮肤，也考上了农艺师。两年过后，他种下的100亩橘树开始枝繁叶茂。
1: 说这是时间对你的一个考验，人的心性就是要做农业心。

0: 一定要沉下去，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这句话也是说我们的道路都很长远，未知的东西还很多，还要等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摸索。其实也是和我们农业一样，
1: 研一把合作社里技术好的社员组织起来，成立技术服务队。在大家的精心管护下，2022年秋季，合作社改种的九月红迎来了丰收。3元一斤的价格比老品种翻了2倍，每亩地比原来增收2000元左右。看到了效益，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佩服起这个年轻人。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增加到122户。
2: 一天一滴一滴的。积累以后觉得这人挺不错啊，我们是认准了他这种态度，这个事儿不是说一时的热度，他是把这个事情有个计划的，有步骤的，我们觉得这个是说跟着干不会吃亏。
1: 农业最怕遇上天灾，最近一段时间，九皖溪正在进行数字乡村聚力行动示范村建设。严毅的果园里又添上了传感器、小型气象监测站等设备。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风向监测。
3: 哦，指哪儿这个风就朝哪儿。
0: 对，包括我们这个上面还有其他一些隐形的设备，大家我们眼睛看不到。然后你看它这个管子插在土里面啊，从这儿进去的，它都监测一个土壤的一些情况。
3: 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确实是很方便了哈。
0: 我们手机打开，这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风速、风向、气压，这个日的雨量、湿度，
3: 一目了然哈，都有了，
0: 都有了。相当于我们把，就是在它的发生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有预兆。
1: 如今的九皖溪镇，果树实现了智能管护，大数据物联网覆盖了居民。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农业设施出现在山间，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0: 你那数据出来没有？亩产的现在也是达到了5000多斤，比去年的话还是增产到500斤到1000斤，相当于我们那每户的话，一亩地也只能增收1-2千块钱。
1: 如今，秭归县的畦场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吸引这1000多名在外务工的人回到家乡。他们考取了无人机驾驶证，让田间地头的劳作变得越来越轻松。
4: 这个它是个城市的话，像这个肯定就是大概是606。
1: 他们发展起电商物流，让产销实现无缝连接。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是让家乡的果农又多了一份收入。截止到2022年，湖北农村已有超过90万人返乡创业，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出现在山乡和田野中。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幸福乡村的今天，更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堡，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堡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上来了，大家特别开心，把我们全部小心护照一起搬到了红四堡。搬到红四堡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堡，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堡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节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着呢？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哦，对呀、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他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左右呢。
1: 啊，还高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昨日喝我似的。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水果都种的是甜，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补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1: 黄的你一年到后天就可以多施点肥，
2: 多施点
1: 把农家肥你往把
2: 农家肥往各天
1: 放，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1: 没产量。
2: 我爱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少，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1: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1: 凡是种了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我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1: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山固山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翻，这就把咱们的菜管得好就行了。
2: 我们这个籽原来是沙籽，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籽。
1: 就是。
2: 这个南大沙籽的植
0: 物。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2: 就买这个，到时候就给那个80-90斤，年收亏的得200多斤。
3: 能挣多少钱？
2: 挣80-90块钱，收亏的挣2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天挣80-90块。
3: 哦，一天七八十呢。收入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2: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补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1: 过最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看，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补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补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4: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补，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5: 红四补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6: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2: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7: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2: 我们红四补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补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寺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每年都在偏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过于山地自由之别。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

0: 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乐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0: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乐山的头发，咱们乐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细小的。
0: 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身体越来越好。
0: 就是的。
2: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部，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3: 湿地候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部将来和江南一样。
2: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部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部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4: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种小麦浮种的，还有十四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5: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4: 17、18吨啊？
6: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4: 要是走开了，生化垃圾，过程次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
2: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4: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

0: 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边亲了，水边里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金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1: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0: 陈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
1: 大漠谷大概70公里。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的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您怎么称呼？
4: 我小侯。
3: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4: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3: 哦，这有个挖地。
4: 对，
3: 陈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低洼处。
3: 嗯。
6: 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
3: 嗯。
6: 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
3: 嗯。
6: 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
3: 嗯。
6: 就是它不同深度。
7: 对，好生存。
2: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

0: 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砂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砂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1: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
2: 嗯，
1: 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2: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1: 在屏障作用。
2: 嗯，我能试试吗？要转吗？
1: 对，好，
3: 看这个深度，
1: 现在
2: 需要多少？
3: 刻度60，
4: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2: 80
1: 啊，用劲转，这样子圆圈转一圈。
2: 嗯，
1: 啊，哇，
2: 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3: 70
2: 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1: 啊，有体力活。
2: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3: 可以，
1: 那可以的，
3: 可以的。
2: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1: 对，
2: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80。
5: 这个刚才我们在
0: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3: 不要进行称重。
5: 这个尤其党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方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
1: 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5: 是。
1: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3: 对。
1: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方格搞得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2: 耗材，
1: 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10亿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3: 对策，
1: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3: 是的，
1: 对吧？
5: 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这个土壤含水量，
3: 好，
5: 好不好？
3: 好，老师，
5: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3: 哎，是，
1: 还没停，
6: 就沙子的含水，
3: 可以放了。
0: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5: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这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2: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5: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

0: 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1: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0: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1: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0: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兹湾那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1: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0: 4米之间，好。
1: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2: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0: 深，
2: 对，
3: 深一点。
1: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0: 相对这个梭梭和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蹭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11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4: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
0: 对，
4: 它是什么呢？
0: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的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1: 四翅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5: 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阿布拉，
5: 阿布拉，
6: 对，哦，
5: 包了多少亩啊？
6: 60亩左右，
5: 60亩，
6: 对，
5: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6: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0: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6: 平均说一亩的200公斤。
5: 一公斤你们。

0: 这是多少钱？10块到12块左右。
1: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0: 12万啊、哦！
2: 对对。
0: 哦哟，租客。他的管户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1: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2: 没有。
1: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2: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无数亩就行，绿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0: 哦，口袋有的钱。这种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煮东西啊，人家这煮东西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3: 在这个城里长得还不错。
4: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3: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于田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1: 就是一种
5: 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4: 看看我们的成果，
0: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3: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我28岁就到了宁夏，今年48，整整20年了，是有一定的感情和情怀在里面的，也舍不得宁夏，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

0: 前几段时间这个长得比较快，这些都是牡丹，已经都籽都采完了，都是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前面的顶头，我们是。
1: 今年已经是林景云参与闽宁协作的第20个年头。2006年，林景云响应闽宁协作的号召，从老家福州长乐跨越山海来到固原。那时的固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山坡尽是黄土。
0: 那个时候我在这边刚来创业的时候是办了一个化肥厂，我们跟人家谈生意，他讲话我听不懂，我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我们用笔来交流这个事情。
1: 开办化肥厂，筹建砖厂，承接建筑装修，初到宁夏的林景云一路碰壁，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度开展闽宁协作的契机。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让他看到全新机遇，开始尝试在西海固种植油用牡丹。
0: 平时简直挺苦啊，要把它减清楚，
2: 施肥还是不够，肥料还得再加强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还是不够。
0: 当时我在固原，移民都搬出去了，地的是非常的宽阔的，那么第一年就要先试种，有种了五亩地做一个试验，哎，大树带土球它活了，那证明这个牡丹是在这里能适应的嘛。后来我就到安徽亳州去买苗，买回来种下去，

0: 第二年，
1: 武当产业就死亡率就达到70%，当时确实是没有信心的，都想不坚持下去了。后来呢，感觉到我们这个闽商精神还爱拼才会赢，还是要坚决再做下去，
0: 一定要找到结果。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原因是什么？就去琢磨。
2: 历经多次试验摸索，林景云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技术，使牡丹成活率提升至

0: 荒山，打造成集中连片游用及观赏牡丹基地，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100多万元。
1: 我们这个绿带的公司啊，是在2014年12月成立的，
2: 主要打造这个是牡丹游量基地。
1: 公司运作模式呢是以龙头企业加进来，
2: 这个牡丹呢是长起来了，产品也出来了，这个销售就成问题。然后呢，我在这做自己的这个销售的渠道上，发现宁夏有很多原生态的好东西，我是在那边是吃过啊，我在那长期在待过，我吃过，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好，但是就没有宣传，没有渠道帮助它卖出去。怎么样让他想卖到福建去？仁州区是跟马尾区对口吧，他们就搭起了这条线。这个馆最早才10家企业，可能就20-30种产品，现在有300多种产品，包括我们这些都是雇佣仁州区的非遗，都是他们当地老百姓一针一线勾出来的。这种呢，这种叫抽纸的袋子很好卖啊。
0: 经过几年的发展，林景云已经在福建设立了16家特产馆，与宁夏47家企业达成深度合作，销售额突破4.36亿元，搭建起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重要桥梁。
2: 到回的福建来啊，都经常跟我们福建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都经常讲，哎，有空去我们固原走一走，哎，固原很好。把它当作我们第二故乡，所以我说，我当时有一句话叫“青春献给宁夏”，28岁就过去了。我说把健康带回福建，现在很多的宁夏产品都是健康产品，我再带回来，哎，我会把它做大做强。
0: 从岷山岷水到塞上黄土，28岁的奔赴，终成40不惑的坚守。林景云把最滚烫的青春扎根6盘大地，以一寸耕耘一份赤诚，让千里山海双向奔赴，让闽宁协作的幸福故事在黄土高原生生不息。
3: 手机充完电需要拔掉充电器吗？相对于充电状态，在空载状态下的手机充电器电量消耗很低，但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导致里面的元器件和材料老化，有短路和火灾风险。为了安全起见，充电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易燃物品，比如衣物、窗帘等。充完电后养成拔掉充电器的习惯。如何安全使用插座？每个插座都有额定电流，不能超负荷使用，否则会发热损坏电器，甚至引起火灾。不要将空调、微波炉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插在额定电流值小的插座上使用。拔插头时不要拽电源线，这样容易把电源线与插头连接的部位拽断，从而导致短路、漏电，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当插座出现温度过高、打火、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插头过松或过紧等现象时，应及时停止使用并进行更换。浴室中有哪些用电安全隐患？吹风机内部进水后会发生短路现象，也就是火线和零线通过水连接在了一起，瞬间产生巨大电流。大量电流通过人体会对人体组织造成严重伤害。电热水器品质不合格的3伏电热水器加热时，保护套一旦被烧，可能会直接接触热水，导致使用者触电，电源线出现破损，也可能会碰到水出现危险。所以在选择电热水器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品牌，并严格按照安装要求连接地线，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要定期检查检修，排除安全隐患。如何正

0: 谨慎洁癖，平时不用电视机时应该关闭电视机电源，拔掉电源插头，电视机关闭后不能立即在电视机后盖乱摸乱碰，以免发生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多注意一点就能多一份安全。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民生血脉，战斗强军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11: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宏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7: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

机电源的方式来开关电视机。如果直接插拔电源，电视内部电流会增大，可能造成电视机内部芯片损坏。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关闭电视机电源，再拔掉电源插头，避免雷击损坏电视。如果有室外天线，应将避雷线。

0: 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现在骂人有什么用啊？
2: 不是那天你在这跟他喝酒称兄道弟还给人送资料的时候了？
0: 你没跟他喝酒啊？
1: 我喝了。
0: 你没跟他称兄道弟啊？那你说什么呢？
3: 行了，都少说两句。
2: 你怎么办吧？现在都没办法，这样我又大伯打电话算了。
3: 哎，电话先别打。
4: 我养殖的海藻啊，都寄存在刘教授在平潭的实验室里，等天晴了咱们就给他一个惊喜。

0: 我明天呢再去找他劝劝啊，他肯定是不知道这种重工方式对当地环境的破坏性有多严重。
1: 他能不知道吗？别做无用功了。那天你拿着那本书跟他说这是我们淘汰的技术，因为不环保我们不再用了，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明知故犯。你来干什么？这儿不欢迎你，出去。
2: 哎，行了，不至于啊。
1: 出去怎么说？走怎么说？
0: 行了。
1: 什么玩意儿？不要，拿走。
0: 玛莎，这是什么呀？
3: 我听说琳达她在招聘我们，折过一件金属的古龙。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我也去参加了。上面他们每次做什么我就写，在哪里砍了多少树我都写在里面。我觉得可能因为你们有用。
4: 马莎莎，
2: 你看看。
0: 妈走了吧，人家是帮咱们当卧底去了，沉不住气。
2: 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2: 不是我干什么了？
5: 我不就是响应这个黎教授的感召啊？我是跟着你们一块种蘑菇吗？
0: 你好意思说是跟我们学的啊？
2: 对，是这么回事啊？你们这个它是援外的项目是吧？主要针对对象是扶持这巴马拉本地人，我不是本地人，我没资格学，所以我呢只能是另辟蹊径，努力自学，然后跟着你们这个一起。
0: 真的，你要真心想学，我们愿意教你。可是你这个方法，
2: 是这样啊，刘龙，这个蘑菇这事儿呢，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摊子都铺开了。而我想好了啊，只要黎教授一回来，我第一时间就邀请你和黎教授做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这可以吧？这不算跟你们抢生意吧？
0: 哎，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生意的，我们是来援外的，是来扶贫的。当然啊，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能够帮助巴马拉人脱贫致富，哎，我们一定在背后支持你，我们还为你鼓掌。可是你现在这个方法它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2: 什么问题呀？你这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我还真得感谢你们给我介绍了这么好的一项目。
0: 不是的，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你这个
6: 别急别急，坐着咱们坐着说，不急啊。
0: 我冷静。丽娜，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当初要研发菌草吗？我们就是想用草来代替木头来保护生态环境。可是你现在用这个方法呢，是破坏环境，是破坏生态的。我告诉你啊，到最后会导致水土流失，是会害了巴马拉的。
2: 我这才砍了几棵树了，我就害了巴马拉，我就水土流失了。真要到你说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候啊，那都是咱们百年以后了，这都死了的事儿，你管他那干嘛呀？
0: 琳达，你怎么不可理喻呢？你简直是丧心病狂！你，
2: 哎，伟龙，你们哥几个里头啊，最有教养的啊，咱脾气最好。说实话，我一直是把你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好朋友。但是你说到这个种蘑菇这事儿啊，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啊，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啊，你不能说啊，你们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没这个道理吧？
0: 怎么给你讲道理讲不通呢？好，咱们走着瞧。

0: 哎呦，哎呦，哎呀！
1: 爸，来，爸爸，你怎么了？
2: 哥
3: 啊，没事儿，我摔了一跤，那平潭的石头太多了。
2: 那我送您回去歇着。
1: 慢点。
3: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不能错过了。小玉
2: 啊，
3: 你叫上西方，咱们在海边布置一下。今天晚上就让淑芳看到蓝眼泪。
1: 行。

0: 说，谢谢阿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美好，还陪我走这么一趟，特别感动。没事儿，可能我跟蓝眼泪真的没什么缘分吧。
1: 淑芳啊，凡事别说的那么绝嘛。这个季节的确在海里头没办法出现蓝眼泪，但是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0: 是真的，真的有蓝眼泪，真的有蓝眼泪。
1: 人家可说了啊，看蓝眼泪可不能真的流泪啊。
0: 谁流泪啊？
2: 淑芳姐，这是我爸请教专家，经过科学实验，专门为你做出来的蓝眼泪。虽然这个面积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可这蓝眼泪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0: 不行不行，一点都不行。谢谢叔叔，您圆了我一个梦啊。
3: 海藻能在海里活，也一样能在鱼缸里活。生命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淑芳，来，你过来。你透过这鱼缸看前面的大海。孩子，同样一件事情，看的角度不同，得出的效果也不同。

0: 这次我们看人工的，下次你再陪我来看个天然的好不好？
1: 好，好啊，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谢谢赤薇，有你在，我徐淑芳一定会。

0: 我知道了，爸，我找机会。
1: 我知道怎么说啊，不用您教我，我真知道，我在洗手间我照着镜子我练了20多遍，我不用又不傻，真是的，什么电灯泡啊，洗手间电灯泡坏了，摸着黑用的，别摔着了，也没什么，好点了吗？没事，
2: 休息了。
1: 好，我爸，
2: 啊，
1: 电灯泡不是。
2: 没藏，装，不是，其实我也没想瞒你，就是，
1: 这没有什么好瞒的嘛，
2: 你早就应该大显身手，吉他弹得那么好，谦虚。
1: 你说弹吉他？
2: 你以为我说的什么？ 没事，你喜欢听我随时给你弹。今天淑芳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淑芳说，你的吉他配上我爸的蓝眼泪，能让他记一辈子。谢谢你啊。举手得了。真没想到。 你在我的家乡跟我一起看海，在我们这边一起看过海，可就算是有交情了。所以在半马拉，你罩着我；在福建，我罩着你。
1: 那我就功勋不是送命了。

0: 淑芳来这一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他一定能明白你的苦心。苦心？一点都不苦。不苦。我说错了。我换个说法。淑芳一定会为有你这样一个真诚热烈、重情重义的朋友感到幸福。
1: 行，听，谛听这是虚的，官话套话。不
0: 是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本来
1: 就是嘛，你现在在休假期，你就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说一些真心话，说一些人话嘛。
0: 那你想听什么？
1: 只要是真心话，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2: 姐，淑芳姐吐了啊！啊，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又吐了呢？
3: 是，
2: 还罩着。没事儿，没事儿，喝口水。啊，又吐了。
3: 嗯，
2: 慢点，慢点。没事儿，你呀，少操点心吧，别担心我。 自从我看了蓝眼泪之后啊，我这心里头一下就松快了。我觉得这世界真的太美好了，就算他要抛弃我，我也得想办法赖着他才行啊。
4: 那个熟悉的你又回来了，
2: 哎，蓝眼泪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启示。以前我总觉得我生。

0: 病了，能会成为大家的负担。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我还有爱的能力，对世界的爱，对生命的爱，还有对你们大家的爱。
1: 哥，看在咱们俩这么有缘分，我教你一招。
2: 教我一招？
1: 你发现没，千萍啊就像是茉莉花，甜美可爱，跟我很配。但是芷薇姐就像是栀子花，大气优雅，跟你很合适，是吧？
2: 感情这种事儿嘛，顺其自然。哎，你看，把一切交给时间啊！
1: 你交给时间干嘛？你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跟你大老远的来，你不只是为了交给时间吗？
2: 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呀和你一个年纪，我也会为一件事一个人疯狂。但是现在呢，得想得更周全。
1: 真的？
0: 这一天呢，都让我很难忘。有老伴儿陪着我，有儿女陪着我，还能看到美景，真好。
3: 小莲，明天我小小的给你请个假。
4: 你干什么去啊？
3: 寻草呗。
4: 你不是都找到草了吗？
3: 你不知道，这找草啊容易上瘾。
4: 你这脚不疼了？啊，
3: 不疼了，没事了，没问题。
4: 呀，你找这儿的草干什么？
3: 啊，我就在想啊，能不能研究出来一种防风固沙的草？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在平潭这里也弄一个实验室，帮着这里改善改善生态。
4: 你不嫌累吗？
3: 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这草除了能种菇、种灵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处？这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我的心病啊。
4: 你的身体是我的心病。哎呀，
3: 小莲，我们是地球的过客，咱们把这个地球弄得这么脏乱差，太不仁不义了吧？
4: 行，你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拧不过你。你呀、啊，就去找你的草，我呢去办我的正事儿。
3: 你办什么正事儿？
4: 还那个什么正事儿？两个准女婿呗。那个小的我倒是不担心，这个大的，我得给他添把火。
3: 就别瞎操心了，那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决定。
4: 当父母的该推一把的时候就得推一把。行了，你就忙你的啊，研究你的草呢，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李芷薇啊，李芷薇，我要不是病着，我非拽着你好好的去谈一谈。你就说吧，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
5: 对啊，姐，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你跟我们说说。
6: 我喜欢有学识、博闻强记、彬彬有礼的。
0: 哎，赵吉风重。
7: 哎，您坐。
0: 哎，好好好，你也坐，你也坐、哎、啊。好，谢谢。
7: 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儿？
4: 你和芷薇在国外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啊，你觉得芷薇这个人怎么样啊？
7: 她，
6: 我还喜欢，做事情不能拖泥带水，要有执行力。
5: 又重，
4: 哎呀，阿姨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啊。我觉得你和我们家芷薇挺合适的。当然不光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全家都这么觉得。
7: 我很欣赏他，
6: 最好有点幽默感，生活要有情趣。
5: 赵奇峰又又重，
7: 他很有性格。
4: 这两个人都有感觉，怎么谁都不肯往前迈一步呢？
7: 我确实喜欢芷薇。
4: 那你喜欢他就不要犹犹豫豫的嘛。
7: 其实不瞒您说，我这次来也是想和芷薇表白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另外我有点不自信。
4: 有什么不自信？阿姨帮你做主。
6: 我觉得生活中得是一个暖男，就像咱爸对咱妈那样，得宠着。
5: 我们这一路上赵奇峰对我们大家都特别照顾，我觉得这点他应该没问题。没问题。
7: 阿姨，首先您看我的工作啊，虽然是外交官，但目前只是一个三等秘书，很多工作呢都要在国外，和家人啊、朋友，也包括

0: 又是聚少离多。
1: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聚少离多那在我们家不是问题的。你看我跟李老师这几十年相处下来，不就是聚少离多吗？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那什么都不成问题的。
2: 哎，你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想听你一句话，赵清风行不行？怎么样？
3: 还行吧。
2: 哎呦，你就一句话，看没看上？
3: 嗯，看上了吧？哎，
2: 就他了，就他了。
3: 嗯，拿下。哎，
0: 阿姨，有个情况我得跟您说清楚。
1: 啊，你说。
2: 哎，搞定，然后马上领证。啊？
3: 我们还没说开呢，怎么就领证了？你这也太快了。
0: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1: 是吗？
0: 阿姨，我和我的上一任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但是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虽然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理想，但还是因为聚少离多没能走下去。
2: 爸，你看你这乱跑，草没找到，这脚啊比昨天更厉害了。坐这儿。
4: 那你回去帮我治一治吧，我相信你的医术。
2: 这话说得好听。淑芳姐，哎，你跟我爸在这歇息会儿，我们去拿行李啊。嗯。
4: 哎，淑芳。哎，坐。哎，丁志威说你正在化疗
2: 啊。小事儿说。
4: 叔叔送你一样礼物，祝你平安顺利。别人都送花，那我就送你草吧。这是我在当地找到的，风沙过后只有它才能存活下来，这叫沙蓬草，送给你。
2: 沙蓬草，谢谢叔叔，我很喜欢。你放心吧，我也会像他一样。
4: 等你出院了，到我们家来吃饭，叔叔亲自下厨。
2: 嗯，一言为定。
5: 小花，
6: 好，
5: 别掉东西啊。
6: 好的，
2: 志威，
5: 走吧，我们出发吧。
7: 嗯，不用不用不用，拿得了，拿得了，
5: 啊、
7: 能拿的。
2: 哎，赵奇峰呢？
7: 走了，
5: 走了
7: 啊！昨天大半夜就走了。
2: 他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7: 太晚了吧？他打扰你休息，说是北京部里有紧急任务。哦，对了，他还托朋友在北京给淑芳姐找了个医院，说让淑芳姐去北京再好好看看。
8: 这算不辞而别吗？
4: 没准真有事儿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外交部就是这样的。
8: 对，别管他，我们先回苏州。爸，慢点，小心小心。

0: 们，到手！
1: 是，文章，变，是，文章，变。

0: 老师，是我，伟龙。
1: 我们这边出事了，对不起啊。
2: 出什么事了？
0: 我识人不明，给大家添麻烦了。
2: 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是那个林达，他
0: 偷了我们端木玉姑的书，自己开公司，现在在巴马拉
1: 到处砍木头种蘑菇呢。
2: 怎么会这样呢？你给他说这种方法不行。
0: 我跟他说了，他根本不听。
2: 那孤鹏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也不太好，现在很多人都懒得来孤鹏了。
1: 老师，您还是尽快回来吧。
2: 好，好，好，我尽快出发。
3: 你又要走？
2: 啊，那边出了点情况，我得赶回去。
3: 不是，你这脚还不能走吧？
2: 脚没事儿。
3: 我看看，哎呦，这还肿得这么高呢，那怎么能走呢？走不成的。
2: 哎呀，那边花了那么大的心血，不能白费呀。我打算明天就出发。
4: 爸，你那脚肿得跟馒头一样，怎么走嘛？
3: 就是啊。
2: 明明，爸不要紧的，你给我开些药啊，我带在路上用，多开点啊。我就收拾一下。
4: 你慢点。哎
3: 呦，嗯，你看你都走不了几步。劝你爸呀。
5: 妈，我辞职了。
3: 我知道辞了也好，我现在恨不得你爸也赶紧辞职。
5: 那我送我爸去，你看行吗？

0: 喂，你好。
1: 喂。你上次走的时候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0: 有点急事，不好意思啊。
1: 哦。
2: 那天我让你说点真话。
1: 你想说什么没说完？你还记得你想说什么吗？
0: 我想跟你说。我想不起来了。
1: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留了一张我的照片？我上次找药的时候看到的。
2: 那是为什么呀？
0: 是吗？可能我之前
3: 洗完以后拿漏了，忘了给你了。
2: 那刚好，我马上要到巴马拉，你到时候
1: 可以还给我。
0: 你要回巴马拉？
2: 对啊。
1: 怎么了？你不欢迎啊？
0: 你肯定是陪李教授一起来。
3: 还是那句话，你们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
0: 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你和李教授。
1: 我今天终于领略到什么叫外交辞令了。
0: 我说错什么了吗？
1: 您什么都没有说错。
2: 我这个电话一来呢是想感谢您，
1: 淑芳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我该谢谢您。二来呢，我和我爸明天就要到巴马拉。
2: 你也知道我爸爸在平潭摔了一跤，他腿脚不太好。
1: 我恳请您，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来接我们一下？重点是接我爸。
0: 志伟，能不能别您您的，我听着别扭。
1: 你这么说话我听着还别扭呢。
0: 怎么别扭？
1: 就是你这种说话的方式啊，就会让人觉得隔着三米就想赶紧鞠躬，否则就很失礼的样子。

0: 洗洗。爸，盖上点。Sir, do you need help?
1: No.
2: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是不是脚又疼了？
1: 不是。
2: 那是怎么回事？
1: 有点头晕的。

0: 头晕，是不是发烧了？我摸摸。不烧啊。是不是我看看脚要不啊？
1: 脚没事儿，抹了些药就好多了。
0: 那怎么会头晕呢？嗯。怎么了？想吐啊？嗯。啊？袋子，来来来，接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喝点水，喝点水。

0: 那个那晕机药没放在这个包里，是不是在托运行李里啊？我不吃药了，我吃了你没给我带那些消炎药。啊？你什么时候吃的消炎药？我怎么不知道？这消炎药不能乱吃，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吃呢？
1: 我这不是希望脚早点好吗？ 不要麻烦别人。
2: 啊，好的，谢谢。
1: 我闭目养神，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嗯，给我吧，把水给我。

0: 感觉怎么样了？喝点水。喝点水。
1: 易教授没事吧？是不是因为我开车开太快了？
0: 不是不是，他在飞机上就一直晕机。怎么样了，爸？好像不太好。爸，
1: 怎么心跳这么快？他有没有吃过什么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接触过病人？
0: 没有啊，他这一路上就是脚崴了，在飞机上一直不舒服，也没怎么说话，也没吃东西，净吃药涂药了。
1: 吃什么药？
0: 在那包里，你看看，爸。
1: 都吃了，
0: 嗯，
1: 一定是用药过量刺激到心脏了。
0: 心脏，
1: 这下麻烦了。
0: 啊，那怎么办？
1: 得赶紧送他去中国医疗队。
2: 这雨越下越大。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了。哎，
3: 这种天气，他们应该在集市上找个宾馆住下来。
4: Due to the heavy rainfall, most flights have anchored on the roads around the Hainan market. Please minimize your travel and stay safe.
1: 泥石流？怎么了？
5: 东高地发生了泥石流。
1: 暴雨引起了山体滑坡，
0: 那怎么办？
1: 我去看看。

0: 我看了一下，这边的MP比较安全，你跟你弟兄上山带着等我回来，我去找救援。
1: 没有别的路吗？
0: 只有这一条路，我去找人清除路障。
1: 那你小心。
2: 还有，我现在情况绝对不利于，千万别乱动。

0: 持一下，赵清风去找人了啊。
1: 没事，这些年我在外面工作，觉得很对不起你妈妈，还有你。如果我……
0: 没有如果，您别瞎说。
2: 您在我们身边。

让您坚持住。

赵金凤把人带来了。

0: 什么呀，老师？啊，
1: 我也不知道。
2: 还在抢救，
1: 怎么回事啊？
3: 他就是脚崴了，一路上用药压着，我也不知道结果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2: 都怪你，你这么早让他回来干什么呀？
1: 是是是，哎，
0: 一鸣，
1: 徐大夫
0: 怎么样？
1: 我爸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李老师已经脱离危险了，他其实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嗯，这次还好，送过来及时，要是再晚一点的话。我真不敢保证。谢谢你啊，徐大夫，给你添麻烦了。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了，李老师帮了那么多人，这次能够化险为夷，也是他的福报。

0: 哎，这次啊，多亏了齐峰了，还专门把我送回来，辛苦你了啊！
1: 应该的，李教授。
2: 大伯，真的，你真得注意，这以后可不能乱吃药，更不能乱涂药啊！

0: 这也是有病乱求医，着急的赶回来。
1: 人家徐医生可说了啊，您这药还得按时吃，不能太劳累，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
2: 哎，李老师，您这次啊得好好养养了。
0: 我没事儿，很快就好了，大家不用担心。
1: 什么不用担心？那脚伤得好好养。
3: 嗯，对，姐，这次我替你监督大夫。
1: 不用，

0: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李老师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他在巴马拉的生活、健康和安全，都是我的职责，应该的。
0: 又归到你的工作上去了。
1: 也不光是因为工作，你和李老师都是我的朋友。你呢？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
0: 你这么问是出于工作呀，还是朋友关系啊？
1: 看你怎么想。
0: 我爸在这边，我也不放心，我先留下来陪陪他，也算是散散心、帮帮忙吧。
1: 嗯，挺好。

0: 反正你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
1: 白眼狼，都是白眼狼。
2: 行了，啊，这钻木玉菇啊，说起来简单，那实操它没那么容易。我就不信，那菇农还能都跟他跑了。
3: 你还真就得信，
1: 还真都跟他跑了。
3: 而且他们那边的规模已经形成了，
1: 蘑菇都已经长出来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边彻底就没有学员了。
4: 没人学倒不打紧，但是他这么做，是破坏了巴马拉的植被。我们最后啊，非但没帮到人家，还间接的把人家生态给搞坏了。
5: 爸，资料是他偷的，您没必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那全世界那么多人都用钻木玉菇，多他一个也不算多。
6: 老师搞菌草搞20多年，就是为了用草来代替木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忍的。
4: 这件事儿啊，我要一管到底。
5: 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林达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
2: 反思啊？难不成还是我们做错了？
4: 是啊。
5: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上课，都跑去跟林达干了？
7: 就是因为林达那边有现成的收益。
5: 我们要推广菌草玉菇，就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菇农和当地政府都受惠的多赢道路，懂不懂？
6: 这点我不同意啊！我们来这里搞菌草，绝不是为了钱。
5: 当然不是为了钱，但是没有钱，我们做什么都寸步难行。我们首先得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赚得到钱的，大家才会来跟着我们干。我们可以不为资本服务，但是可以让资本为我们服务，
4: 这是两回事儿。志威，我们菌草团队是来扶贫的，那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7: 我没有说让您去破坏环境，我也没有说让您去钻木玉菇，我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一条挣钱的路子。
4: 这个事儿不说了，林达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引起的，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0: people. What do you want? This is our Bin Central sacred ground. Who allow you to be here?
1: We are all workers here to call upon wounds.
0: Who is your boss? Kill them all!
1: 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ll tell you everything!
2: 大肆伐木绝不是好事儿。
3: 琳达那个人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
4: 大伯，维桑他们带着一群人来了。
5: 哎，维桑
4: ，everybody calm down, calm down,
5: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4: 您没事，哎。
2: 维桑酋长
4: ，Chief 维桑，
2: 如果你是来做客的
4: ，If you come to visit us，
2: 我们非常欢迎。
4: It's our pleasure.
0: I'm here to take revenge.
6: 他说他是。
5: What's happened?
0: You thought you could just chop off our sacred trees and freely walk away?
5: We didn't do it.
0: I don't believe you. I have proof.
6: 他说他有。
0: The logger said they were hired by Chinese mushroom grower.
6: 是有一个种蘑菇的中国人。
4: 他说有中国人把他们射术给砍了，那肯定不是我们呀。
2: 维桑先生
4: ，Chief 维桑。
2: 我是种蘑菇的中国人，但是我们种蘑菇不用木材。
4: That is not us，
2: 所以不可能。
4: We don't need filling operation。
2: 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生产线。
4: We can show you our production line。
0: There's no need。I know you seek revenge， as I've caught you before。
5: No. Not us。It's Linda。
4: Yeah。
0: Linda。
4: Yeah。Yes。
0: The owner of the Chinese store。
5: Yes。
4: Yes。
2: 韦藏先生，我正要去找他。
4: Professor Li will go find Linda，
2: 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儿。
4: Don't do it。
2: 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想法。
4: We hope he can change his mind。
7: 哎呦，李教授，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2: 你盼着我回来了？
7: 我盼着你回来，担任我们林达农产品公司的技术顾问。哎，合同我都给你拟好了，你一分钱不用出，分10%。您呢是这个技术权威，在这儿也有威望，老百姓都愿意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合作呀，一定是啊。
2: 我这次来就是劝你收手的。
7: 不是李教授，你要是又跟我说什么什么生态啊，什么水土啊，这就打住啊，因为之前郑伟龙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扶贫的吗？啊，我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能挣钱，啊，这不矛盾啊。退一万步说，你说这个断木与孤这老法子了，破坏生态。但是咱这是在巴马拉，它不是在中国，对吧？咱砍的又不是中国的树，你操那心干什么呀？
2: 砍谁的树都不行啊，李老板，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到这里来扶贫，就是想要帮助巴马拉人民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如果按照你的那些说法，只要赚着钱就行了，那和那些多少年前到这里掠夺自然资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嗯。啊，自己赚到钱了，留下满目疮痍，一拍屁股走了，这行吗？这种苦啊，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受过。但是现在不是100多年以前了，我们有新的技术啊，有机会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出一条既能靠劳动赚钱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的路，为什么不走呢？
7: 我李教授，您呢格局大，这我比不了，我就是一小商人，你们这些大人物呢关心生态，我们小老百姓只关心生计，哈，我们得生活，是吧？这样，这合同呢，你拿过去再看看啊，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都答应，好吧？
2: 巴马拉的森林是多少钱都换回来的？
8: 林达这口气

0: 我是真咽不下去。
1: 别说你了，我都想找他算账去。
2: 要不这样，干脆把林达那个预估基地给砸算了。
0: 这靠武力咱们似乎也打不过人家呀。再说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那咱得动动脑子。
3: Put it here, and we have a lunch first. It's been a long day of work. Well, come with me.
0: Masha 只给我们争取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得抓紧，走。
4: 反正我们不允许。
5: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啊？这一波一波还排着队来啊！我告诉你，郑伟龙啊，这个我必须得干下去，我还要扩大生产。你看，合同我都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4: 我能把你怎么着？我给你拼了！我，我记得我，
5: 别动手啊！快，
4: 兄弟，
5: 我
4: 站在你跟前上啊！兄弟，我今天不打了，
5: 没事的。
6: 哎呀，撞了。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哼，
0: 你们两个大学生都想不出办法来，我这个脑子能想出这个招就不错了。
6: 那待会儿把这东西扔哪儿啊？
0: 就扔上次那地主家地里，扔他们家地里的东西很难拿。
6: 快！

0: 你们。
1: 老师，
2: 大伯，唉，想一想，真是后悔带他们出来。
3: 爸，您别这么说，他们也是一时气愤。
2: 要不是事出有因呐，我现在就拿拐棍去捅他的。什么也别说了，等着警察局去处分吧，大不了我一个人去重脑。
1: 老师，对不起。
2: 你一天到晚的就会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不想听这个。
0: 大伯，我知道错了。
2: 你想一想，我为什么带你过来？啊，好好想一想。
0: 您别说他们两个了，都怪我，我出的主意。
2: 中华，你不是想要当技术专家吗？这是技术专家干出来的事儿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动机、情绪、目的，我都清楚。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孩子，我得要把你们完完整整的带回去。我们到这里来是做菌草的，如果有一件事理由再充分，对菌草没有好处，我们就不能做。
4: 都给您道歉了，还不行啊？
5: 他们这叫道歉吗？啊，这是给一天早上打两巴掌。
4: 李老板，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希望中国人之间的争端不要在当地引起不良影响。当然您愿意起诉是您的自由。
5: 我当然得起诉了啊，我这打不能白挨，对不对？我得让他们坐牢，要不这打白挨了。
4: 刚才这些话我是于公。
5: 于公还有于私啊？
4: 于私，我要不是个外交人员，我可能也会像卫东哥一样，在您右脸也留个红脸蛋。您说您这是干嘛呀？我以前把您看作是走出来的中国商人，我从心里面佩服您，尊重您。结果您现在因为钱不择手段去偷窃技术，还破坏森林，这种行为令人作呕。您有没有想过，李教授他们大可以因为您偷窃重要技术资料去警察局告您，为什么不这么做？还不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一直在和您好好谈，好好和解。结果您看您咄咄逼人，非要弄个鱼死网破。您想想看啊，如果李教授真的去警察局告您，那在整个华人圈都会知道您偷窃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您还有名誉吗？还有谁看得起您呢？
5: 行，张秘书，这面子我给你，我可以不起诉啊，但是我得申请禁制令啊，他们不能靠近我，也不能靠近我的蘑菇基地。
4: 行，我去帮您申请，您可答应了啊？既然您答应了，我去通知警察局。
5: 行，你自己去吧，我懒得见他们。
6: 你没事吧，老舅？
5: 倒霉了，赶上这么几头倔驴。
6: 这以前见面都兴高采烈的，这以后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见面了。
5: 啊，见什么面就不见了。小高，
6: 啊，
5: 他们要再敢来啊，你就报警。
6: 好。
7: 林达，
6: 老舅，老舅，
5: 别，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儿有禁制令啊，禁止你们靠近。你别靠近我，我就报警了。小高，你取证，取证。
6: 各位不是都说好不见面了吗？
8: 我们老师说了，在任何情况下打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以后不打你了。
9: 但是我们鄙视你。
10: 神经病啊，搞精神攻击是不是？
4: 怎么来了？
3: 啊，我爸让我来拿书。
4: 刚好，我帮你去找了一些关于巴马拉法律法规还有政治经济的一些书，不够我再去找。
3: 不够。
4: 李老师的事情，我能做的有限，也只能帮你们找着这些参考资料。
3: 理解。希望我爸看完这些能知难而退吧。
4: 什么意思？你不支持他去解决？
3: 我当然支持啊，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依靠正常的渠道根本就解决不了。再说了，他们并不违法违规，甚至因为经济效益好，部落上的人都会支持他。就算我爸要尽力去阻止，也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4: 那咱们就不解决了。
3: 我们另辟蹊径，再想办法。
4: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
3: 你帮我去接一下 Nora 吧。
7: 可算是要回家了，虽然在新加坡我很开心，我学的也很充实，但是还是特别开心要回来了。然后谢谢你们过来接我。
4: 不用这么
3: 肯定要。
7: 你们怎么了？
4: 没什么，我们就是有点累了。请进。
7: What is this?
3: Nora, 你看看照片上这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
7: 这不是我写生的森林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 林老板为了预估把森林全部都砍光了。
7: 没有人阻止他吗？我爸爸也没有阻止。
4: 我们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你父亲认为巴马拉的树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如果这个做法延续下去，十年、几十年，甚至说100年，巴马拉可能真的没有森林了。

0: 老师，这雨下得够大的。
1: 是啊，这么下下去对谁都不太友好。哎，启峰啊，下这么大雨你怎么来了？
0: 哎，坐坐坐。
2: 李教授，东边山上山洪爆发了，林达跟日空基地就在这个区域，咱们使馆让我赶紧过去看一眼。

0: 担心你们，所以才来看看。
1: 我们这边没事，你要是过去，你注意安全。
2: 伟龙，你和我去，跟齐峰一起看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3: 哎，老师，您别忘了，林达申请了禁止令，我们靠近他的菌菇棚就是犯法。
4: 快点啊！哎呀！

水来了！啊，湖水来了！快跑！湖水来了！湖水来了！老兄，快跑！

0: 啊，是是是是，我明白啊，这道理都明白。你说就晚个两天啊，两天我一定把货给你备齐了，好吧？哎呀，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信我吗？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
1: 老舅，老舅，
0: 啊，
1: 那个，咱们就想那点蘑菇啊。都不够咱们跟买家签的合同数量上的零头，我刚算了一下，要是按照咱们
0: 你还记得我教您的口诀吗？
1: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0: 试好了啊，这个以后都有用啊。
1: 嗯，
0: 如果这次能及时调到货，这还有法儿；要是调不到，这坎儿咱就迈不过去了。啊，到时候呢，你就另谋高就吧。
1: 啥意思啊，老舅？
0: 哎呀，没啥意思啊，你这我就不是你亲舅舅，啊，你就听我的没错。
2: Who is Linda?
0: It's me.
2: Linda, we ar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amala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Bureau. We have noticed some irregulari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our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enacte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by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we request your cooperation to come with us for an investigation.
0: Okay.
1: 啥意思啊，老兄？
0: 没啥意思
1: 啊。啊？
0: 你啊，待会儿把自己工资结了，门锁上。滚蛋！
1: 啊，老舅，老舅，
3: 哟，马莎来了，
4: 哎，回
3: 来
4: 了，
3: 来呱唧呱唧，来来来，那卧底回来了，
4: 坐坐坐坐坐，
5: 啊，不坐，有好消息，林老师，大家可以放心了 ，Boss Lee's company is bankrupt。
4: 哦，
6: 说什么？
4: 哦，林达破产了。
6: 破产了，
5: 现在他没有钱准备离开斑马了。
7: 哎呀，想想还真是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6: 嗯，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么一想有点可怜。
7: 哎，准确说应该是可惜。
6: 嗯，
7: 咱们毕竟少了一个潜在的经销商。
6: 我跟你说，这种人不来也罢，
4: 不欢迎。
8: 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6: 这位啊，
8: 嗯，
6: 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市场化的那个
8: 专利技术转让书？
6: 对，就是那个，行吗？
8: 想通啦，决定要把专利卖出去啦。
6: 对，我想把灵芝技术卖出去。
8: 嗯，怎么突然间就想通了呢？您不会是要卖给林达吧？
6: 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了，林达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菌草种植灵芝栽培技术的价值，人工灵芝既可以保证品相，又能够控制营养，种了灵芝它还可以开发一些商业用途，比方说灵芝酒、灵芝茶、灵芝包子粉什么的都可以。
8: 嗯，那能看到价值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帮您卖到美国、英国、新加坡去。
6: 不要不要。
8: 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卖给他呢？
6: 都是中国人，林达也不容易，咱们断了他的财路，也该给他一条活路啊。
8: 爸，您可真是太傻了。
6: 有你这么一个聪明女儿，咱不是正好互补吗？嗯，怎么样？
8: 那倒是，言之有理。
6: 林老板，
9: 啊，林教授，赵秘书，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还是斩草除根的？
6: 我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9: 这是

0: 这有什么可帮的，这都没了，就差一滴，这雨晚来一天，我这蘑菇就收了，货我都发了。
1: 你知道为什么暴雨到处在下，
2: 而偏偏你这里山洪爆发呀？还不是因为你砍伐森林呢，导致这里的水土特别脆弱。
0: 您不是就是想说这个因果报应？不管怎么说啊，您在我心里那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啊！我这个输给您，我服气。
3: 您怎么还不明白，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呀？
0: 成因为什么呀？哎，这英雄还有末路时。
2: 你真的不是栽在我的手里，是你栽在自己的手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了。
0: 那我能怎么着啊？你说我这十多年我满世界跑，好容易就是在半马拉这儿我定下来了。我们跑这干嘛？不就为挣点钱吗？
2: 理解。
0: 您不能理解啊，您是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不行，
4: 我们这小老百姓呢，看他们脸色挣点钱，那谁来你还得都得低眉顺眼，你还得陪笑脸，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为什么呀？就因为咱是外国人，你没钱，人家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好容易挣点钱了，人家就惦记你，不就这结果吗？
3: 李老板，李教授是在保护你，真弄得没法收场，可不止破产这么简单。
0: 哎，你这笑话看完了啊，可以走了吧？
3: 走什么呀？李教授不是那种人，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2: 来，李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菌草栽培灵芝专利转让协议书，
2: 您要有兴趣吗？
0: 这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
5: 怎么样？最后是七擒孟获呢，还是东郭先生与狼？
2: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6: 拿着这么好的灵芝技术拿去搞大赠送，人家林达肯定傻乐呀。
3: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人家林达没要灵芝。
6: 啊？
0: 李教授，您不会说不知道灵芝的价值吧？
2: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想给你啊。
0: 你想好了？
2: 我想好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0: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3: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
0: 这是夸我是骂我呢？
2: 当然是夸你了，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帮我把这个菌草推广出去。
0: 李教授，您是真君子啊。这个我不能要。
3: 您不要？
0: 这么便宜卖给我，您亏太多了。而且先不说，我这刚破产，这什么都没有，我也没什么钱买您的技术。另外，您这您留着，您卖给谁都比这价格高。
3: 您想好了？
0: 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这巴马拉扎下根来，我就留下来，我帮你们这个菌草基地啊做推广做营销。我那儿还有辆破车，我可以帮你们做物流配送。我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赎罪，啊，赎罪。
2: 李老板，你这才是既发挥自己特长，又能赚到钱的正路子啊！
3: 您呢？
0: 啊，
3: 好呀。
2: 你们呀，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昏暗。巴马拉还是晴天多。行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菌草吧。伟龙啊，林达之所以能拉走那么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啊，实在太复杂了。你得想办法做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出来，用最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方法讲清楚啊，要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1: 您慢走。
2: 您客气。
1: 谢谢您的帮助，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多亏您。
2: 志伟，你不用跟我说这种客套话。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1: 说。
2: 组织上安排我回国内参加党校的学习培训，我得离开爸妈一段时间。
3: 那恭喜了，这是要重点培养吗？
2: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3: 舍不得什么？
2: 舍不得军草团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3: 算了吧，我们可不敢耽误您进步，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2: 志伟，我不在，你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李教授。
3: 我知道，那是我爸。

0: 法马拉颁布了保护森林资源的倡议，我这颗心呢、也就踏实了。我是真的怕我带来的资料最后成为破坏巴马拉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对授人以鱼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把菌草技术看作是鱼的话，我不但要为他们提供养鱼、捕鱼、加工鱼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样才能让菌草技术成为巴马拉菇农赚钱的源头活水。
1: 伟龙哥，你还没弄完啊？
2: 我就快了啊！别催，简化手册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是拿给玛莎看，她要是看不懂啊，我还得再改一遍。
1: 你赶紧吧，弄好了我们还要去菇农家呢。
2: 放心吧，我知道了啊。等这个手册弄好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省事了。
3: How's it going? When will my mushroom sprout?
2: Almost there. Harvest is soon.
3: Fantastic.
4: You must be seriously. Ensure good lighting and timely ventilation.
3: Absolutely. I never slack off.
5: Good. 白天的时候啊，就这样盖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适当的揭开一些，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出菇。
0: 小莲，经过改良的教学示范，有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地人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蘑菇在市场上也有了不错的反响。后面的推广可以让孩子们来独当一面了，因为我也许有新的任务。还记得咱们在平潭遇到的风沙吗？那次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关于菌草治理风沙的设想。本以为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组织批准我回国参加治理风沙的研讨会。
6: 巴马拉政府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也增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能让咱们的菌草在巴马拉扎下根，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0: 谈不上，要说还得感谢政府给我这次机会啊。
6: 你提出的菌草治理风沙的报告，我让专家

族啊仔细研究过了，可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最难的事情。

0: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
1: 你放开看，啊，
0: 还是那句话，勇攀新的高峰。来，
2: 请老爹老妈接。
0: 好。
3: 大风造成数十间的房屋损坏，截止记者发稿时，灾害已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失联。
0: 李老师，
3: 因扬沙遮盖了部分道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严重受损。目前，平潭县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4: 李老师，
3: 政府表示，要尽快恢复受灾单位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平潭的风力已经达到11级。
5: 老人家，这么大风，你怎么不回家呀？
6: 我们这里啊，一年四季都这样，要是一刮风就不出门，我们得憋死。你是干什么的？
5: 我过来考察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呀？
6: 这地方叫石头厝。
5: 就没有长草的地方吗？
6: 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说的就是我们这。这地方呢，从清朝开始就风沙成灾，你没听说过吗？一阵大风过后，18个村子全埋在沙子下面。
7: 目前黄河沿岸以及整个大西北防风固沙的任务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就需要大家呀开动脑筋，一是在传统的防风固沙的办法里找到管用的，二是呢开拓思路，找一找有没有新的技术、新的手段。
2: 各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这一个研究草的、种蘑菇的，怎么会参加咱们防风固沙的研讨会呢？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领域啊还真是很感兴趣。之前我们在西北扶贫的时候，在戈壁滩上盐碱地里菌草啊都能生长，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根系也发达，而且啊固氮效果也好，生长又快，起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改善土壤质量，我觉得菌草能做到。
8: 老吴，我刚才讲的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8: 你看看现场有谁信你的？啊，以草来防风固沙，
9: 哪有那么容易啊？
8: 你可真敢想，老李啊，公事这么多年，是老朋友了，你信我一回行不行？你在巴马拉那边搞得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多国家都知道了你的菌草种蘑菇技术，后面呢，我们可以在海外大力的推广。是不是？你干嘛非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那要是不成功的话，不是砸你自己的招牌吗？
2: 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这块招牌了。
8: 我在乎，行了吧？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招牌，那也是咱们科研处的招牌啊，也是学校的招牌。你可以不在乎，我呀，必须要保护好这块招牌。
2: 您好好保护好这块招牌。那我再给您多竖几块这样的招牌，那不漏风了。
10: 李老，您还要像以前一样多支持我们，多关心我们。
2: 其实这个想法啊，我不是一时兴起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你们看看，这是我之前做的调研，适合在风沙地区种植的菌草品种，我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筛选。
11: 老师，这不是个小事情，防风固沙是个全新的大工程，可行性您再慎重一下。
12: 这相当于另起炉灶啊，这跨学科跨领域的难度太大了。
2: 你们说的对，我就是想让咱们菌草啊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次升级，它不仅是种植业向畜牧业的升级，而是向保护生态安全方面升级，是一次新的挑战。
12: 李老师，不过我有一个疑问，用菌草做防风固沙，

0: 相当于是在沙漠里种菌草，那咱们这草种能存活吗？咱们没有数据支持啊。
1: 沙漠那种地方，夏天热死，冬天冷死，还缺水，很多耐旱的植物都活不下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在那种地方种草，没人干过吧？
0: 我相信，就算有人干过，也没干成功。这草种又要耐旱，又要抗风沙，这谈何容易啊！
2: 植物在不同环境下引种，这个成功案例很多呀，像胡萝卜、西红柿，不都是从国外引种到咱们中国来的吗？
1: 可是老师啊，在沙漠种草这个事儿没有成功案例啊。我的感觉是，在沙漠种草，就相当于在沙漠里盖大楼，先天不足，难上加难。
3: 这些材料费和初期建造费，难道不应该是工农们自己出吗？
4: 按说是姐，但是这些工农吧，有的真就是一贫如洗。
5: 嗯，说的没错，确实挺惨。
3: 那也应该是他们部落酋长自己想办法呀。
6: 没有用，志威。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0: 嗨，贝拉，我是 Vivian。Hello， 好久不见。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父亲是在达马做大农业的，是吧？啊，我就是想请你帮忙问问，看看你父亲或者是他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灵芝培育技术感兴趣的。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我等你消息。好，好，拜拜。
1: 哎呦，
2: 怎么样？
1: 我这闺女就是漂亮，
2: 随妈妈。
1: 于江这张照的也很帅啊，
2: 还行吧。
1: 等你姐从巴马拉回来啊，咱们一家团聚，就赶紧把你和小江的事儿啊赶紧办了，我和你爸都等不及了。
2: 妈，我现在跟于江啊就差走个流程了，您跟我爸还是多着急着急我姐吧。
1: 你姐啊要么在新加坡，要么在巴马拉，就是不在我眼前。等她回来的，我就摁着她给我去相亲。
2: 这说起来，我姐之前跟那个赵大哥真还挺好的，上次也不知道怎么了。本来我看赵大哥的架势都快要捅破那窗户纸了，后来怎么突然就走了？很奇怪啊。
1: 你跟你的前任恋爱那么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你跟我们只为再相处多久啊？这万一星星劲儿一过，那你会……
3: 阿姨，我明白，我理解您，请您相信我，
1: 不能让我女儿冒这个险。都过去的事了，替她干嘛？我那些好朋友给你姐准备了一个牌的好小伙子。
2: 我姐是那样的人嘛，她要就一定得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您别说一个牌了，您给她整一个团的好小伙子都没用。
1: 那也得先了解，得认识啊。
3: 直到遇见纸薇，我才有了这份勇气和冲动。
1: 怕的就是你这个冲动。
2: 不对，妈，不对啊，我这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于江说过的，在平潭那天晚上您找赵大哥聊过天，后来人突然就走了。
1: 你也得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我必须替芷薇多考虑一些。
4: 我就是说当初怎么好好的，人家赵继峰的大半年就走了，原来是你在这捣的鬼啊。
2: 妈，真不怪我们说您啊，您我姐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她能按照您的安排过日子吗？嗯，这想的也太天真了。我跟您说，您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活生生拆散了上天给我姐的好姻缘啊。
1: 哎呀，天下哪有不为子女考虑的父母啊。我就是觉得你姐吧，这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还那么有能力，咱们差哪儿了？我不想让她找个二婚的。
4: 你这就是封建思想，需要好好批判。
2: 哎，就是这二婚怎么了？我们不要只看人赵其峰以前经历过什么，这最主要的是他怎么对待我姐，我姐对他什么感觉，这才是重要的。
4: 哎，
2: 本来什么都好好的，您突然横插一杠子，你看这事儿。
1: 哎呀，行行行行行，都是我错了，行了吧？我是担心你姐。不过这赵其峰这孩子，我是挺喜欢的。哎呦，我当时我听他那事，我是心里……哎，
2: 行了妈，别的咱们就不说了。那上回他回国住那段时间，我可算是看出来了，我姐这一天天长吁短叹的，你想想他这半年心里过得多煎熬啊。
4: 就是，这才半年，以后呢？
2: 嗯，
4: 要是咱们芷薇针对这感情那心灰意冷了怎么办？
2: 就是
4: 啊，他可是说要单身就是人单身一辈子人呐，你是要毁了咱们闺女的一辈子呢。
2: 嗯，
1: 哎呀，你就别吓我了好不好？

0: 喂，你好。
1: 哎，小赵，哎，我是芷薇的妈妈，还记得我吧？
2: 阿姨。
1: 啊，阿姨今天很冒昧给你打个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阿姨？
1: 你别怪阿姨。去年的时候，阿姨知道你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3: 我当时是有点激动了。
2: 阿姨，我懂。就是我这个情况吧，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我这种情况的能点头的。
1: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啊，我也是思前想后，我就是觉得，哎呀，
3: 我当时有些话不该那么说。
2: 阿姨，有点突然，我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1: 哎，我跟你叔叔都商量好了啊，你们俩的事儿以后我们做家长的不干涉了，
3: 你们的幸福靠你们自己把握。
1: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挺喜欢我们芷薇的，我们芷薇也很喜欢你，
3: 我们就祝福你们啊。好，对了，这个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这事儿啊，你还是别告诉芷薇
3: 好吗？
2: 阿姨，我明白，这件事情就咱俩知道。
1: 还是你都情达理啊。

0: Morning.
1: Morning. 赵秘书，
0: 好久不见。报告领导，赵奇峰正式回归工作岗位。
2: 呀，未来的大使回来了，学成归来，气宇非凡呐。
0: 请领导多多指示。
3: 少给我来这套，
0: 坐着。
2: 哎，听说这回表现不错呀，部里领导特别满意，马上就要委以重任，怎么样？加油干吧。
0: 所以我接下来工作怎么安排？
2: 还回老地方，反正那儿的援助项目你也熟悉。
0: 我听说啊，这半年基建队可没少干工作，连信号塔都搭起来了。
2: 变化挺大的，自己慢慢看吧。
0: 哎，那这回手机能派上用场了吧？
2: 对了，还有人专门找你来着。
0: 找我？谁呀？
2: 就是你们班同学。那当时我给你们班当辅导员，叫什么来着？就迎新晚会上演美人鱼的那个
0: 陈楚凡。
2: 就是他。电话我可留下了啊，怎么样，联系联系？
0: 算了吧，
2: 想想你自己，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还没解决。

0: 看看，我告诉你啊，这干部任用家庭问题也是参考条件之一，别不当回事儿自己。
1: 首先呢，感谢领导的关心，第二呢，也请领导啊别操心了，我自有打算。
0: 打算离职呗，对吧？啊，你别啊，就你这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别光打算，得有实际行动，明白吗？
1: 你得给我保密啊。
0: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你，想让我做什么提前说啊，我就静候你的佳音。
1: 感谢领导支持。
0: 抓点紧吧你。
1: 领导，你还有天堂鸟的羽毛呢。
0: 啊，别人送的。
1: 是吗？
0: 我当了这么多年参赞，就找着这一根儿，挺珍贵的。
2: 我知道了。
1: 感谢领导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感谢，感谢。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0: 你要不成功，你就对不起这根羽毛。

0: 准备。你出去啊。
1: 啊。
0: 我送你。
1: 不是。
0: 我正好要去基地，我送你啊。
1: 我不去基地。你忙吧，不给你添麻烦。龙哥和厉汉他们都在，你去见见他们吧。
0: 志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我想和你好好聊聊。上车吧。
1: 没什么好聊的吧？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都过去。
0: 你去哪儿，我都送你过去。你要把灵芝的技术给卖了。你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项技术的专利权是在你爸手里吧？你不告诉他给他卖了，不合适吧？
1: 我会和他沟通的，不劳烦您费心了啊。
0: 据我所知，李教授不支持菌草商业化，这个你应该清楚。
1: 要你管啊。
0: 这半年你过得好吗？
1: 好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0: 我不好。
1: 你都升职了，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0: 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因为别的事儿。
1: 什么事？
0: 你还是应该跟你爸说清楚，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他突然知道冲你发脾气，你肯定受不了。
1: 你是我什么人呢？管我这些事。
0: 我再怎么说算是你好朋友吧。
1: 谁跟你是好朋友？
0: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你要是再说这两个字，我现在就跳车，你信不信？
0: 你说我们是什么？
1: 我还要赶飞机，您能送就送，不能送我就换别的交通工具了。
0: 你等我一下。
1: 你找什么啊？你找什么呢？
0: 哎，你在车上等着就行。
1: 你到底找什么啊？

0: 就这。
1: 啊。本来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回来。
0: 你就现在说嘛。
1: 现在说。
0: 嗯。
1: 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得很隆重，得有点仪式感。这荒郊野岭的，车还这么脏，别老。
0: 嗯，那行，那就等您都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但你不就忽悠我啊？这事情如果没有那么重要，你还这么煞有介事，回来就收拾你。

0: 我已经从新加坡转到了达马，明天到尼诺博卡。汽笛声无处
1: 希望你的心情像那里的风景一样美丽。

0: 我见了一个华裔投资商，他对灵芝技术特别感兴趣，马上就决定开始走合同流程了。进展顺利的话，我想后天就会巴马拉。
1: 一直听说达马的金纳巴鲁山风景很美，
2: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去，能不能抽空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0: 看到这个小熊的时候，觉得长得跟你可真像，就买下来送给你，算是感谢你的天堂鸟羽毛吧。
1: 我觉得像小熊特别好，虽然有点熊，但是很可爱。哦，还有啊，康斯顿的海景确实不错。
0: 不仅熊，还有点傻。话虽然讲不利落，眼睛还挺贼的。
1: 小赵啊，绝对可以。你看，我姐现在人在打码，收音机里啊，她就听打码的消息。这实时监控啊，
2: 李汉，就剩这点，你姐找对人了、啊。哎呀，
3: 方经理，
4: 哟，回来了啊，
5: 回来了。启峰呢？
4: 哎，启峰，
6: 我这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凑合用吧。
1: 谢春华哥，
6: 没事。
1: 哎，春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7: 能行吗？
4: 哎，先别说啊。

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莹，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
1: 李亦飞在西岐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
0: 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张宇普、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投票选举。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宁夏共享集团技术骨干石兴明带领团队在福建打造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的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4号，由农工党中央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推进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2: 杨震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治水工作，明确治水思路，强调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要求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根本在于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要把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谋划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把刚性约束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人口、城市、农业产业布局同水资源条件相适应，以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把握好坚持以水而定、优化发展布局，坚持节水优先、推进重点领域深度节水控水，坚持系统治理、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治理效能，坚持两手发力、增强节水治水内生动力，坚持先行先试、发挥典型地区示范带动作用等方面工作。农工党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汇聚智慧力量，共同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献计献策，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

0: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四水四定原则，为我们推进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宁夏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四水四定先行先试，全域统筹管好水家底，集约高效配置水资源，呵护生态净化水环境，织密网络保障水安全，有力支撑美丽新宁夏建设。十五五时期，宁夏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巩固深化四水四定成果，更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真诚期待大家围绕论坛主题发表真知灼见，共谋节水良方，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在开幕式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康少忠、王浩、自治区有关单位同志、高校科研院所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做主旨报告或主题报告。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领导、自治区领导窦静丽、楚伟、马文娟、杨淑丽、农工党中央秘书长及部分省级组织负责同志出席论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全国生态环境、农业水土领域专家、农工党生态环境界别党员代表以及自治区相关方面的代表等参加论坛。
1: 9月2号至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聚力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李亦飞深入部分乡镇马铃薯、中药材、饲草、西葫芦种植基地和肉牛养殖小区，了解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产业发展、产销对接、带农增收等工作情况。他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研究谋划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品种结构调整、标准化种养、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发力，推动种养加一体化联动发展，积极探索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帮带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新模式，让群众获得更多产业增值收益。李亦飞前往乡镇学校、卫生院、养老服务中心、劳动服务站调研，并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指出要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强化政策衔接、资源整合、力量协同，动态监测、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因村因户因人制宜制定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抓实人岗对接、品牌培育，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李亦飞还到十字水库孟湾村四号滑坡点调研，强调要分流域摸清每条河流沟道、每个库坝桥涵的实际情况和潜在风险，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实施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座谈会上，李亦飞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第一年，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履行政治责任，强化党建。

0: 引领抓基层打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市县乡各级党的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勇于担当作为，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创造新业绩，紧盯既定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持续深化米宁各领域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度关注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全覆盖落实帮扶政策措施，建立完善更加紧密牢固的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稳定可持续增收机制，努力交出合格民生答卷。要从严管党治党，带头树新风、强作风、做示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自治区领导楚伟参加。
1: 9月4号，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0: 上午10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府2楼礼堂举行。自治区政府领导张宇普、刘军、马宗宝、吴兰和政府办公厅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投票。第31选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应到选民176人，实际到场参与投票145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及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后，张宇普等自治区政府领导填写并郑重投下选票。随后，干部职工进行了投票，未能到现场选民依照法律程序委托工作人员进行了投票。

上午十一时，银川市兴庆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十选区选举大会在自治区政协机关举行。自治区政协领导陈庸、刘可为、郑震、陆军和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手持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第十选区应到选民183人，实际参与投票183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宣读了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宣布了应选代表名额和代表候选人名单，对两名正式代表候选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陈庸等自治区政协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依次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选票。9月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情况通报会，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方案说明，有关部门通报我区“十四五”生态治理成效、攻坚年行动工作进展，明确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部门协同与层级联动机制运行情况，重点领域治理攻坚难点与潜在风险等，也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客观分析问题成因，提出务实意见建议，以高质量协商式监督，助力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落地见效。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参加。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近日将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既理顺了矿山权属管理，也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这是这个宁夏首次把采矿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后发的不动产权的采矿权证书。
2: 改革后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线上的，线上办理的话，对企业来说，第一把时间、人员都节约下来了。我们提交资料，到我们拿证也就是10天左右。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就是意味着就是效益。
0: 根据最新印发的关于落实开展矿业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一级的矿业权业务到区政务大厅自然资源窗口提材料，市县区的矿业权业务直接在当地政务中心不动产窗口办理，不用跑多个部门，实现一窗受理。
3: 在审核阶段，登记机构要明确材料清单和审查要点，确保申请材料齐全规范，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分类做好受理、补证告知等处置工作，切实维护矿业权人合法财产权益。
0: 通知明确，登记遵循不变不换原则，强化部门协同，做好新旧证照衔接。同时，在登部发证闭环管理，审核通过后完成登部并核发相关证书证明，并同步推送矿业权出让部门，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效力等同。
4: 宁夏来的 3D 打印技术能在福建站稳脚跟吗？石清明带领团队用一座万吨级智能工厂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技术反向输出的山海故事。
5: 2021年，一次常规的走访调研让福建考察团收获不小。宁夏共享集团的智能铸造技术让他们眼前一亮。这正是福建制造业发展所缺少的关键技术。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在这里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
6: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软件。
5: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筑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作为宁夏共享集团的一员，石清明成了首批被派往南安的技术拓荒者。
6: 当时是最新的第5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
7: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5: 然而传统铸造开模周期较长，废品率高，面对紧急订单往往有心无力。石清明记得有一次接到一个紧急的海外订单，客户要求7天交付复杂部件，他接到电话后毫不犹豫立下了军令状。
8: 我们现在工期上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什么想法。
9: 你还可以考虑那个地方能不能多上两遍涂料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厚嘛，然后可能温度比较高。
6: 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进行设计，然后第二天进行打印，然后我们是经过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5: 共享铸造的口碑在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制造企业中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元。当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彼此成就，这项根植闽宁两地的战略部署已突破简单的资源转移模式，转向全链条价值共创。
6: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啊，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中卫数据中心 B 区至 D 区空心光纤项目近日建设完成，并正式商用交付。项目线路总长130公里，是国内首个100公里级数据中心互联空心光纤商用电路。

0: 项目解决了气体吸收损耗、温度敏感这些技术难点，可以适应中卫沙漠昼夜温差大的恶劣环境，能够全天候稳定工作。经过现场测试，和传统实心光纤对比，传输时延下降30%以上，单根光纤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到100比特币每秒。
1: 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自主创新的空心光纤技术实现了从实验室走向线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跨越，不仅破解了跨地域算力协同中的长距离传输性能劣化难题，还为东数西算工程的算力传输大动脉提供了坚实支撑。
2: 由宁夏慈善总会、中共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大爱正心善行宁夏第11届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公益活动9月3号在银川市西夏区曼璞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启幕。
3: 最懂爹娘心里的焦灼，
4: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2: 20余位影视艺术家登台，用歌曲、朗诵等传递公益温度。目前已有14名宁夏籍困境先心病患�儿获得手术救治，首批9名患儿顺利康复出院。现场多家爱心企业捐赠现金及物资价值4215.4万元，协议捐赠达1.03亿元。
5: 工作我们已经做了15年了，大家都有一份爱心，就能够走到一起。
6: 善意它是不分大小的啊，慈善也是不分大小的，我们尽量去帮助这种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2: 近5年来，宁夏已累计募集慈善款物38.8亿元，为70万人次困难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
7: 记者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即将于9月13号上午7时30分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鸣枪开跑。本届赛事总规模12000人，其中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人员覆盖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共10212人，占总人数的85.1%，占比再创新高。本届赛事紧紧锚定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名片，构建赛事牵引多业态联动的全新格局。在宁马起终点三馆一中心着力打造宁马大本营，为参赛者提供赛事保障、信息咨询等服务，投放吴中早茶美食消费券，推出景区游览、特色住宿等文旅福利，举办美食品鉴活动，
8: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我们配套推出马拉松专属消费券56万元，面向参赛选手发放满100减30元的消费券。
7: 由宁夏博物馆与福建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武夷峰贺兰运闽宁传统工艺精品展近日在宁夏博物馆开展。
9: 德化白瓷胎质细腻，温润如玉，素有猪油白和象牙白之称。侧边我们看到是闽代瓷塑大师何朝宗的作品德化窑白釉文昌坐像，整件器型釉色温润，衣纹舒展，神态儒雅安宁，体现了闽代德化瓷塑的超高水平。
7: 走进展览，寿山石雕、德化瓷塑、福州漆器、铜贺兰砚雕刻、宁夏剪纸、砖雕泥塑等工艺精品次第陈列。当东南精工的灵秀雅致遇上塞上匠作的浑厚质朴，一件件精美的器物见证了闽宁30载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展览将持续至11月2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10: 一个是就是是临海，然后还有一个是陆地的，一个风格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比较粗放的那种线条，然后很有生命。
11: 共展出了200余件套工艺藏品，其中珍贵文物占比极高，包含1级文物28件套、2级文物12件套、3级文物120件套。
1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3: 种地也要学新技术。银川市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班近日落下帷幕，60名种植大户、农业经营主体骨干充电学艺。本次培训由银川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举办，依托宁夏闽宁乡村振兴培训中心开展，邀请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农技部门专家，内容覆盖绿色种植、农产品品牌营销等。
7: 贺兰山东路金山片区各酒庄近日陆续开。

开启新一年度葡萄采收大季，一场从枝头鲜果到醇香佳酿的接力生产有序铺开。目前该产区已建成2.2万亩有机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培育29个葡萄。

0: 通行效率，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更加顺畅。
1: 青铜峡市近日开展2026年度暴雨内涝引发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工业园区遭遇暴雨内涝引发危化品泄漏、人员中毒等险情，多部门系统联动处置，检验应急实战能力，补齐处置短板，提升极端天气环境风险防范能力。隆德县近日开展护苗2026专项行动，针对中小学周边的文具店、书店等经营场所为重点，重点排查收缴含有不良内容的非法出版物以及侵权盗版教辅资料、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危险玩具，从源头清除校园周边文化隐患与安全风险。
2: 稻香麦浪涌，岁忍庆丰年。金秋九月，宁夏大地陆续迎来丰收季，沃野之上硕果累累，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喜悦。
1: 从广袤良田到特色产业园，沉甸甸的果实映照着耕耘的汗水。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野，感受热气腾腾的丰收景象。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9月4号，由农工党中央主办的第6届中国节水论坛在银川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落实四水四定原则，推进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致辞，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9月2号至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西吉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聚力做好富民惠民安民各项工作，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9月4号，银川市兴庆区举行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1: 数据也能产生价值。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0到1的商业闭环，让沉睡的公共数据真正活起来用起来。
3: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
4: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证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3: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0: 今年平罗县坚持地上地下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地下管网改造筑牢城市里子，地上街区更新半亮城市面子，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2: 连日来，唐来渠平罗城区段的步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加紧开展人行步道施工作业。眼前的步道升级只是平罗县鼓楼南片区老旧街区改造项目其中一项内容，除步道翻新之外，项目还同步对片区道路沿街建筑外立面、绿化带、游园空间开展整治提升，并对停车场加装充电桩，多维度补齐老城功能短板，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5: 这次改造是将原有的橡胶跑道更换成彩色沥青混凝土跑道，更换完成后将提高路面耐久性。
2: 地面风貌持续换新的同时，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同步攻坚提速。平罗县翰林大街北段防水排涝基础设施项目自4月26号开工建设，目前北段550米路段已竣工，剩余路段施工稳步推进。
6: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片区排水防涝短板，完善市政管网配套，让居民雨天出行脚不湿、车不淹、路不堵。
0: 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

0: 人居环境的关键一环。今年，中宁县计划实施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新改扩建工程，对大站场镇、宽口井集镇、渠口集镇三个站点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扩容升级。
1: 在大站场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改扩建现场，新建的附属用房已全部完工，一体化设备基础已完成工程量的50%，气浮车间临时管道正在改装。工程实施后，该站点处理规模将从现有每天600立方米扩容至1500立方米，有效缓解站点长期超负荷运行的状况。在中宁县宽口井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改扩建工程现场，临时一体化设备、临时管道及基础制作已完毕，一体化设备主箱体也已完工。该站点规模将由现状100立方米扩容至250立方米。此外，渠口集镇污水处理站改扩建工程也在稳步推进。
2: 截止目前呢，项目一体化设备基础已完成50%，预计呢项目于2026年11月完工。
1: 据了解，该项目完工运行后，可保障周边3.2万居民生活污水达标处置，进一步缓解现行污水处置压力，提升污水收集处置能力，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居家养老吃饭是头等大事，临武市优化社区养老助餐服务，推行社区堂食便民就餐、补贴送餐上门双模式服务，把热乎饭菜送到老人餐桌，送进老人家中，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1: 在临武市朔方路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精心搭配打包，密封保温，将热腾腾营养可口的饭菜有序分装，开启每日的上门送餐服务。今年90多岁的独居老人李奶奶，由于年事已高，听力障碍，老人平日里听不见敲门声，也无法独立做饭，一日三餐一度成为老人生活最大的难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张永丽用日复一日的耐心服务，让李奶奶放下顾虑，主动将家门钥匙交给了自己。如今张永丽每天都会自己开门，将温热可口的饭菜送到老人家中。
3: 给我钥匙那一刻真的特别激动，因为想着这个老人对我这么信任的，那对于我以后的服务肯定是更有信心，我会更认真的对待。
1: 据了解，临武市通过社区堂食普惠就餐加补贴送餐上门双向模式，精准分类服务，精准对接需求，既能满足健康老人就近就餐，又能兜底保障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居家就餐需求，真正实现养老助餐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近日，50位网络大 V 走进宁夏中卫，见证城市发展的硬核逆袭。光伏板下治沙，板间种植，生态与能源实现双赢。沙坡头五代一体治沙法的神奇，令网络大 V 感触很深。
4: 下了雨了，农村以后避免这方沙。
5: 以前，外媒称它为中国魔方。然后我亲自来感觉简直就是奇迹，然后昨天看到那个我们的光伏产业能够在治沙这么成功的条件下，然后能把这个光伏产业铺向这个整个沙漠，现场是震撼了我。
1: 大爱正心，善行宁夏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公益活动近日在银川市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举行。小小心脏大期盼，贺兰山下汇聚向善力量。
6: 以一载道，以善践行，从来都不是空讲，而是义无反顾的担当。
7: 当闽宁协作30载的山海情谊遇上中华慈善日的向善力量，众多文艺艺术家、爱心企业、慈善组织齐聚在上，用歌舞朗诵传递善意。现场有爱心捐赠仪式，有慈善榜样真情分享，更有刚完成手术的先心病小勇士来到现场，诉说生命的力量。医者妙手修复童心，社会大爱托举希望，捐递善意汇聚成聚，只为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心跳。
0: 收割不掏钱，出工有钱挣。临武市沙坝头村把秸秆变成集体增收宝，

解放的三十亩地，往年就说是每亩地花100块钱，要种树个一树。现在我把这3000块钱省下了，我也可以在家里想工作，就是一笔收入。

0: 呼叫上门帮，生活琐事不用愁。延池县芙蓉一键呼智慧养老服务签约落地。
1: 这次升级打造的智慧养老服务依托数字化平台，组建了专业的芙蓉管家志愿服务队，老人日常家里水电维修、

0: 贴心、安心、优质的智慧养老服务。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西岐县住建部门对县城城区停车位进行新增和补修，数量涉及3000多个。据了解，本次停车位提质扩容工作聚焦主干道、商业集中区等停车需求旺盛、供需矛盾突出的重点区域，最大限度挖掘公共停车空间潜力。目前，全县停车位新增及优化湿化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宁夏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增至51家，在站研究人员增至185名。宁夏的设站布局已从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拓展至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及乳制品加工，基本实现全区优势产业全链条布局。商务部日前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银川市金凤区作为宁夏唯一入选区域成功上榜，将在数字贸易发展中获得更多政策支持与培育引导。宁夏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宁心无忧手机版正式上线运行，全区农民工、企业职工及用工主体可通过手机号或社保卡一键登录我的宁夏政务 APP， 享受我要办、我要查等核心服务，标志着宁夏欠薪治理迈入掌上快办、全程可塑新阶段。9月2号20时，随着固海扩灌12泵站最后一台机组缓缓停运，宁夏固海扬水工程2026年夏秋灌供水工作落下帷幕。固海扬水工程目前已发展为全国扬程最高、灌溉面积最大的提水工程之一，保障了灌区 161.79 万亩农田的稳产增收，保障了120万人口、70万头大家畜的安全用水。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宁夏吴忠市位列其中。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延池县妇联依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家庭成长计划筑梦空间项目，为孩子打造的专属梦想小屋。本次项目服务对象从延池县爱暖万家项目覆盖的100户困境家庭中筛选确定，聚焦5至14周岁困境儿童，共计帮扶15名孩子。目前15户困境儿童梦想小屋改造工作全部圆满完成，改造后的房间焕然一新，原本简陋的居住空间变身温馨明亮的专属学习角。学习雷锋强国有我，雷锋赋33米汉礼长卷巡展近日走进宁夏英才学校西夏区艺术部，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想教育实践课。该长卷此前已在浙江三门、山东菏泽、河北西柏坡等地巡展，此次落地银川，将雷锋精神与传统书法艺术深度融合。9月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在银川览山公园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发布15条探秘塞上科学启航宁夏科普研学精品路线。目前15条精品研学路线已全部同步上线宁夏科普地图平台，有意参与的市民可通过宁夏科协或科普宁夏公众号进入科普地图，在研学栏目中查看详情并报名参与。由宁夏文旅厅策划主办的山海有好戏精品舞台剧目巡演活动近日走进福建福州市，宁夏话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经典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登陆福建大剧院，以文艺形式生动讲述30载闽宁协作的奋斗历程与动人故事。剧目以宁夏西海固生态移民搬迁为主线，真实再现了群众在党的引领下跨越山海奔赴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0: 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2: 眼下我区已进入蒿草花粉传播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您一同了解。
3: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4: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3: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5: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非遗剪纸。

红纸裁春，指尖生花。我是沙坡头区藏韵传情的非遗剪纸，我的生命从一双巧手中诞生。选纸、折叠、勾勒、裁剪，每一步都细致入微。奶奶常说，剪刀要稳，线条要匀，剪出的不只是图案，更是匠心的传承。一张红纸，一把剪刀，裁尽岁月欢喜。每一张剪纸都藏着岁月的温情，也藏着沙坡头区的民俗记忆。如今，越来越多的小伙伴爱上这抹中国红，让非遗之美焕发新生。我被做成书签、装饰画，或是贴在窗棂、门楣，让传统雅韵住进生活的每个角落。我知道，我不仅是一张红纸剪出来的花样，更承载了人们朴素而热烈的情感。愿这份红色的温度陪伴你四季平安，岁岁欢喜。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氏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初秋时节，宁夏六盘山进入天高云淡时节，层林翠染，山色妖娆。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他练就了听声辨焊的绝活，啃下了多项高难度焊接攻关，一道道焊缝连接起了万吨钢结构，一簇簇焊花淬炼出新时代工匠。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徐永虎，来听听焊枪背后的故事。你好，徐工。
1: 你好，菲菲老师。欢迎您来到田园猛业。这个机加工车间呢，就是平常我工作的地方。它这个车间的主要就是为集团各分厂的那个设备加工，以及各在建项目的一些金板呀、打孔呀，就机械加工类的一些小配件进行加工。
0: 徐工，这是你的工位吗？
1: 其实我没有固定的工位，是哪里需要我需要到哪里去。
0: 特别刺眼啊。我听说您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练就了一个听声辨焊的绝活。
1: 其实这个也算不上什么绝活，主要就是多年的那个施工经验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同事，他正在焊接一道说横缝，从那个电弧声音听来，他这是电流比较大。
0: 刚接触到焊接这个工种的时候，徐永虎以为焊接就是拿着焊枪把两块金属焊在一起，可真正干过之后，他才知道焊缝里面也藏着大学问。
2: 焊工这个是手上的活，不是说你脑子里面说你能想明白就能干好。
0: 为了练就过硬的焊接本领，他反复打磨平焊、横焊、立焊、仰焊每一个操作动作，潜心钻研传统焊、亚弧焊、气宝焊等各类焊接工艺。
2: 我就想，别人能焊，我就焊不好呢。别人都已经收工，就吃饭去了。然后呢，我们就在说那个练习间，然后重复的说练习，反复的练习。
0: 日复一日的打磨，徐永虎练出了一门绝活。听电弧燃烧的声响，就能判断电流电压匹配度，预判焊缝内部有没有缺陷。工友们都叫他焊接大拿。
3: 有进取心，我就觉得小伙子水平高，能得很。
4: 有一次我们就说焊这个罐呢，那个仰缝我们都焊不上，就是人家就能焊上。
0: 徐工，您带我在厂房里走了一圈哈，我就感觉听这个电焊的声音，在我们这个外行人。

0: 人听起来感觉就是刺啦刺啦的这种噪音，但是您却能听出门道来。您跟我们讲讲不同的声音它代表着哪些不同的问题呢？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多年的施工经验，因为我以前本来就是一线焊工嘛，电弧声音陪伴我走了13年、嗯、每天都随着这个电弧的声音，所以说时间久了，从这电弧的声响就能听出来它这个电流调的合适不合适、嗯、那么如果电弧声音就是感觉就是呜呜呜，就是听得很柔和的很舒服的感觉，
0: 嗯，
1: 那就说明它这个电流是刚刚合适的，焊出来这个成型呀质量呀它都有保障的。
0: 那刚刚你说其实在来到天元锰业之前，你已经在焊接的这个领域深耕了10几年，那之前的工作是什么呢？
1: 进入天元锰业之前，我是07年毕业的，毕业之后是进入咱们宁夏定建的焊接的学徒、
0: 啊、那等于说工作之后就是从零开始小白。
1: 对、
0: 嗯嗯、你刚刚说是电建，其实电建我们都知道是很多人向往的工作啊，它的这个福利待遇呀收入都其实是很不错的。那后来你干了10几年，为什么又到天元锰业来呢？
1: 嗯，第一个是家庭的原因吧，然后是孩子也上小学了，嗯，第二个就是当时咱们天元锰业这边，然后我就想着尝试一下，然后来这边报名转型这个工程技术管理岗位这一类的。
0: 嗯， 嗯，那进来之后呢，电建到天元锰业平台不一样了，带给你一些全新的挑战吗？
1: 在电建那边的时候其实只是身体苦，但是脑子不苦，只需要把自己的那朵焊缝焊好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想。嗯，但是进入天元锰业之后呢，因为涉及到的领域特别多，不像是我们以前公司的只单单的是焊接方向的，还要涉及很多很多专业的知识。所以说进来之前呢，在焊接专业上比较有经验吧，
0: 擅长
1: 有经验吧。
0: 嗯，那等于说前10几年既是铺垫，但是你又要把它抛开了，从零开始，有没有刚入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比较煎熬的时候？
1: 哎，有，特别煎熬。嗯，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看书学理论。
0: 嗯，
1: 啊，其实呢就是硬逼着自己去学，因为我知道只会动手不动理论永远走不长远，只有那个咬牙坚持，然后才能获得进步。
2: 从普通焊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手里的焊枪越握越稳，但徐永虎没有停下脚步。大型项目图纸会审、钢结构吊装，越来越多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对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大型工业项目里，焊接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全和施工进度。2022年，在天元锰业镍铁厂环烧炉大型钢结构吊装项目建设期间，一个棘手的焊接难题就落在了徐永虎团队头上。这套焊接工艺，现场没人能上手干。
3: 这么大的钢结构，
1: 看过，
3: 它的吊装方式，后舌有风险也高。
4: 就说是盲目的说吊装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就说是变形。变形完之后说进行返工，由于返工之后啊导致的说是工期延误。
2: 按照原来的施工方案，吊装步骤多，工序繁杂，工期还卡得很紧。徐永虎没有直接沿用老经验，而是埋头做起焊接节点受力分析，大胆优化吊点位置和吊装顺序，创新采用液压同步提升技术。
1: 你看这个节点呢，它就是钢梁厂这个焊缝的原节点，它这边呢对应的就是这边这个钢梁厂的节点。咱们下一步啊就要进行这个钢梁印的吊装，因为这个钢梁印它比较长，跨度比较长啊，它原有的设计吊点呢它在那个地方啊，咱们要对这个吊点进行一个位置，吊点位置进行一个优化。
2: 方案落地，大型钢结构一次性吊装到位，徐永虎和他的团队直接把整体工期缩短了15%。
0: 镍铁厂环烧炉升级改造项目，你做的这个方案，听说当时面对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你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1: 咱们这个焊缝钢材呀，